0: 漂亮吧？被我刺激到的微微也发誓要去整容。阿宝，哎，亏你想得出来，把房子抵了，替你们整个容去。走，走。
1: 我找不着，我还不以为你呢，非得负责。
0: 怎么责啊？老子这份教训你不可，首先家贫，好，你现在就投胎，哎，马上弃子。
1: 我不投胎，我整容就行。
0: 你等着。
2: 过去吧你！哎呀，阿宝，阿宝，救命啊！5个小时后，微微站哨。你快
3: 少活了你！哎呀，你快点！哎呀，老头子，你真是放手啊！啊！这太含蓄了吧？做了跟没做似的，那我这不白受了吗？
2: 这双眼皮它不能做的太宽，现在这个宽窄的比例很自然啊。医生，我想做鼻子，能？中间，
4: 不是，这也太高了吧？这已经不成比例了，我告诉你。
2: 我不要比例，我要美丽。医生，你看，我想做一个安吉丽娜·朱莉的嘴。嗯嗯，
4: 这也太夸张了吧？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超能植于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纳爱斯集团，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是同道中人，这个女人可谓整容界前辈，她从头到脚都整过了，
1: 翻身都不敢翻。有一次龙臀，龙臀之后啊，好长一段时间我连坐都不敢坐，最后我就跑到美国去安了一个喂水球来减肥，这样啊就能对减肥有好处，吃东西就不会吃那么多了。那时候刚做完呀，我吐得昏天黑地，哎。 不过现在一切雨过天晴了，我现在就可以享受我的成果了。哎，你猜我多大了？你看起来只有27、28，其实应该是30几把了吧？我今年60了，60了！哎呀，我最喜欢看见人这种表情了。
2: 他给了我一张真美卡，还邀请我入会了。真的对不起，我也没想到音乐会会取消的，今晚不用去了。
3: 取消没关系啊，我们吃个晚饭吧。
2: 晚饭？
3: 就是随便吃个饭，吃什么都行。但是明天一早有个视频电话会议啊。你不可以耍我约的。
2: 我为了这件事准备了很久。对了，什么事儿准备了很久？就是准备。好吧，那你想吃什么？随便啊。我处心积虑挑了间光线很暗的餐厅，我脸上的红肿还没消，怕会穿帮。
4: 没什么，没事。等了很久了。没有。
2: 不是穿帮了吧？
4: 我眼睛小，你还挑一家这么暗的餐厅，我都看不清楚你了。
2: 那就好。
4: 好。
2: 我说你眼睛小好啊，没那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看这个世界也美好。

0: 那你眼睛这么大，那你看我不是很多缺点吗？
1: 是啊。
0: 那你说我的缺点来听听，我倒没听女生说过。
1: 我觉得你的缺点就是女朋友太多。嗯，
0: 是女性朋友。
1: 对于你来说应该是没分别的。
0: 有分别，就是女性朋友不用花时间了解她们，也不用她们了解我。女朋友就不一样，有机会变老婆的要花时间去观察，我只会找一个，我要是找对的我也挺专一的。
1: 那你去找啊。
0: 那你要我去哪里找啊？你教我吧。
1: 什么地方都可以啊。你喜欢一个人，看着他的眼睛，你会在里面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0: 嗯，那我看一下。我看到了。
1: 你上一次找到女朋友是多久之前的事啊？
0: 嗯，大概两年吧。
1: 那么你是在什么地方找到她的？
0: 我忘了，不过怎么分手我倒记得。她跑去整容，整得完全另外一个样子，却说没整，我就跟她分了。我最讨厌人家去整容，真的以为折腾那张脸就可以改变命运。
1: 于是整个晚上我又回到黑暗当中。到底整容是给了你信心，还是会令自己更没自信？我还是搞不清楚了。我想了一夜，决定还是第二天回公司告诉他实情。但是第二天，我的决定又被另一个决定取代。

0: 国清，
1: 你最近用什么化妆品啊？
0: 一个外国的牌子，特别好用，特别好用。
1: 外国？哎，郭晶，有空吗？
0: 什么事儿啊？
1: 你的样子有点不太一样。
0: 是吗？可能是最近用了一种新的化妆品。
1: 哦，
2: 只要说是化妆品，女人就会信。
3: 哎，是护肤品吧？
4: 太神奇了吧！
3: 真的，你看她好漂亮。
5: 对呀，对呀。
1: 我希望天上面的姥姥姥爷。
2: 秘书小姐最喜欢对别人说她家的女姓氏，从她妈往上一直讲到明朝年间。今天全公司的人都有借口，我却逃不了，要听她说家事。
1: 你还想听下去吗？
0: 那什么，没空。
1: 如果你愿意听我太姥姥的太姥姥的故事的话，我就安排你跟雷蒙去出差。
2: 众所周知，老板安排出差地区都按照职员的美丑而定，长相最好的当然是去美国，稍差的就去日本。长相最底层的就去产煤的地方。我听了秘书小姐太姥姥的太姥姥的故事，终于如愿以偿了。但百密一疏，我忘了更新身份证上的照片。
6: 你没事吧？
0: 嗯，没事。
6: 身份证的照片该换了。
0: 谢谢啊。
7: 我说经过陈奇就到额尔古纳市，我说陈奇你就以为是西吉。
8: 穆德斯登胡里盖斯真的，我到了，不行了啊！
7: 你当司机为什么不学好普通话？
0: 不要跟司机吵架，你知道司机大哥在当地是干嘛的呀？
7: 你是故意在？

0: 绕圈子对不对？还是不认路？不认路你就装一个 GPS，
1: 你看把我们带哪儿去了？
2: 附近的草原，母亲的河，你怎么又不学我们当地话呢？嘿，
3: 怎么说话呢你？我是看着你前面挂着你们全家福，上有老下有小要糊口不容易，
1: 数落起我们来了。下车，两个小时都快把我们带到俄罗斯了吧？
0: 哎，马归马，这里下车了怎么回去啊？
1: 我可不在车上受这个气。
3: 停车啊！国庆，打死我以后也不跟你一起出差了。啊，不要怕，跟着我。老板，拿行李。
4: 嘿哈！

0: 我下巴歪了。金医生去了瑞士开会，我直接打电话去瑞士找他。
1: 뭐라고 그러는 건지 뭐.
2: Hello, Dr. King. How are you?
0: 什么 How are you 啊?
3: Help me.
1: How do you do?
2: I am not fine.
4: How do you do?
0: 我让他们去查字典，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告诉他们，我摔倒了，下巴歪了。我想说，我用酒店房间的鞋拔子暂时把下巴扳正，他们忙叫住，还用英语。
4: Must not.
0: 我可不管了。为什么不让我陪你去？哎呀，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粘人啊？这是两个概念。我这个人害羞，不能让别人看见我没化妆的样子。再见。雷蒙不明白为何我不让他陪我到医院去。
5: 我当然不可以让他去。金医生呢？金医生还在瑞士开会，院长帮你做手术。
0: 院长，
5: 我们院长就是野兽派的。完了。怎么样，郭晶？
6: 这是我们院长。
5: 怎么那么不注意呀？伤口还没好就骑骆驼去了。那咱不说这个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吧，我们医院呀有个新产品叫引波。 想找个模特，你要不要做呀？我给你介绍一下，引波这个假体呢，不但具有深海的记忆功能，而且呢柔韧性特别的强，越野车压过去之后7.5秒之内马上恢复原状，用刀横着切一刀的话，一点都不外泄，我们会。
0: 女人可以一无所有，
5: 进行
0: 有对胸就可以了，
5: 美泰塑形方案，怎么样，郭晶？ 试一试吧，
0: 但我发誓不再整了。真的不要？哎，
5: 可惜呀。尹波儿不是一般的隆胸啊，你知道价格吗？12.8万呀！12.8万
0: 的隆胸，我怎么可以不要？死就死吧。我跟院长说，我非常乐意当这个模特，但我有。

0: 一个条件，就是宣传品上我的样子必须打马赛克。
1: 你知道隆胸啊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乳房嘛，一个大一个小，乳头呢会变动，怎么瞧怎么像斗鸡眼儿。日后话呢还会出现老化，像渗透、破裂、爆炸。但是
0: 停停停，别说了，不要。
1: 好，准备手术。
0: 我告诉公司我撞伤未愈，请两周假休息，刚好是康复期。我终于有对胸了。
2: 我搞不懂公司为什么生他不生我。过去一年里我的团队是全公司营业额最好的，为什么不生我？如果公司觉得表现最好的都不能够获升迁，我很怀疑我是否应该继续留在这里。
3: 你进公司的时候答应过三年内不结婚，五年内不生孩子的，记得吗？
2: 记得。
3: 有个孩子打电话来公司找妈妈，找的是你，你有孩子了，也结了婚了，是吗？你这是在欺骗公司。
2: 我没有骗公司，我来了以后确实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孩子。
3: 那只能说明你从面试期就在隐瞒事实。
2: 可是我没有影响工作。
3: 没错，所以我就没炒你鱿鱼，不过升职 no。
2: 那如果我一开始就告诉公司已婚还有孩子，公司还会请我吗？
3: 不会。也许你会觉得很不公平，公司也是讲人性的，现在知道你已婚有了孩子，就不会派那么多工作给你，这不是歧视，是出于体谅。你有家庭，一定也很想多花时间照顾家，早晚会变得不再野心勃勃，安于现状，而这种工作态度并不适合我们的管理阶层。
0: 后来莫妮卡终于辞了职。
4: 人生自古谁无死，活着只能装孙子。

1: 我脚疼，你先去洗个澡吧。
0: 怎么了？没事吧？
1: 没事啊。
0: 嗯，好。您那个，干嘛还站那儿？
1: 哦，我脚疼。多休息吧。嗯，还好啦。
0: 怎么了？
1: 没有，今天我生日。 本来想请你到我家尝尝我拿手家乡菜，但你的脚……
0: 哦，没事啊，我可以的。
1: 不用休息？
0: 不用休息，没问题。
1: 好，今晚8点。
0: 嗯。

0: 今天晚上我千万不能跟他滚床单。我忘了买礼物了，对不起。
1: 没关系啊。
0: 你过生日啊。
1: 你干嘛反应这么大？
0: 我真的是来给你过生日的，所以得去买。
1: 不用了。
0: 哦，要买礼物的要买，一定要啊。
1: 真的没关系了。
0: 千万不要出动。
1: 我们要不要先了解一下？
0: 已经很了解了。我的胸呢？

0: 走，你手机今天早上震个不停，你快听一下吧。哦，谢谢。我们昨天晚上还没吃东西呢。
1: 我是小东，你在哪儿呢？我跟你说，你当代言的隆胸照片上了医院网站的首页，打了马赛克都看得出来是你。 一会儿同事把它下载下来发给公司所有人了，现在大家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呢。你一定要听到我的留言，千万不要出现啊！哎哎哎！
0: 我该怎么办啊？能怎么办呀？ 你能不能别老吊着眼睛看我呀？
2: 护士说了，这样能恢复的快一点儿。哎，你那网上照片拍的好看吗？

0: 今天。晶晶，
1: 弄啥了？弄啥了？走，有啥可看的？下来，有啥可看？走吧，别看了啊！
2: 哎，大家伙都别着急啊，一会儿我就让郭靖给大家见面啊，走吧。
3: 你这是吃饱撑的了吗？啊！
4: 你这样弄成这，我这脸丢人，我脸丢人呢，我啊！
5: 那你哭什么呀？
6: 20多年了，亲戚朋友都知道你长啥样。你说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还有亲情没有了啊？你还是我的丈夫生的娘。
5: 我不是你的孩子，我是谁的孩子呀？
6: 作孽呀！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把人一刀一刀的割，留下来就做实验。你说你不就这样了吗？哎，那手术刀要留在这胸口上咋办啊？啊！哎呦，你干啥呢？你这是？
5: 你自己摸呀，里边哪有手术刀啊？
6: 哎呦，那针要扎到你的身上，得了艾滋病该咋办了？
5: 没事儿了，都已经做完了。
6: 你说那医生给你打了麻药，把你的子宫给摘出了咋办呢？
5: 妈，你都是从哪儿听说的？
6: 你还小，你把我气死了你！
2: 爹，漂亮脸蛋出大米，小妹付出那么多，肯定有回报。跟你说，俺这辈人啊，跟恁都不一样，俺年轻人更喜欢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你都不知道。你看那老房子没有？过那么多年了，16年了，一直老房子，现在拆了吧？那就是进步，改新房了，是不是？
4: 像电梯一样，还是原装的好。
7: 过了一个星期，我成了村里的名人，妈妈也开始接受我整容的事儿，很快就接到了新的工作面试。谁说面子工程不重要？

0: 薇去做眼袋，结果死活合不上眼，三天没睡觉。你没事吧？
1: 能没事吗？三天没睡觉了，人最多能几天不睡觉啊？
0: 不知道哎。
1: 我不会就这样死了吧？
0: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你只会越来越漂亮。
1: 真的？别笑啊！
2: 如果公司交给我那些很苦很累的工作，我相信从头脑到身体上都可以接受得了。
3: 你明天要去旅游，这个时候机票已经定了，但公司突然提出让你加班，你该怎么办？
4: 把机票退了吧，明天我要加班，反正我是工作狂，去了一会儿不好。
0: 我想起雷蒙那次面试，我想我会先问一下，这个班是不是非得我去加？其他同事可不可以？或者等我旅游回来还来不来得及？如果两个都不可以，那就把机票退掉去加班了。你说，一开始雷蒙喜欢我是不是因为我的诚实？他是喜欢我坦白吧？

0: 你知道我最不高兴的是什么？你完全是预谋的跟我上床，太不靠谱了。先去整容勾引我，然后到我家什么都不说就上床，你当我是什么？猎物？
1: 那你呢？你以前还不是这样对待其他女生？
0: 那怎么会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因为我是男人。反过来，你是男人，你就会明白。
1: 这种伤害对男人有多大？你知道吗，
0: 郭晶？你要是多一点了解男人，你就不会想到去整容。没有一个男人喜欢自己的女人是整过容的。
1: 如果我没整容，你会喜欢我吗？说实话。
0: 我不会。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现实，这才叫勇气。郭晶，我以为你有的。

男生喜欢女生自然美，整容之后不是自然就美吗？微微父母南乡的四合院终于卖出了。微微刚又做过 Botox， 做眼眉非手术美容，可是打得不好，弄成个高低眉。微微后来又磨了骨，可是手术中途磨骨机坏了，医生只好一点一点手工磨，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大功告成。应他的要求，护士们买了盒饭给他喂，因为他吃不了饭。他将磨去的腮骨自己穿成了项链，纪念他的心声。后来医生发觉微微原来得了患丑症，医学上的解释是个人和他人对自己外表的意见有着极大的差距。微微总是认为自己很丑，无论别人怎么觉得她漂亮，她还是觉得不够好。有天走在街上，她昏倒了。她昏倒前的最后一项手术是要求缩小肚脐，医生拒绝了她，她因为被拒绝所以昏倒。有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说这是个急功近利的社会，美的定义竟已毫分际了。写文章的是个男的，当然不明白一对220毫升跟一对180毫升的 inbra 对一个女人来说有什么分别。是谁教我们区分美丑的，现在却来怪我们了。

男人当然能接受内在美比外在美重要，但那针对的是提款机。什么时候每个人都有去表达自己的权利？我突然想起了 Monica， 她现在还是隐婚族吗？

0: 抽什么纸啊？他要花上半年时间才会完全康复。我之前在捐卵中心留下电话，他们有附设的租赁男女朋友服务中心，有人看中我的相片，想找我办他女朋友。
1: 这真人怎么能比照片漂亮这么多呢？
0: 你不就是想找个女朋友带回家给父母看看，表表孝心吗？漂亮一点不好吗？
1: 太漂亮了他们不会相信的，而且担心我会受骗。你有没有丑点的女生介绍给我？
0: 没有，我最丑的一个女朋友最近也变漂亮了。
1: 那怎么办呀？我钱都交给中介中心了。
0: 没关系的，你可以考虑考虑，我分文不收。
1: 啊？
0: 同是天涯沦落人，虽然是曾经。
1: 那拍婚纱照呢？
0: 啊？拍婚纱照？
1: 啊，我准备做一个连续剧，到什么时候就告诉他们我在北京结婚了，了了他们的心愿。他们就不担心我了。
0: 你可真孝顺。
1: 可以吗？哦，只拍拍照，不做任何仪式。他们见到你，一定很高兴，很高兴。他们一定死，都死得安心了。

0: 哇塞，小姐，你穿这身简直是太漂亮了。
1: 谢谢。
2: 那边那个字，你们说什么意思？
3: 哦，窑，三个土堆起来高的意思。
2: 用这个字，会不会太生僻啊？
3: 不会，遥遥相聚，一定懂的。不懂翻翻字典，更有广告效果。
2: 哎，对对对对对。
4: 那边那个位置要坐好啊，不要穿帮影，好吗？哎，好，就这样。
0: 小姐，你看要不要订婚宴花束？你看这个我们也有办。
1: 抱歉，没有婚礼。
0: 哦，是裸婚。

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跑，我怕先做出选择的是他，他不选择我，我会伤心；他选择我，难道要我变回原来的样子？

0: 真是车祸！
1: 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你的脸救回来。

0: 终于我们平等了。后来我们结婚了，生了个孩子。
1: 不过等他长大了，我们怎么向他解释呢？
2: 一二三，
0: 要不要帮他约亲一声？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明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2: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3: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4: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3: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5: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3: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4: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6: 党一直挂念着你，
3: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4: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领，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你，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7: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8: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9: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10: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11: 誓死完成任务。
12: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13: 是啊，
9: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14: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12: 被阴风岭土匪劫走了。
11: 当真？
15: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9: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6: 老兵徒
17: 面对吗？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厨艺高手发出挑战通牒，满汉楼四面楚歌，危机不断。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3: 当然了。
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3: 比就比。
1: 玩世不恭的餐厅伙计，任性反叛的少女临危受命。
4: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2: 哎，师傅。

0: 我也是这样。我认识一个会做马鞍卷席的人。
1: 踏破铁鞋寻高手，却不料落魄名厨丧失味觉。
2: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0: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1: 高手对垒，名厨打擂，一场恶战即将开始。
3: 满汉楼的欧兆峰是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三天三道主菜大比拼。
1: 香港导演徐克精心料理，张国荣、袁咏仪、钟镇涛全力炮制，满汉全席。

0: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评判，经过三个月的全国厨艺交流比赛，剩下最后决赛的两位厨艺师傅是广东省广州市阳城楼的廖杰廖师傅。跟代表香港的香港陆羽楼的龙坤宝龙师傅。八派代表的比赛评判团同志定下的三项决赛，第一项是煮白饭。
1: 二号米。
2: 四号米。
0: 龙师傅的二号米呢，是天津的小站米。天津因为天气干燥，米是自然的阳光晒干的，米身比较硬。廖师傅选的四号米呢，是江南的香米。南方因为潮湿，米是用机器烘干的，米的外层会龟裂，但是煮起来呢，饭比较软。
3: 这个廖师傅的饭呢，白饭有一种这个荷叶的香味，嚼起来有一种这个弹性，还有一种稻米原来的稻香味，两个人饭呢都很可口。但是这个龙师傅的饭呢，它里边有一种人参，在嘴里有一种余味，我们就凭这种余味呢，所以这个分数就高出了。
0: 第一回合胜利是龙坤宝师傅。师傅表演的是失传已久的豆腐雕刻。

0: 这种功夫一定要在水里进行，所以训练的时候也是在黑暗中进行的。而这边的龙师傅呢，刻了个八角菱形，这和一般的雕法不一样。
1: 气贯中华，
0: 龙师傅雕的是一座水晶长城。

0: 位同志吗？你爱人他出事了，他住院了。
1: 他住院了，会不会有危险？
0: 你们的孩子可能，你还是尽快赶过来吧。
1: 可是现在我在比赛呀。
0: 那你尽快赶过来吧。
2: 第二回合结果是廖杰师傅的豆腐雕刻胜出。
3: 刚才是1-1打个平手，现在是关键的第三个回合，廖杰师傅的灌汤黄鱼对龙坤宝师傅的海龙蒸粥。

事业跟我之间，你已经做了一个抉择，我也做了一个抉择。我不想再做你身边的一件附属品，我要去追求我自己的生活。保重，阿杰，祝你幸福，冰上。

0: It's very simple. We just got to find more Chinese chefs.
1: 是啊，美国要这么多，一定是那些移民的人回流影响的。
2: 哎，请了过去不到两个月就回来了，不又得再请一批啊？

0: 回来了啊！放下炸了，爷。
1: 别别别！你把什么放锅里了？
2: 没有啊。喂，你还说呢？你给我的酱油是过期的，我花了好几百块来这儿考试，你给我过期酱油？你看看日期，看看日期，看看日期。
1: 算算算，准备完了。
2: 你说什么？

0: 准备评分。
1: 大舌头。现在获选的三名厨师是八号的陈吉师傅，二十一号的林强师傅，还有一位是十五号的赵岗生师傅。
0: 谢谢，真是打内行啊！
2: You are disqualified.
3: 反正现在出来混就要够狠够烂，千万别像我们那小弟没大志。哎，说来就来了，看他那德行，失败样。
0: 哎，生哥，
4: 生哥，
0: 生哥，生哥，坐，
4: 生哥，坐。
0: 哎，生哥，烧鸡。
3: 你看看你，有大哥不做做大厨，你有病吧？
5: 说有病我就病吧。全叔，我帮你放债收桂林也不少日子了，现在我不想干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妞山口百惠现在去了加拿大，为了要跟着她，我只好过去学做厨师，这才能保持密切关系嘛，是吧？
3: 阿生，别教坏这些小的。那这是10万块，拿去用吧。
5: 全叔，我们这行害了不少人了，我怕将来生孩子没屁眼儿。
3: 我们出来混的不是那么容易改行的，你做厨师怎么做？
5: 怎么不行啊？
3: 能行我早改行了，该做幼稚园教师了，起码教不动我打得动啊。你砍人最棒了，杀鸡杀鸭，病好了再找我。
5: 小航，
0: 生哥回心转意了。
5: 你呀，记得把10万块还给全叔，还有啊，叫他洗干净屁股等坐牢吧。幼稚园教师。
6: 生哥，
5: 生哥，
6: 别老
7: 跟着我。你真是想学厨，怕辛苦。
5: 哎，你说什么？
7: 你想学厨，怕辛苦啊？
5: 干什么不辛苦啊？
7: 如果你想呢，就拿这张名片去湾仔的满汉楼找那老板，就说我介绍的。
5: 你是谁？
7: 我是陆羽楼的伦坤宝，通常呢，别人叫我阿宝。Good luck。

0: 龙坤宝，是龙坤宝介绍你来的？
1: 是啊。
0: 哦，峰哥，
1: 你跟他交情很深？
2: 他是我师叔伯。
3: 是叔伯、
1: 啊、
3: 哦，既然这么熟，是他介绍来的，我一定会好好招呼你的。
2: 谢谢欧先生。
3: 不用见外，想学厨子就叫我师父。
2: 哎，师父，
0: 峰哥的死对头啊，怎么会把这小子介绍到这儿来呢？哎，不会让他舒服的。
3: 听着听着，新伙计龙坤宝介绍来的。
1: 哎，大家
3: 小子过来。
1: 哎，
3: 你是新人，学本事就从配菜开始吧。
1: 怎么配啊？
3: 用手配，喜欢多少就抓多少。
0: 我是问宫保鸡丁。
3: 哎，快配呀。
1: 鸡丁
2: 那就得有鸡，
1: 还有花生辣椒。大哥，这配好了搁哪儿啊？哦，明白明白。鸡丁啊，宫保鸡丁三啊，
3: 很好，再分回原样
1: 啊。
3: 喂，会配当然会分了，客人要是取消单子怎么办呢？啊，照做。
2: 我撒尿。

0: 你挺前卫的。我是欧兆峰的女儿欧佳慧。
1: 我叫赵岗生。
0: 不，你右手抓个东西，左手。
2: 来迎啊星啊闪闪，来迎啊去啊凤凰。
3: 老板跟他女儿干嘛呢？这叫每日一击，他女儿不希望留在这儿，就想办法气他老板，希望能让他走。
2: 不管，
4: 真没用，配料都不行。过来，哎，去水台帮忙。
3: 啊，水台？啊，海鲜是吧？我削苹果特棒，但是没宰过鱼。
4: 那最好。喂，拿条鱼过来，我要拜神。
3: 拜神？
4: 这是我们的行规，超过百斤的鱼就得先拜神。
3: 你百斤？
5: 小心小心！哎，住住住住！
3: 哎，不对呀、啊，这么大的鱼你宰了它，放生吧？
4: 放生？你给20000块我就放生。来来来，把鱼给他。喂，
3: 哎，别别别！哎呀哈！哎呀！
5: 嘿，别乱动，别乱动，
6: 你猜猜什么？我那条鱼什么时候？
4: 先耍耍他嘛。
7: 老鬼，串通起来耍人。
5: 哎呀，你百斤呢你？哎呀，
4: 真是老太太上鸡窝，笨鸡又笨蛋。
5: 弄不着了，哎呀，哎呀，哎呀，哎
3: 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这鱼不太新鲜。
8: 不新鲜，这条鱼刚刚捞上来的，还活蹦乱跳的呢。
3: 不好，这鱼还真新鲜，满屋子乱爬。
5: 快扶我起来，我的脚抽筋了。哎呦，喂喂，快去追那条鱼呀、啊！快去追呀、啊！
9: 鱼，
10: 哪去了？哪去了？啊！
4: 哎，饭桶似的，快来帮忙抓鱼呀、啊！哦，
11: 哎。Talk 什么夸夸 ？Speak English. You want me help you?
4: Yes, go. 帮忙。
11: OK.
3: 喂，
11: 喂，
3: 你跟你老爸讲英文啊？
11: 是啊，反正没办法沟通，干脆说英文，将来登台用得上。
3: 登台？哎，行了行了。
11: Yeah, thank you. 哎，
3: 你除了会讲英文以外，还会讲什么？
11: 哎，我还会说法文呢。
3: 不是吧？
11: 是啊，喂喂
3: 喂喂，哇哇哇，
11: 喂喂
4: 喂喂，小花头，快去抓鱼吧，混蛋！
3: 老板还会讲俄文。
11: 喂喂 ，no problem。
4: 嗯，哎，抓到了，鱼在这儿呢。哎，
12: 六叔，哎，
4: 六叔，
11: 哎，哎，哎，我再也不吃鱼了。
3: 哎，给给。别怕，下次用它整的。
4: 别动，别哎哎哎呀！放下，放下我！哎呀，不要！哎呀，哎呀，
11: 哎呀，鱼呢？哎呀，干什么？鱼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3: 呀，哎呀，哎呀，
11: 什么鱼啊，这么下流。
3: 喂，先说清楚啊，下流的是鱼，可不是我。
11: 哇，你们串通好的。
3: 串通？你去串串。哇，这鱼可真是聪明，死亡边缘也能逃生。
4: 这小子真难耍，一耍就耍了我们20000多，你要不要？
13: 正因为20000多，才要好好的照顾他。臭小子，
4: 哼，难说
13: 啊。啊，老板跟这新来的怎么那么大仇啊？
4: 哎，谁叫他是龙坤宝的侄子呢？本来我们老板坐定了香港厨艺会会长的位置，龙坤宝一来就抢走了。哎，
14: 干活干活，
3: 来来来来。哎呀，大哥，你也是，坐来，来来，
8: 是啊，
15: 生哥，
8: 不要帮高利贷做事。
3: 是谁那么大胆子？
16: 翻翻以前男朋友。
17: 哎，申哥，我们看你学厨太辛苦了，想帮你凑一点钱，让你开溜。
3: 是是，
17: 我听说深圳有船去波罗乃澳洲三藩市，哎，用不着申请啊。
8: 借高利贷来放高利贷，真够狠。

0: 你们算账很棒是吧？啊，价钱成熟都还没搞懂呢。放债？
1: 是是是是，盛哥。
0: 什么？
1: 其实我们跟全叔说好了，他收我们三分利息，我们放给人家六分利息。
0: 我们可以赚三分。
2: 闭嘴！
0: 哎，十秒之内答不出我的问题呢，所有人都吃半瓶盐。答出来呢，我全吃。来了啊，全叔十万三分利，利加利，西加息。如果你吃两个礼拜还钱，你们说要收回多少钱才够填这个数？当。
3: 十，快点拿钱跟米给我呀！七，六，五，四，三，二，一，当，到，说，十六分息，
0: 错，你借十万，实际得九万，所以应该是十八点七七七分息，吃吧。
1: 吃。
3: 盛哥，盐都没了，胡椒粉行不行？
0: 行。来，第二条了啊。 如果欠钱的拖你三个月或者自杀了，连渣都没了，我真不知道你们拿什么来还全数。
3: 盛哥，胡椒粉。
0: 哎，干掉这瓶胡椒吧，反正这缺的是椒盐猪舌头。嗯，
4: 那笔账收回来没有？
5: 约好了星期三再复印，哥大哥。
4: 哎，怎么拖这么久啊？

0: 是有什么人
1: 啊？生哥，生哥。
0: 我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一点都不稀奇。男人的事情，你相信的都是一点都。
2: 我没听错吧？没有。这种水准也能出来唱歌吗？
3: 这算不算什么问题啊？
2: 你说呢？
4: 啊，这问题太难答了，
5: 是吧？
6: 唱那么难听，都不知道唱什么，还没我唱的好呢。

0: 给小弟个面子，女人斗气跟男人没关系吧？
1: 你的妞啊够疯的。
0: 哼，刚刚泡的。
1: 哼，恭喜你。
0: 我也恭喜你。
2: 什么娇气什么娇艳，还不是打打这里骗天气，什么娇气。
3: 哦哦，
4: 原来生哥喜欢那卷毛狗。我们要是帮他泡到那妞，生哥就不用去加拿大，我们也不用解散了。
5: 生哥想泡你，你就赏个脸，让生哥泡泡你嘛，好不好？
6: 泡你，泡你！
5: 啊，不不不，不是我们，是我们的生哥，我可镇不住你啊！
6: 泡你个头！
5: 别放弃，对。
7: 没车，
8: 那边一辆车都没有啊！
5: 一辆车都没有，我不管了，你抢一步，抢一步来。哎，猴子，快点叫两部计程车来替嫂子开路。
9: 嫂子，叫他快点。
10: 怎么，这么可怜没车啊？要不要我送你啊？嗯。

0: 不如我送你。
1: 你狡啊！喂！
2: 哎，别这么狂妄。
0: 不行，这才配你的车嘛。
2: 你刚才说不让泡吗？
0: 我现在让泡，行不行？

0: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这样就气不到他。
0: 死丫头，不像话，气死我了。
2: 薇薇，你老爸给我升职了，
1: 我帮你忙。
2: 好啊，哎，我有个难题，帮我抽一个。
1: 这个，
2: 哇，通花顺。
1: 切，我想问你，为什么你要甩了那个菲菲呢？
2: 喂，你不觉得她整天斜脸看着我，像个职业女杀手？
1: 嗯，她是差劲点啊。
2: 所以呢，没得说。我到底还是喜欢纯情的山口百惠。
1: 山口百惠，
2: 嗯，
1: 其实我也挺像她的，特别是刚睡醒的时候，全都是眯眯眼。
3: あなたはきっと見なさです。
2: 啊？
3: 我是说啊，我在问你是不是三浦友和。
2: 我不是三浦友和，我是跟你爸不和。
3: 你等等，
2: 嗯，
3: 我干嘛拿竹子？竹子也行。哎，
2: 啊，
3: 我送你一根竹子。
2: 我要竹子干嘛？我又不晾衣服。
3: 不是，我想跟你去流浪，我不想留在满汉楼，我要自由，我跟我爸也不和。
2: 喂，你看你眼袋子都掉胸脯上了，还流浪了？其实我一直希望过安定的日子，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
3: 我终于找到一个欣赏我的人了。哎，
1: 喂，
2: 喂，哎，
1: 我在这儿，去哪儿啊？
2: 我去加拿大，找了份厨师的工作，总算安定了。你也是，唱好你的歌。这样人生才有目标。
1: 你要保重啊！
3: 多想山口百惠。
2: 喂，你后面，后面。
4: Miss Ao, stop， 泡他，出去帮忙。
5: Wait a minute, my face so yeah, go 帮忙。
4: Yes, no problem。
5: 这把你来赌吧。See you later。

0: 哎，小姐几位？先生，请问几位？
1: 十位。
0: 啊，好，啊，这边请。啊，这边。啊，请这边。
1: 哎哎，嫂子，起来。
2: 喂，问了怎么还响？喂，喂，说话，怎么样？啊，就你七折社会那笔账怎么样了？就是有问题了。撑个屁！我现在在上班呢。
3: 不用了，大哥，我们现在约了那个摩罗昌啊，在满汉楼谈判，你不用两头跑了。
2: 什么？
3: 满汉楼啊？
2: 哎，不行，
0: 昌哥。我们现在肯七折收你的，没道理不还钱吧？
2: 你嫂子打伤了我嫂子，欠你们的七折就用来做汤药费。
0: 七万块钱呢，你嫂子赔残废吧？
4: 像是在谈判，拿我的生意来开玩笑。
5: 喂，
4: 你是谁呀？
5: 你女儿。
4: 你的脸怎么？
5: 哎，容易找钱吗？
4: 你别再气我了哈，黑社会正在谈判啊，我来报警。
6: 哎，不必了。我们是反黑组的，盯他们很久。
4: 长官，会不会开枪啊？
6: 你买货下了没有？
4: 买了。
6: 行了。老板，谁招呼他们的？
4: 是啊，找谁去呢？啊，我想到牺牲品了。
7: 阿生啊，
4: 哎，什么事，老板？
7: 现在升你做台面招呼。
4: 知道。
7: 9号、10号桌的客人，你去招呼吧。
4: 沈哥，沈哥，我帮你坐下。老板，什么事？
6: 昌哥，为了几万块，不必搞得这么严重吧？
2: 我的妞脸都花了，你说严重不严重？
6: 严重过这里有警察吗？有没有带家伙？
0: 我没带啊。
6: 嗯，
0: 你们带家伙了没有？
4: 没有。你带了吗？
8: 没有。
0: 你带了吗？
4: 没有。你带了吗？
0: 我，胜哥，有人带了，
2: 还不快拿走！
0: 快！哇！又挡住了。嗯，那怎么没有？放在哪儿了？
2: 我给你掰腕子。
4: 他买医疗保险了吗？没就快买，买了就加码去。
2: 让我摆平你的老情人，让他当众出丑。
9: 哎呦！
2: 我数三声，三声之后就要你输得服服帖帖。
4: 如果我赢了，要立刻还钱给我小弟；
2: 如果你输，就要再赔七万给我，还要向我妞道歉。
6: 没问题，
4: 加了保险了。

0: 慢着，他们还没动家伙，先别动手。还钱！我买生个一赔六元，给钱给钱。
1: 哎呀，昌哥，你哎呀，这是……
2: 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为什么甩他。
1: 哎呀，昌哥，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2: 把他带走！
3: 是啊，
1: 不要，不要吧！
3: 别废话，
1: 不要
3: 了！
4: 见了血都没打起来，阵仗挺吓人，全是虚的。还是老哥我来打圆场吧。
5: 哎，老板，
6: 别去，小心去。
2: 谢谢你。哎，别客气，你还钱就行了。
4: 哼，我叫你招呼客人，哎，你跑来跟人掰腕子，快进去。啊，对不起，各位老大，我是这儿的老板，我请大家吃点心啊，别客气啊。
1: 不要不要不要啊！
4: 不用客气啊，请请请请请，谢谢啊。

0: 是啊，真家伙！别开枪啊！别开枪！记着啊，每天都回来报道啊。
1: 扫干净这些倒霉气！
0: 哎，我们也扫啊！好，扫扫扫，扫干净。你真准。枪枪都射中我们的弟兄。嗯，哪里哪里。对不起，陈长官，你走运，找人替你顶罪，下次非整死你不可。我们全报了，下次我们还替你顶。放心吧，大哥大，
2: 我不是你大哥大。
0: 对，大哥大。
2: 大哥大。
0: 我早就跟他们说捞偏门吃饭都不安了。真不成器。师傅，
3: 师哥，
0: 我不是你师傅。
4: 原来龙坤宝叫你来就是要害我犯官非。
0: 再给我一次机会，给我滚！

0: 爽了。老板，
1: 哎，老板，有人找你。嗯，
0: 超凡集团董事长。哦，我是欧兆峰，请指教。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0: 当然了，我师承四川正行园的嘛。
2: 正行园的师傅我认识，但没听说过你的名字。
0: 哎，我是欧兆峰啊。
2: 这世界上很多人混水摸鱼，我看看你们厨房。
1: 哎，厨房？
0: 喂，你懂不懂规矩啊你？
3: 哎，你们干什么？厨房不能随便进来啊！
4: 我们是超凡集团的，留下姓名地址，我们会联络你。

0: 不是小龙干炒牛河吧？那是下等货。
1: 是，
0: 厨房有两样最考师傅，一个是干炒牛河，一个是咕咾肉。干炒牛河难就难在讲究火候，油太多了太油腻，油少了呢又会发锅。而且每根河粉色味要均匀，酱油多了味道太重，少了呢味道又太淡。牛肉用滚油爆到六成熟，原汁儿就会留在牛肉里边，再回锅煮两成熟。 就会香滑嫩了。当牛河上桌的时候，一夹起来，碟子上不能有多余的油和酱油，这样子才叫做干身，吃起来不腻。

0: 怎么炒也还是干炒牛河。
1: 请尝尝我的脆皮干炒牛河。
2: 好香啊。味道好极了，
3: 脆皮筋斗，有洋酒酒香，牛肉原味，好功夫。那我就来做个咕老肉给你来品尝品尝，怎么样？
2: 咕老肉，
1: 咕老肉最重要的是甜酸汁不能够抢走肉的味道。
3: 淀粉。
2: 忘了蘸淀粉，现在往上补啊。
4: 他这样处理是不让淀粉抢走了肉味儿。
3: 酸汁、糖浆、冰块，请品尝我这点水晶咕老肉。

0: 仿膳曾经有人这样做过，但并不代表你也能蒙过去。
1: 我蒙？我蒙什么了？
0: 我这个人最讨厌就是做事敷衍了事。这次环游世界回来，就是要把满汉全席推广到全世界。这样吧，你拜我为师吧。
1: 我拜你为师？你有什么可以教我的？
0: 教你做满汉全席啊。
1: 那就看看谁有真功夫了。
0: 你做过满汉全席吗？
2: 喂，香港的历史上只举办过两届满汉全席，我们的峰哥呢就参与过一次。
0: 哎呀，参与过是吧？这样吧，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筹备买料入货，一个月后宴开三晚，每晚都做不同的主菜，包括象鼻、熊掌、猴脑，邀请世界各地的十佳名厨做评判，看看谁是真正的满汉全席。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还得拜我为师。
1: 哇，这么狠，5000万呢？
0: 不错，5000万，我输就输5000万，这盘口你有便宜，有胆子跟我比吗？
2: 老板，我们支持你，干什么不比啊？
1: 对了，
3: 跟他比，
1: 稳赢的，干嘛不跟他比啊？
3: 不是，
2: 比，我们跟他比。
0: 只要你签了合约，正月15比赛赢了我，5000万就归你，怎么样？
2: 比，我们跟他比，
1: 我们支持你，
2: 5000万，
1: 比就比。
2: 嘿，
1: 对了，
0: 好，到时候见。
1: 你回来干什么？
4: 什么？回来拿头盔不行啊？
1: 给我快点，满汉楼不留你。

0: 老板，满汉楼的店铺和招牌值不了5000万那么多呀。
1: 饮食是我们中国人的天下，我要一家一家的侵略，很快我就可以垄断香港的高级饮食市场。这区最老字号是满汉楼，所以先从他下手。
2: 啊，满汉楼上下一条心，这回我们赢定了。那每个人都给你们14个月的工资，再给你们加15%，怎么样？
3: 不过峰哥，我辞职。
4: 峰哥，我也辞职。
5: 我辞职。
2: 喂，怎么回事？干嘛辞职啊？
3: 峰哥，是这样。超凡的董事长黄蓉说，如果你认输了，这家酒楼就交给我打理，而且每个兄弟还有30%的股份呢。
2: 你们这不是串通了外人一起来坑我吗？你们也太
6: 不
2: 像话了吧。
6: 是，为了我们下半辈子啊，你输吧。
0: 是啊是啊，
3: 老板宾主一场，你就输了吧。
7: 老板，
2: 老板嗨，老板在这演戏争取同情呢。你看他平时每天被女儿气成那样都没事儿，装蒜。
3: 记得装冷气啊，这风太落后了。
2: 照我说啊，连炉子都一块儿给换了。
8: 哎，师傅，师傅，师傅你怎么了？

0: 对不起，行了吧？我想办法救回马航楼，可以吧？你听到了没有啊？
1: 满汉全席，麒麟素胎，月影云芝，福禄鸳鸯，这么难，有没有容易的？荷包蟹肉，我会煎荷包的，就这个吧。
2: 哎，你们合作一点啊！聪明的就让我切二两肉，一会儿就放你们走。

放两蟹肉，三个蛋，跟着两勺酱油。

0: 怎么介绍给朋友吃啊？
1: 干脆找人帮忙吧。
0: 找谁啊？谁会帮我们？
1: 陆羽楼的龙坤榜。
2: 知不知道学满汉全席要学多久？那知不知道一两个人做不了满汉全席？那什么叫满汉全席？知不知道？满汉全席的菜单呢，一共是108道菜，它分3天3夜6道宴席。是汇集了全国东西南北各地的名菜，可以说是神州的饮食精华了。当年满族人入关统治汉人，官场上呢，满汉两族尊卑有分，明争暗斗。后来为了解除满汉的不和，清朝的康熙皇帝就借着60岁大寿大摆宴席，头一次把满人的菜单和汉人的菜单合并起来，让在座的满汉百官呢同席共餐，所以就叫做满汉全席。在辛亥革命之后呢，宫廷的御厨流入了民间，开设了仿膳饭庄，所传的后人又因为不和，分成赵派和牛派等几个派别，各自发展了。那个挑战的超凡集团姓黄的是牛派，而你爸爸是赵派。
1: 龙哥，你是哪派的？
2: 其实我不会做满汉全席。
1: 别开玩笑啊。
2: 哎，不过你们俩放心，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他在广州。
0: 在广州。
1: 他在广州。

0: 请问廖杰师傅在吗？
1: 谁呀？
0: 廖杰师傅。
1: 他死了很久喽。
2: 啊，死很久了，怎么办啊？
3: 杰哥，你这罐头两个价钱，哪个是真的？
1: 这么没水准呢、啊？
2: 喂，他是杰哥。

0: 又带免费的茅台酒板来了，六瓶少了点吧。看看，哇，吃什么？
1: 海鲜杂烩饭。
2: 你吃什么呀？
0: 干炒牛河。
2: 好，干炒牛河。
0: 你知道自己张扬了，戴什么帽子？
3: 我怕人叫我签名吗？
0: 想证明他是不是厨师呢？看他吃东西讲不讲究就知道了。
3: 那他叫什么吃？
0: 大哥，他叫了什么？
4: 海鲜杂烩饭。
5: 海鲜杂烩饭来了。
3: 海鲜杂烩饭。
0: 嘿，大哥，那张桌子是吧？
4: 那是啊。
0: 我帮你端过去。
4: 我怕老板不喜欢。
0: 这个你喜不喜欢？
4: 老板也不会太介意的。
0: 就是记得发脾气，他一生气就去厨房炒一点给自己吃，就可以证明他是真的了。
3: 也是哦。
0: 这你干嘛呢？你以前揉面粉的？
3: 不是，是洗头的。头痒不痒啊？水合不合适？加点护发素。
0: 头都痒了。
3: 顺手啊。
0: 哎，别告我，别告我啊。行了行了，够了，
3: 可以去那边吹头了。
0: 超级海鲜杂烩饭。
1: 又没添加钱。

0: 桶一样，什么都能理塞。他做的饭菜啊，我可绝对不敢吃。
1: 看来要去他家抄一抄，看看有什么能证明他干过厨师。
0: 喂，他一定不让我们去他的家。
1: 不让，不让就摆平他。
0: 好。
1: 哎，不是说这个，是灌醉他。
0: 灌醉他？他能喝那么多茅台，你醉他还没醉呢。
2: 这什么毛病啊？
1: 干嘛？
0: 茅台味儿啊！
1: 下降。哎，大哥，皇后大道东在哪儿？
3: 东边。
0: 你家在哪儿啊？
3: 西边。
0: 西边哪儿啊？
3: 3路17号。
0: 哎，走，
1: 走什么走？快扶他上去，不然人家以为我们是小偷。
0: 喂，你试试一件，好大的酒味，你闻闻。
4: 哎呀，这老家伙真沉。
0: 哇！
4: 开铁闸呀！
0: 我想开关。
4: 哎呦，哎呀，真沉
0: 啊！哇，他是老色狼啊！他行了，我一定晚些不保。
4: 你还看？哎，
0: 你
4: 干什么？
0: 不能打，不能让他碰我！我先找东西隔开他。
4: 哎呀，我顶不住了！
3: 快！
0: 哎，你不，我们走吧，我想一定不是他。我们走吧。
1: 怎么了？
0: 是啊，廖杰师傅荣获第18届天下第一厨。
1: 真是他，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0: 哎，你不要吐在我身上，我的衣服很贵呀。哎呀，我很辛苦唱歌赚回来的。
1: 人是找到了，但是我们两个觉得他这个人非
0: 土啊，不像你说的那样。
1: 威呀，就是说他特别
0: 疯啊，知道吗？
1: 老屁眼啊，那怎么办？啊？
0: 怎么了？
1: 好像我们多找个人。

0: 其实呢，我们已经找了你很久了，还以为你一直在日本。后来万水千山才追查到原来你在上海。
1: 这太难为你了。找我？
0: 我是东华地产公司的副科长，我叫赵港生。
1: 这张名片是我刚给你的。
0: 不好意思。这个呢，是我们的发展蓝图。虽然比你们上海浦东区小多了，但是也有商业区，有酒店、高尔夫球场、马场，甚至火葬场啊。
1: 你把地图拿到了？
0: 我是方便给你看。
1: 我们公司很注重环保。
0: 有，我们有水耕田、植林区，还有自然保护区。
1: 这里只有几万平方，可以建这么多东西吗？
0: 你别误会，这个游乐场呢，只是我们这个化粪池的所在地而已。另外呢，我们公司还准备建核电厂啊，和这个人工湖，就是 artificial lake。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2: 纳爱斯集团。
4: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廖先生在吗？在哪里？不在。你知道什么时候会超级市场？你不知道啊？你不是管这个部门的？那我应该问哪个部门才对啊？
1: 这个旋转木马怎么办？
5: 赵姐又来接手国家。
0: 是是是，老战友。
5: 能不能再说一次？
6: 行行行，过一会儿啊。
1: 中。这公厕，
0: 公厕啊，拆了建机场。我们这个机场是世界最先进的机场。
6: 对不起，你的，不用怕，不用怕，你的，你也有。

0: 其实我也拍不了板，我可以带你见我老板。见了我老板以后呢？
1: 周先生，你又来介绍国家？我数了，我又数了，
2: 这么快就说了？行了，不用说了啊。你们老板是什么人？叫什么？
0: 好好，你认识的，不过好久没见了，见到了呢，恐怕第一眼也认不出来了。不过呢，这哎谁哎，
1: 我过目不忘，这个我记得是广州地下污水渠道图。不错，广州市有一家东华地产公司，
0: 是啊是啊，
1: 但没有一个人叫赵港生。香港倒有三个，一个是专门放高利贷的，
0: 不，
1: 一个是制衣的。一个是开计程车的啊，你到底是哪一个？
0: 不，卓小姐，你听我说，真是有个朋友要见你啊！他想见你，你也想见他。
1: 赵先生，你又来介绍国家？赵先生，你又来介绍国家？赵先生，你又来介绍国家？
0: 走开！
1: 这个人莫名，
2: 小姐，我要你见个人。

0: 哎，这，请，让。
1: 喂，你干嘛？你是不是要追那个女孩？
0: 对呀，行。
1: 哎，
0: 在这里，
1: 你怎么这么熟啊？
0: 我闻到她的味儿了吧？在哪儿？啊？嘿，在那儿了。
2: 哎呀，被你发现了！
0: 那在那儿了吧？
1: 什么事？有人抢东西，在三楼。快走！你在这儿，有人来看你。喂，开门啊！有人来看你。喂，头发那个，他抢我上次皮包，快点，快点！啊！哎，那姐，就是这姐，你怎么知道？
3: 我猜的，开门呐，开门呐！有没有人呐？开门呐！喂，开门呐！
1: 我用手提电话，要不要打电话回公安局多叫几个人来帮忙？
3: 好，
1: 要不要？
3: 谢谢你，
1: 不客气。
3: 哎，民警同志，你干嘛弄我们呢？
0: 有贼进你家了
3: 啊？是吗？
0: 哎，
3: 你住这儿啊？当然了，这是公司南宿舍嘛，很多人住这儿的
0: 啊。快，
3: 快，快，快！你来开吧。
0: 好，
3: 快，快，快。

0: 我一直在等你，等了你5年了。是吗？那真好。有件事你一定很开心，我已经帮你把儿子带大了。真的，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1: 不是，是希望你鼓励他东山复出，再做满汉全席。现在全国已经没有几个人会做了，就算是保护国宝嘛。
2: 他主不中满汉，关我什么事啊？
1: 你就当可怜他。
2: 他不喜欢人家可怜他。
3: 但是，你不是他普通朋友，你是他爱人呢。
1: 他眼珠根本没有第二个人。有一次我掉到山谷里，他都不知道我在哪儿。最后他只告诉我，要爬起来只有靠自己。
3: 今天也是一样，能够救他的人，也只有他自己。不是，
1: 救命！
3: 哎哎哎！别怕，别怕，别怕啊！不要跑，不要跑！你闭上眼，闭上眼！我接着你呢，你跳吧，跳吧，跳吧，跳吧，跳吧！
1: 不行啊，我有畏高症。
3: 啊，有畏高症也不用怕，来来来，鼓起勇气。
1: 哦，这样啊？好，我的勇气来了，我跳了啊！
3: 先别跳，先别跳，棚子有个洞，别跳，别跳。

0: 我上去救他，哎，你帮帮忙啊，去棚子下面，如果还掉，
1: 小心啊！别怕，我来救你来了！哎呀，抓住我，这使劲！哎，搂着我脖子，这使劲！哎，这家伙，别卷我衣服，别抓！别！
0: 别拽我裤子，求求你！
2: 没事没事，死不了，冰大。
3: 我好怕。
2: 没事，安全着陆了。
1: 起来。
3: 对不起啊，是个误会，我们是认识的。对不起啊。
4: 谢谢老板。叫声老板，
5: 老板，我们呢是替廖杰师傅的，他要到香港受训，多多指教。老板，
6: 廖师傅，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港九饮食界同仁必须欢迎您的到来。
7: 我是西北楼的代表。
8: 我是副都城中差部的代表。
9: 我是醉仙楼的代表。
10: 我是楼上楼的代表。
11: 我是地缘楼的代表。
12: 我是黄庭阁的代表。
13: 我是月满楼的代表。
3: 我真的好羡慕，虽然我在商场上很成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么多同仁为我鼓掌，真向我致敬。
14: 我是满汉楼的代表。

0: 我想不想上课百会？剪了头发，还是戴了假发？我怕红色太像古老肉吗？那现在呢？冬菇，应节吗？ 谢谢。
1: 哎，茅台，
2: 廖师傅，我帮您开。廖师傅，我们等待了多年的灌汤黄鱼，廖兄。

0: 看样子就好吃。
1: 嗯。
0: 啊。珍珠汤丸。
2: 啊，好咸呐。
3: 好苦啊。

0: 哇，好腥啊！
1: 不可能，我尝尝。
2: 这鱼可真难吃，
3: 太苦了。

0: 慢下好，慢下好。耀兄，看来你只记得烹调的手法，却忘记了烹调的感觉。
1: 怎么会这样呢？
0: 他可能失忆太久，再加上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五觉第一种就是味觉，来看看他的味蕾。 就因为喝酒太多，已经麻木了。忍住，忍住！要不断的用冷热来刺激味蕾，使它收缩扩张，恢复血液循环。再用82种不同的极端味道来刺激它的味觉。
2: 味道，味道啊！没反应。是不过期了。

0: 接着还要训练嗅觉，首先要清理鼻腔。
1: 咦，好恶心啊！
2: 这么脏。再给他吸纯氧，让他呼吸通畅。哎，别动。
1: 好舒服啊！哎，谁放屁啊？
0: 对不起，我只是有想放的感觉。
2: 哇，难道他的嗅觉已经恢复正常，而且达到更高的境界？
0: 这是不对的，不对，是我自己放的。第三样是视觉，因为在煮食的过程中，一定要看到材料的变化，所以一定要在乌烟瘴气的室内训练你敏锐的观察力。钥匙在里边，找到了可以打开对面的门出去。
3: 开出去见。
4: 全搁进去，呛死他！钥匙在哪儿呢？锁着呢。
3: 洋葱呛不死你，呛晕你。
4: 看你怎么顶！在哪儿呢？钥匙呢？钥匙在哪儿啊？咦，在哪儿啊？
3: 全来到啊！
4: 来。
0: 我受不了了，那怎么办？放弃，顶不住，放弃。走错了，那边才是门，救命啊！救命！那老家伙怎么没声啊？是不是晕了？那要不要？廖师傅真有两下子。
3: 很快的就恢复了视觉，一早就出来了。你们在里面这么久，训练的时间要长点喽。现在用针灸增强你的听觉敏感度。
0: 你说什么？说什么啊？
4: 我什么也没说。我看到你嘴动，可是听不到你说什么。哎，龙师傅，你是不是把他扎傻了？
0: 沙沙声，你听到什么？第一电台。哎，现在是第二电台了。哦，可能插错天线了。
3: 喂，唱什么歌呢？
4: 黎明不是张国荣。
3: 谁？

我上口百惠的照片呢？那，哎，你不能撕我的照片，我自己才能撕。喂，你别走，我还没认你脸上呢。撒你的尿，看什么看？进。

0: 蒸鱼、蒸蛋、大豆芽、清补凉猪肉汤，还有汤圆，都是我以前煮给你吃的。嗯，我好久没煮了。以前你就说我煮的不好。
1: 吃到最好的东西，有时并不是件好事，因为你吃了它之后，再吃别的东西，就觉得不好吃了。
0: 这么多年为了工作废寝忘食，弄得食物定时。
1: 我好久没吃你煮的东西了。
0: 我在上界做事，精神紧张，弄得肠胃不好。我已经不吃肉，吃素了。
1: 那为什么你现在又吃呢？
0: 我想要你做点好吃的东西，让我恢复吃的感觉。阿姐，为了我，你一定要做满汉全席。

0: 太棒了，太棒了！喂喂喂，架好了，架好了，小心小心小心！
1: 好难得的一品报啊！
0: 这俩鲍鱼够大的。
2: 喂，还给你山口百惠。

0: 我以为你烧了，我才没你那么混呢。但是你真的撕了我的照片，
1: 对不起。
0: 那到底是照片重要还是人重要啊？
1: 嗯，两样都重要。
0: 要是那个人在你心里啊，就算怎么烧也烧不掉。
1: 那你也没道理烧人家的照片。
0: 我嫉妒，他的照片。

0: 香港史上第三度马汉拳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三天三道主菜大比拼，由马汉楼的欧兆峰师傅，迎战超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我们的评判团成员包括中国仿膳时装的创始者的第二代传人侯孝天先生，香港饮食业同盟组织顾问陶真先生，第三位是日本汉学大师松竹大五郎先生。评判将以色、香、味、意、形五方面评分。首先我们会送上由双方代表做出的四干果、四蜜饯、四冷点、四汉果，热点四道，冷菜五道，热菜十九道，让评判团对双方的厨艺有个概念。
1: 我要做的菜是踏雪寻熊，
2: 白不拉几能好吃吗？
1: 用老姜嫩葱，法国白酒炖六个钟头，

0: 然后去骨。砧板，不希望他掉地上。
1: 他干嘛呢？他怎么不按章法呢？
2: 喂，这是不是最新的按摩方法？
0: 寻龙鱼汤。
3: 很久没有人用寻龙鱼做汤，此乃天定之汤，汤王之王。
0: 六十斤鱼熬成一碗汤，咱们这是天定汤啊，简直是天上天汤啊。
4: 幸好你在，没想到黄蓉能找这么多材料，好难对付。
0: 针筒，我现在注射的是绝对安全的液体氮气，对熊掌完全没有影响。
1: 哇，他给熊掌整容啊？
5: 刚才打的重伤，现在给他打针止疼呢。
2: 不是啊，他那个没我们的大，打针帮他隆胸呢。
1: 有什么好笑？我这么紧张，你们这么轻松。
2: 哎，放松放松放松放松。
1: 是是。
0: 寻龙鱼的鱼子是黑鱼子酱中的极品。
3: 利用液体氮气在高温之下膨胀，使熊掌内部真空，汤就由真空被吸入到熊掌里面。嗯，
1: 嚯，真的隆胸啊！
2: 哇，好大呀！什么药水啊？
1: 能这样？往后没缺陷喽。
0: 零下10度，用低温激动熊掌。

这是我的踏雪寻熊。三位评判，我可以开始品尝。

0: 熊掌里边吸收了鱼的鲜味，确实是鱼与熊掌两者皆得，
1: 本菜是故里雕花，性味清凉，消除了前几道菜的油腻，给人一种身处雪山的感觉。
0: 现在开始给分，圆圈是正分，叉子是负分，色香味意形五方面圆圈多的那一方就是胜方，各位评判请给分。松竹先生满分，侯先生满分，陶先生满分。
2: 满分，我们这桌是大和，
3: 我尽力而为。
1: 各位，我现在要做的是一掌乾坤，用的是东北黑熊的熊掌。
4: 哼，处理熊掌不外乎红烧、白烧和黄烧嘛。
1: 我的方法是蒸。
4: 蒸好吃吗？
1: 各位，我这个是野生天然蜜蜂窝，把它切成片，放在熊掌心。一起下锅，现在是雕冬瓜。
5: 喂，
1: 哎，

0: 蛮力转运。
1: 我来摆，我用燕子的肝脏做成小鸟，摆成花边。
0: 熊掌蒸好了，掌上的蜂窝融入切口。
2: 血燕，燕窝中之极品。
3: 熊掌蒸米了，直溜落燕窝，果然是高手。
0: 上盘，烈酒烧香。各位评判，熊火迎春，一掌乾坤。

0: 蜜蜡把熊掌的香味给封住，香，真是香。
1: 经过检验，
0: 嗯，
1: 的确风味一绝。评判可以给分了。陶先生满分，陶先生满分。想不到第一回合竟然打和，
2: 哇！打和？你混混去，评判都没有品位吧？
3: 是啊。
4: 满汉全席。今晚是龙门宴，
2: 那日本人有意见，
4: 黄师傅的寻龙鱼炖冻掌，就单一个菜而言是绝无匹敌的。
2: 哎，他才会吃呢，听他说什么。
0: 那个日本人
2: 说不出什么好话。
4: 熊掌是菜单上的第六道菜，第五道菜是鱼，以菜单的顺序而言，两道菜全是鱼就重叠了，因此今晚胜出的应该是满汉楼。
2: 你卖国贼！
1: 第一回合结束，明天晚上第二回合比赛象拔。第二回合开始。
5: 我今晚煮的是力拔山河，我的象拔是从泰国来的，已经用七宝炉熏烤过，然后我会用红烧方法。
2: 老板，指甲刀。
5: 各位，现在我要把烧好的象拔红扣。
6: 嘿，
2: 嘿，好。
7: 声音怎么这样？
2: 火太小了。
7: 堵住了。
2: 开大点。
6: 是。

0: 哥，
1: 让我来，要不是你。
2: 不行。哥。
3: 各位，我今晚要做的是富贵相拔，这个是我马上要烹调的极冻相拔，在半个月前已经把相拔用乳酪密封。现在的相拔肉质比起相拔棒的肉质更滑嫩。我将会用你们前所未见的烹调方法做这个相拔，就是精炖。
4: 毛巾怎么着火了？
5: 一定有人把磷粉撒在毛巾上。
4: 你们的手怎么样啊？
5: 不要紧。
4: 那继续比赛。
5: 马生，我不能再切东西，你帮我，要顺着切。
3: 好。野山人参炖的鸡汤，配以滑嫩的象拔切片。
1: 切完了没有？
4: 把象拔放在压力锅里，集中精神，别管别人。

0: 富贵相拔已经完成，看，富海欢腾，贵气冲天，完美无缺了。
1: 因为满汉楼的相拔不能够完成，所以第二回合的胜方是超凡集团。
2: 对不起，我知道即使我说一万句对不起也没用。

0: 味道真不错，
1: 肯定比黄蓉做的象拔更好吃，肉质鲜嫩，口感有弹性。

0: 大家别泄气嘛，好好准备，迎接明天的猴脑大赛。
1: 嗯。怎么样？谁动手啊？
2: 你怎么刀磨了这么久还没磨好？我来帮你吧，钥匙在这儿。
3: 喂，可是沙猴子会被人告的。
1: 啊、那怎么？难道放弃啊？
2: 放弃就等于认输了。
3: 喂，他这么可爱，你们宰了他不觉得很残忍吗？
1: 你还说呢你，昨天你抓他的时候多兴奋呢。
0: 现在这种时候，不残忍不行了，把刀给我。
2: 好。
4: 什么时候了？你不来我来。
3: 等等。
4: 干嘛？你想来？
3: 别客气，等我出去了以后你再动手吧。我也出去。
0: 我要尿尿。
1: 尿尿啊？
2: 你一个人就能搞定，好样的。
4: 没问题。

0: 经过第一、第二回合，双方打成平手，所以今天晚上的猴子脑就成为胜负的关键。有请双方代表。请满汉楼的代表。
1: 廖师傅是不是怕得弃权了？
2: 不会吧。
0: 满汉楼的代表。
3: 请问三位评判，可以开始比赛了吗？
0: 比赛时间到了，如果满汉楼在黄蓉师傅完成之前还不出现，就等于弃权。现在开始。
3: 我今天晚上做的是齐天大圣会虎鲨，为了保持它的鲜甜美味，所以绝对不可以煮太久。它的缺点是有动物的骚味，为了中和这种骚味，我特别选了天酒翅来配它。其实鱼翅也有小小的腥味，不过不容易发觉，它会引起人潜在的暴力性。大多数成功人士都喜欢吃鱼翅，我也是。我先把天酒翅用油爆香。能够把猴脑的骚味和鲨鱼的腥味融汇成天下第一味，就全靠这鲨鱼牙粉。齐天大圣过火山。完成。
4: 请三位评判品尝一下我的齐天大圣会虎鲨。

0: 一种原始野性的味觉，猴脑的香滑，加上鱼翅的润喉，天下一绝，满分，满分。
1: 那还用说，当然是满分了。哎，还有吗？
2: 这齐天大圣会虎鲨的确不错，但这猴子脑……
1: 侯先生，别犹豫了，说什么也没用，只有我单方面出赛，就剩五分钟了，马汉楼就是想做也来不及呀。
3: 你错。真正的猴子脑一定要吃新鲜的，所以生滚用不了三分钟，紧紧活脑。
4: 各位，吃新鲜的猴脑不需要任何烹调，最重要的就是它天然的味道，加点滚油就可以上桌了。
3: 那金金火脑，请三位评判品尝。
0: 我们大和民族是生吃的专家，不过任何一种鱼生都不及猴脑的百分之一。我看，这不是一般的猴，是大雪山的猕猴，或是喜马拉雅山的六耳猴。
2: 吃了三天的满汉全席，我认为最好吃的是这生滚猴脑，两位意见如何？
1: 我也是这么说。
0: 我同意。
4: 请三位评判给分吧。根据三位评判的意见和三天的战果，这次满汉全席大赛的胜方是……
5: 慢着，我们是渔农处的，我们是爱护动物协会的，我们收到线报说这有人虐畜，而且把瘦不猴动物煮来吃。
6: 哎，不关我的事，我是奉公守法的人，我煮的猴脑其实是羊脑，吃羊脑不犯法吧？不过我的对手太残忍了，活生生的把猴子敲死，再加上滚烫的油，抓他！这里所有的嘉宾都是证人。
2: 老哥，早就知道你会来这招，所以这不是猴脑，是人啊、人工做的脑。哎、来看看。
7: 对不起，大人。威汪汪，威汪汪，威汪汪。
8: 这怎么回事？
3: 其实我们的猴脑是拿豆腐做的，不信你们再尝尝。
5: 我的刀章加上龙师傅的调味，就做成这个所谓的猴脑了。
3: 我们用鸡、鸭、牛、山鸡和斑鸠的脑跟豆腐一起煮，让豆腐吸收这五种脑独特的味道。再用椰子去掉豆腐的豆味儿，这样呢，大家就信以为真，以为是猴子脑了。这猴子的天灵盖其实是椰子壳。
6: 哦，那就不是猴脑了，那就欺骗大家了，应该判他输。
9: 耍
6: 什么
9: 欺骗？
6: 你那不是猴脑耍赖？我用羊脑，
9: 怎么？
6: 起码材料和味道上接近呢，没你用豆腐这么离谱。
9: 什么离谱啊？
3: 别玩，
4: 你用羊脑是假的。
3: 你们不要吵，别忘了我们有评判，请三位评判再给分。
0: 你们双方都不是用猴脑，但是你们的厨艺已经超出了色香味一形的境界，
4: 所以我们的计分牌都没用。
2: 本来呢，双方不分轩制，可廖杰、龙坤宝居然用豆腐做出了猴脑的味道，这个
0: 你们的确超出了异能的境界，苏巴拉西。
2: 可是黄师傅的人品实在是……哎，我们一致认为
10: 马老师
11: 谢谢，三姨妈，帮你们打麻将。
12: 你儿子脸色发青，像出白面来。
13: 啊，不说，最近三藩市的生意怎么样啊？
11: 不错，挺好。
14: 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游戏，一点儿也不稀奇。
11: 老李啊，只有阿慧一个人在厨房指挥那些人，你看行不行？

0: 乳猪眼睛都好了没有？
1: 大姐啊，生哥去了加拿大，有没有给你写信呢？
2: 没有啊。
1: 那现在猪蜜月正开心呢。哎呀，那是碱水，不是上汤。你怎么搞的？
0: 放碱水进去，快得捞出来洗一洗，再煮。哎呀，
1: 大小姐，那是鱼翅啊，不是头发，你以为洗一洗就可以吃了？哎，怎么搞的？哎呀，
3: 那乳猪眼睛好了没有啊？
1: 大小姐，电池没买回来，这猪眼睛不着啊！
4: 哎呦啊！对对对，
1: 怎么办？
3: 掐蜡烛，掐蜡烛！
4: 蜡烛，蜡烛，行了行了，出去了，出去了。
1: 哎，别再去，哎，别再去，哎，别再去，哎，别再去！哎呀，佳慧，这是结婚酒，不是生日酒，你还点什么蜡烛啊？哎，
3: 大小姐，要不要帮忙啊？
4: 当然要了，叫我们学徒帮你们大师傅做菜，快点帮忙！
1: 哎，我给你带了个帮手，看看。哎，微微。喂！哇！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去了加拿大，才发觉你比山口百惠好。
1: 耶！
2: 喂，干啥？
3: 哎呀，原来戴假头套这么热啊！怎么人全都走光了？这么快就离婚了？也对，闪电结婚就闪电离婚嘛。爱情，
2: 喂！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0: 抽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是青金志中沉稳、睿智、心怀家国的青年君主，是上游中傲娇毒舌、嘴硬心软的大男孩。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这个人物和我以前饰演的角色差距很大，他的内心戏极其的丰富，需要用更多的微表情、神态张力来把控人物层次。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2: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3: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2: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4: 能活到现在都是你姐的命。
5: 好，
4: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6: 来的正是时候。
7: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8: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2: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9: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2: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10: 无法闭眼的魔鬼，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
2: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
0: 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1: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11: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12: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13: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14: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15: 誓死完成任务。
16: 胡能，说
17: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13: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18: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呸！
17: 被阴风眼土匪劫走了。
15: 当真？
19: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13: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20: 狼兵土
21: 面对魔。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

0: 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1: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2: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3: 据说

0: 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1: 夫人你放心吧，五四六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2: 胡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3: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
4: 卑职五四六拜见。
5: 诺慧，我是个赝品。
4: 什么？慧兰是假公主？
5: 不办我就没有好下场。
6: 6月2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清朝光绪年间，妓女横行，
8: 让军机处再批一些银两去，多购一些应急的药材，好体现我朝廷对蒙灾子民的关心。
9: 孙大人，我们可以借机把亏空的银子补回来了。
7: 赈灾官银被私吞，侠女出手拦截。
10: 我们进宫的贡品半路又弄丢了，
11: 主公又在催问贡品的事了，我拿什么回应他老人家？
8: 武一鸣，特任你为钦差，视察疫区，安抚灾民。
10: 灾民百姓们却根本没有见到过这些赈灾药材。拨给庆州的200,000两赈灾银子，你干什么用了？
7: 泄密自保，却招致杀身之祸。
9: 大人，把主公这事断给钦差，
10: 让我出卖主公，下官也是被逼无奈啊。
12: 你说的那个主公叫什么名字？
10: 不知道，我只知道叫主公。我们把贡品每次都是通过济世堂，
12: 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不要再对任何人讲。
13: 那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你的命？快说呀！
7: 抛砖引玉，又出幕后元凶。
8: 200,000两赈灾白银，
9: 就是他，
10: 竟然给真正的老板立了一个大功啊！
8: 你所谓的主公，现在就站在你面前。
7: 银案迷踪。

晚清光绪初年，岭南庆州府数县爆发百年不遇的特大瘟疫，病死乡民百姓无数，一时间疫情流行蔓延，赤地千里，白日鬼唱。

0: 赦满，
1: 都平身吧。
0: 谢太后。
1: 顺亲王。
2: 哦，臣在。
1: 岭南瘟疫蔓延，庆州府到底死了多少人？
2: 回禀太后，据梁邦总督和庆州知府的加急文书说，大概死了几百人。
3: 几百人？恐怕几千人都不止吧。哦，
2: 碰到这种天灾人祸，死几个人也是在所难免。
1: 你说的轻巧，这只是死几个人的事儿吗？
2: 太后所虑极是，臣已专门召集六部商议过此事，他们也想了不少对应之策，是不是请二位太后先听听他们的奏对？
4: 二位太后，请听老臣一言。
1: 吴一鸣。
4: 臣在。
1: 你掌管着户部，又曾做过太医，依你说，这岭南的疫情真的就回天乏术了吗？
4: 隔着千山万水，我们在此轻易，自然是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反倒容易被底下的人蒙蔽。
2: 这么说，吴大人承认户部的库银是被人蒙蔽走的？
4: 下官担心的并不是这个，而是那瘟疫到底实情如何。可有神医圣手力挽狂澜，一旦访到济世妙方，起死回生，不单是苍生之福，更是我江山社稷之幸。
3: 吴一鸣。
4: 臣在。
3: 听旨，特任你为钦差，视察疫区，安抚灾民，务必亲力亲为，访求良医良药，以不负两宫厚托，足为天下翘盼。
4: 臣吴一鸣领旨谢恩。

0: 爹，女儿看你来了，石头不能说话，您在九泉之下也不能说话。爹，女儿给您吹一支曲子，师父说这支曲子是您做的。朝廷说你爹是畏罪自杀，要诛灭九族，幸亏我把你藏起来。 这件东西还给你，这是你爹留给你的唯一的礼物。
1: 爹，您的怨、您的仇、您的恨，总有一天会打败天下的。

0: 劫，大劫！
1: 大劫！你们这镖是要送往哪里啊？
0: 京城。
1: 老伯，老伯。

0: 看起来这岭南的灾情比地方上报来的要严重的多呀！
1: 大人，莫说府县官员，就是封疆大吏，在暴奏朝廷的折子上，那不都是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生怕一言不慎，招来杀身之祸呀！哼，
0: 他们把红顶子看得比天都重，心里哪有黎民百姓？
2: 我若是仍旧乘着官船打着仪仗，前呼后拥，成群结队，哪里能看得到如此的真情实况？
3: 这店里有人吗？
4: 哎，有有有，哟，小姐，您是看病啊，还是抓药啊？
2: 我找这店里的老板。
3: 哦，你要找的是我师父，不巧的很，他在哪儿？你能不能告诉我？
2: 好，他在赌馆。哎，你要押多少？
5: 我赌文银一百两，一百两啊！贺老板，你可开玩笑了，我哪有一百两银子？下官，岭南庆州府五品正堂孙子玉，携全城文武僚属，晋升世子。
6: 恭迎钦差大人，
7: 恭迎钦差大人。请起，请起。孙大人，吴大人中途下轿，微服私访去了。
3: 你自己，你整我，我让你想要，我让你要，我让你要，我让你要，我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老实点。
0: 放了我吧，放了我吧。
3: 哎呦，不许乱动。
0: 放了我吧，放了我吧。哎
3: 呀，不许乱动。
0: 我，你要多少银子我都给你呀、啊。啊，怎么样啊，姑娘？
3: 要想活命的话，就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话。
0: 哎，你是谁啊？
3: 说，那些妈妈带的金银珠宝，你是要送给京城哪一家的？
0: 什么金银珠宝？你没有搞错吧？
3: 嘿，谁搞错了？我可没有功夫和你闲扯。沙镖队的劫匪是不是你主使的？
0: 姑娘，你越说越离谱了。
1: 这钦差呀、啊，也不知道想玩什么把戏，看来不是善茬。
2: 大人，那咱们总得想个办法吧。
1: 哼，要不是你坏了大事，本府怎么会束手无策呢？
2: 是，怎么办？要不一不做二不休，先下手为强。
1: 什么意思？
2: 趁着钦差现在还没露面，咱们找个合适的机会把他干掉，省得他抓住了我们的把柄，那时候要想逃都来不及了。

0: 这可是灭九族的勾当！是是是，可是大人，你就不怕秦尘灭了你的九族吗？还是听听主公的意见吧。
1: 啊，这一场瘟疫来势如此凶猛，死人不计其数啊！哎哎，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哎，
2: 这要说起来，哎，多亏了老吉呀！哦，就是老吉是什么人呀？哦，他是岭南祖传名医，哎，有一手绝活，在这十里八乡名气大得很呢。
1: 那我问你，
2: 见过这个吧？这个。
1: 我，哎，见过，这个就是那个在赌馆套我的麻袋呀。你少贫嘴！哎，它原本装了一些什么？姑娘是要考我是吧？这麻袋里头啊，装的是薄荷和甘草。嗯，那薄荷和甘草下面呢？
2: 薄荷和甘草下面装的还是薄荷和甘草。
1: 你少跟我当马虎眼！我来告诉你，这下面装的可全是金银珠宝。
2: 还有5、6个标识的鲜血，姑娘，你可别吓我，我胆儿小啊！我问你，
1: 这个麻袋上面的吉字，可跟你有关系？啊，有关啊！
2: 问他，
1: 这吉字当然跟我有关系啊，那是我爹给我起的名字，也是我们药铺的大号。
2: 怎么了？
1: 那你还敢说这个麻布袋不是从你的药铺里出来的吗？
3: 哎呀，姑娘，你弄误会了。哎呀，我说姑娘啊，哎呀，我们这小药铺啊，从来都是自采自制，啊，用的都是竹匾竹筐。哎，像这种麻袋啊，只有那些大药铺，哎，那些大商号才用得起啊。他们走南闯北的，采购的都是珍贵的药材，你给张冠李戴了呀。
1: 莫非这城里还有挂吉字招牌的大药铺？
2: 姑娘，又是你啊，还是来找我师傅的？真是不巧，这回他又没在。你
4: 师傅在不在不关我的事，我是来配药的。哟，
2: 哎，怎么了？您家谁病了？现在正流行瘟疫呢，可得小心啊。
1: 闲话少说，你只管照我说的方子配就是了。过会儿我来取。
2: 感情姑娘也是内行啊，行。
4: 这也没有啊！哎呀，哎，真是看不明白呢，简直是世上少有，书中绝无啊！哎，哎呀，
0: 这是什么房子呀？请问这里是老吉郎中的药铺吗？啊，正是，请问先生有何贵干呢？哎呦！ 大人呢？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往京城里写信？那天高皇帝远的，京城的水救不了咱们这儿的火呀！我有办法。嗯，嘿，呵呵。

0: 请问先生，您是看病还是配药啊？
1: 非也，在下是慕名而来，本想交个朋友，不期无缘会面
0: 啊。
1: 正所谓松下问童子，严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
0: 吴先生，你也是读书之人？
1: 也可以说是吧，医农巫工什么杂书都看过。
0: 哎，太好了，晚生正有难处。哎，这有一个非常怪诞的药方子，我是前思后想，细琢磨也没明白什么意思。哎，很想向老先生讨教讨教。
1: 哎，不敢，既然是怪药方，不妨奇闻共欣赏，一意相与兮啊。
2: 鹅树一枝，线根带须，一角三钱，山药流

0: 青铜五片，离子去衣，素心七瓣，来福兼息。君臣左使互不搭配，阴阳表里自相矛盾，风马牛不相及呀、啊！
1: 哎，说的就是啊。
0: 老夫才疏学浅，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怪诞的方子，不知药方是何人所开，又是治什么病的呀？
1: 这是一位女子匆匆送来的，口非常紧，我问了半天，什么也没说。哎，依吴先生之见，此中可有什么深文大义啊？
0: 不懂不懂。老夫真是一头雾水了。
1: 哎呀，现在师傅要是在就好了。哎呀，可是这会儿他偏偏在西山采药呢。
0: 慢，你说你师傅在西山采药？
1: 对啊。
0: 山里有洞吗？
1: 有啊。
0: 我明白了。
1: 哎，您明白了？
0: 上山的路你可认得？
1: 我认得。
0: 那好，给我带路，马上就走。
1: 哎，先生，您这么说我还是不明白啊。
0: 来不及多讲了，你师父有危险。
1: 快啊，就在前面了。
0: 来，还有多远呢、啊、
1: 就到了，就在前面。
0: 慢点，等等我。
1: 师傅，
2: 我在这里啊！
1: 哦，
2: 孔生啊！兄啊！
1: 哇！
2: 来呀！
3: 我在这里，快救我呀！
1: 师傅，
3: 哎呀，快救我！
1: 救我！师傅，
3: 解开！
1: 谁把你弄成这样了？
3: 慢点，慢点！
0: 这还用问吗？你师傅肯定是遇上强盗了。
3: 这位先生。这位先生是哪儿的？
1: 要不是这位吴先生，我今天根本救不了你。
3: 哎呦呦，你会打卦呀？
0: 哎，老吉先生说笑了，还是你的奇方救了你自己呀、啊？
3: 嘿，我写的方子你也看到了？
0: 我要是没看到，怎么会知道你的下落呢？
4: 你可飞回来了！哎呀，真可人的尤物啊！知钦差去了青州，了无大碍，不必惊慌。原本月抵京的药材因何未到，着急催运，不得延误。
5: 快点！快点！快点！
6: 也是嘛，我谈的也。哎呀，
7: 快点啊！快点，我还有线啊！快点！
8: 走！
9: 这老东西，让我滚开！
10: 老人家，您没事吧？
11: 快走！走！走！走！
12: 快点！走！走！走！
10: 老人家，请问一下。那吉星高照的布麻袋里装的都是药材？
4: 哎，全是药材，那些药材都是有钱人买的，我们穷苦人家那是买不起的，连闻闻味儿的份儿都没有啊！
11: 快点，快点！
10: 那这些药材不是那个土郎中老吉的吗？
4: 哎呀，姑娘，你说什么呀？老吉那可是好人呐，他哪有那么多钱进得起这么贵的药材呀？这都是贺天章贺大老板从京城里采购的。
10: 那我真是误会他了。
4: 是啊，
10: 老人家，我这里还有一些碎银子，您拿去应应急。
4: 这
11: 快点，快点，
4: 姑娘，你真是个好人呐。
10: 老伯，你。快请起，快请起！
13: 姑娘，你这行行好，救救我们吧，
14: 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
10: 我真是对不起，我身上没有带那么多银子，我再去想想办法。
14: 谢谢姑娘。

0: 掌柜的。
1: 好好好。
0: 这些能兑多少银两？
1: 小姐，这些可价值不菲啊。
0: 你就看着给吧。
1: 小姐，婢庄向来讲究信义，童叟无欺。如果小姐愿意，这些珠宝可兑三千两。
0: 三千就三千吧。
1: 好，成交。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3: 让开！老将。
4: 大人，
5: 嗯，是你报的案。
4: 是，大人请看。
5: 哦，那人长得什么模样？
4: 年轻女子，杏核眼，高鼻梁，樱桃小口，杨柳细腰。
5: 简重要的说，
4: 北方口音，身上带着剑。
5: 画影图形，布置关卡，给我抓活的。
6: 知道了。
3: 行了，快点走，快点过去，
6: 快点。
3: 哎，站住！
7: 哎，
3: 过来，过来。
8: 哎哎，官爷，官爷，
3: 过来，
8: 官爷，这怎么了？这是啊，
3: 嗯，走走走走走，
8: 谢谢官爷，
3: 快点，
8: 谢谢官爷。
3: 谢谢。

0: 什么人？
1: 讨债的。
0: 讨什么债？
1: 讨什么债？你知道。

0: 派去的那两个人走了几个时辰了？
1: 有两个时辰了。
0: 确定还住在那客栈吗？
1: 确定了，白天还专门派人查问过。
0: 怎么还没动静啊？你马上去客栈仔细的看一看，有什么情况随时禀报。
1: 是。
0: 等等，这100两银票交给牛师爷，钦差不爱钱不代表他的手下也不爱财，一定要小心呢，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大人，
0: 抓到了。
2: 禀大人，那女贼武功十分了得，我们两个对付她还旗鼓相当，结果
0: 怎么样？
2: 结果老三中了暗器负了伤，那女贼逃跑了。
0: 混蛋废物，两个人抓不住一个娘们，你们是吃干饭的啊？还让她跑了？给我抓回来，给我找回来，抓不回来提头来见我。
2: 是，
0: 滚滚滚！气死我了。
3: 哎呀，真是稀客啊。哎呦，这贺老板怎么今天有空来登我的茅庐了啊？
4: 哎呀，你呀真是健忘啊，老子有账要跟你算呢。
3: 啊，你跟我算账？我欠你什么了？
4: 你欠我的100两银子赶快还，还没算利息呢。
3: 啊，你说笑话呢吧你啊？我什么时候欠你的银子了啊？贺老板，您是不是睡觉还没有睡醒呢？
4: 我没睡醒，我告诉你，我姓贺的睡觉都睁着眼。你这种人欠债不还，我如果不教训教训你的话，你就不知道马王爷长了三只眼。来啊，
5: 有，
4: 给我砸！
3: 你们干什么？
5: 什么？

0: 不用打听，总之是可以管你的人。这世上还真有管我的？你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吴先生，这不关您的事儿。
0: 哎，好汉不吃眼前亏啊！老季先生，你欠他多少银子？我来还。
1: 吴先生，
0: 好啊，还真有仗义疏财的。那好吧，咱们就两清了。
1: 我可砸定了。吴先生，
2: 好，没事。
1: 你看，这行了，都站好。
3: 喝老板，
1: 那怎么着？我害怕了。
0: 不不不是，
1: 进去吧，还等什么？走吧，走吧，走走走走。
0: 喝老板。
1: 招抚重地，岂能让你们随便乱闯？
3: 岂不大人，这两个狂徒说什么要向你借银子换我的赌债？
1: 哼，
3: 你们俩喝多了吧，跑到本府堂上来撒酒疯。
1: 吴先生，
2: 没事啊。孙知府，老夫的确缺点银子要向你借贷啊。
1: 哦，你是何人？
3: 借什么银子？
1: 这个啊，但请贵府先借给我100两纹银，
0: 不要官银，要你个人的，然后我再告诉你姓名不迟啊。
3: 狗屁！本府从来不借给别人钱，就是借了，也得要看一看借钱人姓神名谁。
1: 大人呐，这种人就甭跟他废话了，他就是屁股痒痒，先打他80大板，看他老实不老实。
3: 有道理。 本官是态度好了些是吧？刚才见了本官，为何不跪？来呀！
4: 来，
3: 给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一点颜色瞧瞧。
4: 这，
1: 哎，慢慢，你有事也？
4: 卑职在，
3: 请出上方宝剑。是，钦差大人。
4: 孙子玉奉旨钦差尚书房行走，军机处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吴一鸣大人在此，还不快快跪营！我的妈呀，卑职不知大人驾到，实有得罪，罪过呀！
1: 孙大人，那个女贼还是没有消息，
3: 好几次都让她从眼皮底下溜走了，此贼不除，心腹之患呐！
0: 我倒是有一个引蛇出洞的主意，说说看。大人，你想啊，这个女贼肯定跟咱丢失的镖车有关系，如果能够抓住她，那么丢失的镖车也就有希望找到了。
1: 这还用你说？我早就想到这一层了。
0: 不是，大人，我的意思啊是这样了，咱们呢，不妨做个套，让她自投罗网。
1: 眼下没别的办法，那你就去试一试。不过，这次千万不要出任何闪失了。
0: 放心吧，我这次啊，一定把戏啊要做得足足的。
4: 不，不可言过了头，动静越小越好，千万不要惊动钦差大人。来，快点啊！
5: 哎，
4: 放好啊！
0: 我说，诸位。
5: 贺老板，
4: 贺老板，
0: 我贺天章的身家性命可就全压在这两辆车上了。你们一定要保证安全，多加小心，不可有一点闪失。若有闪失的话，你们别忘了，你们的妻儿老小还在我这儿压着呢。
5: 贺老板，你放心好了，我们不敢拿赏金跟你开玩笑，更不敢拿一家老小的性命开玩笑。
0: 好，
5: 既然如此，那就发镖吧。出发，
4: 走走。

停车！大家休息一下，吃点干粮。

0: 哎呦，姑娘，是你啊！
1: 快点走！哎，
2: 那边那边看见有没有？
3: 有没有？
1: 没有。往那边去！
3: 快点！
1: 这边这边，
3: 快！哎，
1: 快！看见没有？
3: 没有。
2: 有没有？
1: 那边去！
3: 走走。
0: 姑娘，还真够巧啊，咱们又到了这个山洞里了。

1: 这帮人出手真狠，姑娘，你这回啊可得多担待点啊！可不是我有意的冒犯你，现在我为了给你治病，我得把你这衣裳给撕了啊！
2: 眼看这煮熟的鸭子又飞了，你找来的这些武林高手，怎么都是窝囊废呢？
3: 哎呀，大人呐，您把他不能光打我一个人啊！您请的是绿营官军，不也是眼睁睁的看着人家从眼皮子底下溜了吗？
2: 你，哎，真是让人头疼啊！嗯，这个神秘的女人，她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4: 负了伤，他又逃哪儿去了？如果他是一个人还好说，要是有后台或者团伙，那就坏了我们的大事了。
5: 大人，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女贼有可能把这事捅到钦差那儿去？
2: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呀！
4: 这人呢？
3: 这，我离开这儿的时候，他就在这儿躺着呢。哎，你看，这血还没干呢。姑娘，姑娘，你到哪儿去了，姑娘？哎，来来来，胡大人，
5: 啊，
3: 来，姑娘。

0: 哎，请。
1: 吴大人，下官有失远迎，望大人海涵。
2: 孙大人，本部堂偶然得知贵府正在追捕一名奇特的女子，可有此事啊？
1: 吴大人明察秋毫，下官不敢瞒报，捕快们确实布下天罗地网，通缉一个女犯。
2: 哦，说来听听，这女犯何许人也？
1: 该犯斗胆包天，竟敢劫夺本州用朝廷赈银买来的大量药材。
2: 孙知府，这女贼难道只是劫夺药材吗？是不是除了药材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啊？
1: 这小小庆州连遭祸殃，十室九空，我们用朝廷的赈银都买了药材了，别的没有什么呀。
2: 哎呀，如此说来，这个盗贼可也真是够可恨的呀。
1: 吴大人可否见过这个女犯？
2: 哎，听孙大人这个口气，好像是我把这个女犯给窝藏了。
1: 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吴大人从哪儿知道的这个消息。
2: 道听途说而已，这些天老夫走街串巷，耳闻目睹了不少坊间奇谈，比方说官医无能，竟将半死不活的病患一把火烧死，可有此事啊？孙知府，
1: 绝无此事，这肯定是那个好事之徒唯恐天下不乱，编造荒诞不经的谣言。
2: 哎呀，孙大人呐，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呐，没有当然好，真有了这种事，你想瞒也是瞒不过去的。
3: 那钦差都把那老鸡都捧上天了，哎，他对你都敢吆五喝六的，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
4: 来，别急别急。
1: 屁，什么东西，一介布衣还想在我头上作威作福？
3: 对，钦差一走，他算个什么东西？
1: 那个女贼有消息吗？
3: 没有。
1: 这简直都快成了我一块心病了。
4: 别急别急。
0: 哎，大人大人，有您急件。
3: 什么事儿？
1: 主公又在催问贡品的事了，我拿什么回应他老人家？就算我拼出老命，也要把那女贼和镖车上的东西找回来。
3: 好。
5: 太后，军机处呈来吴一鸣大人的800里快报。
6: 是吗？上面说了些什么？
5: 禀主子，吴一鸣大人说岭南的疫情已有所控制，民心大安。
6: 嗯，好啊，传我的话，让军机处逆旨保奖吴一鸣，让他再接再厉，力保全功。
5: 这
6: 哦，还有让军机处再批一些银两去，多购一些应急的药材，好体现我朝廷对蒙灾子民的关心。
5: 奴才这就去办。
1: 太后约了吴钦差的奏报啊，龙颜大悦，又拨了一批银子下来。
3: 啊，大人，这可是好事啊，我们可以借机把亏空的银子补回来啊。
1: 哎，你想得美，那是吴一鸣的心头肉，能容你分一杯羹啊？
3: 倘若不能强夺，难道还不能智取吗？
1: 如何之举？
3: 投其所好。
1: 哎，吴一鸣咸淡不尽，又臭又硬，你那套根本行不通。
3: 那他也不是无懈可击。你想啊，他现在跟老吉打得那么火热，我们可以借老吉做做文章。
1: 做什么文章？
3: 借刀杀人。

0: 请，吴大人，下官借花献佛，敬大人一杯。孙大人，你我今天皆是陪公子读书，这一杯有什么说道啊？后意深远。昨日大人诫勉下官，苦口婆心。 这才知钦差大人忠心报国，无私无畏，上不惧权贵，乌云蔽日，下不怕瘟疫，戕害苍生，为我等做出为官为人的楷模啊！都说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下官决心追随大人，整顿官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杯酒，全当聊表寸心。
1: 好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来，恭敬不如从命，你我先干了此杯。
2: 大人请，你也请。
1: 来，好好，谢大人。茶来喽！嘿，各位爷，天热汗多，小的特意奉上一壶老鸡凉茶，又解油腻，又消暑气。
0: 嗯，这小子机灵。
1: 承蒙老爷夸奖。
3: 小的不是吹牛啊，我们酒楼的凉茶是直接从老鸡药铺进的原装，然后再用古井印凉，一点都不含糊的。
4: 啥？认识他是谁吗？
3: 哟，老鸡也谁不认识啊？这壶凉茶就是他亲自带给各位爷解酒去暑的。
5: 好，好，好。
6: 我来，我来，我来。
3: 啊，吴大人啊，正当天热啊，又值正午，我特意呀在这药茶里边放了些冰片，还有薄荷。
5: 请各位笑纳，老吉呀，你可真是个有心人呐！啊，先有美酒，后有好茶。钦差大人，你可不要服了老吉先生的一片美意呀！
7: 是，
5: 你先喝。
7: 请。
5: 挺不错的啊，又凉又甜呀！哎，你们怎么不喝？
7: 好，
5: 喝。
7: 喝。

0: 好好。姑娘，你是？
1: 我是来向老先生讨教一个陈年旧案。
0: 嗨，我早就不干仵作这一行了，脑子也坏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1: 我知道老先生，您在十八年前曾验过一个官人的尸首，您能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吗？
0: 你是说赖成平，赖大人？
1: 正是。
0: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一位朋友的女儿。
0: 你没说实话，如果我猜得不错，你就是赖大人的亲生女儿。
1: 老先生何出此言？
0: 如果你不是赖大人的亲生女儿，你绝不会为十八年前那桩陈年旧案追根溯源。
1: 就算老先生猜得对，您愿帮我解开这个沉冤之谜吗？
0: 哎，我只能给你提供一些情况，这谜还得你自己来解。那天的午后，州府接报，学政赖大人猝死于他的住所。我马不停蹄地赶往府上，验看实情。赖大人是服毒而亡，这一目了然，但是鸠熙自尽还是他杀却疑窦重重。当时从赖大人卧室里搜出他的亲笔遗书，此案最终以自杀断定。
1: 那凭你的经验来看，先父他是自

0: 扎吗？
1: 不想。
0: 为什么？
2: 命真所服之毒是鸩毒中毒性最强也是最贵重的一种，相传只有宫廷才有，可赖大人不过五品之官，到何处讨来？再者，凡服毒自杀者，遗书遗体都相距不远，以昭示后人，此乃个人意愿，绝不牵累他人。而且每每胜服一官，庄严端重，而令尊却是衣着随便，这奇不奇怪？
0: 那您刚才说的毒药叫什么名字？
2: 实不相瞒，我当初确实叫不出名字来，因为它太少见了，故而铭记在心，偶读前人笔记，方知它叫阴阳夺命散。
0: 阴阳夺命散？
2: 对。
3: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9: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这吴钦差怎么到现在还不来？
14: 哎呀，听吴钦差的师爷说，吴钦差病了。
13: 病了？什么病啊？
14: 哎呀，什么病我也搞不清啊。不过怎么在这档口病了呢？
13: 是你现在早不会忙着病。
14: 到钦差的住处啊，去探探消息。好嘞。
15: 大人，孙知府派了人过来，见还是不见？
16: 他可以不见，他派来的人却不能不见。他准是来打探口风的，正好趁这个机会把我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0: 小的给钦差大老爷请安。听说大老爷身体欠安，我家大人命小的带来一些补品，请大老爷笑纳。
1: 这是孙知府的一片心意啊，不好不收啊。
0: 是是是。那小的就告辞了。大老爷安心静养吧。
1: 哎呀，

0: 差大人可是病得不轻啊。
1: 你见着他了？
0: 见着了，好可怕呀、啊！
1: 他病成什么样子？快跟我说说。
0: 嗯，老爷，我学给您看啊。啊，
1: 病得不轻啊！
0: 哎，
1: 天助我也！你快给我传出话去，就说我得了和钦差大人一样的怪病。
0: 嗯，这，
1: 哎，
0: 老爷，您这是，小子明白，小子明白了。师傅，
2: 啊，
0: 大事不好了！
2: 怎么了？你怎么眼睛一炸的？要把你师傅的魂给吓跑？
0: 街上人都说，钦差和知府两位大人那天和你吃饭，吃完饭喝了你的凉茶，那两人都躺下了。
2: 这不可能！
0: 师傅，没什么不可能的，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你要是不去的话，万一谁死了，你也吃不了兜着走。
2: 你说什么呢？不许胡说八道！
0: 我这不就是个比方吗？
2: 不会呀、啊。那天我跟贺天章也都喝了这个凉茶了，怎么就没事呢？要说孙知府那狗官病了也就病了，可是连钦差大人也病了，不行，我得看看去。
0: 哎，师傅，
2: 啊，
0: 你这是干嘛去？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2: 哎呀，他要真有事儿，我就是不去，那些当差的也会带着枷锁把我给绑了去。孔生
0: 啊，
2: 赶紧抓几副药。
0: 哎，抓什么药啊？
2: 鱼腥草三两、
0: 哦、
2: 啊，不，六两
0: 啊。
2: 营养货一两八钱。
0: 哦，哎，师傅这么重啊？
2: 哎呀，俩人呢。
0: 哦，
3: 孙大人，孙大人，
4: 哎呦，
3: 孙大人，你这好好的，怎么说病就病了？
4: 哎呦，
3: 大人呢、哎、您这一病啊可了不得了，这青州百姓啊可就没了主心骨喽。您病成这样有没有特效药治您的病啊？
4: 有，倒是有啊。朝廷镇银一到广州，不日就到本城。

0: 你找谁啊？
1: 麻烦你给禀报一下，我是吴大人的朋友，我叫老吉。
0: 吴大人病了，不见客。
1: 哎，
0: 我知道他病了，我是来给他送药的。
1: 送药的？那你等会儿啊。

0: 老吉，真是你呀、啊！
1: 哎呦，
0: 哎呀，
1: 牛师爷，
0: 这回你这篓子可捅大了。
1: 牛师爷明鉴，我就是来给大人的病啊看个明白，好对症下药啊。
0: 大人自从上回喝了你做的凉茶呀，那就是一病不起呀。啊，你要是知趣啊，就赶快躲得远远的。哎，
1: 好汉做事好汉当啊。吴大人要真是喝了我的药茶病了，那我得负责到底啊。
0: 哎呀，你还是先回去吧。大人要想见你啊，那自然会找你啊。啊，
1: 哎，牛师爷，钦差到底有什么症状？浑身发热，上吐下泻。我这些药都是清热败火的。
0: 哎，你还是先回去吧，现在啊还不是时候啊。
1: 哎，不是，我。

哎，我的姑奶奶啊，每次我见到你啊，你都吓得我半个魂儿。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怎么进来的你？啊？

0: 你才见过几个官？哎呀，我用我的脑袋担保，他真是青天大老爷啊！而且只有他能够保证你的安全，不让你受冤枉啊！可惜，哎，可惜他现在病了，概不见客。
1: 闲话少说，我今天来是问你一剂药。
0: 什么药啊？
1: 阴阳夺命散。
0: 哦，阴阳夺。 姑娘，你问这个干什么？你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反正这不是什么好药，你平白无故的，你问他干什么？
1: 我想知道，他能不能毒死人？
0: 那我就更不能告诉你了。而且我得劝你啊，离那玩意儿远点儿。我可不愿意看到你卷到这类毒杀案里头。
2: 不管是什么人被毒死啊，那毒死的样子很难看的。
3: 好了，我看得出你知道的并不比我多。哼！
0: 哎，姑娘，你别走啊！哎，姑娘，你别走啊！我还有话呢。哎，你的伤好了没有啊？哎呦！
4: 看一看啊，看一看。
5: 来，大哥，来一把吗？大哥。
0: 哎，不要不要。
5: 啊，来看一看。

干嘛老跟着我？

0: 哎呀，老爷，老爷，吴大人，吴大人来了。
1: 啊，吴大人不是病了吗？
2: 孙大人不是也病了吗？
3: 哎呀，吴大人，不知尊驾光临，谢罪谢罪。
2: 不必客气。今天我们是病人对病人谈话，更所谓同病相怜。
3: 大人是什么意思？
2: 哎，孙知府，老夫的确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啊。知道病根在哪儿吗？
3: 不知道。
2: 就是他。
3: 这是什么？
2: 孙知府，你不要再装糊涂了。我知道你的如意算盘，你想伙同贺天章毒杀了我，再嫁祸于老吉，然后顺理成章地接收朝廷新拨下来的赈灾银两，对不对呀？
3: 冤枉啊，大人！下官对吴大人是忠心耿耿，没有半点谋害之心。
2: 那这个你又怎么解释呢？
3: 大人，我不知道啊。
2: 我已经用兔子试验过了，里面有剧毒成分，但喝了不会立刻毙命，要等两三天之后才会中毒身亡啊。
3: 大人，我真的不知道啊。
2: 哼，好，就算你不知道吧。那我再来问你，朝廷上次拨给庆州的20万两赈灾银子，你干什么用了？是不是贪污了？
3: 回大人，全部银两拨给天章大药房购买赈灾药材了。
2: 好，就算你买药了，可你买的药又在何处呢？20万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要都买成药材，起码要装满几个仓库。可灾民百姓们却根本没有见到过这些赈灾药材，你又作何解释啊？
3: 回大人，这是下官失职，等下官查明以后再禀报钦差大人。
2: 哼，就怕你查不到实证啊。20万两赈灾银不翼而飞，这可是杀头的罪呀。你再好好想想吧，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再来找我。

0: 你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真病了？我要是病了，倒好了，就怕脑袋都要没了。
1: 有什么事儿啊，大人？您急成这样？
0: 那老东西啊，什么都知道了，已经跟我摊牌了。他都说什么了？上次那20万两阵银的事，还有头两天你出的馊主意，要借刀杀人。
1: 这可倒好，刀把在人家手里攥着了，我们倒成了砧板上的肉了，都是你害了我。
0: 是，就算天长考虑不周，可是你现在埋怨我也没什么用啊。要不咱们再想想办法，请京城的主公给咱们帮帮忙。
1: 这我不是没有考虑过，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上一次我们进宫的贡品半路又弄丢了，主公一直在追问这件事呢，我怎么再向主公说呀？
0: 什么？现在什么都指望不上了。大人，现在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你敢不敢？
1: 你说，
0: 卖主保命。怎么个卖主保命？大人，您想啊，现在主公那儿暂时靠不住了，咱们只能在钦差那儿想办法。钦差大人。
1: 他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感兴趣的什么？这我可没看出来。把主公这事儿端给钦差。你的意思，让我出卖主公？这使不得，
0: 这怎么使不得？你也是被逼无奈呀。
1: 怎么个被逼无奈啊？
0: 大人，你想啊。 您现在项上的人头都快保不住了，谁管你呀？你还想着别人？再说，每一次只要咱不给主公进贡，他马上就断了咱们的药材。这药材一断，咱岭南的百姓那可就命悬一线了。现在咱们俩落到这个地步，还不是因为主公他胃口太大，把咱给逼的？咱现在把他供出去，从此一刀两断，咱也可以踏踏实实的。
1: 做好人呢。如果我出卖了主公，那铁面钦差能饶过我吗？
0: 大人，咱把他供出去，那可就在钦差大人那立了一大功啊。钦差就会在太后面前官是三级，到那时候他能不念你的好，那一定会刀下留人。
1: 你说的有道理啊。
2: 无毒不丈夫，主公啊，我对不住你了。哦，是孙师傅啊。
1: 哎，
2: 天这么晚了，钦差大人已经休息了，有什么事啊？明天再说。
1: 师爷，烦您通禀一声，这事啊，事关重大。
3: 不能隔夜呀！
1: 请。哎，师傅啊，洗脚水都给您打好了，您干嘛去啊？
3: 我去给人家送点药，你先睡吧。
1: 谁送我？我去送吧。
3: 哎呀，不用，你先睡吧啊！我去一趟。
1: 那好吧。
3: 哎，我去一趟。
1: 您慢点啊！
3: 哎，
1: 我等着您。
3: 大人，下官也是被逼无奈呀，不得不为岭南几十万百姓着想啊。
1: 我知道。
3: 谢大人恕罪。你说的那个主公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我只知道叫主公。如此说来，这些年你给他进贡的物品，不下几十万两吧？
1: 比这只多不少啊！
3: 你既然不知道这个主公是谁，你又是通过什么途径给他进贡的呢？
1: 每次都是通过祭祀堂。
3: 我们把贡品和药材一块儿交给祭祀堂。哦，你提供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不要再对任何人讲，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啊！
1: 这我知道。
3: 等事情查清以后，我会在太后面前保举你的功劳。
1: 谢大人，下官告辞了，
3: 我就不送了。慢走，
1: 哎。

0: 哎，
1: 哎呦，哎呦，天上给知府大人请安。
0: 免了，免了。
1: 哎，哎呦，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啊，我知道，我是来给你们孙子玉老爷送药的。
0: 送药？送什么药？这么晚了，我们家老爷早睡了，明天再来吧。啊，哎，走，
1: 不能等啊，再过两个时辰，你们家老爷的病就不好治了。
0: 你好大的胆子，敢咒我们家老爷？
1: 不是，我没有咒啊。
2: 老金先生，请。
1: 好。

0: 哎呦，
1: 怎么回事啊？
0: 阴阳，
1: 阴阳夺命伞。那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你的命？快说呀！
2: 啊！啊，请，
3: 好好。
2: 老爷就在里边，请吧。
3: 好。
2: 知府大人，

0: 快离开这里啊！马上来人了，快离开这里啊！
1: 杀人了！
2: 把谋害老爷的凶手抓出来！
3: 啊，是，走，
2: 不是我，
3: 走，
2: 不是，不是我。

0: 天灵灵，地灵灵，保佑小人躲过此劫吧。
1: 贺老爸，贺老爸！
2: 哎呀，你这么大呼小叫的，伤着我的财气了。什么事？哎，
1: 我家老爷暴毙了。
2: 什么？
3: 传击鼓人上堂。
4: 传击鼓人上堂。
5: 喂。
2: 小人贺天章叩见钦差大人。
3: 因何击鼓？
2: 启禀大人，只因庆州知府孙子玉孙大人昨晚被人毒杀而死，小人特来为他鸣冤告状。
3: 贺天章，你怎么知道孙知府是被人毒死的？
2: 小人略通医术，一看就知道肯定是被人强行灌下阴阳夺命散，当场毙命啊。
3: 如此说来，你并不是第一个见到孙子玉死状的人。
2: 不是，我是听了知府的跟班通报以后我才赶到现场的。
3: 哦，带跟班上堂。哦，
1: 见过大人。
3: 你又是如何得知你家老爷死了？
1: 回大人的话，昨天夜里门房来报说南头镇郎中老吉给孙大人送药来了。小人心想，我家老爷近日偶感小恙，身子不爽，这老吉来的正是时候，便把他带进府来，一直带到老爷的

0: 卧房门外，我推开门，让老吉一个人进去。不过一时，就听见老吉大喊：“孙大人死了！”小人起初不敢相信，可冲进卧室一看，老爷果然倒在地上，已经断了气。
1: 这么说，你也不是第一个见到孙子玉尸体的人？
0: 是，老爷死时，只有老吉他一个人在现场。
2: 对，
1: 故而你们就怀疑是老吉毒害了孙知府？
2: 不是怀疑，肯定是老吉干的这事。
0: 哦，老吉进府时还说，他给孙大人带了药来。
2: 嗯，带了药。
1: 那事发之后，老吉他人去了哪里？
0: 小人已经把他捆绑起来，听候钦差大人发落。
1: 那好，带老吉上堂。
3: 传老吉上堂。哦。
4: 钦差大人，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1: 你冤枉什么？
4: 孙知府不是我杀的，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
2: 跪
4: 死。
2: 跪什么你？
1: 他的跟班指证你给孙子玉灌了毒药啊！
4: 他胡说他，就是他把我领到孙知府的卧房门口的，我进去一看，孙知府已经躺在地上了，七窍流血，没有气息了都。我马上就出来喊人，我哪有功夫给他下毒啊？
1: 这个本部堂自会查证。不过依你而言，孙知府中毒在前，你进内宅在后，也就是说另有他人毒杀了孙知府了。
4: 那当然了啊。
1: 那这个人是谁呀？
4: 谁？
2: 说呀。
4: 不知道啊。
1: 是知道了不说，还是真的不知道？哎呦，
4: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我怎么能用我自己的脑袋来开玩笑啊？
1: 哼，此案固然疑点多多，但你老吉身在凶杀现场却是不争的事实。来啊，
3: 在，
1: 且将疑犯老吉羁押监牢，听候再审。
3: 这，
1: 退堂。
4: 我，金山大人。不是我呀，钦差大人。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6: 韦大人，求您开恩，我师父只会救人，绝对不会杀人。孙知府之死一定另有隐情。
7: 是啊，老金是冤枉的。
1: 冤不冤枉，本案未查清之前，谁也不能打这个保票啊。回去吧，
6: 吴大人。
1: 回去吧。啊，
6: 吴大人，现在疫情正炽，百姓们都等着我师父治病救人，如果他蒙冤入狱的话，谁去救治他们呀？
1: 这个我也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啊。可是老吉他是本案的嫌犯，本案情未查清之前，我怎么能放人呢？回吧，回吧，回去吧。
8: 姑娘，太客气了。
9: 这小东西不成敬意。
8: 来，姑娘请坐。
9: 好。请问一下老先生，可知京城有一个济世堂？
8: 那是大清国最大的药行，批发零售俱全，但主要是供应太医院的不时之需啊。
9: 那么18年前的阴阳夺命散，可是出于济世堂呢？
8: 这无法推测。小姐何出此言呢？
9: 昨天我目睹了一桩杀人的案件，当时死者中毒的样子跟老先生形容先父中毒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哦，我还捡到了杀手遗落下的一只药葫芦呢。
10: 走，

0: 快点，
1: 哎，船快点。哎，你白痴啊！这车能在这儿卸，先放到后边，晚上送到府里。
2: 哦，是。
1: 哎，停下。来了，快，快点卸车，快卸车。

0: 这是何人击鼓啊？
1: 禀御史大人，是个年轻女子。
0: 传上来。
1: 传年轻。

0: 民女赖鸿姑拜见伊始大人，
1: 姑娘，你知道这是何地方？竟敢击鼓喧嚷啊！
2: 民女知道，可这是普天之下唯一可以伸冤昭雪、上达天庭的地方。如果连大人都不听这民间的疾苦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说理的去处了。<笑>
1: 你就给本官戴高帽子吧。好，我且听听。
2: 你有何冤，有何苦，状子告的又是何人呢？我要告的是，
3: 京城的济世堂总药行，他们私制毒药，连朕数名朝廷命官。
1: 你小小年纪，两边衙役退下。
4: 正好。
1: 啊，请起。
2: 姑娘可知济世堂的老板是谁呀？民女不知道，不过我有他们贪赃枉法、上下连接、里外攻击、草菅人命的一些罪行。哦，
1: 姑娘，说一件让本官听听。
2: 啊，大人，您看这个，庆州知府孙子玉，便是服下葫芦里的阴阳夺命散。
1: 而顷刻毙命的，就这么一点点证据啊！
2: 大人还想要什么？
1: 当然是多多益善呐。
2: 我明白大人的意思。小女子既然来告济世堂，这手里就不可能只有这只药葫芦。
1: 你是抛砖引玉啊？
2: 不错，那个玉就是朝廷下拨岭南20万两赈灾白银。哦。
4: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大人，您不是希望多多益善吗？哦，哈哈，让我想想，让我想想。谭大人，这回要是弄好了，就抓住了一条大鱼；要是弄得不好，那你怀里可就抱着一只大刺猬。
1: 王爷说的极是啊，
4: 也好，我这正愁找不着班。

0: 到那位大掌柜的把柄。哎，说了也巧，这刚想睡觉啊，就有人给送枕头来了。哎呀，这姑娘我就不见了，你去面授机宜，闹好了，日后必定有赏；弄不好，你知道该怎么办。
1: 啊，卑职情愿一死，以报王爷谢玉之恩。
0: 哎呀，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那姑娘。
1: 啊，王爷，这就更用不着王爷费心了。卑职早就想好了她的归宿。
0: 好，那去办吧。
1: 啊，这顺齐王命你，今夜立即返回岭南，继续掌握那里的动静，一旦时机成熟，马上动手。这是军机处给你的密件，回到了广州，要把它亲手交给两广总督。
2: 是。
3: 我回来了。开门！我说你们耳朵都聋了。
4: 老爷，

哎，老贾，哎，这是干什么呀？啊，我说老吉，你可真沉得住气啊！啊，哎，这怎么隆重？这是欢迎什么人呢？哎，过过过过，站好了，说出来能吓你一跟头。我告诉你啊，咱们医药界最大的首领，京城济世堂派特使来了。

0: 她怎么一下子又变成曲小姐了？
1: 大人，今天青州城来了一个奇怪的人物。
2: 哦，什么人物啊？
1: 大人绝对想不到。
2: 嗨，别卖关子了。
1: 满城的人都在传说，来的是京城济世堂的大小姐。
2: 啊？
1: 啊？
2: 哦，
1: 大人。
2: 嗯，可惜了，可惜了。
1: 大人。
2: 也好。水落石出。
1: 大人，您是说？
2: 敢打着济世堂旗号来的人，绝非等闲之辈啊。
3: 哦，大小姐，按您的吩咐，镖师马匹均已备好。
4: 很好，走吧。
3: 好，出发！
5: 走吧，走，快点。

0: 快点，腿脚这一缩点儿，哎，站住！
1: 放着！快点！太好了，就是他，分毫不差。那就好，贺老板，咱们装车吧。
2: 来人呐，赶快装车，愣着干嘛？
1: 贺老板，你看，站住！都别动！
2: 怎么了？你是钦差大人的那个？
1: 贺老板，你好记性。
2: 曲小姐，我们完了。
3: 请问一下，钦差大人自己为什么不来呢？
4: 大小姐在此，我焉敢不来呀？哎，没想到吧？冒名的大小姐，竟然给真正的老板立了一个大功啊！
2: 你说什么？她是冒名的大小姐？
3: 贺天章，你真是个猪脑袋，你永远也搞不清楚，你所谓的主公，现在就站在你面前。
2: 你说什么？他就是主公？
3: 哼！你忙忙碌碌的孝敬多少回明知明高，到现在还不知道孝敬的给谁？让我来帮你介绍吧。这个所谓的主公，官居一品，奉旨赈灾，本应忧朝廷之所忧，及黎民之所急，可是他却挖空了心思，发国难财，割百姓的肉，更贪得无厌地昧下了朝廷下拨的赈灾银两，而且更心狠手辣，杀了你的同伴孙知府。
2: 啊，你说什么？孙大人是他杀的？
3: 吴一鸣，我所说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吧。
4: 姑娘，老夫十分钦佩你的胆识和能量，你与我手下的这帮草包们相比，真可称得上是人中的精英啊。老夫很想留你一条性命，甚至想收你为我的心腹，但现在看来已不可能了。你说的过多，看得也过深，恕老夫不敬，借姑娘的人头一用，以便搪塞一下两宫太后，也堵一堵庆州人的嘴啊。

0: 么回事？这是……
1: 吴一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我实话告诉你吧，就在我从京城回来的那天起，顺亲王就给了我上谕，让我查一查你结党营私、贪官受贿的罪行。我想就在你倾巢而出的时候，那些官兵已经到你的府衙去查个一干二净，肯定已经找到了你截留的赈灾白银。
2: 好，好，好，好，姑娘好手段。事情既已至此，吴某死不足惜，只是我要拉一个垫背的和我一起走黄泉路。带上来，
0: 走，
2: 带上来。姑娘，你看看这个人在你心目中的分量不轻吧。
1: 吴一鸣，你放了他。
2: 好啊，那我们就做个交换，只要姑娘肯放了我。
1: 吴一鸣，你好卑鄙啊。
2: 一报还一报，这很公平吧。
1: 吴一鸣，这下你可以给他松绑了吧？
2: 给他松绑。

大人，大人。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一路滚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6: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5: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5: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了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3: 怎么存在？”
2: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

0: 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1: 人有口和手，
2: 快掉，起来慢下来靠近。
3: 先生啊，加红信。
4: 好，那阿弥来用的打。
0: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侨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5: 感慨往里心动凉乐
6: 不敢凉凉，
0: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7: 哦，想死你了。
8: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9: 这些侨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像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观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2: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3: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4: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3: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5: 你们军党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3: 我吉鸿昌肥粗，可黑白还分得清。
4: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6: 党一直挂念着你，
3: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4: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0: 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为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你奉上。
1: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2: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1: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3: 能活到现在都是你捡的命。
2: 好，
3: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4: 来的正是时候。
5: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6: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1: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7: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1: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2: 不吐骨头的畜生，
1: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
8: 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0: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联播不停歇。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林振安先生，怀疑你跟一宗跨国贩毒案有关。
2: 我们认识多久？
3: 15年了。
1: 你杀一个人，就多一个告你的证据。
4: 我要黑金警局，我要知道谁是鬼。
5: 你看我是
2: 现在只有两句，要么听，要么死。
4: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报应？
3: 我没想到会这样。
6: 你闭上眼啊！
1: 我担心警察一定会把毒贩都抓起来。

0: The dark web is a major frontier of cybercrime.
1: Para delito cibernético con 760,000 nuevas URL.
2: 中国香港警方与 FBI 组建网络犯罪小组。
3: online 로마약을판매한혐의로41명을체포하고
0: 잇몸시직최고1,300,000,000동원
4: 2023国际网络毒品调查白皮书显示，全球已经出现多个超级网络平台，让用户可以自由选购毒品。他们透过加密货币交易，利用快递、邮政送货，贩毒的新模式正在全球逐步完善。
2: 知名暗网创始人接连落网，但全球暗网数量仍在爆发式增长，目前已经蔓延到亚洲。
4: 亚洲暗网创始人，代号老板，最大嫌疑人陈朝生，他的下一站香港。老板组织了一支黑客部队，我认为他已经准备好网络销售。传统扫毒组跟了陈朝生很久，一直掌握不到实质证据，因为他身边有两个麻烦人，一个林正安大律师，另一个修浩秦道夫。我们收到线报，五天后陈朝生会进行最后一次线下交易，然后转战网络。所以各位，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老板扼杀于摇篮中。

cassette. Move.

0: 阿南，现在老板的位置，
1: 在我旁边。
0: 老板，走。
1: 粉尘到位，请出来者，
0: 马上走。

快去交给我老婆，走，走啊！

0: 小姐，结个缘吧。
1: 好啊。
0: 谢谢，祝你一家三口平平安安。
2: 谢谢啊。

0: 别新闻报道，警方于今天下午在大埔区展开扫毒行动，期间遇上激烈枪战，警方当场击毙多名怀疑毒贩，并拘捕多名涉嫌制毒及贩毒人士。事后警方召开记者会，警务处助理处长钟鼎明交代案发经过。
1: 这次警方在扫毒行动当中缴获了超过100公斤可卡因，市值超过1亿港元。我们警方会竭尽全力保护每一位市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说吧，老板是谁？
3: 你第一天当警察呀，猜也猜到我不会回答你的问题。
2: 你也不是第一天当嫌疑犯，猜也猜到警察会这么问。
3: 挺会说话的。
2: 我大胆假设，老板，这是你，认不认？
3: 不不不，你说你这样算不算是诱导我认罪啊？符合法律程序吗？就算我认了，法官也不认这证据。
4: 老袁。
5: 哎，钟先生，
4: 进来聊聊。
5: 好啊，
4: 哎，请方 Sir 来。
5: 别谈。
4: 刚刚收到情报，有一批运去南美的毒品，在香港附近海域不见了。
2: 有多少？
4: 4吨。
5: 会不会来香港？
4: 有这个怀疑，所以我要你们合作。
5: 合作不是不可以，但是网络运作我不了解，麻烦你们年轻人带一下老人家。嗯，
2: 您不用谦虚了，网上贩毒不需要您跟进，您是长辈，叫您一声袁 Sir， 带我们不同 department 各自独立排查，希望您能明白，成立新的部门就是因为传统方法行不通。合作是为了让您刷个存在感，上级只是这个意思，right？
4: 哎，我没这么说过。
2: Sorry, sir，
4: 不同部门也是一家人。
2: Yes, sir.
5: Yes, sir. 那钟先生，那我先出去了。
4: OK。
6: 这个投资20万欧元。要住满7年，这个25万、哎，
7: 是不是我们的？
8: 等一会儿啊！
7: 哦，明白。猫叔格言，什么都要讲秩序吗？
9: 我想去这里。嗯，
6: 我还是觉得英国好。
8: 再等一等，
10: 谁让你等？
8: 老样子。
10: Yes。
8: 要等会儿，女士1号。
10: 明白。
6: 不好意思，我去下洗手间，我陪你去啊。
10: 那就麻烦你了。
8: 哎，聊那么好，猫叔。帮我看着他。
11: 好啊，
8: 来。
10: 哎，小心点哦。
6: 终于等到了，什么时候，在哪里办？
12: 下个月，马来西亚。

0: 对不起，今天太乱，没有抱住老板。我知道你夹在中间，难做的话告诉我。
1: 没那么难，不用你管的。
0: 还是老哥有味道啊！
1: 以前的生活真的很简单，一首歌，用心写，用心唱，用心听就可以了。
0: 回不到以前了。你看，以前哪敢做这种梦？能在他们身上存那么多钱，
1: 这不是你能做的梦，还是醒着安全。

0: 回去吧。
1: 嗯。啊！

0: 如果以前不是因为你，我也可能像刚才那两个年轻人那样。
1: 不可能。
2: 来，要吗？林先生，你好，我认识你，3年了。
1: 是吗？
2: 嗯。小朋友没被吓到吧？
1: 谢谢你的关心哦。
2: 别担心，我们是警察，一定会把毒贩都抓起来，早晚的事儿。
1: 那警察要努力喽。嗯。
3: 林律师，这么巧。真是奇怪啊，你那么帮那些毒贩，转头他们就来搞你。你女朋友没事吧？
1: 很快是老婆了。
3: 那恭喜你了。
1: 谢谢。
3: 今天下午陈朝生的事你看新闻没有？
1: 有啊。哎，你上镜有点老哦。
3: 电视台拍得不好，找个机会一起出镜，看看是你先老还是我先老。
1: 有机会，有机会。
2: 曝光录完了，
3: 再通知你上庭。
1: 走了。
2: 下了。
1: 我们先走了。走了。
2: 哎。
3: 他跑不了的。
4: 他叫你们搞定，干净一点。
1: 放心，没事。哎，怎么样？担心吗？陪大嫂去洗个服。

请问申请搜查令，我要查陈朝身家。你杀一个人，就多一个告你的证据。你还有4个小时。好啊。

0: 我要打电话。没时间了，他们够证据告我。
1: 阿超，你不用太担心。
0: 有赚有赔，是规矩。先易而后立者荣，先立而后易者辱。我不需要律师了，谢谢你。

0: 我要黑进警局，我要知道谁是鬼。
1: 不是不行，警署内联网的安全级别呢其实不高，我们可以在警署附近找没有补丁的 WiFi 热点入手，绝对可以黑进去，不过不值得。警察也有机会追踪到我们，

0: 元四，驾救护车，快！
1: 是。
0: 先生，喂，任务属下去天光大 safe house。
2: 收到。

收不收？还有谁？

0: 为什么要行动没人告诉我？不知道，我也没收到通知啊。真不靠谱。 做的我都做了，我想年底移民。
1: 不是吧？你这么没有意见？
0: 抓不完的。
1: 年轻人，有点使命感行不行？

0: 那天在路上，突然有人过来拍了我一下，问我要不要做演员，我吓了一跳，还以为被发现了呢。
1: 别怕，我会救你。

0: 我是阿南的上司，聊两句。看一下你的身份证。
1: 录口供的时候不是看过了吗？我要看一下你的身份证。
2: 警员编号。
1: NMA PC。
2: 39388。之后我会用原所的手机继续跟你联络。我要辞职。理由？
1: 什么理由？
2: 为什么不用理由？
1: 辞职要什么理由？你做过卧底吗？你什么时候入职的？
2: 你不需要知道我什么时候入职，有没有做过卧底，你只需要知道，一个警察死了。 一个正在昏迷，一个不想干了。
3: 麻烦让一让。

我误会了，我以为每个警察都有使命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帮我找到阿南。

0: 试管批准了，叫我们下个礼拜去面试。原来有好多东西要准备，有护照、公证书、证件照、学历证明、工作证明。你是不是有话想说？嗯。
1: 你想听吗？
2: 妈咪是不是不开心啊？

0: 怎么了？移民有问题啊？
1: 移民没问题，是人有问题。
2: 怎么了？移民有问题？
3: 没有啊，人有问题而已。时间长了就是这样。以后结了婚你就懂了。
2: 懂了，她怀孕之后越来越胖。
3: 怕什么？
2: 怕死啊！我就怕看不到女儿长这么大。
3: 我也怕了七年。来，车修好了。我多嘴问一句啊，你可以不回答。之后有什么打算？我们可以做什么？
2: 我选择不回答。不要太八卦，安心去移民。不用了，明天我老婆产检，你开车去送她，然后接她回来。
3: 行。
4: 你们没事了吧？
3: 没事了，谢谢你。
5: 那，你看到信息预览了？我们会用一个南美的电话号码，向全亚洲发布这条广告。

0: 这种广告经常会出现，识货的人自然会懂。只要一点进这个网址，他们的电话就会自动植入一条病毒程序，开放时间一到，电话就会连到我们的暗网。
1: Well done.

0: 喂
1: 喂，林太太，不好意思，临时有个手术，你的预约能不能晚2个小时啊？
0: 好的，没问题，我们去律师楼。

0: 哎，怎么来了？
1: 预约推迟了2小时。
0: 不跟我说一声？
1: 我去一下洗手间。
0: 我陪你。

快快

0: 去马来西亚帮我准备婚礼，叫他过来找我。
1: 说到，就叫你去找他。谢了。

0: 15年了，哦，那时候打架伤人，你报警官司的吗？嗯。那么多律师为什么找我呢？喜欢听林子祥吗？赵志莲吗？这个不错哦，还可以吧。喝东西吧。 你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1: 不小心，对不起。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问吧。
1: 你不是说怕死吗？为什么玩这么大？

0: 你还记不记得威夫人以前被强奸的案子？那次之后，她有了抑郁，回不了以前了。我也是从那次之后开始贩毒，我也回不了以前，很遗憾。你看了不应该看的东西，你也回不去，你应该清楚。
1: 你们还要多久啊？
0: 很快，外面等我。秀，我虽然珍惜我们的友谊，但是人和人之间该如何相处，要自己选择。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替我，要么死。
2: 我也是，过来。

0: 打开门做生意来了就是客人，如果警察来，明天看我表演。到时候网页一上线，我们会分开两组人，一组负责 DDoS 攻击，拖慢他们的网速；另一组找他们服务器的漏洞，找机会攻进去。
1: Good。
2: 看他们有多快。
3: 要多久？
2: 相信我，半个小时。

万众期待的时刻就要到了，全亚洲第一次网络直播间史无前例见证历史，我们得3000万人就开卖，第一款上架产品超级摇头丸，原产地直发，福利给大家，不打八折，不打七折，直接打到骨折，5、4、3、2、1，上链接。

0: 有警察。
1: 看你表演。这是一场心理攻防战。我们的网络就像一间房子，前门有防火墙保护。警察大费周章阻碍我们做生意，无非是想偷偷摸摸找后门进来，怎么能让他们失望呢？我在后门放了一些假的服务器、路由器做陷阱 ，honeypot， 像是诱捕昆虫的蜜糖罐。警察越积极，就越会中招。
2: 方 Sir， 垃圾文件太多了，我们可能不够时间。
3: 要了多久？
2: 11分钟。

0: 抢光了，
1: 两吨全部抢光了。
2: 我们就用加吧，再加两吨，五、四、三、二、一，上链接。
3: Christine， 这么积极，奖励当面价。
4: 收到。

0: 网络毒品调查科在市面缴获毒品总量达 1.2 吨，这批毒品均通过互联网宣传及售卖。我们怀疑仍有2吨以上毒品流存市面，对香港社会造成极严重危害。
1: 可以透露多一点吗？
0: 无可奉告。
2: Sorry， 钟 Sir， 没想到网络真的那么快。
3: 简单就不用我们了，

0: 只要看到锁，我会尽力帮。帮得了我救你，帮不了你救我。
1: 谢谢。

0: operation.
1: Hong Kong police in position.
2: 可以走。
3: Police! Freeze!

Predator!

秦汉熙留了多少？900面。羊水栓塞，血氧已经降到60几，马上给水给氧气。

0: 林正安先生，怀疑你跟一宗跨国贩毒案有关，麻烦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1: 我太太刚刚走了，可不可以等我女儿稳定一点再跟你回去？
0: 你不用再跟我装可怜了，毒贩就是毒贩，阿南不可怜吗？知不知道你的毒品害死多少人？有人在意吗？可怜的是他们，不是你。

0: 自己来还是我抓你？我赶紧走。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5: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

0: 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爸爸永远是小朋友的榜样，我没有奢求你能做好，但没想到你那么差。

0: 林律师，你老了很多，你太太的死，觉不觉得是报应？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报应？
1: 周总，
2: 老板，
1: 周总，
2: 你就是老板。
1: 冷静点。

我知道，他真的很辛苦，你不要辜负他，你还是有选择的。

0: 你可以走了。
1: 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你要耍我，我一样可以弄你。
2: 你秋生拜访我女儿没事。

0: 对不起，我们放了他，因为证据不足。
1: 用同一个理由放了我。
0: 反正我已经决定了，你的卧底行动正式取消。香港警务处会启动保护卧底警员的安全计划，保护你和家人的安全。
1: 不用说了，打给钟 Sir。
2: 你应该明白，大家都难做。艾迪也是怕你有事，
1: 怕就不做了。
2: 这根本就不是怕不怕的问题。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除非他本人登陆，我们同时间攻破，拿到证据，抓到人，二者缺一不可。
1: 我愿意冒险的。

我要知道他们家人是谁。George， 我之前跟你说过，警察有机会追踪到我们。那又怎样？OK。

0: 放草，保安系统出了警告，我们的系统被人恶意入侵。Check
1: log files， 你需要多久才能追踪到？我问你，还要多久才能追踪到？三天？五天？我不肯定
0: ，Sir。
2: 全部给我查！老师的资料你们看一下。哎，我女儿走了。
3: I'm sorry， 你们慢慢谈。

0: 保释是个机会，
1: 放他出去会不会有危险？
0: 当警察第一天就知道了。
1: 放他出去会不会有危险？
0: 早有心理准备，24小时随时有危险。
1: 我问放他出去会不会有危险？
0: 我觉得他 OK。
1: OK 什么？OK 让他去死。

0: 网上的东西我改回自己了。你信不信我是你朋友？
1: 信。
0: 我就剩你一个。

0: 大哥，你也马上60岁了，还不累吗？
1: 累，但我不服，我不服，你服吗？

0: 只要林正安一登入暗网，你们的任务就是攻破他们的防火墙，把指令放入 Log4j 的 payload 里面，上传到他们的 web server。Web server 就会自动执行这个指令，中我们的木马程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Understand?
1: Yes, sir.
2: 他们不是去修车厂，也不是去律师楼，

0: 中 Sir， 方 Sir， 入侵我们的是林振安的人，追踪到他们的 IP 地址。
1: 我想先过去。
2: 不用，阿秀还没有要求增援，按计划行事。行动科出发，控制疑犯据点。CIO 继续等待林振安登陆。
0: All set。
1: 我们办案为什么那么多限制？
2: 正是因为限制，我们才能分清楚是执法还是犯法。执法者更加没有特权。
1: 这我明白。对罪案没有，那对生命呢？我们为证据，为破案。那阿修呢？
2: 作为你的上司，我要证据。
1: 那我负责。
2: 你说了算吗？
1: 这次我一定把证据跟阿修一起带回来。
2: 艾迪。说到要做到。
1: Yes, sir。
3: 车上了高速公路，往海边方向。
4: 目的地范围有一间物流公司，一间废铁厂。

0: 我没想到会这样。
1: 你别介意了，你还要演多久？你还要演多久？啊！
2: 努力未愿平埋，人性我没法贱埋，今天死结应难解。
0: 我叫秀浩。NBPC 39318，是我上司让我接近你，所以我找张小伙伴接近你。这么多年来，我也分不清我是古惑仔还是警察，从头到尾我们要查的是那个所谓的老板，我没想到是你，林振安律师。
3: 林振安是我，老板是我，你清楚了吗？你能拿我怎样？
1: 你能拿我怎样，朋友？
0: 我是警察，我没得选。
3: 你是警察，你没得选，
1: 就损失着我家人，合理吗？

0: 目标地点光辉废铁厂。
1: 艾莉，林正安登陆了。
2: CIO 开始行动，光辉废铁厂，到现场支援他。
3: 收到。
4: 钟 Sir， 我们根据 IP 位置控制了黑客据点。

0: 小哥跟我在这边的山顶，指挥阿星你们去另一个山顶，我们一个盯四个，报告情况。
1: 七点，大门六个，
2: 海平六个，
3: 塔在下面四个，
4: 打开飞碟长，所有监控设备 ，SDU 先出发，投时间。敌方情绪极度不稳定，大家保持警惕。
0: 要是万一开打，封住两边的入口，把他们集中在中间，拖着打。

0: 再拖15分钟。
1: 我们是香港警察，是你们15分钟内投降，否则火力镇压。

0: 阿修登陆了岸吗？
1: 阿修有新行动，配合他。我帮你搞定警察，你不要伤害我老婆孩子，可以吗？疼疼。

0: 兄弟快撤退吧，请求增援。
1: 情况怎么样？应该还要7分钟。
0: 什么应该还要？人命啊，死了就死了啊！不等了，所有单位 ，action， 救人。 立刻！穿得起这身制服，我就当他是家人。继续。
2: 决定改变行动，先救人。你先走，这里交给我。

大爷，放下他！

0: 我这封案，暗网已经破解了，中三可以实施抓捕。
1: 投降吧！暗网已经被我们破解了，老板的资料已经被我们找到了，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你就是嫌疑犯。你自己说的，够证据就抓你，你认了吧？林真，这次你绝对逃不了了，投降吧！

0: 放下武器！
1: 现在伤者接受治疗。
0: 宗神，
2: 林振安挟持了阿兄。
1: 我严重警告你，你已经被警方包围，立刻放下武器！
3: 倒下吧。我不想你死。
1: 第二次警告，你已经被警方包围，立刻放下武器！我不听，我们会开枪。
4: 你刚刚叫我朋友，帮我。我想回家。我想跟薇薇一起。
1: 最后一次警告，放下武器，
5: 放他走。放他走。

0: 咱们。
1: 算了，放他走。
2: 放他走。放他走。

0: 我叫肖浩 ，MBPC， 393九才要办。是我上次要接近你，所有招商小伙伴接近你，从头到尾，我们要查的是那个所谓的老板。我没想到是你，林振安律师。
1: 林振安是我，老板是我，你清楚了吗？你能拦我怎样？
0: 你能拦我怎样，朋友？我是警察，我没得选。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欢迎锁定电影频道与中国体育彩票联合打造的反诈主题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特意请来了3位硬核帮手，带您快乐看球，理性购彩，守护那份纯粹的热爱。
4: 我们现在有面对优质客户的回馈活动，邀请好友返佣金，你已累计投注30000元，
5: 3天之后就等着挣你大的吧。
6: 这个呢是一个专门针对大赛期间新球迷的收割型的非法彩票诈骗。
7: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我们说要做好3件事儿。第一个，咱就赶紧停了。第二的话呢，我们说要留存好完整的一个证据。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的去报案。
8: 可以拨打中国

0: 体育彩票官方客服热线95086，或者当地的体育彩票电话，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1: 我们不仅在网上有带头服务啊，而且我们有球队的绝密信息。怪不得我之前走不正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2: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0: 伪造相应的资质骗取他人钱财，这种行为的话构成的是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3: 想跟主帮一起拿捏结果稳定收米的，加我绿色软件或者南极小动物进群拿红单，内部推荐绝对稳。
4: 先聊球拉信任，再引流加投注，他们想一夜暴富，我们就疯狂画饼。
2: 主播以收米、红单、内部被投等等暗语来引流，再与投注达标啊、被投翻本啊等等的诱导加大投入啊，最终呢把账号锁定和拉黑跑路。
0: 中国体育彩票实施了禁止信用赊销，同时呢对于大额购彩的朋友啊实行了预约制度。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2: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3: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4: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5: 清河县
6: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7: 夫人你放心吧，五四六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8: 胡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9: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
3: 卑职五四六拜见。
10: 莫回，我是个赝品。
3: 什么？慧兰是假公主，
10: 不帮我就没有好下场。
0: 6月2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1: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11: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12: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13: 名贵药材日后虎视眈眈，
14: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15: 誓死完成任务。
16: 胡能，说
12: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17: 拆啊！
13: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18: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12: 呸！被阴风岭土匪劫走了。
15: 当真？
14: 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13: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

0: 谢苗。
1: 老兵头，
2: 面对魔。
3: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4: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5: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6: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5: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7: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5: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6: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8: 党一直挂念着你，
5: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6: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3: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1: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5: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6: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7: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8: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9: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0: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0: 太令人惊喜了。那东西很珍贵吗？
1: 是赝品。
2: 成交，很高兴为你们介绍231号拍品。
3: 他拥有顶级的艺术品拍卖行。
4: 梵蒂冈博物馆的馆长，请您务必给他回个电话，坦诚1890年是真迹。
3: 久负盛名，鉴定生涯从未失手。
1: 你好，
5: 克莱尔·艾普斯，有一些稀有之物，它叫什么来着？
2: 财产孤家。
3: 一个神秘的委托人。
1: 这个艾普森小姐，你还知道她些什么事呢？
6: 克莱尔小姐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
5: 今后你不要再管我的事了，请将账单递给我。晚安。
3: 让他充满好奇和心动。
1: 我只是克制不了，想要看看你。
3: 情不自禁的眷恋。
7: 你认为赢得了他的芳心，就容易忽视策略？
1: 你是要我违背我的做事风格？
3: 从未有过的体验。
1: 和女人住一起是什么感觉？
4: 就像是参加拍卖会，永远不知道给的是否是最佳出价。
3: 让他倾其所有。
5: 我不知道我配不配得上这一切，
1: 这个由我来判定。
3: 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
5: 不论以后发生什么，请记住我是真的爱你。
2: 克莱尔，我回来了。克莱尔，
3: 最佳出价。

0: 顺纹沟槽的松木架状箱，手工铸造的郁金香花蕾形状折页，胡桃木餐具柜，16世纪法国制造，方柱装饰19形状，螺纹雕花，但可惜是19世纪的工艺。一对弗拉芒风格的橡树薄木柜橱，上一层有2个门。 要有泥人图案和女像柱装饰。
1: 怎么了，奥德曼先生？

0: 那东西很珍贵吗？
1: 如果你们愿意将它赠送给我的话，我定会欣然接受。
2: 我都不记得那是什么了。
1: 一块毫无用处的破木板，但在几世纪前斑驳的霉斑下，一定藏着幅油画。

0: 杏仁儿。
1: 请慢用。
2: 可能是出疹子了。
3: 哼，肯定是。
0: 不合您的口味吗，奥特曼先生？
4: 恰好相反，只不过明天才是我的生日，啊，现在是晚上10:35，我这人非常的迷信，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那么后天见。
5: 梵蒂冈博物馆的馆长，请您务必给他回个电话。
4: 他一定是为了切里尼的雕像，没错吧？
5: 总之，报告已经准备好
6: 了，先生。
5: 收到一堆的礼物。要怎么处理？
4: 除了手机以外，全部送到我家去。
5: 今年只有一部。
4: 好极了，终于知道我讨厌这东西了。
5: 要是一辈子都不打算改，你就得亲自接电话。维吉尔，这是你生日的第一通电话。
4: 传统。
5: 嗯。
4: 你好。
7: 请相信我无意浪费你的时间。
4: 你是谁？
7: 还是我，克莱尔·艾普森。拜托，求你了，别挂电话。你是奥特曼先生的秘书，对吗？
4: 有话尽管说，反正都一样。
7: 是这样，我谁都不认识，我就一个人。
4: 很抱歉，艾普森小姐，这不是救助热线。
7: 是我没说清楚，是这样的，我不太习惯与人交谈。这，
4: 请相信我，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与人交谈极具风险。
7: 我没办法。
4: 如果你非打不可，就必须承担风险。
7: 我是为了我父母别墅里的家具，他们在一年前。你知道，
4: 我很难过。
7: 这房子非常，有人告诉我里面的东西很值钱，有一些稀有之物，其中包括油画。可惜我没有照片。
4: 说下去。
7: 说实话，我还没有想好，但是我想先了解一下，这些我完全不懂，它叫什么来着？
4: 财产估价。
7: 没错，所以我想先和奥特曼先生通个电话，约一下时间。
4: 奥特曼先生是否已经有幸认识你了呢？
7: 不，我们没有见过，他并不认识我，但是我对他已经仰慕已久了。
4: 奥德曼先生的助理负责初步的评估，请稍后我帮你转接过去。
7: 也许我还没有说清楚，我必须和奥德曼先生本人通话。
4: 奥德曼先生从来不参与初期的评估。
7: 不是这样的，家父去世前告诉我，如果我决定卖掉这里的一切，我就必须把拍卖委托给维吉尔·奥德曼先生。家父认为他是最棒的。
8: 成交，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很高兴为你们介绍231号拍品，加长型古董折射望远镜，由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伽利雷制造，状况良好，能正常使用。这件拍品的起拍价为100万欧元，
9: 110万欧元，
8: 110万欧元，120万欧元，130万欧元，电话出价140万欧元，现场出价150万欧元，160万欧元，170万欧元，现场出价180万。190万欧元，200万欧元，已经出价200万欧元。祝你健康，你出价吗？200万欧元，210万欧元，电话出价230万欧元，250万可以卖了，270万，已经270万欧元，还有吗？目前为止是270万欧元了。成交，恭喜你，先生。232号拍品，鲍里斯·格里高利耶夫徒弟的画作《渴望》。帆布油画60×70，出价最高者获得。1000欧元，2000欧元，3000欧元，4000欧元，网上出价5000欧元，6000欧元，7000欧元，8000欧元，电话出价9000欧，现场出价10000欧，网上出价10000，12000，网上出价13000，14000，15000。我的脖子都快扭断了。现在是15000欧元，20000欧元，有人叫价20000，还有吗？成交。

0: 很美吧？
1: 对，美极了。
0: 你从不会错失良机的，老板。作者到底是谁
2: ？Jansky， 俄国画家，30年代晚期英年早逝，一位杰出的风景画家。不过，在他诸多的风景画中，他画过3幅肖像，一生中仅有的3幅。
0: 这是其中的一幅。
2: 标价的2倍，可以吗？
0: 我们认识多久了，魏姐？
2: 不短了。
0: 哦，我们耍过的花招真是数不胜数。还记得埃米尔·汉森吗？只有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将来会出大名。我们用极低的价格得到他母亲的肖像，从那群白痴的眼皮底下，现在肯定值大价钱了。
2: 你在抱怨当初没再多拿一点吗？
0: 我曾经和你提过钱的事吗？
2: 坦率地讲，从来没有。
0: 只要你觉得合适，多少我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你满意就可以了。唯一遗憾的是，我没能让你相信我的绘画同样展现了伟大艺术家的天赋。
2: 热爱艺术和知道如何拿画笔，并不意味能成为艺术家。你缺乏内在的神秘感，比利，你从不具备这种特质。你说的对，2倍太少了。

0: 职业生涯中，从没人敢让我在雨中等40分钟，这是极其可耻和缺乏教养的行为。
1: 请听我解释，我给你的办公室。
0: 够了，别再找借口。
1: 我给你办公室打。
0: 别再来找我，听懂了吗？
1: 可没有人接听，我又没有你的手机号。
0: 我根本就没手机，哪来的号码？

0: 那个叫艾伯森的女人在线上，
1: 叫她去下地狱。
0: 她哭得很绝望，先生。
1: 她这是活该。
0: 她在去见你的路上被车给撞了。
1: 那是她自己找的，与我无关。
0: 她说她当时昏过去了，救护车到的时候她还倒在血泊中。
1: 那么好吧，把电话接进来。请说。
2: 维吉尔，求你原谅我，我绝对无意对你表示不敬，我真的不是故意。
1: 希望你的伤不严重。
2: 不，幸运的是他们让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很好，我祝你早日能够康复。
2: 我们能再约个时间吗？啊，求你了，求你了。
1: 好吧，但我只能派助理过去，小姐。
2: 我希望是上次和我通话的那个人。
1: 你说什么？
2: 我无法解释，但从一开始我就知道，那就是你的声音，奥特曼先生。
3: 太令人惊喜了！我想我们应该能修复整张脸、衣服的一部分，还有右半边的背景。
4: 不可思议！可奥特曼先生认为这是……你说哪个年代来着？
3: 还无法确定。也许奥特曼先生能比我们更快、更准确地得出结论。
5: 是赝品，
4: 这怎么可能？画得这么美。
5: 我没说丑，我说的那不是真。
3: 根据对颜料和木材的初步分析，我们认为应该是17世纪以前的，
5: 甚至更早。这并不重要，
3: 肯定值不少钱呢。
5: 作者是维利安蒂，16世纪最著名的女性伪造大师，专门复制当时的名作，但因为身为女人，她不可以在画上签名。所以他把自己的记号隐藏在画中人的衣褶里，这幅画作藏在人物的瞳孔中。虹膜里的那道光是个 V， 代表维利安蒂。这画值点钱，但跟原作相比一文不值。

0: 奥德曼先生的助理吗？是我，
1: 弗雷德负责杂役，很高兴见到你。你请进。谢谢。艾伯森小姐在哪？艾伯森小姐向你致歉，她昨天晚上突然发高烧了。
0: 她该早点通知我，省得我又白白跑了一趟。请转达我对她的问候。
1: 艾伯森小姐问你是否愿意直接开始估价，她只是我协助你的工作。 里面的一切任你处置，请跟我来。其实艾伯森小姐很想见你的老板，
0: 没这必要，反正你的女主人也没有出现。
1: 扯平了，要我说一无所有的穷人办事更利落。抱歉，有点乱。
0: 自从小姐的父母去世后，这里就变得越来越破旧。上楼吧。房子的主人去世多久了？
1: 看这地方的样子，像几个世纪以前，岂是才一年？先是艾伯森夫人，然后短短45天后，可怜的艾伯森先生也走了。啊，你仔细看，不用急，我把窗帘拉开。房间的窗户太多了。
0: 到处是灰。艾伯森小姐，她有几个兄弟姐妹？
1: 没有，她是独生女。
0: 她结婚了？
1: 不，结过婚吧？不，没有。我看她连男朋友都没有。
0: 祖父母、姨母、叔伯、堂表、姻亲呢？
1: 不，全都没有。据我所知，小姐无亲无故。 房间太多，多到我从来没数清过。

0: 之前有人来这儿进行过估价吗？从来没有。你是头一个。艾文森小姐非常喜欢这栋房子，正因如此，她想保留这里的一切。但没办法，家道中落，一个单身女人没法应付。她是打算把房子也一起变卖了吗？我不知道，也许卖一部分。我想她不会全卖。
1: 他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不太清楚，我只和他父母接触。
0: 我能看看地下室吗？这边走，楼梯很长，请吧。

0: 说实话，我不知道。
1: 在我认识你的这几个月里，从没见你举过白旗。看着你把最不起眼的铁制品制成各种精妙绝伦的小玩意儿，光学仪、演算器、水钟，甚至包括如了凡尔纳的妻子用过的吹风机等等等等，你却对这么个小物件一无所知。
0: 我很惊讶，像你这样一位艺术鉴赏家会对一块平凡无奇的废铁如此着迷。
1: 令我感到好奇的不是这小物件本身，而是它的矛盾之处。
0: 矛盾之处？
1: 看这儿，我发现它的时候，它是这样待在潮湿的地面上，但只有齿轮的上端生了锈，可它并没有接触湿地。
0: 这能说明什么？
1: 很明显，这东西在那里的时间并不很长，可能是在别处生的锈，或者是被什么人翻了过来。就这些，不过是些毫无用处的推理罢了。
2: 嗨 ，Robert， 修好了吗？
0: 你在怀疑我的能力？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我把录音带上的内容也转过来了。
2: 真是个天才！该付你多少？
0: 啊，不用了，找个时间请我吃饭就好了。
2: 说定了，能亲你一下吗？
0: 当然可以，这个我最在行。
2: 晚安。
1: 晚安。
3: 威廉姆·阿道夫·布洛格。维纳斯的诞生是真迹。安贝托·韦鲁达坦诚，1890年。

0: 成了话题人物。我一直希望能在电视上看见你，可是
1: 我不喜欢抛头露面，我更愿意待在暗处。
0: 这一点我们很像。
1: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看法相同。我的秘书找你找得快疯掉了。
0: 你怎么知道一个默默无闻的画家会不会出名呢？
1: 是直觉，艾普森小姐，正是直觉让我怀疑你的企图。
0: 很抱歉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可我已经全权委托你处理我的财产。
1: 这样不符合程序，必须先签合同才能开始清点拍卖物品，过程很耗时，除非你不再继续胡闹亲自出面，否则根本无法开始估价。
0: 放心做你的，奥特曼先生，估算当天我会去别墅的，我们在那里签合同，我保证。
2: 把这些拿下去好吗？
1: 好的，小心点。
3: 我不确定，看上去像是德国的。
1: 奥地利的。
4: 慢一点，
1: 现在快11点了，我们约的是8:30。
4: 他没接手机，不过他答应了就一定会来。
3: 钢琴看起来不需要修复了。
1: 没错，我们只需要检查琴键，但我们没钥匙。
3: 钥匙在这儿。
1: 上次锁孔上没钥匙。
3: 看起来不错。
2: 奥特曼先生，帮忙看下书柜好吗？
1: 意大利制造实木书柜，上半部分谁碰碎的？
2: 没人，奥特曼先生，本来就碎了。
1: 房子这边有人住吗？
4: 怎么？
1: 这里有些变化，我不知道是什么。
4: 没有，先生。抱歉，我不确定你的名字，我以为你……
1: 我是谁？这并不重要。
4: 我向你保证，这儿没人住。
1: 就算如此，要是你的女主人中午之前还不出现，我将别无选择，只能停止工作，马上离开。
4: 阿德曼先生，艾普斯小姐，
0: 喂。奥特曼先生，

0: 奥特曼先生，你能听见吗？奥特曼先生，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歉意，我不知道你会怎么……
1: 我不想再听这些自说自话的辩解。
0: 不仅听我说完，
1: 如果没有合同，我就不能碰你的任何财产，你听清楚了？
0: 你可以把合同放在走廊的桌子上，我会把它签好，我接受你所有的条件。
1: 但是我不接受你的，艾布斯小姐，我不习惯和一个肤浅的纯女人的幻影谈生意。当心点！
0: 我很理解你的愤怒，奥特曼先生，但请相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因为发生了一连串的不幸的意外。
1: 那么今天又出什么事情了，艾布斯小姐？
0: 我的车被偷了，我得去警察局报案。对，是这样的。
1: 你去的是哪个警察局？
0: 市中心的那个。
1: 在市中心的哪个？
0: 主广场。
1: 哪个广场？
2: 别再想到我了，我不想说。
3: 你以为你是谁呀？
2: 谁呀？
1: 你就在这里，艾普森小姐。
0: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问？
1: 你在吗？
0: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如果你在，马上出来。
0: 别说了。
1: 你为什么要玩这种把戏？我觉得简直是无聊至极。
0: 今晚九点后给我打电话，我会说明一切的。
4: 对，材料相同，做工也一样，绝对是同一台机器上的零件。
1: 这上面没有签名，没有记号，或者是刻字。
4: 不清楚，我把上次那块的氧化锈迹清理干净了，你看，什么都没有了。我可以把这个也弄干净，但到目前为止，什么都看不出来。
1: 发现了什么？
4: 这种将齿轮连接到轴心的技术非常非常古老，我是说我从没见过，你自己看。
1: 是18世纪的，
4: 这可是重大发现。
1: 你能大胆猜测一下这是什么吗？
4: 就凭三块零件得不出结论。
5: 过去几年家境繁荣，但老两口身体都不好，房子从那时起就很破了。艾普森先生一直说他们迟早得变卖一些东西。
1: 这个艾普森小姐她有多大年纪？
5: 快27了。
1: 那你还知道她些什么事呢？
5: 没有了，我和她没来往，完全不了解她。
1: 但你毕竟服侍了艾普森夫妇整整10年。
5: 确切的说是11年。不过我说了，我和他很少来往，和他说话有过无数次，但
1: 关于什么？
5: 说实话，我没见过他。
1: 这怎么可能？
5: 是真的，一次没有。
1: 为什么？
5: 因为克莱尔小姐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
0: 你好。
1: 晚上好，艾普森小姐，我是奥特曼。
0: 我正在等你的电话。
1: 请相信我无意和你争吵，我为今天的失礼感到抱歉。
0: 没关系，
1: 这次打电话是为了确认我愿意继续为你工作，但另一方面我希望能够停止这种低级的玩笑。
0: 今后你不要再管我的事了，维吉尔先生，抱歉这段时间给你造成的麻烦，请将账单寄给我，晚安。
6: 93号拍品，维利安蒂的女士肖像，16世纪商业作品，灵感来自佩特里斯·克里斯图斯的年轻女子像，木板油画30×40。这幅画的起拍价为2万英镑。
7: 22000英镑。
6: 22000英镑。24000。电话出价26000，现场出价28000。30000英镑。35000，谢谢先生。电话出价40000，现场出价45000。50000英镑。55000。60000英镑，电话出价65000，70000英镑，出价到70000，有比70000更高的吗？75000，电话出价80000，还有吗？就到80000英镑了吗？80000英镑还有吗？90000英镑，还有吗？成交，谢谢先生。
8: 我也出价90000英镑，奥特曼先生应该看到了吧？
1: 我不这么认为，德雷恩夫人。威斯勒先生出价90000，只有他一个人。
9: 他们是同时出价的，
10: 德雷恩夫人先出价的。
11: 他先举的牌，我看到了。
12: 怎么办，奥特曼先生？
8: 我是维利安提房租。

0: 揍你！
1: 太慢了，比利，说到底全怪你，你没能及时出战，你动作太慢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太慢了，我的速度你没能跟上。
2: 那个老巫婆坐在我后面，要是看见了，我会再出一次价的。
1: 你越来越不中用了，不中用了，太不中用了。
2: 也许你是对的，我不如以前敏捷了，但这又不是第一次我们搞砸了。拍卖就是这样，你从未发过这么大的火。
3: 那不是威利安提的仿造品，那是佩特吕斯·克里斯图斯的真迹，它至少值800万英镑。
2: 哦，我的天哪！抱歉。真对不起，当初没标到梵高的拿着山的女人时，也没见你这么激动过。你怎么了，魏吉尔？
4: 62,792,789,918,1,320,1,119,1,320,1,320,1,340,1,404，
5: 喝点什么？
4: 1,581，
3: 茶，谢谢。
4: 2,734,8,119,8,725，
5: 抱歉，宝贝儿，是8,625，
4: 8,725,8,725，
6: 看清楚一些，白痴。
5: 见鬼！你是对的，就是8,725。干得好，姑娘。
7: 先生，

0: 再见，再见，再见。我用特殊溶液彻底进行了清洗，然后一毫米一毫米的检查，看我发现了什么。沃克森，
1: 沃克森，18世纪著名的机器人发明家。我上学的时候，论文的主题就是他。
0: 难以置信，他最有名的一个机器人甚至会说话。
1: 没错，人们付钱之后问他问题，机器人就会转过头来鞠躬，然后回答问题。
0: 我敢说，里面一定藏着一个人，没准是个侏儒，就像埃德加·埃伯森对梅泽尔相机手的怀疑。
1: 很有可能，但是没有人能够解释得清楚为什么沃根森发明的机器人总是能够答对问题，肯定是耍了些花招让机器人说话。但他说的都是对的。你把所有的零件拿来，我保证一定能重组出沃根森机器人的原貌。我相信你，但是恐怕我已经没有机会拿到其他的零件了。
0: 不会的，肯定在你找到他们的地方。 我只需要80%，剩下的部分我自己可以解决。恐怕没那么简单。抱歉，奥特曼先生，我女朋友来了。Sara， 这是维吉尔奥特曼先生。很高兴见到你
1: ，Sara。你好，先生
2: ，Robert 常跟我提到你。我还以为年轻人会聊些更刺激的事情呢。和我们一起吃饭怎么样？
3: 感谢你的邀请，改天吧，谢谢。好吧，不勉强你，我们改天再约吧。再见。再见。取消纽约之行，让艾弗森的人到这儿来见我们。但要求见面的是我们。就说我们改主意了，有问题吗？好的，奥特曼先生。
4: 克莱尔·埃布森来过电话，
3: 他还想怎么样？
4: 他想问你能否下午2:30见他，
3: 在什么地方？
4: 埃布森家的别墅，还能在哪儿？

0: 非常感谢你能接受我的邀约，奥特曼先生。
1: 你怎么知道来的是我？
0: 弗雷德是瘸子，你不是。
1: 啊，老实说，我没想到你还会想和我说话。
0: 我知道你无法忍受我的借口，换作是我，我也受不了。
1: 实际上，你的我该怎么说呢？
0: 请直说，别客气。
1: 我无法否认你的古怪行为变得越来越令人厌烦。
0: 啊，但愿并不是太厌烦。我想，我得为我之前的行为而道歉。你知道，一个肤浅的蠢女人，就像你说的。
1: 你为什么一直对我避而不见呢？
0: 请相信我，绝对不是针对你。
1: 那么你又为什么会想和一个你厌恶到连他的脸都不想看的人做一笔数目巨大的生意呢？
0: 我很难解释清楚，说了你也不会信的。
1: 我要是不相信，就不会来这儿跟你玩捉迷藏游戏了。
0: 我不太见人，已经太久太久了。
1: 我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都会有一种希望离群所居的愿望。
0: 15岁起，我就没离开过这房间。
1: 很抱歉，我不太明白。
0: 你肯定明白，这是我的房间。如果有人在周围或别墅里，我就会把自己锁在这儿。即使我的父母在世，我也会这么做。我很少见他们，我谁都不想见。
1: 为什么呢？
0: 那你无论干什么都戴手套的原因是？
1: 是出于卫生的考虑，我看不出有什么联系。
0: 你害怕接触陌生人，你非常讨厌触摸他们的东西，而我害怕去外人居住的地方。在我看来，这是非常相似的选择。
1: 你的意思是，过去的12年里，你从来没上过街吗？
0: 你知道我的年纪了，
1: 既想隐居，又雇了个仆人，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呢？
0: 我经常四处走，如果这是你想知道的，在别墅里，趁没人的时候长此以往，但从不出去。一想到外面，我就会抓狂。我希望你能谅解我，也希望你能在你的职务范围内帮助我。
1: 我答应你，艾伯森小姐。
0: 至于我们之间的合同，费用你来定，我完全相信你。合同放桌上，我会在下次你来前签好的。现在请回吧，我累了。

0: 除了对我的手套感兴趣，你为什么又决定给我电话？我可是一直对你很不友善。你昨天在对面酒吧看这所房子的样子，打动了我。啊，你找到其他的零件了？暂时我也只能找到这个了。要是我们修好机器人，让它动起来，你说会值多少钱？
1: 你先想一个很高很高的数字。想好了吗？哦，好了。恐怕你的心理定价还是过于低了。
0: 知道吗？你很擅长顾左右而言他。我全当这是一种赞美。如果一切如我所愿，进展顺利的话，你将得到一笔丰厚的回报。
1: 听着，我绝对不是为了钱，这是我莫大的荣幸。你是在什么地方挖到这些宝贝的？
0: 古玩界有一条明确的行业规则。
2: 严禁透露物件的来源。先生，还有几个更大的齿轮在角落里，都收起来，我会亲自把它们登记入册。
3: 17世纪，一段。奥德曼先生。
0: 奥德曼先生，是我。
4: 你打算如何处理这一册的家具？
0: 我们正在填写物品的清单，完成之后你可以告诉我哪些需要留下。
4: 谢谢。
0: 听着，艾普森小姐。

0: 我一直在想你目前的状况。
1: 抱歉让你替我操心了，这不是重点。我感兴趣的是你怎么生活。我很有条理，能自给自足，我不需要帮助。但还是谢谢你。
0: 别客气。
1: 改天见。祝你愉快。奥特曼先生，给你合同。

0: 我看过了，觉得没有问题。每页签姓名缩写，末页为全名，是这样吗？
1: 非常好，不过你没填写个人信息，小姐。
0: 从我护照上抄吧。
2: 可这本护照已经过期很久了。
0: 个人信息永远不会过期。
2: 话虽然如此，但是
0: 那时我还是个小姑娘，但你要的上面全有。

0: 我说明一下，对于那些破损严重的物品，我的建议是直接送去修复。
1: 你说了算。
0: 这意味着整个过程很费时，但可以扩大估价的范围。
1: 我明白。

0: 你染头发了，我之前没注意到。我讨厌对自己头发颜色都不喜欢的人。我更讨厌那些自视过高，甚至连鼻子、眉毛都不肯伸出门外的自恋狂。啊，先生，下周一起我就不再负责打理了，但会偶尔过来给艾伯森小姐送些日用品。
1: 不关我的事，随便你。
0: 这是房子的钥匙。
1: 为什么给我？
0: 是艾伯森小姐的意思。 方便你过来查看时进出。进屋时用力关门，否则他会害怕的。

0: 我正绞尽脑汁找出这些装置的组合方法，我想弄清楚哪个和哪个撞在一起。
1: 那肯定不容易，
0: 但并非不可能。知道吗？齿轮箱就像人，如果在一起久了，最终就会变得彼此相似。
1: 所以你就相信时间把所有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0: 没错，绝对的真理。
1: 你让我想起一个朋友，他遇到一位年轻的姑娘，她患有广场恐惧症，
0: 就是害怕开阔的空间和距离。
1: 没错，她把自己锁在一栋公寓里独居多年。最近她把房子的钥匙交给我的朋友，之后那位朋友就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
0: 瞧，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你的朋友会变得越来越担心他，想着他要什么洗发水、药物、紧身衣、酸奶，美好的开始。
1: 谁知道呢？
0: 告诉他保持冷静，时间已经开始磨合他们的齿轮箱了。
2: 可以了，奥特曼先生。
3: 你生我的气了？
1: 我为什么要生气？
3: 我批评了你的头发。
1: 完全没有。我打电话是想问你是否要在拍卖的家具上注明你的名字，还是你更愿意匿名？
3: 匿名吧，匿名。
1: 明白。
3: 我看到你了。
1: 哦。
3: 电视上。
1: 我通常是不接受采访的，这次是被逼的。
3: 你这样更有魅力，你很有女人缘。
1: 接下来是132号拍品 ，Gustav Leder 的戴帽子的女人，1956年作品，帆布油画，80×100公分，由出价最高者获得，起价10000英镑。Fred， 有艾普森小姐的消息吗？她好几天没接电话了。
4: 她有阵子没找过我了，我得了肺炎，在床上躺了一星期。
1: 那谁去给她送吃的呢？艾普森小姐，艾普森小姐。小姐，回答我。克莱尔，你还好吗？别怕，是我，克莱尔，是我，奥特曼先生。听我说，我是奥特曼先生，这里没别人，冷静。克莱尔，你怎么了？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5: 我不知道为什么谁没人回答我，然后我就摔倒了，摔倒了。
1: 克莱尔，快开开门，你得去看医生。
5: 不，你别这样，救你啊！不，
1: 坏了的拍卖师你也能修好吗？
0: 不知道从何下手，很高兴又见到你。怎么了？你看起来心事重重。
1: 蛀虫和蜘蛛网太多，真正的名作太少。说的没错吧？我们的玩具怎么样了？
0: 我已经拼接出几个部分，不过我认为还是少了很多零件，不够完整，所以还无法知道它的外貌特征。
1: 就像我的朋友和那塔楼里的姑娘
0: 啊，也许吧，但我们从没有见过这个机器人，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1: 他也是，他和那姑娘说话，但是隔着门。
0: 隔着门？
1: 是的，一旦有人在别墅里走动，他就会马上躲进他的房间。
0: 他从没见过那姑娘的脸？
1: 不只是他，谁都没见过。
0: 有点像两个在网络上认识的年轻人，先是相互了解，然后才会露面。
1: 他永远不会露面的。
0: 也许因为你朋友的方法不对头。
1: 所以我的朋友想要达到目的，要比我们重新建一个 Wagensen 的机器人更困难。
0: 这得看你能拿来多少生锈的零件了。
1: 好吧，这儿还有一个。
0: 哼，这是部手机，最新款。
1: 生锈的是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用。能否在你女友来之前教会我？

0: 你好。
1: 晚上好，奥特曼先生。克莱尔·艾伯森，打扰你了，太晚了吧？
0: 不，一点也不晚，艾伯森小姐。我说过，从现在起，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1: 非常感谢你所做的一切，真的。嗯，
0: 别客气。重要的是，你的感觉好些了吗？
1: 对，头上划了一个小口，已经好多了。我看过物品的清单了。
0: 哦，你觉得如何？
1: 你做的棒极了，真的。但是我仍有疑虑，我不肯定该不该卖掉他们。你的建议是？
0: 说不好，我不知道你的打算。那你当初为什么决定要卖呢？是因为不得已想开始新生活，还是什么理由？
1: 都是吧。也许房子也会卖掉，对我来说太大了，感觉像是在广场上。我想住得小一点。一想到必须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我就感到恐惧。我要怎么离开？戴着眼罩，还是睡着后被人抬走？一这样想，所有的事情就一拖再拖。
0: 你有的是时间，慢慢决定，艾普森小姐。
1: 可以吗？
0: 我意思是在拍卖。

0: 用印好钱，别折磨自己了。未来的日子长着呢。这就是最大的折磨，折磨得我都无法工作了。
1: 我不知道你还工作。我写作、写小说、故事之类的。
0: 我很想拜读，再买几本。
1: 对我来说，幸好你永远不会买到。
0: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用的是笔名，我厌恶自己写的东西。
0: 艺术家都厌恶自己的作品艾布森小姐。
2: 你昨天叫我克莱尔，
0: 是下意识的。我当时十分惊慌，请原谅。
2: 希望你继续叫下去。
0: 那姑娘是这么对他说的。
2: 他怎么回答的？
0: 很惊讶，但还是答应了姑娘的请求。
2: 他还能怎么做呢？哦，换做我会让那姑娘也叫我的名字。
0: 那不是他的作风。
2: 况且我想，
0: 他也无意追求那姑娘。那他永远没法让姑娘走出来。况且我想，他也无意追求那姑娘。
2: 哦，这声音太难听了。我以为他非常渴望见到那姑娘的脸。
0: 渴望不太准确吧？也许只是好奇而已。对，我觉得就是好奇，因为看起来他们见面的几率微乎其微。
2: 办法总是有的。
3: 关键看你的朋友有多勇敢了。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消肿止痛钉能治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治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利生制药。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9: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装有报时钟的法国写字台，
11: 卖掉。
10: 镶有经济雕花的榆木桌子，能掀盖的那个。
11: 哦，不，那个我想留着。
10: 好，就这些了，下次再清点油画。
11: 好的。
10: 还有件事 ，Claire，
11: 你得决定是在这里还是在摄影棚里拍照。
10: 摄影棚吧，我不想让太多人来这儿。明智的选择，我该走了。还有什么需要吗？
11: 没了，谢谢奥特曼先生。
10: 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见？你是说你见我吧？我并没有见你的荣幸。
11: 原谅我。
10: 就这几天，祝你愉快。
11: 你也是。

0: 我听说德雷根夫人最近手头有点紧，于是我就说服了她卖给了我，花了25万英镑。
1: 嗯，可不算便宜。
0: 我认为价格很合理，你说过值800万，这样就皆大欢喜了。
1: 你想要多少啊，比利？
0: 我不会比那个老姑娘的价多要一分。
1: 那你肯定是昏了头了。
0: 我只想回到我们过去那样，我还是你的朋友，你的同伙，你信任的老皮条客。
1: 哼，如果你做这一切是为了重获我的信任，那你可就亏大了，因为你从没失去我的信任。哦，
2: 真是太棒了，好极了，你找到了非常重要的东西。
1: 最棒的在这儿，看这个。
2: 一只耳朵，
1: 前进了一大步，是吗？
2: 绝对是，我们的转折点。看好了，啊，
1: 好极了，零件已经开始相互作用了。
2: 那么，你的那位朋友怎么样了？
1: 你只用了1秒钟就猜到了我是在说我自己，
2: 准确说是好几秒。
1: 必须承认我没听取你的建议，因为那样做太变态了，太莽撞。
2: 无所谓，随便你了。

0: 六天为一周的数学集合，五十一分钟为一小时的数学集合。喝点什么，先生？
1: 你还想到什么？
2: 茶，谢谢。
0: 一个点的长度，一个圆的方向。
2: 茶好了，先生。
0: 圆周的边缘，空间的中心，线段的面积。
2: 太棒了，做得很好。一个球体的垂直面积。我带来了家具和油画的估价表，你仔细看清楚，因为我们需要你的授权。
1: 我对此一窍不通。
2: 我知道你必须相信我，艾普森小姐。我发现你最近经常去地窖，是吗？所以你就把锁换掉了。
1: 每半年都换一次。
2: 我再三的确认，对比纠正，尤其在处理地下室废弃杂物的时候，这是我的工作风格。你不喜欢就直接说好了。
1: 给你的新钥匙在桌上，请收好。
2: 多谢你对我的信任。
1: 被锁在外面很生气吧？
2: 不，我只是有些担心。
1: 你说的对，我该事先跟你说一声的，对不起。
2: Claire，
1: 你正在为我搞不懂的理由毁掉你自己。要知道，你的焦虑已经荒谬到几乎不像是真的了。最初，连我母亲都以为我是装的。当时在国外，在埃菲尔铁塔下面，我吓得走不动路了，我尖叫着，倒在了地上。我那时还只是个小姑娘，之后发病越来越频繁，她才不得不相信。
0: 那有没有哪个开阔的空间能让你克服焦虑？有一个地方，去布拉格课外旅行中，那时我才14岁。一个有天文钟的广场，我上百次的来回穿梭，那儿美极了。我记得有一家装潢奇特的餐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个餐馆令我怀念。我在那儿感到很快乐。餐馆名叫夜与日。
3: 你再没去过。没有。为什么不现在去？我愿意陪你。我们就快成功了，但你好像不开心。我们的机器人即将重见天日了。
2: 哦，我很高兴你有过人的天赋。只是。 今晚我感到自己仿佛就像是这个奇妙的发明。

0: 并不完整。
1: 你为什么不结婚，不要孩子？
0: 我对女人的敬意跟对她们的畏惧一样的多。我永远无法理解她们。
1: 那这么说的话，艾伯森小姐无疑是一个例外了。
0: 恐怕是这样。
1: 你真的从没见过她吗？
0: 只有一次。
1: 她长什么样？
0: 我认为，对一个人产生兴趣，自然是因为她比别人长得漂亮。
1: 某种程度上吧。
0: 两天后是她的生日，我想给她些实用的东西。
1: 啊，我认为实用可能不是你的最佳选择。
0: 什么意思？
1: 第一次最好送她些传统的。
2: 早上好，先生。
3: 早。早，先生。
4: 奥德曼先生，这是我在地窖找到的。你对这些破烂感兴趣？
0: 哦，这是莫拉诺大吊灯支架上的，我的同事一直找不到。
4: 给我钥匙，我帮你放到车上。
0: 非常感谢。等等。
4: 哦，谢谢。
5: 早上好，奥德曼先生。
0: 我擅自记住了你的生日。生日快乐，克莱尔。
6: 估价的文件我看过了。
0: 你是否看懂了一点点呢？
6: 当然，价格定得太荒谬，迟钝的孩子也知道被骗了。
0: 我告诉过你，不能光看上面的数字，那是起拍价，会有更高的出价。
6: 万一没有呢？
0: 不太可能。如果是这样，我们会通过提高重要拍品的收益来摊平收益。
6: 这是赌博，输的人只有我。你想坑我，奥德曼先生，一向只对你有利，该死的欠贼！
0: 我愿意立刻辞去这项委托，以示清白。
6: 哼！
0: 我这就回去，把你那些二流货全搬回来，也麻烦你马上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别再来烦我。

0: 1984年的先生。喂，
1: 我今天的表现太差了，简直蠢透了。总厂里，我给自己辩解。
0: 送过我花，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克莱尔，你没必要这么自责，我没生你的气。我的生日总是很不开心，而你出现后把我的生活全搅乱了。昨天。
1: 昨天我下楼了，他开了大门，向花园里望去。你出去了？
0: 没有，我怕，感觉糟透了。这是我第一次走这么远。你想让我过去吗？
1: 我知道治疗毫无意义。现在有了新疗法，也许能帮到你。
0: 我宁肯和你说话，也不愿意看医生。
1: 我该视之为一种赞美吗？
0: 是的。
1: 我看见你把舞者的画像拿出来了。
0: 这是我想留下来的。

0: 这个画像值不了几个钱，
1: 是我母亲的画像，在我这个年纪时画的。
0: 你长得像她吗？
1: 她比我漂亮。

喂，啊，你好，主任。不不不，我正想打给你。经理家具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是的，对，奥特曼在处理。他的样子，哦，没你想的那么老。他穿得古怪，但他是一个很帅气的男人。我很信任他。哦，什么？你吃醋了？爱上他？不不不，我不这么认为。他像其他人一样很介意我的病。哦，不，没什么，我的脚受伤了，待会儿再聊。

0: 你好，
1: 求你救救我！
0: 冷静点，克莱尔。出了什么事？
1: 一定要救我，救我，救慧姐！
0: 我尽快的赶过去。
1: 慧姐。

0: 克莱尔，是我，
1: 我来了，出了什么事？让他出去！
0: 冷静，克莱尔，屋里没别人。
1: 让他出去！冷静，克莱尔，那个人是我，克莱尔，是我，我躲在房间里想看看你。你在监视我。 你在监视我，滚出去！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来往，滚出去！我一定要求你，别走。

我发誓，我平常绝对不会这么做。我也不会。我有时难免会犯错，但我绝对不是想要伤害你，我只是克制不了。我想要看看你。

0: 你真该看看他，苍白的像丢了的石刻版画，一只对整个世界充满惊恐的小动物，在他的眼中，我看到了自己的恐惧。所有的男人那时都会和你一样的恐惧。 你创造了奇迹，现在还为时过早。你也要小心，这个时候最容易犯错。你认为赢得了他的芳心，于是就容易忽视策略。
1: 你所谓的策略指的是什么？
0: 不停地制造惊喜，做他想不到的事，赌一把，冒个险。
2: 你是要我违背我的做事风格？
0: 正是因为如此，你才需要这么做。要是你按照他的规则出牌，你就会。 一直让他觉得自己像个病人，他只需要被当成一个女人。

我也这么想。

0: 我已经很久没收到礼物了。
1: 迟来已久是吗？
0: 我不知道，我有些受宠若惊了。对不起，我无法。
1: 什么？哦，当然，抱歉，我没反应过来。
0: 我不知道我配不配得上这一切。
1: 这个由我来判定。

0: 要是再不确定斯德哥尔摩拍卖会的日期，他们就要自杀了。
1: 还早着呢，让他们自杀好了。
0: 还要安排会见埃尔米塔什博物馆馆长以及旧金山和马德里拍卖会的日程。
1: 同上，时间多的是，
0: 我们不能事到临头才撒手不管。
1: 世上的拍卖师一大堆，他们会去找别人，还能少花些钱。
0: 就听你的，奥德曼先生。
1: Lambert， 你结婚了吗？
0: 结了，快30年了。
1: 和女人住一起是什么感觉？
0: 就像是参加拍卖会，永远不知道给的是否是最佳出价。

0: 就这个。
1: 好的，先生。
2: 觉得怎么样？我画得漂亮吗？

0: 我非常喜欢，你撒谎！克莱尔，
1: 我已经多年没画过了。
0: 是有点浓淡，没那么糟。我就像个妖，
1: 相信我，只要多画画就会好的。
0: 然后你会带我去你的拍卖会，去上流社会的晚会，去世界上最优雅的餐厅。所以你才送礼物，是这样的吗？是吗，维吉莱？想帮我逐渐康复，然后带我出去。
2: 是吗？过来，克莱尔，请别这样，我们谈谈。
3: 也许后来几步走错了，我有些操之过急。
4: 你千万不要自责，是他习惯了把什么事都往坏处想，是他自己的问题。
5: Robert， 我姑姑又走丢了。
2: 不会吧？不好意思，我们是在中央公园找到她的。我很抱歉，特利。
5: 这东西无法重新设定，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再给你个新的，追踪范围更广。它就算跑得再远，你也不会找不到它。记得给电脑重新编程，好吗？我能搞定，你真是个天使。谢谢宝贝。
2: 别客气。我们明晚见吗？
5: 对，再见。
2: 好的。你要想个点子，既能 逗他开心，同时又能让他安心。无论是什么方法，都会被他看成是骗他治疗的幌子。你可以约他吃饭。
3: 哦，对，去哥本哈根的 Norma
2: 餐厅。然后在夜晚最浪漫的时刻伴着烛光，你告诉他，他长得比你母亲更美。
3: 对，饭后你再来和我们一起喝咖啡。
2: 要是你盛情邀请，干嘛不呢？
3: 不开玩笑，我想让你见见他，听他说话，我肯定你比我更能了解他。
0: 12万9431.33333，真是难以置信。光彩照人，克莱尔，都是你准备的。我觉得我可以改行做室内装潢了。布置的真美，维吉尔，谢谢。
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想和你单独在一起，去一个安静的、远离尘嚣的地方。为了你的宁静，克莱尔。
0: 为了你的讽刺，维吉尔。
3: 现在我终于可以告诉你了。什么？你比画中的舞者更美。
0: 要上菜了，你请坐吧。谢谢。提醒一下，作为侍者，我不是一流的，无法保证服务质量。我愿冒险一试。
3: 胆量不小啊，女士。
0: 怎么？
3: 如果服务不合你的口味，下次我就只好在城里最好的餐厅里预定位子。
0: 别让我毁了这个晚上，求你，别再说我了。好吧。
3: 我很想听你说你的过去。知道吗，克莱尔，我的人生毫无新奇之处。童年时失去父母，孤儿院里悲惨的生活。唯一有趣的地方是修女为了惩罚那个男孩，让他在那儿的作坊里给修复师当帮工。
0: 一定很有趣。
3: 因为喜欢观察那儿的工匠，于是小男孩想方设法搞出各种恶作剧，就是为了能经常受罚。
0: 他慢慢地了解了艺术作品，各种绘画技巧，如何分辨赝品和原作，诸如此类的事情。知道吗？我在网络上找到了一篇你过去发表的文章，你说在每一件的赝品中，都藏有些许的真实。这话什么意思？
3: 当模仿别人的作品时，模仿者会无法抵抗诱惑，加入自己曾经生活的印记，往往只是某个不起眼的细节。 或者是不经意的一个笔触，最终让模仿者无法避免地出卖了他自己，从而暴露了他最真实的。

0: 实的个人情感。
1: 我喜欢你说话的方式。
2: 你太有说服力了啊，天生的诱惑者。
0: 所以我及格了，
2: 是个 A 加，成绩优秀。抱歉最近有些冷落你了。
0: 你还没说你对克莱尔的看法呢。
2: 哦，要是不知道她有病，我会认为她是个完全正常的女人，而且她比你形容的漂亮得多。说真的，我喜欢她。
0: 你是想让我吃醋吗？
2: 要是问我的建议，你最好祈祷她永远不会康复。
3: 先生，87号和88号拍品要分开拍吗？
0: 你别放在一起，这非常的重要。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4: 是罗伯特的事。
0: 他怎么了？别担心，告诉我。
4: 我们两个人相处的一直不太好，有很多女孩围在他的身边。我想我只是害怕会失去的。
0: 我能做什么呢？是想让我跟他谈的。
4: 最近他老是提到一个女人，名字叫克莱尔。
0: 克莱尔？我不太明白。
4: 和他在一起，所有的人得时刻提防着。你也一样。我真是太蠢了。答应我，你不会告诉他。
0: 我答应你。
2: 你等很久了吗？你要是先来个电话就不用等了。
0: 我想当面跟你说。
2: 怎么出什么事了？
0: 我的助理明天会过来，请你把机器人交给他，让他带走。
2: 好吧，随你的便。
0: 告诉他你要多少工钱，他会当场付清的。
2: 至少该给我个理由是吧？
0: 你这个人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靠和谨慎。
1: 他们被清洁翻新后看着有些怪，好像不是我的了。
0: 我想没有遗漏的了。
1: 还真是说不准。

0: 你怎么可以如此虚度你最好的年华，亲爱的？我不知道，不知道，我只能这么做。
1: 以前是，现在也是，永远都是，永远。
0: 必须离开这里，而且是你自己走出去。我没有这份勇气，像个蜘蛛网，我不知道该怎么挣脱。这是我父亲最喜欢的收藏，我一直搞不懂是什么。
2: 早上好，主任。对，是的，快完成了。但我想重写最后一章，改成圆满的结局。还有别的事吗？好的，改天聊。谢谢。我不能排除这些东西可能会值些钱，但到底是什么，我还不能确定。我一直想知道。什么？
0: 你对家具和油画比对我感兴趣是吗？
2: 你怎么会这么想？
0: 我不该让你进来，我错了。

0: 我找到剩下的零件了，你是否愿意把它完成？啊，那是你的问题。Sara前几天来找过我，她对你们之间的关系感到很不安。你来这儿是给我建议的吗？不敢当，在女人方面你是专家。好吧，我们可以马上开始中断的工作。 但有两个条件，首先别再把我扯进你的私生活里，好吗？还有呢？把这个拿回去。我不是为了钱才这么积极的工作。我把它带来了，在我车上。 剩下的零件呢？那个你还要耐心的再等一等，这牵涉到我的私生活。别，我没兴趣，我也不想知道。不过，如果你今天必须在克莱尔和机器人中做出选择，你选哪个？要这个。你真有眼光，奥特曼先生。
1: 如果尺寸不合适，请告诉那位女士，她可以随时过来。
0: 谢谢，我会转告她。
2: 克莱尔，是我。

0: Claire，Claire，Claire。
1: Claire，
0: 回答我。

0: 打扰了，有谁看到一个女人从对面别墅的大门里走出来吗？
1: 不，我没看到。谁看见有人从别墅出来吗？
0: 年轻女子，中等身材，浅色头发，有点苍白。
2: 我想我看到了。
0: 是吗？
2: 我没看见她出来，但看见她从大门前走掉了。
0: 什么时候？
2: 今天吃早餐的时候。
0: 你还看到什么了？
2: 怎么说呢，他看上去有点怪。
0: 有点怪？他往哪条路走了？
2: 去公园的那条路。
3: 231。
4: 白痴啊你。喂喂，维吉尔，
0: 他走了。
4: 谁？出什么？
0: 克莱尔，他不见了。
4: 你开玩笑？
0: 我都找遍了，早上有人看到他离开。
4: 好吧，你想让我过去吗？
0: 拜托了。
5: 以前发生过吗？
6: 我告诉过你，他往外看都要躲在百叶窗后。
5: 他有朋友吗？有什么他会去找的人吗？
6: 他只会在网上和人交流，而且是用各种不同的名字。要是他出来了，肯定不会走远。
5: 但愿如此。
0: 已经转了三圈了。是谁？
7: 奥德曼先生。
0: 我在听兰伯特。艾普森小姐来电话了
7: 没有？啊，
0: 他打来的话马上通知我。
7: 啊，我会。奥德曼先生，您该不会是忘了吧？
0: 忘了什么？
8: 怎么回事？晚了一个小时。他到了，快开始。
0: 一号拍品，巴洛克晚期风格，威尼斯制造，十八世纪。

0: 这是一块玉石，上面雕有十倍装饰及花卉图案，镜框上布满。 雕有十倍装饰及花卉花彩图案，镜框的上半部分布满涡纹，起拍价为13万欧元。有人出价14万欧元，15万欧元我左边的先生，16万后面的女士，17万欧元。电话出价18万欧元，22万欧元我左边的先生，22万欧元。电话出价25万欧元。
1: 还没找到，奥特曼先生，我会继续找。罗伯特去别的地方找了。好的，我再打给你。
2: 好的。他疯了吗？出价28万欧元，31万欧元，还有吗？成交。
1: 维吉尔，我去了几家医院，没找到。
0: 继续找。
1: 会找到的，保持联络。谢谢
0: Robert。 二号拍品制作精良的17世纪Fadenson Frank 衣柜，材料为胡桃木，枫树和橡木，镶嵌木条上覆雕花木框，两扇门上刻有建筑图案，果蔬雕花围绕四周，门边刻有三条螺旋式锥形圆柱，下半部分有两个抽屉和圆形木条。
1: 我也没办法，只能报警了。
3: 报纸会大肆报道，我会有口说不清的，还是再等等吧。他不会有什么事吧？他会
0: 回来的。出现，或者被什么人发现，有他这种毛病的人，不可能人间蒸发的。
1: 这个很难说。不管病情多么根深蒂固，恐惧有时会突然消失的。
0: 那他为什么要逃走呢？也许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最终让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你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你是这世界上唯一对我们的事情一清二楚的人。
1: 抱歉，失陪一下。

0: 喂，抱歉，奥特曼先生，我问遍了这里所有的出版社，但都不认识他。他们说，通常他们也不知道用笔名的作者的真实身份。想不到你会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帮你了，我的老伙计。
1: 你只要倾听就够了。啊，考虑到那位女士的病情，她实在不太可能。
0: 就这么跑掉了。我觉得，不知道他被绑架了还是什么？不太可能，他不太可能有什么仇人，或许是什么人迷上了他，用武力强行把他带走，这也有可能。谁呢？我最近有些怀疑 Robert
1: 那个年轻人。你对他的描述，他不是那种人。从文学的角度讲，他完全符合。
0: 年轻的骑士从外老人的魔爪下救出美丽的少女。文学角度的确，别胡思乱想了，魏静儿，她消失可能是她自己的原因。我想不出她会是什么原因。她最近所经历的情感和情绪都不可能让她突然就这么走了。
1: 换做我就不会这么肯定。人的感情就像艺术品。 是可以伪造的，看起来就和原作一样，其实是赝品。
0: 赝品，
1: 任何事情都可以伪装为景儿，喜悦、痛苦、仇恨、疾病、康复，甚至爱情。

0: 喂，听着，薇姐，有件事我们都没想到，你肯定别墅里没有其他的密室吗？我不记得有像
1: Ebbson 小姐房间那样的暗门。Claire，只剩阁楼还没有找过，想去吗？
2: 你知道克莱尔小姐是作家吗？我曾听她的父母说过，
3: 她一直用笔名来写作。我这就不清楚了。说实话，我从没见过她的书，大概她不愿意放在家里。克莱尔，
1: 这是浪费时间，没有其他密室了。
3: 你回来了？
1: 我们应该
3: 安静。你回来了。
2: 你回来了，克莱尔，
1: 我能感觉你在这儿，回答我。
2: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1: 我当然回来了。你怕我不回来吗？

0: 我以为你抛弃了我，像上次那样。
1: 上次？
0: 我们从布拉格回来那一次。

我永远不会抛弃你的。我在布拉格那家奇怪的餐厅很开心，是跟我唯一的男友去的，他比我大。 我们旅行归来时，有天下午在市中心散步，一辆车撞过来。我醒来时，他已经不在了。

0: 从没和女人同床共枕过，实际上我根本就没合眼，就这样一整晚都看着她，真是太美妙了。
1: 哦，欢迎加入成人俱乐部，你已经成功的让她爱上了你。
0: 我有个好老师。
1: 终于知道侏儒藏哪儿了，看这儿肯定有个凹下去的底座，小矮人蹲在里面，声音就能在机器人身体内回响，这一定令人叹为观止。
0: Robert， 你认为爱情也能够伪装吗？
1: 这个根据你鉴定赝品的能力，我觉得爱情无法百分百伪装。
0: 可是有人说爱情就像艺术品。
1: 那就太棒了是吗？就可以在拍卖会上出售，出价最高者就能体验史上最伟大的爱情。
0: 希望我没毁了你和 Sara 的爱情故事。
1: 哦，老兄，忘了吧，一个新阀门，两个铰链融合在一起，跟新的一样。

0: 像刚认识那样。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
1: 我想把他从那儿哄出来。
0: 但是换我不会逼得太紧，他太脆弱了。等着瞧啊，事情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步入正轨。

0: 你为什么不喜欢这儿？我总觉得这儿像个旅馆，而非真正的家。晚上回来能睡就睡会儿，第二天早上又要去别的地方。我们还是进去吧。这里看上去像是准备款待很多人。没错，但从未实现过。只办过就职招待会，我这个人。 不相信任何人，所以无法接受让他们接近我的私人旅馆。一个傻瓜。现在只要看到管家和女佣走动，我仍会觉得不舒服。晚饭后就让他们回去。
1: 被说中了，我们真的很像。
0: 是的，说的没错。多亏了你，我才知道。

0: 你带我去哪儿？马上就知道了。闭上眼睛，我让你睁开再睁开。别害怕，有我带路。我从小就不喜欢闭眼睛的游戏。
1: 小心门槛，
0: 慢点好吗？

0: 爱着汉，这是我一辈子的收藏。所以我不是第一个，你还有其他女人。是的，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他们让我等着你。现在你来了，希望你搬来和我们一起，把这个漂亮的旅馆当成你的家。我已经。
1: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请记住，我是真的爱你。我也爱你。艾伯森别墅的家具和油画的拍卖目录已经大功告成。祝贺你，维吉尔！
2: 棒极了，
1: 做得真漂亮。我想知道谁会买下这些精品。抱歉，
0: 我现在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你的观感。
1: 你不喜欢？不，我只是自从决定和你在一起，我就一直在想，我不想卖掉他们，我想让一切恢复原状。我理解。
0: 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做的。明天一切都会物归原处。<笑>好极了，维吉尔，漂亮！<笑>
3: 敬
0: 我职业生涯中最痛苦但最幸运的目录。
4: 说的太好了，干杯！
0: 既然把你们视为家人。
5: 我也要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下周在伦敦的拍卖会，那将是我入行以来最好的和最后的拍卖会。我听说最近他身边总有个女人陪伴。
0: 不会吧？
1: 没错，
0: 他
4: 终于明白最可怕的性变态就是保持童真。
1: 真恶毒！
0: 最后一次上台，感觉如何？从没这么好过。 空气中弥漫着期待，所有的同事都来了，真是太贴心了。爱心爆棚是因为他们知道以后再也不用忍我了。我好开心，克莱尔，真希望你也在。
1: 我也是，但我还没准备好出远门，我昨天晕车了。不要勉强自己，以后有的是时间去旅行。
6: 准备好了，奥特曼先生，
0: 我就来。
1: 你和我们的年轻朋友有联系吗？
0: 很频繁，不用担心，他们从不让我落单。很好，替我向他们问好。我猜你该走了。是的，我真想马上回到家。祝你好运，亲爱的。1220万英镑，还有吗？1230万英镑。 还有更高的吗？电话出价1250万英镑，还有吗？就到1250万吗？成交，1250万英镑。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感谢。

0: 谢谢，
1: 很高兴见到你。
0: 谢谢，不错的家伙。
2: 我可以公开和你打招呼了。
0: 哦，比利，
2: 你太棒了，我的朋友，真为你高兴，我会想你的。
0: 你说的好像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似的。
2: 当然不是，我只是很怀念过去的那些丰功伟绩。
0: 你会习惯的，
2: 雷姐。你从不相

0: 信我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为了提醒你是错的，我给你寄了一幅我的画，
1: 我保证绝对不会烧掉。
2: 克莱尔，克莱尔，我回来了，你在吗？见到克莱尔小姐了吗？
3: 没有，先生。
2: 克莱尔，你在哪儿？克莱尔，克莱尔，
4: 奥德曼先生，他肯定是出去了。昨天也是这样 ，Sarah 和 Robert 来接他，他们午餐时才回来。
2: 知道了。

每件赝品中都藏有些许真实，我十分赞同。我会想念你的，奥特曼先生。每件赝品中都藏有些许真实，我十分赞同。我会想念你的，奥特曼先生。每件赝品中都藏有些许真实，我十分赞同。我会想念你的，奥特曼先生。每件赝品中都藏有些许真实，我十分赞同。我会想念你的，奥特曼先生。每件赝品中都藏有些许真实，我十分赞同。我会想念你的，奥特曼先生。每件赝品中都藏有些许真实，我十分赞同。我会想念你的，奥特曼先生。每件赝品中都藏有些许真实，我十分赞同。我会想念你的，奥特曼先生。每件赝品中都藏。

0: 早上好好的吧，先生，我们今天有客人。
1: 多好啊，看看谁来看你了。
2: 你好，奥特曼先生。我带了邮件，几份报纸，还有几本杂志。

0: 几天前，有人往对面的别墅里搬了些家具，你看到了？应该是，但我在里面没看清。你问他。
1: Claire，听见这位先生问什么了吧？
2: 听见了。那天之后，另一批工人过来，把东西全搬走了。
1: 那天之后？18个月里，搬进3次，搬出3次。我以前来过这儿，你记得吗？9次。
2: 什么意思？你来过9次，今天是第10次。我想知道你是否看见一个女人离开别墅。中等身材，浅色头发，有点苍白。
1: 是的。那是第231次。你肯定吗？之后又有6次，在1年半里，我看见她出门。
2: 一共237次，我说什么来着？他是个奇迹，他什么都记得。这不可能。你去过别墅63次，白天36次，晚上27次，不包括出事的那晚。144。144。
1: 叫救护车的电话号码。
2: 别墅空出来了，你有兴趣可以给你租个好价钱。谁是房主？我，
1: 和我不知道拿它做什么，所以就经常租给拍电影的人。拍电影的人？这两年租给了一个工程师，他安装了一部让我上楼的电梯。那个男人手很巧，他什么都会做。 没有他修不好的东西，他还经常亲我，还送花给我呢。

这是完全按照您的要求布置的。明天您的行李就会送到，稍后我会将合同送过来。有什么需要，请随时来电。

0: 说定了，我等你。好的。
1: 你完全忘了，当时我们说好了，是吗？西格玛，我真的不记得了。
2: 哎，年轻人。

0: 您是一个人吗，先生？
1: 不，我在等一个朋友。

0: 总是满心欢喜，到头来哭一场梦。
1: 一起去这么平静，
0: 可是又怎么办呢？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7: 谁知道
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为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你奉上。
2: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3: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2: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4: 能活到现在都是你捡的命。
3: 好，
4: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5: 来的正是时候。
6: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7: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2: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8: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2: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0: 法闭眼的魔鬼，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
1: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2: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3: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4: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5: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6: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7: 誓死完成任务。
8: 胡能，说，
9: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10: 是啊，
5: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11: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呸！
9: 被阴风岭土匪劫走了。
7: 当真？
12: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5: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3: 狼兵土
14: 面对魔。
1: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2: 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15: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16: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17: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16: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18: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16: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17: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19: 党一直挂念着你。
16: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17: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1: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20: 生命需要充电，
21: 生活需要节电，
2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0: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3: 光影新博客，光影新主张。
2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博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

0: 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日寇占领临汾之后，整兵分两路，效果不来。由大宁向极限开来的日军，不止十万美军，就是要在人祖山突破我们的防线。
3: 下午啊，咱家来了个日本人。
4: 日本人？
3: 人家是来研究人祖山文化的。
5: 就是你。
4: 我总觉得他在这个时候来没那么简单。
6: 你们俩一分开，我就跟着他，我亲眼瞧见的那个日本去日军司令部了。
4: 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疏散人群。
7: 乡亲们，小鬼子要攻打人祖山了，大家赶快下山呀。
8: 这是咱的祖宗，是怂暴还是好看，打出个样子，老祖宗看看。
9: 夫人，在我的手上，
10: 你能放下武器，让我们通过的话，绝对不伤害他的。
11: 你的身后就是咱的家，你不能为了我，让这帮强盗去杀害他们。

0: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华北重镇大同、太原、临汾等相继落入敌手。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山西省政府被迫向黄河对岸的宜川境内撤退。任祖山位于黄河岸边，是掩护我军撤退的一道天然屏障。为保卫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及山西省政府安全转移，我晋绥军206旅某部奉命在任祖山阻击日军。
1: 快，不闪开！快，
2: 闪开！
3: 闪开！闪开！
2: 快！
1: 快点！闪开！闪开！
4: 快点，快点，快点，
5: 跟上，
4: 快点，快点，
5: 快点，
6: 快点，快点，
5: 大家快点，
4: 跟上，跟上，
5: 快来，后面跟上，
4: 来，快点，快
5: 抓紧了啊，
4: 来，
5: 快点，快点，后面抓紧了，
4: 跟上啊，
7: 跟上，
4: 快点，
5: 跟上，快点，快点，
4: 来，快快，
5: 再快一点，
1: 闪开，都给我闪开，闪开，让开。
5: 站住，
8: 站住，
5: 干什么？你们
8: 送伤员过河，
5: 现在是政府要员撤退。任何人不许过！
8: 政府要员怎么了？伤员更重要！走！
5: 站住！
4: 别动！
5: 再动我就开枪了！不许动！
4: 别动！
5: 不许动！不许动！
1: 有人来！
5: 不让！
1: 走！让开！
2: 让开！让开！
1: 身上一枪打开！
5: 住手！
9: 怎么回事？
5: 报告旅长，这帮人要强行上船！
9: 你是谁？
1: 报告旅长，属下曹保中，431团3营7连连长。
9: 担架上是谁？
1: 3排排长顾光明。
9: 伤势怎么样？
1: 被日军的炮弹炸成重伤。
10: 旅长，疼死我了，你干脆叫他开枪打死我吧。
9: 把嘴闭上，不要忘了你是一名军人。走，带他上船。
1: 是，快，快走！大家快卧倒！
11: 快，快把他抬走！所有人散开，隐蔽！快！

0: 大叔，麻烦问问你，造化坪怎么走啊？啊，
1: 翻过这座山就是。哦，谢谢您。啊，没事。哎，我听说你哥的队伍啊，已经开到人走山了，你去找找他，让他回来一趟。
2: 爹，我哥的部队不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
1: 哎呀，你呀，就出去找找他。嗯，那回来一趟。 家里人不就放心了吗？
2: 爹，我哥的部队有纪律。
1: 哎呀，你就去吧啊！来，带上。
2: 行吧。

0: 兄弟，只能送你到这儿了，一路走好，尽力。人祖山，人祖山，女娲娘娘住上边，造了人，补了天。小朋友。
1: 我想问你一下，你知道曹文如老先生家怎么走吗？
2: 你找曹爷爷吗？
0: 对。
1: 走，我带你去吧。
0: 好啊。
3: 人祖

哥。哥。

0: 宝华这孩子都出去半天了，也不知道找到他哥没有。
1: 还找他干啥呀？都到家门口了，也不知道回来看看，他心里哪有这个家呀？
0: 咱家宝中

0: 妞妞都三岁了，还没见过她爹呢。
1: 哎，是啊，这都三年多了，你们刚结婚没几天，宝忠就到部队上去了，这三年多也没回来过一次。哎，这事儿啊，搁在哪个女人身上都会受不了的。
0: 妞妞快醒了，我去看看她。

0: 你知道我们站在哪儿吗？
1: 我们站在穿针梁上。
0: 玉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好啊。
0: 从前啊，这里啊发生了大洪水，把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就剩下一对兄妹，他们要想延续人类，想结为夫妻，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做，于是就问天卜卦。
1: 妹妹说，你站在那边，我站在这边，如果你手里的线穿进我手里拿的针孔，我们俩就成亲。于是兄妹俩各站在山梁两边，只见哥哥手里拿的线忽忽悠悠的直向针孔飞去，准准当当的认上了。我说的对吧？这是女娲娘娘和伏羲爷爷的故事，咱们村里人谁不知道啊？嘿，哎，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我知道你想什么，俺爹不同意咱俩的婚事，你怕你手里拿的线永远穿不进我手里拿的针。
0: 像我们这些当兵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说不上哪天这命就没了。
1: 你不许胡说八道，再说我走了，
0: 真生气了。

0: 真漂亮，哪儿来的？
1: 我做的。
0: 你做的？
1: 嗯。但是我可告诉你啊，收了我的礼物，就得答应嫁给我。

0: 你这是乱糟糟的，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那我不是来搞你来了吗？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赶紧给我回家，照顾好家里人。日军的部队马上就到了，回去。
1: 哥，我都三。

0: 参加游击队了。那我们王队长还说呢，宁死不当亡国奴。
1: 行啊，有出息，宁死不做亡国奴。
0: 哥，嗯，爹和娘想让你回去看看，都想你了。你还没有见过妞妞呢。
1: 你跟他们说，我这几天抽空回去一趟。
0: 真的？那嫂子要是知道了，肯定可高兴了。那我走了。
1: 宝华，如果有一天哥在战场上丢了命，
2: 报告连长，孙连长叫你，
1: 快回去吧。
0: 哥，说话算数，我们等你。
3: 妞妞，来。哎，对，拿着玩啊。来。好。对对对对对。
4: 还未仙人配姻缘，人祖山，人祖山，伏羲爷爷赋上边，观星象，测日盘，告诉仙人打
3: 好不好？
5: 曹爷爷，曹爷爷，有人找你。
6: 哦，
7: 小朋友们，谢谢你们了，你们可以回家了，走吧。
8: 走喽，走喽，回家喽。
9: 你是？
7: 伯父您好，我来自日本仙台，家父是德川道一，我是他的儿子德川信介。
9: 哦。
7: 这是您和家父当年的合照。
9: 啊啊啊！来，里边请，里边请。
7: 好。
9: 哎，屋里请。
10: 哎，娘，咱家怎么来个日本人呢？
11: 听你爹说过，他有个考古的日本朋友，好像是他儿子吧。
1: 旅长，您叫我。
12: 曹保中，我得感谢你救了我一命啊！
1: 啊，这是属下的职责。
12: 把你的三排长掩埋了。
1: 掩埋了。
12: 记着掩埋他的地方。这块神圣的土地，将会永远铭记住他们。
1: 是。旅长，我有个请求。
12: 说。
1: 我想回趟家，看看俺爹娘。
12: 你是本地人？
1: 哎，我是造化坪村人。
12: 除了看你爹你娘，还想看谁啊？
1: 还有没见过面的女儿。
12: 女儿多大？
1: 三岁了。
12: 除了想看女儿，就不想看看女儿他娘啊？
1: 行。
12: 好，你这个家我破例准了，速去速回，明天一早赶回部队。
1: 是，谢谢旅长。
13: 贤侄啊，现在这到处兵荒马乱的，你这一路上是怎么走过来的呀？
7: 哦，伯父，我从小生活在东北，中国话还算流利
13: 啊。
7: 这次呢，是受家父的嘱托，专程来看您的。我这次来，是想收集一些咱们人祖山的资料
13: 啊。
7: 不曾想，来到这儿才知道，这里已经是战争的前线了。
13: 贵国军队杀人放火，多城掠地，所犯下的罪行，真是令人发指啊！
7: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都是军部的狂人发动了这场战争
13: 啊！贤侄啊，来来来，坐坐坐，坐。

0: 你看看我，你这刚一进门呐，我就跟你说这些不高兴的事儿。啊，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德川先生自成父业，这次又亲自来中国考察仁祖山文化，伯父真是高兴呐。
1: 哦，对了。
0: 伯父，这是父亲给您的。啊，这本书是凝聚了您两个人智慧的结晶。啊，人根之祖，出在吉州啊！啊，贤侄啊，这些年呐，这仁祖山又有新发现了，
1: 是吧，伯父？ 有什么新的发现？您快告诉我。
0: 慢点儿。

0: 伯父
1: 啊，
0: 这
1: 就是古人呐、挂在脖子上的装饰
0: 哦。
1: 后来啊，我就给他取了个名，叫女娲石坠。
0: 女娲石坠。要是父亲能够看到这些就好了。
1: 德春先生怎么了？
0: 父亲他因为常年在外工作，积劳成疾，于去年病逝了。

0: 你说这都啥时候了？你爹可倒好，在咱家里啊接待起日本人来了，
1: 让咱们村里的人知道咱们接待他，那还不戳咱脊梁骨啊？
0: 哎呀，谁说不是呢？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爹那人啊，那就是一根筋。哎呀，算了算了，别说他了，还是做饭吧。
2: 伯父，我的家父敬您一杯。
3: 啊，你父亲呢？要知道咱们在这儿相聚，他会高兴的。
2: 父亲一定会护佑我的。伯父，我现在研究的是东方文明史，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华夏民族史前文明起源。
3: 哦，哎呀，啊，贤侄，你看看这个。哎呀，
2: 伯父，
3: 啊，
2: 这是最新发现的吗？
3: 哎，村里人啊早就知道了，不过不了解它的价值，这应当是远古人类留下来的。
2: 这是证明人祖文化有力的证据啊！
3: 是啊，是啊。哎，前两年呐，在这个人祖庙挖皇宫，发现了明朝时就珍藏下来的这么一个木盒，这个木盒上边啊，标明着皇帝遗骨，
4: 那是建文帝朱允文的遗骨吗？
3: 哎哎，这个皇帝啊，据我从题记当中反复的纠察呀，他很可能就是三皇五帝女娲伏羲的遗骨。
2: 伯父，您这个发现，小侄

0: 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啊！
1: 看你乐的，娘，我老远就闻到香味儿了。
2: 找着你哥了吗？哎，就知道吃，找到你哥没有啊？
1: 找着了。
2: 啊！哎，你哥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1: 我哥说他这两天抽空就回来。
2: 真的？
1: 啊！
3: 我去给你盛饭去，坐下来吃饭。
1: 娘，
2: 哎，
1: 这是什么好日子？这么丰盛？
2: 还不是为了招待那个日本人。
1: 日本人？
2: 哦，
1: 我爹都糊涂了。
3: 明天呢，就是仁祖山的庙会，你要是感兴趣啊，我陪你过去考察考察。
1: 太好了，那就辛苦伯父了。哎。
2: 小北子，我告诉你，我们家不欢迎你，哪来的滚蛋去？
3: 你这混蛋！俗话说，有理还不打上门之课呢，你给我滚！
1: 爹，你糊涂！
3: 你给我滚！你这混蛋！
1: 哎呀，
3: 德川贤侄，实在是对不起啊。
2: 伯父，对不起，对不起，
3: 是我们对不起。
1: 打扰你了，我还是走吧。
3: 德川贤侄，德川贤侄。 哎呀，德川贤侄，
2: 他爹，这是怎么了？
3: 哎呀，你就别问了，快追吧，快点儿！哎呀，哎呀。

0: 没事吧？没有。哎呀，宝忠啊，你回来了！爹，哎呀，
1: 宝忠啊，
0: 外边呢？
2: 那是我俩兄弟，进来了。
0: 哎，来来来来，
1: 王虎、高飞明，
3: 大爷，
1: 嫂子，不问嫂子好啊？
4: 嫂子好，爹啊，现在鬼子是步步紧逼，很快就会打过来。哎呀，
5: 这可是如何是好啊！哎，
4: 严长官要转移到黄河那边去，我们的任务是掩护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安全过河。
5: 等任务完成后，我们就撤了。这国军怎么一撤再撤呀？
4: 爹啊，这可不是一撤再撤呀！西口战役80000多天，消灭敌人10000多人。郝梦麟和刘嘉林2位将军亲临现场，壮烈牺牲。
1: 这国军一走啊，可苦了老百姓了。嗯，
4: 爹，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哎，
1: 放心走吧，家里啊有爹，还有宝华。
4: 嗯，哎，对了，宝华呢？咱们见他人呢？
1: 哎呀，脚给轰走了。
4: 咋了？

0: 那驴脾气又犯了。哎呀，下午啊，咱家来了个日本人。日本人？哎呀，人家是来研究人祖山文化的。这宝华呀，对人家真是没有礼貌啊，把人家给轰走了。哎呦，这真是啊，有损咱曹家的家风啊。
1: 哎呦，嫂子，
2: 嫂子，
1: 嫂子好。
2: 走了一天路了，快洗把脸吧，洗完了早点休息。
3: 哎哎，谢谢嫂子。
1: 慢走，嫂子。
2: 嫂子慢走啊！哎，咱们连长可真有福气。
4: 那可不，你看咱嫂子模样也好，心肠也好，
2: 怎么着想媳妇了吧？
3: 哎呀，那可不，我跟你说，你是没娶过媳妇儿，不知道娶媳妇儿的滋味儿。去。
1: 就你懂，就你懂！我告诉你，要不是小鬼子打进来啊，我也早就当新郎官了。

0: 你想我们？
1: 想了。
0: 夏侯，你不回来看我？夏侯，你不回来看我？
1: 我就是一辈子不回来，你也是我的。

0: 云雪，我突然想起件事来。咱爹说的那个日本人，他到咱家到底来干啥来了？是来看咱爹的吧？你觉得他像个好人吗？看他斯斯文文的，倒不像个坏人。嗯，哎，他今天还来吗？
1: 爹说今天是庙会，女娲娘娘的生日，爹还要陪她上庙会呢。
0: 我总觉得。

0: 他在这个时候来，没那么简单。要不你陪我们一起上山，再关照观察他。我已经把去庙会的贡品准备好了。嗯，
1: 也好，去庙上磕个头再走。
2: 好啊，看来我还得感谢那个日本人呢。你现在就回部队，告诉营长。 说咱们村里发现了形迹可疑的日本人，事关重大，我们两个留下来继续跟踪侦查，发现可疑情况会立即报告。去吧，
3: 是。

0: 真热闹啊！
1: 真热闹啊！啊，
0: 好久不见，这么热闹了。
2: 发现那个日本人，马上告诉我，千万别让三爹知道我们在跟踪他啊！

0: 日寇湘粤师团占领临汾之后，整兵分两路向我扑来，一路由蒲县、武城、大宁向吉县逼近，而另一路由金店、光华、襄宁向吉县开来，企图以何为之势，
1: 阻止我二战区司令长官部
0: 向黄河对岸的陕西撤退。诸位，形势严峻，几时能过安河？
2: 还有三四天，
0: 我们旅的任务，一是要阻击向我们扑来的日军，
2: 同时要确保司令长官部
0: 和省政府安全过河。战线很长，我现在可以调配的兵力十分有限。浦项、蒲县、西县、武城的日军由友军1150师在那顶着，减轻了我们的压力。 而另外一支由大宁向吉县开来的日军，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在人祖山突破我们的防线，直达黄河东岸。一场恶战，不可避免。牛团长，
1: 到。
0: 先把曹保中那个连队派上去，他是当地人，熟悉那儿的地形，又能联系到地方武装，必要的时候能给我们相应的配合。
1: 是。
0: 一个连的兵力实在是太少了，几场战斗下来。 各连队伤亡不少，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主峰至少需要配置3个连。
1: 是。
0: 人祖山是我们老祖宗生活过的圣山，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名山。我们不能愧对祖先，不能放一个鬼子上去，明白吗？
1: 明白。
3: 糖葫芦嘞，糖葫芦。

0: 就是你。
1: 行，爹给买。
2: 糖葫芦嘞，糖葫芦！
1: 你刚才叫我啥？
0: 爹。
1: 玉琴，你听见没有？他叫我爹呢。
3: 看把你美的。
1: 爹给买，爹给买，走。
2: 糖葫芦，糖葫芦，糖葫芦。
1: 哎哎，卖糖葫芦的，哎，来串糖葫芦。
4: 哦，
1: 给。拿着。
2: 糖葫芦。
1: 高明兵，
5: 哟，
1: 你先盯着那个日本人，我跟你嫂子去趟庙里。
5: 好
1: 啊，来吃糖葫芦喽。

娘娘，哎。

0: 我要小弟弟。
1: 哎呀，简直啊，昨天晚上真是对不起了，我那个儿子啊，把你当成那些扛枪的日本人来对待了。
2: 不不不，伯父，我打扰您了，本来我这个日本人就不应该这个时候来的。
1: 哎，贤侄啊，来来来，你看看这个，这个就是祖先们用来测量时间的日晷。
2: 哦啊哦，中华民族不愧是充满智慧的民族啊。
1: 是啊，哎，你再看看这边，你看看啊，这个就是当年伏羲爷爷在这儿画八卦的地方。哎呦，这都经过6000多年的风吹雨淋了，现在啊都看不清楚了。
2: 哦，伯父
1: 啊，
2: 这里有这么多先人留下来的遗存，不愧是人祖山啊。
1: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祖先呐。哎，最早繁衍后代，他们在这儿艰难生活的地方啊。
2: 伯父
1: 啊，
2: 您能带我去看看黄帝遗骨吗？伯父
1: 啊，好，走。来来来，请。
2: 哎，
1: 请住持打开。啊，德川先生啊，他是专搞考古研究的，他和那些日本兵不同。哎，放心吧，住持。

0: 这就是我们中华先祖的遗骨啊！一代代的保存下来，不知道经历了几千年，实属不易啊！
1: 是啊，
0: 贵国百姓。

0: 对祖先的尊崇，让德川由衷敬佩，感名肺腑。伯父，现在欧洲人正在研究一种测试遗骨年代的方法，如果这个方法得以成功，那咱们就能知道遗骨的准确年代，对咱们研究人祖山呀。
1: 是吗？要到那天呢，那就真相大白了。阿弥陀佛。贤侄啊，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
2: 多谢主持了，伯父请。走，这边请。来啊，贤侄啊，我带你去啊，看看岩画去啊。
3: 好啊。
4: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5: 超能植育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纳爱斯集团，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醇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6: 有骨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连长，大爷带着那个日本人下山去了，好像是看岩画去了。
7: 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吗？
6: 没有，他连看戏的时候都很专注。
0: 莫非他真是冲着女娲娘娘和伏羲爷爷来的？
6: 爹说他是来研究人祖山的，但愿是这样。哎，连长，那咱们还盯不盯着他了？
8: 不必了，我回去问问我爹。
6: 好，
9: 哥，
8: 宝华，回来了。
9: 哦，这是我们游击队王晨队长。
6: 哦，
8: 曹连长，王队长，日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还希望你们多多帮忙啊。
9: 你放心，我们游击队啊也不是吃素的。
8: 好，
10: 哎，贤侄啊，你快看，这就是远古人类留下来的
6: 哦。

0: 连长，连长，
1: 怎么回事？
0: 报告连长，团长让咱们原地待命，日本人马上就要打人祖山了，兄弟们正往这儿赶呢。
2: 嗯，好，
3: 曹连长，我先回村组织人，配合你们。
1: 行，王队长，战场上见。
3: 战场上见。宝华，你留下来，如果你哥这边有什么需要，赶紧告诉我。
4: 行。哎，哥，那个日本人呢？咱爹呢？咋没见他？
1: 咱爹陪那个日本人下山看岩画去了。
4: 你就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1: 我也觉得蹊跷。你说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要打人祖山了，他来了。
4: 哥，还有什么可蹊跷的呀？山上山下咱爹带他转遍了，地形也摸透了。
1: 最主要的，那个日本人带了个照相机到处拍照。哎，宝华
4: 啊，
1: 你随后跟着他，看他到底去哪儿了。知道他去哪儿，就知道他来这儿的真正目的了。
4: 哥，放心吧。
1: 嗯。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疏散人群。
5: 乡亲们，小鬼子要攻打人祖山了，大家赶快下山呀！快，快！
6: 快！

0: 快！
1: 妞妞，爹给你买的。
2: 快点，快，大嫂子，快跑啊！

0: 快！大叔，把你的糖葫芦全都卖给我啊！快点，
1: 够不够？
0: 快！
1: 哎哎，
0: 老乡，老乡，哎，老乡，你们跑什么呀？
2: 日本人要攻打人祖山了，你们赶紧跑吧！啊，
3: 伯父，这一打仗，山上的文物怎么办？是啊，哎呀，哎呀，累死了，快跑！
4: 老周，
2: 哥，老周，妞妞，爹把糖葫芦全给你买回来了，
3: 怎么买这么多呀？
2: 哎，宝华，
5: 哥，
2: 你现在带你嫂子和妞妞赶紧下山。 日本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我们的部队也到了，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啊！
5: 哎，
6: 爹，打完仗早点回来。

0: 那不是小鬼子吗？
1: 就是啊，
0: 肚子里肯定有坏水，不行我得跟着他。
1: 那你得小心点。
0: 放心吧，嫂子。
2: 快快快快！
3: 弟兄们，
2: 快
3: 抓紧时间，快点！
2: 是
4: 是，
2: 快！
0: 来，

0: 你们给我站住！啊，那木头从哪儿扛过来的？
1: 报告连长，从人祖庙扛过来的。
0: 这山上到处都是树，没有现成的砍几根啊！人祖庙的一草一木都不许动。
1: 是连长，
0: 赶紧扛回去。
1: 是，赶紧扛回去。
2: 报告，
0: 啊，
2: 连长，团长让你接电话
0: 啊。喂，哦，牛团长，
3: 你跟踪的那个日本人有什么情况？
0: 还没有发现明显的迹象，他已经下山了。
4: 我让我的弟弟继续跟踪他，
3: 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是，牛团长。

0: 回家看过家里人了？
1: 看过了。
0: 他们都还好吗？
1: 托您的福，都很好。
0: 托我什么福啊？我对不起他们。部队都开到你家门口了，我也没能让你回家多住上几天。
1: 旅长，大战在即，您能让我回家看看家人，我已经很知足了。
0: 等打完这一仗，我让你好好回家待上半个月，好好静静儿子的孝道和当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1: 谢谢旅长。
0: 保重。这是咱的祖宗地，是怂包还是好汉？打出个样子给老祖宗看看。
1: 是。
2: 弟兄们，再加把劲儿，
3: 快快，
2: 攻势筑得好，伤亡就会少，明白吗？
4: 明白。
5: 连长，连长，大爷来了，
6: 快！
5: 连长，
7: 哥，
1: 爹，你们咋来了？
7: 哥，去咱家那个，那个鬼子进了鬼子营了。
1: 真的？
7: 那可不。
1: 你别说。

0: 哥，你倒是说句话呀！
1: 这件事情，我得马上向团长报告。现在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了。这个德川，他侦察到我们的全部地形，并且报告给了日军司令部。好在当时咱们的部队还没上山，工事也没修筑，他并不知道咱们确切的兵力部署。
2: 爹这一辈子真是。 交了不少人，遇人为善呐。一个老朋友的儿子，又是研究文化的人，他怎么转眼就成了探子呢？他日本人也是人呐，他们怎么就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呢？
0: 爹，不是他要这样，是日本天皇让他这样。
3: 早く行くんだ。早くしろ。早く行け。早く行け。進め。早くしろ。行くんだ。まだまだ進んだ。
4: 弟兄们，鬼子要打人祖山了，咱打不打？
3: 打！
4: 好，抄家伙找队长去，走。
3: 好。
4: 干啥去？打鬼子！回去。
3: 你倒是说句话呀！你们刚才干啥去？
4: 打鬼子呀！我知道鬼子来了。上级啊，今天给咱们布置两个任务，这第一个任务啊，就是给山上的守军，也就是保中的队伍送上去干粮。这第二个任务，这第二个任务啊，就是让咱找机会跟鬼子呀真刀真枪的干一回。好啊，抄家伙，咱们走吧！
5: 好嘞，好。
3: 哎哎
6: 现在首要的任务呀，咱是挨家挨户去收干粮。待会儿呀，给山上的守军送上去。走走走，
4: 走。
6: 哎呀，雨晴啊，你把这馒头啊多带点儿，让保中他们吃得饱饱的啊。
7: 哎，我还给保中他们熬了几锅鸡头菇参汤呢。
6: 好，好，好。
4: 弟兄们。 弟兄们，来来来，都起来了，都起来了！
7: 弟兄们，快提醒啊！
8: 游击队给咱们送干粮来了，
7: 大家快吃！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来来来，都过来，过来，这个给你，
9: 给我，过来，过来，这个给你。

施主，请看，这里面保存的是咱们先祖的遗骨，是人族山的镇山之宝。只可惜，现在遍地狼烟，就连这深山老林里的庙宇。 也难以幸免，祖宗的灵魂不能安生啊！哎，先祖的遗骨若有个三长两短，老衲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吗？

0: 请您放心，我们一定誓死保卫人祖山，誓死保卫祖先的遗骨。
1: 阿弥陀佛。
2: 弟兄们，旅长刚刚打过电话来说，八路军的115师在西线的武昌正在与日寇血战，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数十倍于我们的敌人。
0: 弟兄们，我们脚下的这块阵地叫人祖山，山上的庙里供奉的是女娲娘娘和伏羲爷爷，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我们要守的不仅仅是这块阵地，我们要守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老祖宗都瞪大眼睛看着咱们呢，命可以丢，阵地不能丢，民族的魂不能丢。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
3: 誓与阵地共存亡。誓与阵地共存亡。誓与阵地共存亡。誓与阵地共存亡。誓与阵地共存亡。誓与阵地共存亡。
0: 日军离这儿已经很近了，你看你咋又来了呢？
4: 山上天气冷，我给战士们送几件棉衣和吃的。
0: 马上就要打仗了，以后不许来了啊。

0: 想了就看看。哎，我告诉你啊，你必须得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听到没啊？
1: 哎，快快快，赶快跟斗族精兵队配合大部队作战，快，镇上，快！

0: 这是怎么了？
1: 哎呀，大爹，咋办呢？啊，咋办呢？
0: 别着急，哎呀，我先上村头看一看，说不定还能碰上玉琴他们呢。啊，
1: 不行不行，
0: 哎呀，你放心吧。
1: 哎，他爹。

0: 我们要打，
1: 我们要打！
0: 我们要打！
2: 我们要打！
0: 我们要打！
2: 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们要打！我

住持！住持！住持！住持！住持！

0: 避難中を撃て
1: 攻撃うわ
0: いやー突撃
2: 日军开始上来了所有人准备战斗
3: 是
4: 是
1: 行け行け
5: 行け
1: 行け

0: すぐ部隊を組織して反撃するんだ。
1: やめろやめろ。

0: 야, 너 죽자, 야! 하나세! 다니고지! 다니고지! 君は渡せに行った。ただ信仰だけで本当に嘘ではない。君は早く彼らを止めさせろ。谷口、
1: 中国人の回し者、大日本帝国の逆賊、貴様に目に物見せてやる。日本外観に連中者も平定するのか。
0: 谷口、私はそうではない。この詐欺師、この気違い、話せ話せ。
2: 報告します。
3: 哎，堡中那边怎么没动静了？
4: 咱过去看看去吧。
5: 留下一部分，其余的人跟我走。
3: 走
4: 走。
6: 整理装备，清点伤亡，快！
4: 连长，啊，你看，
7: 放开我！
4: 呢玉琴，
0: 放开我！
7: 放开我！
0: 放开
7: 我！放开我！
4: 嫂子，嫂子，
2: この女は向こう山の中国人の妻です。
1: 你们的认识。你说山上干什么？回答我。
7: 人祖山是我们祖先生活的地方，是我们中国人的山。我倒要问问你，你们日本人来我们这里干什么？
1: 你不说我也明白，你的男人就在山上，对不对？
7: 哼，他是条汉子，他会好好的收拾你们这些强盗。
1: 好，好，走！
4: 你要干什么？谷狗，你要干什么？
7: 放开我！
8: 你给，还要走？
7: 放开我！
4: 玉琴，
1: 山上的将官，听着，你的夫人在我的手上，只要你们放下武器，让我们通过的话，我哥可保证，绝对不伤害她的，并安全的把她送回家。
6: 你给我听着，如果你有种，就从我尸体上踏过去。用一个女人做要挟，你不配做一个称职的军人。
1: 我大日本帝国军人，为了完成使命是不择手段的。你们还有五位皇冠的话，那我就不客气了。
7: 别想了，我的男人，我知道。宝中，你的身后就是咱的家，有爹有娘，还有妞妞，你不能为了我让这帮强盗去伤害他们，去破坏咱的家。快开枪，开枪打死我。快
4: 连长，连长，
1: 连长，
4: 连长，你说句话呀！
1: 你，
7: 宝忠，你还记得你对我的承诺吗？如果有来生，我还要让你娶我，我还要做你的女人。开枪！

0: 亚斯拉米的国旗
1: 哟！弟兄们，给我杀！

0: 3月18日啊，就是今天，70多年了。
1: 奶奶，
2: 哎，
1: 听小朋友们说，下面睡着好多爷爷。
2: 奶奶的爸爸也在底下睡着呢。
1: 奶奶真可怜。

0: 一晃70多年了，你们还好吗？
1: 挺好的。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

0: 制药，健康四方。
1: 怒火遮眼，绝境救赎。
2: 电影《火遮眼》院线上新了。
1: 上新了。
3: 火遮眼，乃粤语俚语，解释的话，便是火烧眉毛的意思。女儿被劫持，在那个司法腐败的异国，父亲能做的是不断的追，不停的找，是须臾不敢延误的与时间在赛跑。在这一过程中，他要腾空而起，要将众人踩在脚下，才能更好的眺望女儿会出现的角落。然后是佛挡杀佛，神挡杀神。
1: 我本身也是一个女儿的父亲，对吧？所以我很容易，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只需要把我女儿的脑海里，然后替换成戏里的那个人物，我就很明白应该怎么样去做。
3: 在这个险象环生的都市丛林里，火器永远抵不上冷兵器那样凌厉和便捷。弯刀挥去是血溅斗士，弓箭所指是力无虚发。最重要的武器还是人的四肢，是虎虎生风的拳脚，是灵动扭转的腰身。可以说火遮眼就是这样一部洋溢着身体意志的奇片猛片。
1: 从设计之初就想拍出一部特别纯粹的动作片，就是用人的身体的编排来拍出这种原始的这种动作片。观众每发出这种东西应该都在我们的设计之中啊，我觉得动作团队他们都考虑到了这一点。
3: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影片中几位演员的搏命演出。身体壮硕的黎维不仅提供了全片最大的笑点，也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他那令人啧舌的极限武术。黎维他在奥斯卡最佳影片《瞬息全宇宙》中已显露出他那突破身体局限的超强控制力，而在本片中他如同不死的战神般，以最大的面积占据着银幕的一角。从风靡东亚的经典动作片《突袭》中走出来的林科登，本身就是位柔道运动员，他擅长通过低身攻击来破坏对手的发力点。同样在《突袭》中有过耀人表现的雅燕·鲁伊安，是班卡苏拉格斗术的顶尖高手，他以高速运转的身体流动性，在防不胜防中完成一招制敌，
1: 像一个刺客一样，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危险性非常高，因为你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给了你一剑。
3: 国内观众最熟悉的自然是童星出身的谢苗，近年来他的动作表现追求的是一种筋骨拉扯后的疼痛感。本片中他所精通的中国武术极大地彰显出速度之美，或快或慢，既不断调整着与对手的空间距离，也能于从容不迫中击溃对手的心理防线，为这部又酷又燃的动作大片带来了因地制宜、因情而发的节奏感。
1: 他无论从这个起手的架子，还是到打的这些招式，然后在面对不同敌人的时候，他都会切换自己的战斗模式。当碰到林科登那种力量很大的那种对手的时候，他会给自己切换到那种速度型的，那种动作非常快，在你抓住我衣服的一瞬间我就要挣脱你的手。面对像黎维那种力量型的那种很大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类似于我们中国武术八卦掌啊，或者太极拳呀、啊，就这种有点那种四两拨千斤的东西。
3: 本片也是谢苗与杨恩佑的再度合作，父女二人的动作戏很容易让我们回想起谢苗年少时与李连杰在大银幕上并肩作战时的种种临危不惧。
2: 我坐在后面，我拿了一个水管，苗哥就往前开，然后来一个人我就给他一下，来一个人给他一下。我记得很深的就是当时被我打的那些动作演员，他们都说我打得很准，我都往人家脑壳中间打。
1: 有一些戏份就完全很像我小时候拍《新少林五祖》的那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会感慨一下，这时间真快啊。
3: 火遮眼的故事发生在湿热的东南亚，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属于热带的影片会以它熊熊燃烧之势为观众奉献一场动作电影的视觉盛宴。让我们一同见证中国功夫如何在无声中爆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2: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3: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4: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5: 清河县
6: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7: 夫人你放心吧，五四六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8: 胡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9: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
3: 卑职五四六拜见。
10: 落回他是个赝品。
3: 什么？慧兰是假公主，
10: 不帮我就没有好下场。
0: 6月2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1: 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11: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12: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13: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14: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15: 誓死完成任务。
16: 货呢？说
12: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13: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17: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15: 呸！
12: 被阴风女的土匪劫走了。
15: 当真？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13: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8: 狼兵图
19: 面对魔。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的。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
2: 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1: 为什么？
2: 倒了倒了倒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5: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6: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7: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8: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9: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2: 欢迎锁定电影频道与中国体育彩票联合打造的反诈主题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特意请来了三位硬核帮手，带您快乐看球，理性购彩，守护那份纯粹的热爱。
13: 我们现在有面对优质客户的回馈活动，邀请好友返佣金，你已累计投注3万元，
14: 三天之后就等着挣笔大的吧。
15: 这个呢是一个专门针对大赛期间新球迷的收割型的非法彩票诈骗。
16: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我们说要做好三件事儿。第一个，咱就赶紧停了。第二的话呢，我们说要留存好完整的一个证据。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的去报案。
17: 可以拨打中国体育彩票官方客服热线95086，或者当地的体育彩票电话，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18: 我们不仅在网上有带头服务啊，而且我们有球队的绝密信息。
19: 怪不得我之前走不中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15: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16: 伪造相应的资质骗取他人钱财，这种行为的话构成的是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11: 想跟主帮一起拿捏结果稳定收米的，加我绿色软件或者南极小动物进群拿红单，内部推荐绝对稳。
1: 先聊球拉信任，再引流加投注，他们想一夜暴富，我们就疯狂画饼。
15: 主播以收米、红单、内部被投等等暗语来引流，再与投注达标啊、被投翻本啊等等的诱导加大投入啊，最终呢把账号锁定和拉黑跑路。
17: 中国体育彩票实施了禁止信用赊销，同时呢对于大额购彩的朋友啊实行了预约制度。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为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你奉上。
2: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3: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2: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4: 能活到现在都是你姐的命。
5: 好，
4: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6: 来的正是时候。
7: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8: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2: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9: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2: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10: 无法闭眼的魔鬼，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
2: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
0: 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

0: 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

0: 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神爷，今晚知府大人来喝花酒，铁猴子估计会出现吧。
3: 随我神爷坐镇，孙悟空也插翅难飞。
4: 铁猴子，
3: 怎么回事啊？
4: 我的金银财宝怎么都没了？只要跟猴子有半分关系的，统统给我抓！
5: 混官，昨夜饶你性命，今日你敢如此欺压百姓，
6: 替我等我今天拼了命！
4: 拜拜！
6: 你是何人？
3: 铁猴子是结巴，
5: 多谢神爷威武相救。
7: 一句结巴暴露了身份，
3: 你就是铁猴子。你名为行侠仗义，实则中饱私囊，连皇上派给文献的赈灾银你都不放过，让我怎么拿下你这个人面兽心的贼人？
8: 你也亲眼看到铁猴子杀人越货，为什么唯独不杀你？
9: 你要文献和你铁猴子共谋的赈灾银，
8: 这是我看到的事实。
6: 就说此人冒充我杀了你120个兄弟，
8: 原来就是你化身杨大夫，百草堂是你藏身的地方吧？
6: 大灾之年，大劫之年，我有我绝不能认。
7: 铁猴子传奇之侠盗迷踪。

0: 大清道光十六年，山东莱州府饥荒瘟疫，饿殍千里，吏治日弊，官商勾结，以营私舞弊，百姓苦不堪言。潍县知县包志令多年来搜刮民脂民膏，虽官居七品，却坐拥金山。大灾之年，与莱州知府尹不愁夜夜酒池肉林，可谓贪得无厌。山东潍县一带，惊现赤衣猴面之大盗，行侠仗义，劫富济贫，民间称之为侠盗铁猴子。
1: 都给我睁大眼睛，严阵以待。
2: 是是。
3: 神爷，今晚知府大人来和夫人们花酒，铁猴子估计会出现吧。
1: 哼，有我神爷坐镇，孙悟空也插翅难飞。
4: 哎，神爷真有。
5: 大人请笑纳。

0: 此指针乃田黄石中之极品，价值数倍于黄金呐、啊！
1: 莱州府官场盛传，包治令包大人一向不显身不露齿。
0: 哪里哪里，
1: 既然本官亲临府上，包大人何不让本官开开眼呢、啊？
0: 哎呦，知府大人，官场谣言即可尽信呐、啊。本县盗匪猖獗呀，尤其是那个铁猴子，无恶不作呀。
1: 区区数十两黄金，想必不至招来飞贼吧？包大人，
0: 在，
1: 还是带本官参观参观你的金库吧。
0: 哎呦，我的知府大人呐、啊，你真是冤枉本官呐、啊！我就是个七品县令，哪来的什么金库呀、啊？
1: 哎，
0: 铁猴子！啊！
2: 怎么回事？啊？包大人，包大人，快起来！
3: 神医啊！
0: 我的天皇石呢？你不是说只要你坐镇，铁猴子就能数中就擒吗？如今呢？我的黄金呢？我的天皇石呢？
4: 包治令，
0: 在，
4: 休得胡说八道！那是本官的黄金，本官的天皇石。
0: 是，都是大人。
5: 哎呀！你的天皇，你的黄金，您要不是明哲明告，走！
2: 兄弟们，看我的！

0: 抓住他！
1: 抓住铁猴子，重重有赏，杀！

0: 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1: 包大人，没事吧？
0: 谁呀？谁呀？
1: 包大人坐。
0: 大人呐！我的大人呐！大人呐！
2: 我的腰啊！
3: 赶紧坐。
2: 好一个包指令，危险之下竟然有如此猖狂的盗匪，你知县不利，玩忽职守。

0: 我要摘掉你的乌纱帽，让你连七品芝麻都做不成。
1: 大人恕罪呀、啊、大人恕罪呀、啊、
2: 大人，小的愿献上府上所有的黄金宝玉，只愿大人忘恩，给小的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呀、
0: 啊、你终于还是说了实话了啊，走，开仓验宝。
2: 不是这
0: 都到这个时候了，就别再心疼钱了，走。哼，包大人府上果然是别有洞天呐，想我尹不愁为官数十载，恐怕还不及你这七品知县的油水大呢。
2: 哎呦，大人笑话，大人笑话呀，
3: 下官只是在这方面略有天赋啊。当今皇上简朴治国，精神非我辈可及，可这天下满目疮痍，正所谓不捞坐等死，不捞白不捞啊。大人清官，连官都是买来的，怎么清啊？贪欲与生俱来，自幼嘬食老娘的奶水都跟不要命似的，身在其位唾手可及，谁能忍得住啊？
4: 给我虫子，给我虫子。
5: 把银子给我，给我，给我，快，
6: 我的银子。
7: 大侠饶命，大侠饶命啊。
5: 来，拿好，把银子收好了。嗯，
2: 民不聊生，举我一人之力又能如何？天灾人祸，流民刁民满地都是，又岂是我包治令管得了的？人活一世，死不复生，何不活一个风流快活？
7: 大家饶命啊！
8: 谢谢大侠，谢谢
9: 大侠。
5: 来，
9: 求求您，别打我爹。
5: 此人无可救药，你们另谋出路吧。你们以后谁要是敢为难这对母女，
10: 不敢。
5: 就是以我铁猴子为敌。
10: 不敢。
0: 包志亮
2: 在。
0: 这铁柜是你定做的吧？
2: 不瞒大人，此锁乃下官亲赴徽州寻名将定制。
1: 啊！我的金银财宝怎么都没了？
0: 又是铁猴子！
1: 大人，
0: 你这个蠢货！
1: 没了，大人啊！
2: 小心！
0: 包志亮
2: 在。
0: 皇上亲派的赈灾款，不日就要抵达潍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我命你十日内捉拿铁猴子归案。
2: 这，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限期不破。哼，你就自行了断吧。
2: 这，大人放心，赈灾银到，下官亲自到莱州府孝敬。
4: 包大人，我们十天时间能抓住铁猴子吧？
1: 这话我该问你。天亮就行动，抓捕所有可疑之人。只要跟猴子有半分关系的，统统给我抓！
11: 好。

0: 的大夫。
1: 寒气凝滞，气血不畅，脉迟无力为虚寒。麻黄汤饮桂枝，中和熟地。蜈蚣泡醋饮五倍子，配白术，茯苓方可。
2: 走。

0: 别抓了。
1: 嗯，抓，起来。哎，
2: 干嘛呀你们？干嘛呀你们？
3: 抓二脑塞，猴模猴样，不是铁猴子也是他的同党。抓！哎，
2: 不，抓错人了你们。哎，
4: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走开！起来！杨天纯。顾少爷，我今儿脾胃不顺，快给我看病。
5: 顾少爷也是大家子弟，难道就不懂得先来后到之理吗？哎呦！
3: 管你是真猴子还是假猴子，一看你就是猴子，带走！
2: 我是唱戏的。
5: 既然顾少爷你财大气粗，杨某自然得罪不起。来，
6: 这杨大夫一急就结巴呀，
7: 这么大一锭银子，谁见都行。
5: 哎呀，顾少爷，你脉象烦乱，恐是大病啊。
3: 谁是老板？出来！
8: 官爷，您这是？
3: 哎呦，是不是姓侯？
8: 喂，我这是入门了人家京城老店馄饨好，我不姓侯，我姓焦。
3: 明明姓焦开店不叫馄饨焦，非要入门京城侯家老店，不是铁猴子才怪。抓！哎，
8: 冤枉官爷，
9: 抓人了！
8: 哎呦，
9: 官兵怎么随便抓人了？
5: 顾少爷稍等，这就去给您取上等好药。不是，顾少爷，上品要给你拿来了。
10: 好好好，
5: 哎，顾少爷莫走啊，您还差我银钱呢。
10: 你有病吗？本少爷刚给你那么大银子，忘了？
5: 不够啊，需要100两。
11: 杨大夫，您这药太贵了，我买不起啊。
5: 要拿去，分文不收。
11: 哎，谢谢。
10: 哎，我说杨天纯，凭什么别人买药不花钱，本少爷买药却要100两银子？我揍你！
3: 住手！谁敢在百草堂闹事儿，就是跟我神爷过不去。杨大夫行脚来到潍县，悬壶济世，救死扶伤，难道还要挨打不成？
11: 官爷，这是何人？
3: 休要出言不逊！啊！我看你胡吃海塞，自己撑出的胃病吧。放下银票，回家吃药去吧。
5: 多谢神爷威武相救，否则杨某就要挨上一拳了。
3: 杨大夫放心，这是神爷的地盘，容不得这些恶棍胡作非为。杨大夫，上次多亏你接骨疗伤啊。
5: 哪里，神爷登门莫非身体不适啊？
3: 教训恶徒，差点忘了跟你说正事儿了。
5: 哦，
3: 知府大人跟知县包大人现在下了决心要捉拿盗匪铁猴子。
5: 哦，
3: 你知道这死猴子有多猖狂吗？昨天晚上把县衙洗劫一空，还捉弄了知府大人引不愁啊。
5: 这岂不是找死？
3: 最后还是我把死猴子吓跑了，动作奇怪，唰的一下夹着尾巴跑了。
5: 哦，
3: 这不，知府大人向我10天之内捉拿铁猴子，我是来看看你这里有没有可疑之辈。
5: 那切，医馆都是病患，不可能有盗匪，不可能，除非神爷昨晚伤了铁猴子。
3: 那当然是伤到了，至少被我踢惯了3根肋骨啊。
5: 哎呀，神爷果然威武啊。
3: 哪里，
5: 不过今日没有断骨错骨的病人呢。
3: 想想他也不敢来这里看病啊，你肯定跑到城外某个污秽的角落独自疼痛去了。
5: 疼死了也说不定。
3: 那还真说不定，就像我上次骨折就疼得要死啊。杨大夫，不耽误你救死扶伤，告辞。
5: 慢走。
12: 阿三倒酒。

0: 大人，莱州府潍县一带确有一名盗匪，花名铁猴子，屡次盗劫知县财物。
1: 铁猴子身穿赤色夜行衣，头戴猴子面具，持双棍绳镖，作案后留水墨猴子图。
2: 阿三，明晚在三孝楼给我加一道菜，猴脑。
3: 是，大人。什么做法？
2: 当然是保鲜为上。
3: 是。
4: 大人，大人，师爷，大人呢？
5: 嘘。啊？
3: 来来来。
4: 啊。哦。大人，
3: 嗨，
4: 这大爷是谁呀？
3: 一惊一乍的干什么？惊扰了本官的小心脏，你吃不了兜着走。一天到晚就知道吹牛啊，还神爷，你神个屁！
6: 我已经跟我三姨捎信去了，速速脱去官服，回家种田去吧。
4: 大人，哎，大表哥，
3: 这
4: 我们可是实实在在的亲戚啊。
3: 行了，别在这丢人现眼。我就奇怪了，同是习武之人，做人之差距竟如此之大呢？你看看你。再看看人家大侠，啊，仪表堂堂，气宇轩昂。瞧这发型，凹凸有致，色彩分明。哎呀，尤其这两鬓的白发，远处一看就是两块大银条呀。
6: 对了，我让你捉拿的嫌犯怎么样了？
4: 都抓到了，都抓到了。凡是跟猴子有关系的，通通带过来了。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捉几个平头百姓有什么可骄傲的？师爷，速速升堂。
4: 是。
3: 走吧。
6: 大侠，等您捉到铁猴子，剩下的钱如数给您。
7: 好，待我杀死猴子，就来跟你拿尾数。
6: 有了。哎呀，没想到大侠功夫高强，声音还如此悦耳。这银子花的值。
3: 升堂，升堂了。
8: 喂，
3: 刁民，本官还未审案，冤从何来呀？
6: 今日念你等人数众多，免去招房，一一录供。今日原告系我潍县衙门现任捕头赵大志，外号
3: 神爷，
6: 告你们疑似嫌犯铁猴子。本官念及乡里乡亲，血浓于水，故给你们机会。是铁猴子的，给我站出来；知道谁是铁猴子的，给我说出来。如若无人认罪，众位皆被视为盗匪同党，全部问斩，不得翻案。
8: 冤枉啊，大人！
6: 铁猴子，本官知道你就在这群刁民之中，何不速速自首，免得让百姓替你受过呀？不出来是吧？来人呐，将这个小猴崽子给我大刑伺候。
4: 哎，包大人，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等一下。包大人，这小孩才七八岁，定然不是铁猴子。
3: 这不都是你抓来的？
4: 他跟他父亲在一起，稀里糊涂就跑进来了。
8: 大爷，冤枉呀！
9: 哎，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不能打！要打打我！
3: 赵大志，赶紧给我滚一边去！来人！

0: 上则三十大板。
1: 包大人，您不能这么打小孩啊，他还是个孩子。
0: 混官，昨夜饶你性命，今日你敢如此欺压百姓，小猴子取你不杀，铁猴子我今天取你老命。
2: 拜拜。
0: 没想到吧，你是何人？
3: 东北黑熊帮门下踏雪无痕陶白白，今天小爷扒掉你的面具。
0: 什么熊瞎子才雪眉脚印，我分明就是包之令引来的狗。
1: 铁猴子是结巴。
0: 陶白白，铁猴子跑了。

0: 踏雪无痕的鹰嘴腿果然厉害啊。小白白，疼不疼啊？
1: 你就是一只会说人话的猴子，天底下没有人可以像你这般身法。
0: 哈哈哈哈，好，帮你。
1: 你若非半人半兽，那你的轻功就是江湖第一，可否赐教你的新名额门派？
0: 你们江湖上的事我不唱好，无门无派，无名无姓，我就叫铁猴子，日后莫要再为狗官卖命，自讨没趣，丢了性命。
1: 一个高手竟然是个结巴，那你必是半人半兽的妖孽。
0: 闭嘴。
2: 铁猴子口齿如此厉害，
0: 多谢神爷威武相救啊。

0: 哎，神爷，为何今天一身素衣，未着官服啊？
1: 今日为何闭馆？
0: 哦，受了风寒，自己身体不适，怎么给他人看病啊？神爷，闭馆就要被打吗？
1: 不要再给我装模作样了，你当我是白痴啊？神爷平时虽然喜欢吹牛，武功平平，但我粗中有细，你就是铁猴子。
0: 神爷，我看铁猴子把你们这些普通搞得神经兮兮的，满嘴胡话。
1: 你爸爸是谁？你爸爸是谁？你妈妈是谁？你爷爷是谁？你奶奶是谁？你有没有兄弟姐妹？你有没有姑婶金子？你原来住在什么省、什么府、什么县、什么村？你平时喜欢吃什么肉？喜欢吃什么菜？你跟谁习的武？跟谁学的医？你跟谁读的书？一一作答，否则都不长眼。
0: 是神爷，你这是何必呢？
1: 接吧！
0: 我一急就接吧。乡里乡亲都知道啊，我自幼无父无母，也无爷无奶，更没有兄弟姊妹、姑婶、妗子，更不知道我生在何方，只知道师父在成都府的荒山里捡到我，把我抚养成人啊。我爱吃鸡肉，爱吃鸡来，一

0: 师父慧明和尚教的我，性命也是师父所赐，我真的不会武功啊，否则也不会白白生吃你一拳呢。
1: 你会武功，而且是高手中的高手，你是铁猴子。铁猴子今天大闹公堂，你偏偏今天闭馆谢歌。我亲耳听到了铁猴子结巴节奏韵律，跟你异曲同工。
0: 亏得神医对音律还有研究啊，天下口吃都是一个样。铁猴子隔三差五就出来，今日碰巧我闭馆，又能说明什么？唯向口吃之人众多，凭什么我就是铁猴子？
1: 杨天川，今日我没有证据，但我会一直盯着你的，
0: 敬请详查。
1: 杨天川，你是好人呐，我真不愿意看到你被受刑。
0: 那神爷也不希望铁猴子受刑了。
1: 哎，我什么都没说啊，说不得，说不得。

0: 爹还在，杀死你们就跟捏死几只臭虫一样！
1: 我打死你个疯娘们儿！好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今儿算爷晦气，给爷换个漂亮点的。
2: 顺风楼的，我家姑娘要生了。哦，来新人吧！不用不用，
3: 您是大夫，辛苦了。
4: 你说啊，
2: 我说，长得也不怎么地嘛。
3: 别教了，接生婆没找到，给你找了个男大夫。
5: 我不要这个孩子了。
3: 你说不要就不要了，生个女娃，老板正好有的调教，生个男丁还可以卖了。
6: 你出去。
3: 哎呀，好好接生，要是敢占我家姑娘便宜，我废了你。

0: 死了也好，反正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的野种，长大了也没什么好命。
1: 嘿，你个废物，还生下个死物，赶紧收拾干净。你孩子生都生了，还不起来结活。臭婊子，还想轻生，果真是贱命一条。

0: 你是不是李伯伯派来的？你是曹帮的高手，对不对？
1: 我不是江湖黑道，这是个治病的大夫。
0: 你不是曹帮，你是个大夫。爹，为什么救我的是个大夫？

0: 这杨大夫找了个助手是重色不中用啊。
1: 这杨大夫啊，这是养花移情嘛。
2: 杨大夫也是堂堂七尺男儿，是该找个女子伺候了。
3: 这哪儿长这么多花蝴蝶，看得我肝儿直颤。杨大夫艳福不浅啊。
4: 艳福不浅，
5: 不浅不浅，
6: 深深。
7: 老哥几个在这叽叽喳喳的，怎么跟乡野村妇一样喜欢嚼舌头？莫要为老不尊，否则烂了舌头别怪我杨某不智。
8: 好快的身法。
7: 我来吧。
8: 恩人本就救过我的命，白天帮不到你，洗衣做饭我倒是擅长。
7: 为你赎身，别无他意。
8: 您放心吧，若兰不敢有非分之想。
7: 我是想，
8: 我晓得恩人不便收留若兰太多时日，恩人也不求若兰报答，只想若兰早日离开，另谋出路。
7: 倒也没那么急。
8: 若兰不走。
7: 什么？
8: 若兰一个弱女子，走投无路。若兰会洗衣，会烧饭，也会打扫医馆。若兰聪慧，别的不敢说，不出五日，定能牢记恩人所有药材与药引。
7: 你听我说，
8: 若兰愿意终身伺候恩人上下，不敢有非分之想，只想做恩人的得力助手。
7: 做饭倒真是快手啊。
8: 叫小猴子一起吃吧。
7: 什么？
8: 您不是精通猴语吗？我看到过。
7: 什么猴语？你误会了。哎，若兰姑娘，这是何必呢？
8: 您瞒不过若兰的眼睛，你能单手折断剪刀，你的身法极快。若兰知道恩人的武艺超群，实乃大隐于世的高人。
7: 你还知道什么？
8: 实不相瞒，家父辛大鹏乃是江南曹帮的红手，受帮主李先锋的命令杀了巡曹御史，投了大牢，后被碾子帮奸人出卖，死于大牢。家父虽未传授若兰武艺，但若兰从小耳濡目染，恩人的身法我还是看得出一二的。至于其他，若兰不知也不问，只请恩人传我武功。
7: 你是要报仇啊？
8: 谁欺负女人我就杀谁。
7: 这样来说，你也算是黑道的后裔。杀气之重与我杨天纯道不相同啊。
8: 恩人如此看重出身吗？那恩人又是何出身？我九岁被卖进窑子，十年磨窟，受尽折磨。我只记得帮主李伯伯，我爹，还有曹帮上上下下个个都是好汉。如果他们知道我在山东，一定会来救我的。
7: 你可以去浙江找他们，我可以给你盘缠。
8: 如果没有武功，恐怕若兰还没到浙江，就又会落入恶人之手。我一个弱女子，如何行走江湖啊？
7: 一口一个江湖啊！

0: 难道你不是身在江湖吗？我知道你一定隐藏着很多秘密。
1: 吃饭，吃过饭还有医患呢。

0: 若兰为何没有杀我灭口？如果我杀你，当初何必救你？那你为何这般模样？昨晚又是什么生意？教我武功。若兰已经无家可归了，只求百草堂收留我。若兰愿意追随恩人左右，一切遵从恩人的安排。 恩人对若兰有救命之恩，也有不杀之恩。若兰定然不会做任何背叛恩人的事儿。回去按时吃药啊！
1: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2: 给。

0: 哎呀，你们几个虽是红颜，却非知己呀。也罢，别知祸水就行。
1: 还是咱家老爷最好。
0: 等，前几天伺候尹不愁的时候，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1: 这不是老爷您吩咐的吗？
0: 我吩咐也没有让你们那么投入啊。
1: 好了，老爷，消消气啊。
0: 好了，不提这些伤心事了。哎呀，赈灾银两，不日即到。哪怕是1%好，也够你们挥霍个10年8年的了。
1: 谢谢老爷。不过老爷，你就不怕那只猴子抢了你的银子吗？
0: 败家娘们，那壶不开提来壶。你说你这个脑子里是不是装粪了？
1: 讨厌老爷。
0: 时日期限快到了，这可如何是好呀？
1: 哎，老爷，咱们不是还有神爷吗？
0: 神爷？就我乡下那个远房表弟，给他口饭吃还封个神爷？毛屁！就那个三脚猫把式，粪桶，还说自己是亮的，连我们家猫他都打不过。
1: 老爷您真风趣。
0: 哎呀，行了，办点正事，给老爷我跳支舞。

0: 让天春，铁猴子，铁猴子，杨天春，今天我终于可以确定，因为你身上有草药的味道，鲍志令这个狗官，贪赃枉法，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竟能捞取千万金银，我看他这个狗官，也当不了多久了。你就教训教训他就行了，不要杀他。
1: 放心吧，我不会杀了他。杀了他，我玩谁呀？记住，我不是杨天纯。还有，铁猴子是外地的，就是在潍县飘着，我房子都是租的。
0: 那你就是流窜犯。
1: 不愧是神爷，总结得很好。您好好在这待着，铁猴子不会杀你的。
2: 啊，大侠！大侠，放我出去吧！大侠，大侠，大侠，大侠，大侠，
3: 大侠，
2: 把我也放出去吧！我就是个拐卖儿童的。

0: 都静一静。如今你们已经是越狱的逃犯了，铁猴子连累大家，请大家恕罪。我已经把金银分给你们家眷了，带着这些银两远走他乡，另谋出路吧。快走，快走，快！
1: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发给百姓的银子够吗？
0: 数目正好，以后银子就归你点。
2: 这几次啊，我总是怕你受伤，可是后来想想，杨大哥武艺天下第一，无人能及，这我才放心。
0: 你不必担心，担心也没用，武艺和万物同理，哪有什么天下第一。天下有多大，其实你我之辈能够想象。
2: 那杨大哥心中天有多大？
0: 铁猴子表面嬉笑顽皮，心中却暗无天日。

0: 十日期限一到，生死未卜啊！
1: 大宝哥，上次你看把他的头发都弄成那样了，凶多吉少。
2: 我呸！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
1: 大宝哥，官运亨通，步步高升。
2: 高升个屁！能保命就不错了。
3: 哟，二位大人来了。

0: 大人，危险之前包知令到了。
1: 下官参见知府大人。
2: 哦，您就是包知令包大人的？
1: 下官正是。
3: 包知令，你来的正好，本官限你十日之内捉拿铁猴子归案，如今期限已到，由于你的失职，致使铁猴子不但抢了皇上钦派的赈灾银，而且还杀了近百名精

0: 的官兵，你该当何罪？
1: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呀！
2: 如今不是本官说了算的了，这位便是此次押运赈灾银大战铁猴子唯一幸存的左都御史纳兰索图大人，还不赶快跪拜。
1: 哎呀，下官有眼无珠，参见纳兰大人。大人，您也是领教过铁猴子的人了，这猴子着实不好逮呀！啊，大人，您最有发言权呐。
3: 皇上，本就以简朴闻名于天下，这次更是紧衣缩食，从国库中腾出赈灾银两，给你二位良臣安抚民心。可是我到了莱州境内，满耳充闻的全是讽刺二位大人贪赃枉法的歌谣。说什么违宪包之令，竟养了四位姚姐，每日酒池肉林，好不快活。我看就连当今的皇上也一定享受不到你们的福气。
1: 不敢不敢不敢。
3: 这次我不光是押送官银，还身负皇命，就是查你们两个狗官。
0: 微臣冤枉。
1: 大人冤枉啊。
0: 大人明察呀。
3: 哼，
1: 大人，如今我违宪受灾，那危害百姓的是那铁猴子呀，他不仅危害一方，而且还劫持了皇上的赈灾银两，杀光了你的部下，他简直就是想饿死我违宪百姓呀，可恶至极。
3: 秋后的蚂蚱蹦得不了几天了，皇上的圣旨不日即到，我纳兰所图的人头想也该被皇上取走了。也好，有你们两个贪官的陪葬，虽然丢了官银，却也不枉我查贪的使命。

0: 可如何是好呀？
1: 大人，
2: 看来只有在圣旨下达之前捉拿铁猴子归案，你我方有可能免于死罪啊。
0: 神爷，表弟，大表哥的身家性命可真就交给你了，速速把铁猴子捉拿归案。
3: 大表哥，你放心，我现在就把铁猴子抓起来。
0: 想想你的大剑子。

0: 你们这些人，租房的，你骗我的文献。 外地人，是爷以为你是一条好汉。如今这世道，有一个不知好歹的铁猴子，一身本领为民除害，也算是件好事。可你这个臭猴子，本就是盗匪歹徒本性难改，连皇上派给文献的赈灾银你都不放过。你名为行侠仗义，实则中饱私囊。你若是一条好汉的话，就带上你的赃银，到莱州府跟我自首，省得连累别人。
1: 赈灾银何时何地遭劫？
2: 应该是昨晚丑时。
1: 杨某昨晚丑时还在家中熬药呢。杨某悬壶救穷苦百姓，从来都是分文不取。人心换人心，神爷为何总是冤枉我是盗匪呀？
0: 我拾掇你的声音，我拾掇你身上的药味儿。
1: 我天天做药，自然是有药味的。神爷，若兰可以作证，我整晚都在医馆，从未踏出半步。
0: 春风楼姚姐的话有谁敢信？她是你的姘头，自然包庇于你。混蛋！啊！
1: 再敢狗嘴里吐腥，我要你的命！
0: 女流之辈，一身江湖气，白草堂果然是个贼窝。
1: 沈仙，你不要咄咄逼人。
0: 铁猴子，要结巴了吧？看我怎么拿下你这个人面兽心的贼人！砍刀！人！
1: 如此身手，还说不是铁猴子？平日念你忠厚，不曾伤你。今日你出言不逊，胡搅蛮缠，该打！
0: 打不过也得打，拼了！啊！

0: 包志令，你服不服？杨天川就是铁猴子啊，是我神爷找到铁猴子真正的真相啊！哈哈哈哈哈！
1: 杨大哥，看你如此生气，那你一定是被冤枉的。
2: 你怀疑我，在你心中无法肯定是不是我劫了救济灾民的黄银，在你心中，我杨天春就是人面兽心的盗贼。
1: 我信你，只因杨大哥有恩于我。可你叫我帮你证明，昨晚你在医馆熬药，我……
2: 没错，我昨晚确实整夜不在，可我是去救人呐，那些百姓都可以作证啊。
1: 我信你行侠仗义，我也信你不是贪财的小人，可你只求别人信你，你自己却从来不相信别人。
2: 我不信你，我早就杀了你了。
1: 那你头上的疤是哪儿来的？你到底是谁？你为何半夜失心发狂，发出野兽般的嘶叫？你为何能与猴仔对话？你一身怪拳又是谁教你的？何门何派呀？
2: 这是不关你的事儿。我定要抓住劫银盗匪，也会教训栽赃我的混蛋。猴仔是我的眼线，早先获知栽赃我者是押运的金官，明夜就会到达潍县，我自会抓来狗官查明真相，省得疑神疑鬼。你若看不惯我失心发狂，害怕我是妖兽，你尽可以走啊。
3: 朕召山东尹不愁包之令革职去领，超收全部赃款家财，以镇粮，革纳兰所图职，于山东后旨待命，耳部速查潍县劫匪，以造
4: 谢主隆恩。
5: 快！打死我！快！打死我！快！打死我！快！

0: 受杨某不敬，包之琳和尹不愁由此下场，实在是咎由自取。
1: 你以为你是谁啊？孙悟空转世吗？齐天大圣啊！你悬壶济世，千万灾民，你能救得几个啊？你杀富济贫，天下这么多穷人，你又能救得了多少啊？你想想，你害的这些富人，他们何尝没有父母亲儿啊？他们的钱财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啊！贪官，你铁猴子到底能杀多少贪官呢？如今皇恩浩荡，赈灾济民，你铁猴子反而杀人劫银，这天下不需要你这样铁猴子。
0: 有人冒充我，大劫赈灾银杀了上百人，这说明天下还有无数的罪人。沈爷说的对，铁猴子不是孙悟空，更不能解救苍生。可是皇恩浩荡，还不是饿殍千里？杨某曾经想过废掉自己的一身武功，

因为武功会伤及无辜，可武功也可以扶危救困呐、啊。恶人该打，奸人该杀，这天下比包之令大奸大恶之人有的是。铁猴子打一个算一个，救一个算一个。如果这天下连英雄气概都没有了，那就当真是暗无天日了。我也希望能有一日

0: 纳兰所图有失远迎。
1: 京城里谁不知道纳兰大人一向排斥汉臣，皇上御赐鄙人神甫的名号，想必纳兰大人也不服气吧。
0: 我不像你们汉人喜欢口舌之争，我喜欢有事论事，请吧。
1: 恭喜恭喜恭喜纳兰大人彻查贪官，将功补过，留得性命。而且毕竟是八旗子弟，虽然一时丢了官职，还是照样有人养。
0: 如果抓不住铁猴子，你我的人头可都保不住。
1: 纳兰兄弟不用怕，用不着你出手。
0: 玉面老虎周世通，你为皇上赐你个神捕的头衔，你就可以跟我称兄道弟了。就算我被革职，我也是镶白旗的纳兰氏正统，你又算什么东西？
1: 纳兰大人教训的是，玉面老虎只是我周某的一个魂号，哪里敢和您相提并论呢？今夜铁猴子一定会现身，而且是来取你的性命，到时候我的两名部下就能置他于死地，敬请放心。
0: 让铁猴子来，我要为我120个兄弟报仇。铁猴子，还我120个兄弟的性命来。

0: 中了七星拳还往哪里跑？走，岂有此理！山中五老虎，猴子都敢称王了，天猴子，我要生吃了你！
1: 啊！
2: 神爷，快点，你磨叽什么呢？
1: 啊！这也太恐怖了，这个。
3: 枉你还是我大清治下的捕快，生的虎背熊腰，膀大腰圆的，没想到是个胆小鬼。
1: 废什么话！当心惊动我神爷，我捅死你！
4: 我来。
2: 那赖索托，早听闻你是督察院的一条好汉，你
5: 为何栽赃于我？
3: 我栽赃于你？前夜就是你杀了我的兄弟，劫走赈灾银两，你还狡辩！

0: 难怪纳兰大人会误会。
1: 多说无用。既然我落在你们手里，最好赶紧杀了我，让我跟我兄弟团聚，否则我纳兰索图定然带领千军万马踏平你这里，捉拿你归案。
0: 大人高估杨某手段了。千军万马太夸张了。
1: 没想到名震江湖的铁猴子竟然是个结巴。
0: 有何可笑，待我查明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
1: 人语不成，猴语倒精通，你到底是人是畜生？
2: 杨大夫，你这到底唱的哪一出啊？这是，
0: 我是叫猴仔看住他。
1: 什么东西？
0: 谢伟，蜈蚣、蟾蜍、蛇脚。
2: 杨大夫，你这个方子是以毒攻毒啊！
0: 玉面老虎周师通做捕快之前，肯定是福建巨鲸帮的弟子，其行拳已经练到极致，出手狠辣，根本就不是官家手段。
2: 哎，你们这些江湖人！
0: 神爷，案发当晚我们还见过，在衙门府的窗下，我的确去过城外。但我那是为了去救关在衙门大牢内的无辜百姓。
2: 杨大夫，我相信你。如今危险阴云密布，虽然你身负重伤，可以只有你能抓住凶手，找出正在隐。百姓需要你。
0: 神爷，我必定不会辜负危险老百姓。
2: 你放心，神爷不是黑白不分的，你的真实身份早已烂到我的肚子里了。杨大夫，
3: 天辰。
2: 哎，他没事吧？哎，他的眼睛怎么回事？
3: 神爷，帮我把他抬进卧房。
2: 刚才他的眼睛，
3: 神爷，麻烦你先出去，我在这儿照顾就好。
2: 好吧。

0: 这分明是有人假扮铁猴子，留你一个活口，栽赃陷害的。
1: 而且此人武功高强，并且知道铁猴子的手段。
2: 如果有心要栽赃我，必然早早做好准备。

0: 沈爷，拜托保护若兰，千万不要离开医馆。
1: 杨大夫，你放心。杨大夫，在药桶里疗伤之时，你的眼睛怎么是赤红的？嗯，
0: 有这回事吗？
1: 啊，
2: 没有啊，我怎么没看见？
1: 哎，你明明看见的。
2: 杨大哥，你要小心。
1: 哎，杨大夫，你眼睛！啊！
3: 谁丢了这么多兵器？
4: 就是，好像是官家的。
5: 这趟值了，
4: 真是值了。

0: 姑娘，你是八旗重臣，也是个好官，我大哥不应该保你在此。我放你，就是为了让皇上知道，铁猴子不是盗贼，是大侠。纳兰大人，杨大哥一定会找出真凶的，求你在皇上面前阐明是非曲直，还铁猴子清白，撤销朝廷的缉拿令。
1: 恕在下不能答应什么。不过。

纳兰保证，不管在皇上面前，还是百姓面前，纳兰所图一定不会说一句假话。虽然我不知道这铁猴子为什么不杀我，不过我确实亲眼看到他杀了我的兄弟，劫走镇在营。此人的是非，我现在无法判断。不过，请姑娘放心，我一定凭着良心秉公办理此案。多谢姑娘救命之恩，纳兰告辞。

0: 这叫什么猴拳？分明是临时抱佛脚学的。
1: 铁猴子，铁猴子，
2: 臭猴子，挨了七星拳还不死，

0: 아니야? 아! 어!
1: 어? 산지! 산지! 산지!

0: 臭猴子，你要干嘛？淫贼！
1: 啊呸！臭婆娘是不是觉得自己美若天仙、姿色非凡呢？长得如此丑陋，还敢叫自己玉娇娘？说，赈灾银都藏哪了？
0: 我不知道。
1: 这叫寒流指，是侯爷自己独创的绝技，不信你不招。
0: 你住手！住手！
1: 招不招？
0: 我和三剑本来是过来看守营子的。
1: 玉面老虎是聚金帮什么人呢？
0: 我们都不是聚金帮门下，七星拳是周世通偷学的，他与聚金帮帮主张不远的千金私会已久。千金大喜之日，周世通大闹聚金帮，失手打死挚爱，已经被聚金帮追杀了很多年了。
1: 于是改了姓名，做了捕快，还得到了皇上的御赐。哎，你们一定破了不少大案吧？
0: 他本名何峰，我和三剑是后来才跟随他的。
1: 为了私吞这笔银子，他就计划好在莱州冒充我。
0: 你在莱州的所作所为，江湖早有耳闻，但没有人知道你是何门何派。你也从不与江湖来往，不讲江湖规矩，冒充你再方便不过了。
1: 你们这些江湖黑道啊，大灾之年大劫。

0: 别赈灾银，人杀了那么多人，这就是你们的江湖规矩啊？还江湖规矩？道义有道，如今的江湖已经没有道义了。纳兰索图，纳兰索图，若兰，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猴仔呢？
1: 猴仔只是中了迷香，是我迷倒他的，他醒了就跑了。
0: 是你放走了纳兰索图？
1: 杨大哥，他是八旗重臣，也是朝廷命官，再说他也是个好官，万一留在我们手里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0: 你贪生怕死之辈。你若再把这个放走，我绝不会对你手软。
2: 纳兰大人，你说铁猴子的女人放了你？
3: 铁猴子说他是被栽赃陷害的，还说真凶另有其人。
2: 盗匪的胡言乱语，大人你也相信？
3: 我从来不相信一面之词，我只相信事实。

0: 纳兰大人，你也亲眼看到铁猴子杀人越货，奇怪，为什么唯独不杀你？还有，你经过铁猴子的魔窟，还可以全身而退，为什么不能告诉我，铁猴子魔窟在哪里？
1: 周大人，我早就猜到了，你要诬陷我与铁猴子共谋着赈灾银两，
0: 这是我看到的事实。如果你觉得你是冤枉的，你更应该告诉下官，铁猴的魔窟在哪里？还有，他跟你说了什么？
1: 我要等。
0: 等什么？
1: 等铁猴子现身，真相自会大白。
0: 这么说来，纳兰大人是信了铁猴子的鬼话，不替你的兄弟报仇，那么你就是他的同党，何某害死自己的同袍，贪了朝廷的银子。
2: 周世通、何峰，别怪他，没人能招住我专攻侥幸的韩流指。
0: 臭猴子，中了我七星拳还能活蹦乱跳，你是人是兽？
2: 嗨，我最烦别人问我这个问题，烦死我了。纳兰，就说此人冒充我杀了你120个兄弟。
3: 臭婆娘，说。
4: 周大人，铁猴子杀了高三剑，废了我武功，他找到了赈灾营，快杀了他！
5: 果真是你！啊！啊！

0: 场，我是故意把你引出来，好好跟你打一场。
1: 这周世东，上次让你占了便宜，这次侯爷我绝不留情。
0: 原来就是你化身杨大夫，百草堂是你藏身的地方吧？
1: 废话少说，开棍。

哎。

0: 这一招办事还差太远。
1: 杨大夫，纳兰大人已经用药，我帮你杀了这个老贼。
2: 神爷，你干嘛来了？你还把若兰给我带来，你不是添乱吗？
1: 你觉得我打不过他吗？我知道，我还真打不过他。
0: 杨天春，都知道你是谁了，把面具摘下来吧。

0: 没事吧你？
1: 啊，天成，啊，
2: 何峰，你的七星拳拳法比巨鲸帮的还要亵渎。
1: 何峰死了，周世宗的七星拳以融合蝎尾拳，待我招兵买马杀了张不远老贼，灭了巨鲸帮，为曼儿报仇，我铁银子就是为了这个。你跟慧明师傅就学了这么几招吗？
2: 你是如何知道我师父是谁？
1: 我还知道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师父，我俩也算是殊途同归呀。
2: 闭嘴！
1: 怎么，难道你的失心病要复发了吗？
0: 失心病？什么意思？
1: 你还记不记得刘淑兰？
2: 刘淑兰？
0: 杨大夫，
1: 看来你什么都忘了，
0: 杨大夫，杨大夫，
1: 也好，你早就该死了。
3: 天成，你怎么了？天成，
0: 你怎么了？
3: 天成。

0: 杨大夫，天辰，天辰，天辰！武三娘昨日已被斩首，所有赈灾银两一分不少。
1: 好，
0: 现在由本官亲任监察，处理赈灾事宜。
1: 嗯嗯。

0: 那感情好，不过，皇上还是认为，大清治下，不能容忍铁侯子这样的盗匪，危害朝纲。杨某也认为，铁侯子实乃不法之徒，本就不应该存在。其实，剿灭一个铁侯子容易，还百姓一个大好河山，太平盛世，才是最难的事情。
1: 愿纳兰大人能够辅佐好皇上，当好知州，治理好莱州这片土地。我想，铁猴子也会知趣，远走高飞。哎，纳兰心中有数。只是，以后不管铁猴子在哪里犯案，如若碰到本官，那本官可就不客气了。
2: 纳兰大人，告辞了。哎，
3: 杨大夫，百草堂真的要换地方？
2: 有神爷这样的捕快，加上纳兰大人这样的知州，这里呀，不再需要我了。
3: 杨大夫，到广州路途遥远，你可要小心一点。<笑>
2: 放心吧，神爷，这一路上他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谁欺负得了他呀？<笑>
3: 告辞了。
2: 保重。
0: 带我回曹邦，爹，心柔兰，相比十年磨苦折磨，儿时记忆中的曹邦和江湖，在你心中当然是最最美好的归宿。想着天下，哪里才有真正的世外桃源？ 哪里才是你我真正的归宿？何峰死了，他好像知道很多事儿，他还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刘淑兰，我的记忆是从少年十三岁开始的。之前的十三年，我毫无记忆，也不知道这个名字代表什么。何峰应该早就盯上我了，这次冒充我。 并不是偶然，杨大哥，谜团终究会解开。这里已经不再需要百草堂，我们去广东。我这疤呀，我也不记得，反正是我记事的时候就有这疤，反正是我在梦里有只古猿给了我这疤。
4: 古猿，杨大哥，你开玩笑吧？
0: 没有，真的。<笑>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观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拍戏之余，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每一部影片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我们跟随画面穿梭时空，体会不同境遇里的抉择与坚守，感受生命深处的勇敢与力量。那些电影里塑造出的经典人物形象，也在我的表演之路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今天给您推荐的这部优秀影片，希望能把温暖传递给您，让我们一起在光影中继续奔赴远方。
2: 据可靠情报，云南省主席龙云最近要将一批药材运往武汉，
3: 千万不能让三七落到日本人手里。
4: 名贵药材，日寇虎视眈眈。
5: 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接应，确保货物万无一失，
6: 誓死完成任务。
7: 胡能，说，
8: 你们的货肯定被人劫了。
4: 价值连城。引来山中土匪，
9: 告诉我三七的下落。
8: 呸！被阴风岭土匪劫走了。
6: 当真？
10: 你要真是条汉子，就跟日本人干去。
4: 狼兵后裔奋勇杀敌。主演：谢苗。
11: 狼兵土。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狼兵吼》。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
2: 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倒了，倒了，倒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6: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1: 欢迎锁定电影频道与中国体育彩票联合打造的反诈主题节目《安心购彩，守护热爱》。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特意请来了3位硬核帮手，带您快乐看球，理性购彩，守护那份纯粹的热爱。
12: 我们现在有面对优质客户的回馈活动，邀请好友返佣金，你已累计投注30000元。
13: 3天之后，就等着挣笔大的吧。
14: 这个呢是一个专门针对大赛期间新球迷的收割型的非法彩票诈骗。
15: 一旦遭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我们说要做好3件事。第一个，咱就赶紧停了。第二的话呢，我们说要留存好完整的一个证据。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的去报案。
16: 可以拨打中国体育彩票官方客服热线95086，或者当地的体育彩票电话，或者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17: 我们不仅在网上有带头服务啊，而且我们有球队的绝密信息，
18: 怪不得我之前走不正呢，原来人家是有数据在手啊。
14: 所有的大神推荐均为骗子编造的谎言，
15: 伪造相应的资质骗取他人钱财，这种行为的话构成的是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19: 想跟主帮一起拿捏结果稳定收米的，加我绿色软件或者南极小动物进群拿红单，内部推荐绝对稳。
20: 先聊球拉信任，再引流加投注，他们想一夜暴富，我们就疯狂画饼。
14: 主播以收米、红单、内部被投等等暗语来引流，再与投注达标啊、被投翻本啊等等的诱导加大投入啊，最终呢把账号锁定和拉黑跑路。
16: 中国体育彩票实施了禁止信用赊销，同时呢对于大额购彩的朋友啊实行了预约制度。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我们将全程陪伴大家快乐观赛，安心购彩。
9: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
1: 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2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22: 鹭爱的味道。
23: 这场烟馆蹭了多银子，今儿你走不了了。
24: 卖毒的畜生，还敢抢人！今日我断了你们的骨！
25: 铁猴子，你为何不早些出现？爹！
24: 鸦片这毒物，毒的是人心呐！
6: 鸦片盛行，百姓苦不堪言。铁猴子挺身而出，摧毁窝点。
24: 汤峪县今日来了采花大盗，作案猖狂，不少侯家人的女眷被掳走。
26: 本官光顾了禁烟，却忽视了百姓的安危。
27: 师父当年猜的果真没错，当年大闹莱州府的侠盗铁猴子果真是你。
24: 三师叔，
27: 四大淫贼横行江湖，强抢民女，坏了江湖的规矩，难为我们已经联手成贼。
26: 铁猴子，
24: 我和慧通大师都是守口如瓶的人，绝对不会有人知道您和江湖中人联手抓贼。
28: 别怕，我是来救你的。
29: 明明是风流四侠，污蔑我兄弟们是四大淫贼，我呸！
24: 龙山派铁银慧明大师门下，铁猴子杨天纯在此，今日必将我尔等败类灰飞烟灭。
6: 铁猴子传奇之花影危机。

清朝道光十八年，广东沿海烟毒泛滥，白银外流，严重危害着国计民生。两广总督邓廷桢针对外国鸦片商由迟进改为严进，严进鸦片商船停泊于内洋外洋，更不许停靠广东港口。英国不肯轻易放弃鸦片贸易的巨大利益，再加上官吏们暗中受贿，与英格兰鸦片贩子马地臣狼狈为奸，严禁执行不力，毫无实效。

13岁之前，我的记忆是完全空白的。命是师父给的，我的师父是龙山派铁鹰慧明和尚。

0: 这
1: 从
0: 哪儿来的？
1: 是
0: 啊，这师叔从山里捡来的。
1: 怎么山里捡？
0: 像猴子。
1: 对呀、啊，太不正常。
2: 嗯，
0: 不知道啊。
2: 这娃娃约莫有13岁。
3: 师傅您看，他这道疤应该是旧疤。
1: 那师兄您见的怪兽是何物啊？
3: 形似古猿。
2: 形似古猿。
0: 睁眼了，睁眼了。
4: 哎，孩子，
0: 这爬上去了。
4: 这娃娃轻功如此了得。
5: 什么轻功？身法无门无派，倒像我们龙门山的猴子。
3: 孩子，下来吧！你在山里晕倒的时候，是我把你救回来的。下来吧，
6: 下来吧，
7: 下来吧，下来吧，
6: 下来吧，
7: 下来吧，
6: 快点下来，
7: 快点下来吧。

0: 孩子，来，馒头。
1: 馒头都不吃。
2: 哎，
0: 孩子，孩子，来。孩子，哎，别怕，孩子，孩子，来试试这个，拿呀，好吃。来，
3: 师兄，你这分明捡的就是个野人嘛！来，别吃了，让我看看，你是人还是妖？
4: 慧通，小心！
0: 哎，小心！
5: 众弟子听令，一应滚阵！

0: 师兄，你捡回来这怪物分明就是一只兽妖啊，今日不除必为后患呢。
1: 三师弟胡言乱语，这世间哪来什么兽妖，这分明就是个孩子嘛。
0: 孩子，猴妖成精化为人形，应当必杀，只以除后患呢。
1: 你若再下杀手，别怪我不留情面。
2: 师父，这孩子虽不至妖孽，但行为举止确实异于常人，会不会是江湖邪教培养出的毒物？
0: 嗨，
1: 师父，您看见了，他就是个孩子呀。在你们两个口中，他不是妖孽就是毒物，要不是三师弟故意去惹他，他不至于还手啊。这孩子他只是害怕极了。
3: 无论这孩子是何出身，毕竟不是寻常人家的娃娃，他不通人语，生似猿啼，背后必有非同寻常的身世。
1: 能不能收留他呀？这孩子天生就是个练武的奇才，虽然他出生野莽，但是他心性单纯呢，施以教化必然成人呢，说不定还能成为我们龙山派的大才弟子呢。
0: 师兄，你怎么去了趟少林寺修行变得如此糊涂啊？
3: 放肆！慧通，你还有没有敬畏之心？慧明啊，这孩子是你带回龙山寺的，既然你对他有情有义，那为师就准许你收他为俗家弟子。你要施予教化，去其兽性，归其本真。这孩子如若再有兽性，为师必当亲手除之。
1: 谨遵师命，走。

0: 会通，咱有啥说啥。这小猴子功夫练得不错呀，大师兄教导有方啊。
1: 一葫芦画了个瓢，中看不中用。
2: 师父，
3: 天纯，跟师父过两招。
2: 好的，师父。

0: 哎，这位大哥，给你商量点事儿，你能把这个猴子放了吗？
1: 放了啊？凭什么？
0: 你要银子，我师傅那儿有银子。
1: 我不要银子，我就要吃猴脑。闪开！
2: 闪！
1: 你敢打我？你敢打我？你刚才打我你啊！

0: 天纯，是不是来修习佛经的呀？嗯，岂有此理！
1: 师祖，为何你和师哥们身上都没有虱子？
0: 调皮，看他！嗯，你这是何意呀？是挑衅于老衲，还是对老衲不敬啊？哎呀，不要把臀部对着老衲！
2: 师父，师父息怒，天春起来！师父息怒，他这是猴子的习性。猴子一旦服了谁，他就会把后臀朝向谁，表示敬服。
3: 大师兄不是一直强调天纯是人不是兽？
2: 你
4: 这天纯始终是改不了兽性的习惯。
0: 阿弥陀佛，天纯近来已是识文断字，较之儿时已是进步不少。
2: 是，
0: 不过这捉狮子露屁股的行为着实不雅，不雅呀！快快教他改掉。
2: 谨遵师命。不过请二位师弟不要再为难天纯了。天纯，我们走。
1: 你是人，师叔打天
2: 纯不是猴。你是人不是猴。你是人不是猴。你是人不是猴。
1: 你这还真大好。
2: 不是猴。你是人不是猴。你是人不是猴。你是人不是猴。你是人记住了没有？你是人。这你是人，你不能再跟猴一起玩耍，我这就把他送走。
5: 师父，师父，我求你了，不要把猴子送走。我做人，我做人，我再不抓狮子了，我再不锯屁股了，我做人。师父，我做人。
2: 天纯啊，
5: 我做人。师父，
2: 你既然要做人，那就要失去猴一般的自由啊！人生在世，修的就是苦难，你懂吗？有时候啊，为师还真的希望你是真正的猴子。
4: 恐怕大师兄命中就逃不开捡到天纯的机缘。

0: 这南湖王郭炳耀啊，是猴拳的前辈大师，天成引筋骨奇特，又善于攀爬，习猴拳应该大有作为。
1: 真乃奇人呐！
2: 杨天纯的猴拳，习近时，出神入化。
1: 慧明大师，你这个徒弟从身法、骨骼、爆发力，怎么看都像个银背古猿。
3: 哎，郭师傅，你不会也以为天纯半人半兽吧？
1: 江湖上盛传的狼牙怒、卫青。慧明大师，你还有印象吗？
2: 你的意思是，
1: 这就是唯一的解释了。
0: 天纯啊，
4: 哎，
0: 师傅。

师傅认为啊。

0: 江湖的卫青啊，人送外号狼牙梦，此人不通人语，却会狼嚎。他不会直立行走，但是他的四肢飞奔如狼啊。后来被西南五毒邪教利用，危害江湖。此人就善于与狼为伍，与狼交流。哎，他就是打小在狼窝里吃狼奶长大的。
1: 我是被猴子养大的，那我岂不是和猴奶长大的？是啊。哎呀！别吐到河里去啊！啊！站住！
2: 哎，
3: 三师叔，
2: 整天抱猴子，成何体统？
3: 你是人不是猴？
2: 这是要抱着小畜生去厨房帮忙啊？浑身骚臭，跳蚤满身，你让大家如何吃饭？赶紧，去把这小畜生给我扔了！
3: 不可！
2: 哎，
3: 这三叔，这是我昨一单手里救的。
2: 歹人？
3: 啊？
2: 何为歹人？
3: 我杀了一猎户。
2: 你杀了个猎户？
3: 啊？ 猴子安全了，走了，三叔。哎，再见。你这，我这，猴子。
4: 天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去？睡觉去！
3: 知道了，二师叔，你也早点睡。

0: 天纯怎么了？你这是天纯，
1: 此物兽性不改，拿下！

0: 天纯，天纯，慧明啊，莫怪为师心狠呐、啊，漫漫七年，杨天纯终究是兽性未去，伤人害己呀、啊。若此妖不除，江湖上必定又要多出一个狼牙怒卫青了。
1: 不是这样的，师父啊，慧明含辛茹苦把他养大，教化人为，可他毕竟是古猿带大的呀，如此待他，不公啊！
2: 除掉兽妖，乃是替天行道，有何不公？你们龙山寺兽妖杀掉我村猎手李霸，今天我就是找你们来讨个公道。
3: 一派胡言！天纯的天性醇厚，怎么可能杀人呢？
4: 你问问你们龙山寺会通和尚，是不是他亲口跟我们说的？
5: 真是
0: 会通啊！
4: 你怎么血口喷人呢？
6: 哎呦，是你的徒儿猴妖亲口所说，他杀人就是要救那小猴子。
7: 阿弥陀佛，此妖不得不除。
6: 龙山三弟子听令，
8: 在
6: 捉拿猴妖，为民除害。
9: 是。
4: 哎，走！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师父啊！
6: 阿弥陀佛。哎。

0: 众弟子听令，民音贵阵出动。
1: 等等等等，
2: 天准他是人，他不是妖啊！
0: 大师兄，你不帮忙就罢了，为何还要助妖为虐呢？你
3: 为了一只猴子杀害无辜，不是妖也是大恶之人。上，
2: 住手！天准，你看看我呀！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师父啊！七年了，都怪为师没有把你教化好，是你兽性尚存。师父知道你的身世背后必有血海深仇，才使你落得如此地步。幸亏有古猿把你养大，可人世间的善恶，岂是简简单单的一线之隔呀？何为大恶？何为纯良啊？天纯，天纯。天纯一条生路，让他有机会做人。
4: 阿弥陀佛。
2: 天纯呐，天赐你这般非凡之身，必有大任于你，你万万不能辜负天意啊！如果师父的死能够唤起你人性之善，那为师死而无憾。

0: 师傅，我师傅怎么了？
1: 是你亲手杀了你师傅。
0: 师傅，
1: 你刚才失心发狂，滥杀无辜。你师父为了感化你，甘愿被你打死。他临死之前还求我放你一条生路。难得慧明修得如此境界，上天有好生之德。你今后如果不再踏进龙山，龙山派绝不杀你。老衲劝你自废武功，下山讨个营生去吧。

师父。

0: 本来我是要自废武功的，没想到老天让我遇到盗匪抢劫，我自然出手相助。
1: 于是你就发现，武功也许能伤害无辜，但也能行侠仗义。

0: 我寻遍了四川地界，四处打探师父出家前的足迹。我终于找到了师父的家乡，祖屋已经破败，但我得知师父出家前名为杨锡南，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就随了师父的姓氏。我师父教我行医用药的本事，当年跟着他采过的草药近于百种，于是就开了这间百草堂。
1: 你师父是铁鹰，那你就是铁猴子了。
0: 没规矩，什么你师父我师父，我师父慧明和尚那是你师爷。嗯，
1: 那杨大哥，你就再没回过龙门山看过师爷吗？
0: 我倒不是害怕方丈杀我，我只是害怕再面对师父，也不知道铁猴子如今的所作所为，他老人家会作何感想。
1: 如今你除恶扬善，师爷自然是欣慰了。
0: 善恶哪有非此即彼那么简单？
1: 我觉得对得起良心就好，无论是在师爷、猴仔还有若兰心中，杨大哥都是响当当的大侠。
2: 哎，新鲜的水果，哎，来看看，哎，来看看呢。哎，
3: 听说前面有天
4: 晚上那样，那多好，
3: 去看看去。
2: 哎，这死猴子偷我橘子。
3: 听说今天的景儿不错，就唱得不错。
2: 我没看错呀，跟就是只猴啊。哎，拿了水果，还知道给钱。

0: 没有，我玩呢。
1: 杨大哥，以后我的衣服还是我自己洗吧。

0: 干嘛的？干嘛的？
1: 爹，
2: 干啥？
3: 到船上去，
0: 走着，走着，七爷走着，
4: 我也来了。哎呦，上，
2: 别给爷们丢脸！哎，
1: 放开我！
0: 你们放开！
1: 放开！
0: 哎呦，
1: 爹，
0: 怎么着啊？
1: 爹，
0: 哎呦喂！歇歇了，这小美妞是林老爷家的千金啊！
1: 爹，我们走。爹，我们走。
0: 哪去？
4: 想走是不是？回来！
1: 别走！
4: 回来！
0: 哎呦喂，这是他姥姥的歇歇，这小娘们儿，这洋枪哪来的？哎
5: 呀，你拿我洋枪干什么？
1: 不许过来！谁敢过来，我就打死谁！哎呦！爹，我们走。
5: 走，拿洋枪干嘛？别！
0: 哪去？
1: 你放开！
4: 别！
1: 让开！
0: 林万德！哎！你个老不死！这场烟馆蹭了多银子啊！今儿你走不了了。
4: 对啊，一上午抽了好几泡，烟呀烟草，有钱就想来正事嘛。哎
5: 呀，两位小爷，小爷，今天晌午我是一泡都没点着的，这四丫头就来这儿捣乱。菜园，
1: 爹，您跟我回家吧，娘已经快好了，是她让我来找你的。哎呀，
5: 你拿我洋火枪干什么？这是我的洋火枪。
1: 爹，我求您了，爹。
5: 小女林彩云，见内不才，乃我林家一枝独苗。若诸位有意，总不能白占了便宜吧？
0: 哎呦喂，
1: 爹，
5: 是小女性子刚烈，
6: 却也是一把能钻出水的好女人坯子。年方15，正是闭月羞花的好年纪。
5: 你去老哥哥欠下的银两，怎么着，还得跟我能抽个一年半载的吧？
0: 哎呦喂，听好了，您老爷买闺女了。成，好说，价钱的事儿咱慢慢说。我说林老爷，让他把这破玩意儿卸了。
5: 彩云，听话，把这
1: 你们笑什么？你们再笑，我要打死谁？
5: 彩云，
1: 爹！
5: 彩云，不要！
1: 爹，彩云来世再进孝道。
5: 彩云！
7: 先生，姑娘，没事吧？

0: 哪儿来的唱戏的呀？把丫头给我放了，
1: 放！
2: 卖毒的畜生，还想抢人？今日我断了你们的骨！姑娘，去照顾你爹。去呀、啊！

0: 那儿了，
1: 上上。

0: 鸦片这毒，毒的是人心呐！好好一对妇女，竟被这毒害到这种地步。
1: 哦，对了，刚刚大乱之时，有个蒙面的胖子想要抓走这个女孩。
0: 那个胖子穿一身花衣服，蒙着面，行为两年了吧？这口音还改不改了？这不能叫胖子。
1: 应该叫肥仔。哎，我跟你说真的呢。
0: 这肥仔有点意思啊，肥而不腻，轻功了得。少杰，
1: 我没跟你开玩笑，认真的。
0: 行了，肥仔这事儿不提了。我要去看医患，照顾好毒虫。
1: 哎，你是想让猴仔去查肥仔？
0: 照顾好毒虫，把药配了。
2: 哎，
0: 各位对不起，杨某刚才
2: 还开门啊！这不你说我病了，哎呦，疼死我了！哎，这是快点看病啊！哎呦，真是的，这么晚才开门，哎呦，
0: 哎，各位排队，各位排队啊！
3: 谢谢大夫。

0: 姑娘，令尊的遗体可有归处啊？
1: 棺木早已备好，那时家财还没有被我爹散尽。
0: 我知道你叫彩云，我叫新若兰，她是
1: 铁猴子。铁猴子，你为何不早些出现？

0: 由华英老家游商到此，爹爹在此扎根立业，如今家徒四壁，我爹这一走，我娘又疯了。
1: 梁大哥，烟馆那帮畜生被你拆了骨，必定要寻仇，他们孤儿寡母的，可如何是好啊？
2: 彩云姑娘，彩云姑娘，带着这些银两，要么回你华英老家去寻亲，要么去山东莱州府衙门去找神爷和知府纳兰大人。这里有我的亲笔信，他们看到书信，自会安排你母女二人。
0: 大人，
2: 请起。
0: 彩云知道分寸，恩人的事儿，彩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铁猴子半夜把我和爹扔在百草堂门口，是杨天纯大夫和若兰姐姐救了我，杨叔叔的大恩大德，彩云日后必将涌泉相报。
2: 好孩子，快上路吧。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没有胭脂臭，香甜可口。

0: 到里边休息一下。
1: 谢谢大夫。
2: 什么时候到我啊？疼死我了！哎呦，
0: 来，把这个赔了。猴仔到现在还没出现，一定有问题。
3: 彩云，彩云，彩云，还我彩云！彩云，黑衣爸爸，
0: 走开！
3: 还我彩云！我的彩云，我的彩云被一个黑衣胖子抢走了，抢走了！
4: 彩云被抢走了。
5: 大伙，大伙，大伙，大伙，
6: 我的
5: 虎堂，虎堂，
6: 我的
5: 虎堂。
0: 混蛋畜生，还不肯放过人家孤儿寡母，说把彩云姑娘藏在何处。
7: 二爷，我真不知道你说啥意思。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昨夜掳走了彩云姑娘。
7: 侯爷爷，你可真是冤枉我了。
8: 侯爷爷，不是我们了，有你嫂子，你给我们多少胆，我们也不敢惹那姑奶奶呀。奶奶被掳走，采花贼。
7: 对，有多少家姑娘都遭殃了，可那不是我呀，
8: 不是我们，他昨晚睡得跟猪似的，什么路人啊！
0: 暂且相信你们，告诉你们老板，若要寻仇，只需在门口留下"铁猴子"三个字，我一定奉陪到底。

又是个狗官，这么多人报案，竟然闭门不理。哼，今晚就要让你们知道铁猴子的厉害。

0: 老人家莫怕。为何县衙一天无人？
1: 大侠饶我命啊！我们家县太爷大人，他已经带着全部人马到黄浦岗埋伏去了。
0: 黄浦岗。
2: Now this is comical. We get opium from Bombay for 200 silver a case. Here in Guangdong, we can sell it for 3,000 a crate. Deng Tingzhen wants me to stop the business? What a bloody joke.
3: Well, he is a bloody joke. And that's why we need to open up all the ports in Guangdong.
2: Agreed.
4: 杨文真难听。
5: 都动得快点了。
6: 小心点，我中国话说的比你地道，别得罪你的买家。做生意最简单的道理，
7: 美帝奸人也在和我做生意。
6: 哼，那是你爷们人饥不择食，给的价钱也低得可怜。得了，老朋友，你是行家吧？
7: 我来呢，就是和你谈谈价钱的问题。咱们这价钱得翻倍。你看你，又要厨，又要貌美如花，还要皮肤光滑，不好弄。
6: 价钱好办，把你最好的留给我，我喜欢你们中国小女孩。
7: 谁不喜欢少女？
6: 是什么人？
8: Who's that?
9: 番禺知县余宝春，在此恭候多时了。两广总督邓大人严禁外国鸦片商船入港卸货，我们在这儿已经埋伏了三天三夜，如今人赃并获，你必给我拿下。
10: 是。
11: 哎，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
6: 人，铁猴子，
12: 什么玩意？ Hit him! Hit him, Hulk!
9: 慢着，不能打死他。若此人丧命，孔英格兰会派兵借机入侵。
0: 留你一条命，但烟毒绝不能留。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开门！开门！开门！快请大夫去县衙，我家。

0: 于大人果然是好汉，
1: 早就听说番禺来了位神医，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呐。百草堂自开馆以来，杨某才真正见识到了鸦片烟毒的厉害。中毒身者，中的是心毒，即便是华佗在世，也无力回天。
0: 心毒，是啊，杨大夫真是一语中的啊。番禺县的首富林万德就是一例，家财万贯，万亩良田化为灰烬，妻子得了疯病，女儿也被掳走。林万德的女儿也被掳走？大人，番禺县今日来了采花大盗，作案猖狂，不少胡家人的女眷被掳走。据我所知。 与掳走林万德女儿的是同一个人。世风日下，盗贼横生，本官光顾了禁烟，却忽视了百姓的安危，真是惭愧啊！不过今天半路杀出的铁猴子，倒是救了本官一命，还捣毁了多箱的鸦片，真是令人痛快啊！不过，无论是采花贼还是铁猴子。 都不是太平盛世该有的。
1: 杨某来自四川，早就听说过铁猴子，他可是皇上通缉的要犯。于大人要多加小心呐。
0: 真正不怕影子斜。我看得出来，这个铁猴子是个行侠仗义之人，有机会本官倒是想见识一下他的庐山真面目。采花贼的事情，本官也会加紧查处的。
1: 于大人是个好官。
0: 但愿于大人永远做好官。杨某告辞。请杨大夫去账房领取银两。
1: 不必，就一个好官，值了。告辞。

哎，别动！

嘿嘿嘿。

要不是非得保你处女之身，还能逃出我风自首穆小东的手掌心儿？还有你。

0: 我们的船只毫无线索，猴仔也不知去向。
1: 本地资源没有，定是卖出外省了，那岂不是大海捞针？
0: 师父当年教我道家太极柔手，就是要以静制动。
2: 以静制动，找到对手破绽后，趁机发力。

0: 时机已到。
1: 杨大哥，我想到了。
2: 姑娘别怕，单身女子莫走夜路，快快回家。终于出现了。
3: 哦，你费这么大劲就是为了引我出来？
2: 不光是你，四大淫贼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3: 四大淫贼，你是何人？
2: 砍刀拿命来。

0: 你是龙山寺的人吗？
1: 三师叔，天纯，师傅当年猜的果真没错。当年大闹莱州府的侠盗铁猴子果真是你。他老人家还好吗？师傅圆寂了，已登极乐。他老人家也走了。二师叔呢？他在龙门山主持大局。
2: 四大淫贼横行江湖，强抢民女，坏了江湖的规矩。如今四大淫贼只手风刺手，穆小栋在广东一带猖狂作案，南北武盟已经联手擒贼，我龙山寺负责除掉穆小栋，
0: 所以三师叔就一路追到这里。
1: 实话说，铁猴子的所作所为也不合规矩，来了番禺县却不拜山门。
2: 大闹莱州府的事就更不要提了，武盟对你很不满，只是不知道铁猴的是谁。
1: 天纯自幼就不守规矩，更不是江湖黑道。
2: 那你的意思是说，现如今的龙山寺是私设香堂的黑帮会党了？
0: 难道不是吗？
1: 我和你二师叔不在乎这个。天纯，当初我们放你一条生路，你也没有自绝武功。既然你也在抓捕淫贼，你我为何不联手，胜算更大？
0: 我想，
2: 你想什么？
0: 没什么。
2: 他想上龙山寺祭拜他师父。
1: 若兰。
0: 好吧，此事我会和你二师叔商议的，暂且答应你。至于吸引风刺手上钩的事，我认为若兰姑娘很是合适。单身女子独自行走夜路，恐怕风刺手不信。我倒有个主意，我以杨大夫的身份介绍三师叔和知县余宝纯打打交道。
3: 既然会同大师和杨大夫是世交。
0: 此事又关乎捉拿采花大盗，本官自当效力。只是，哎，大人请放心，我和会同大师都是守苦如萍的人，绝对不会有人知道您和江湖中人联手抓贼。哈哈哈，
3: 好好好，来，
4: 哎，
3: 请。
5: 客官您慢用，
4: 谢谢啊。
6: 这茶不错，
7: 说这儿的茶确实不错。
6: 听说了吗？咱们知县老爷于大人从苏州府娶了一个小妾，哎呦，据说长得貌美如花啊！嗯，
8: 真的假的？
1: 那可不。哎，我跟你们说啊，听说那可是苏州府一大美女啊！
8: 哎，你们听说了吗？这知县老爷从苏州府娶了一个大美女啊！
4: 是吗？
7: 大美女，
6: 没见过，谁知道第一美女长什么样啊？
1: 第一美女长得肯定很漂亮了，我觉得这第一美女啊，还没你家媳妇儿好看呢。
8: 哎，就她。

0: 恭喜老爷，
1: 恭喜老爷，
2: 恭喜老爷，
3: 恭喜老爷，
2: 恭喜老爷，
3: 恭喜老爷，
2: 恭喜老爷。
4: 今儿不错不错，
5: 哎，一定要喝好啊！
2: 恭喜老爷，
5: 哎，一定要喝好，喝好！
2: 哎，老爷，
5: 哎呀，两位兄弟，今天晚上一定要一醉方休啊！这几个，哎。

0: 老实点！铁猴子，慧宗大师，怎么回事？事先我可不知道此事与皇上通缉的要犯有关呢。于大人放心，我定当守口如瓶。至于这淫贼，我必杀他灭口。
1: 呸！定是龙山寺的混账暗算老子。还有你，还什么铁猴子，跟官府联手，你要不要脸你？
2: 我是你猴哥。
1: 若兰姑娘。 时候不早了，你先回去吧，照顾好林彩云的母亲。
2: 死胖子，那些姑娘在哪儿？

0: 快走啊。
1: 嗯。
0: 打开。我给我。
2: 别怕，我是来救你们的。猴仔，
0: 别害怕，会同大师，你看这个淫贼如何处置啊？
3: 哦，于大人，请将此淫贼交给我，会同自会处理。
4: 大人，我跟你走。
0: 也好。那我就将姑娘们送回家去，先行告辞了。
3: 告辞。
0: 走吧。
3: 猴仔呢？
1: 已经为我先行探路去了。
3: 哦，老实点，淫贼，今日我要为江湖除掉你。
1: 且慢，还有人没找到。说，彩云在哪儿？
4: 杀了我也不说。我说极品处女都在英格兰人府上。
3: 妈，老实点。天纯，我和你二师叔这些年一直悔恨，当初不该那样对你。师父圆寂之时，口中一直念记着你。

0: 依着西去极乐就能看到慧明师父。天春，此次救人一定要小心啊，留着性命和三师叔回龙山寺。
1: 三师叔放心，替我看好这个银贼。
0: 放心，小心。

0: 回家。
1: 哎，小姑娘，你懂得怎么用枪吗？
0: 我爹也有洋枪，我从小就不听话，我也会吃火枪，不信你试试。
1: 大家闺秀，我喜欢。看来你是吹牛了，宝贝。Tonight, I will show you the true power of the Englishman.
2: 赶紧说啊你！
3: 知道，说了。啊？这哪个唱戏的啊？还敢到我们这儿来啊？
4: 唱戏的
3: 这。哎！啊！啊！啊！啊！

0: quiet. They can't hear you. Yeah. You're mine now.
1: 混账畜生！今日铁猴子不能杀你，快点滚回你的老窝！若再敢来我中华作恶，铁猴子一定把你碎尸万段！
0: 你这蠢猴子，我们当然要来。当我们军舰开来的那一天，一万只像你这样的猴子都会在一秒钟内都会化为灰烬。
2: 杀死他！
3: 且慢，大侠，大侠，千万不可莽撞行事。大侠，英格兰军舰蓄势待发，咱们功夫再好也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啊，你就站起来饶了他这条狗命吧。

0: 淫贼，死到临头还笑！
1: 秃驴，莫要出言不逊。明明是风流四侠，却污蔑我兄弟们是四大淫贼，我呸！

走。

0: 闪！
1: Ugh!

0: 在想董炳花，想不尽。
1: 太玄火，萧三宝，
2: 九环刀，郭小唐，
3: 方四手，穆小东。
4: 杨大哥，快杀死这帮畜生！
5: 混蛋，快快放人，铁猴团能赐你们个全尸。
3: 猴子，来得正好。我们刚刚已经毒打了那个臭女人一番，就等你来把你也打个半死，让你亲眼看看我们如何处置这个臭女人。

0: 龙山派铁银惠民大师门下，铁猴子杨天纯在此，今日必教尔等败类灰飞烟灭。
1: 上！
2: 嗯。

0: 大哥，杨大哥，杨大哥，杨大哥，杨大哥，彩云，快，
1: 怎么了？
0: 快，
1: 恩人他怎么了？怎么好人都受苦受难？
0: 谢伟在哪儿？
2: 是叔受事。
1: 杨叔叔，你说什么？
0: 天成，
2: 冷山寺为三师叔受事，只有冷山寺能救我。

0: 我心里有你，你可知我心里有你。不知你心里是否有我。
1: 若兰心中一直有杨大哥。

0: 哎呦！阿弥陀佛。
1: 杨大哥，
0: 如兰，是你救了我。
1: 杨大哥若是因为救命之恩，大可不必放在心上。杨大哥已经不知道救过若兰多少次了。

师父，弟子不记得施行当晚师父对我说过什么，但弟子永远记得师父对我的教诲。做了人，就不可能像猴子那般自由。世间百般苦难，天春虽置身苦海，但我心向佛。无论是行医治病，还是行侠仗义，铁猴子为的就是向世间证明，黑暗世界，光明犹在。

0: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4: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5: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6: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7: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8: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9: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10: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11: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12: 院线上新了。
10: 院线上新了。
13: 中国台湾导演陈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14: 他们还能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15: 真的是哇！
16: 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17: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13: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陈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17: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10: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13: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11: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13: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17: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13: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10: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11: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的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12: 它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 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13: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10: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11: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18: 好像是我邻居家。
13: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从艺至今，真的感慨满满。无论迎来的是荆棘还是鲜花，我始终怀揣着心中热忱。回头看看，是电影陪伴我一步步前行。银幕中的执着、取舍与蜕变，没有直接给我答案，却一直丰盈着我的内心。既然认定了演员这份职业，我将始终保持热爱，步履不停。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观赏这部佳作。
2: 南京又来了紧急电报，
3: 日本人占领了沈阳，整个东北都危机了。
4: 你的队伍拒绝执行剿共命令，
3: 叫我下令打内战，办不到。
5: 你们军长这样闹下去，就得身败名裂。
3: 我吉鸿昌肥粗，和黑白还分得清。
4: 多找些西北军的人，把他缠住，一定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6: 党一直挂念着你，
3: 中国的希望就是你们。
4: 团结西北军和其他爱国将，
7: 弟兄们，为了救国救民，抗击日寇，我带领你们打中国，冲啊！
0: 6月2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吉鸿昌，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联播不停歇。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半世纪开枝散叶，一部火遮眼汇流归宗，聚焦香港动作电影的远播与回响。金爵闪耀，光影满城，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精彩继续。辛芷蕾、雨水、文琪等评委分享评审心声，密道、屋等新片亮相推荐。刚刚过去的一周，电影市场收获票房3.09亿元，给阿嬷的情书呈现出超强的长尾效应，以1.17亿元票房蝉联周票房榜冠军。新上映的动作电影《火遮眼》成为新晋主力，在周四上映以来连续夺得单日票房冠军，最终以9419万元位列周票房榜亚军。《消失的人》和两部引进片《揭秘日》《诺曼底72小时》分列第3至第5位。

0: 火车眼堪称世界级动作班底的一次硬核集结，为观众带来了极致的观影体验。这不仅是华语动作电影的突破之作，更像一面棱镜，折射出香港动作电影半个世纪以来向全球开枝散叶，最终汇流归宗的发展轨迹。
1: 小孩子的时候看了很多香港的电影，看一部戏最多150、160，就天天都看了。
2: 其实香港的动作电影在上世纪70年代，前期就曾经在欧美掀起过一轮热潮。那么到了80年代，就是香港的动作电影进入黄金时代，尤其是90年代初，又有一部嘉禾拍的美国的一部 IP 叫《忍者神龟》，这个根本就是香港的制作。香港的龙虎武师去演的四个那个神龟，然后那个戏在美国就爆了。
3: 那个黄金年代，香港动作电影令全世界为之倾倒，无数怀揣电影梦的年轻特技人与武术家从全球各地奔赴湘江，只为一睹香港动作片的真容，习得最正宗的武打拍摄心法。
2: 这里边就包括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古元健志，他说如果去拍动作电影的话，就一定要去到香港。古元健志就成为了甄子丹、甄家班的大师兄。从《杀破狼》到《导火线》，古元健志都是跟着甄子丹做动作指导。近期，这个古元健志最厉害的这个电影就是《九龙城寨》。来呀！那还有呢，就是布莱恩·艾伦，他是一个白人小个子。也是非常喜欢这个香港的动作电影，后来几经辗转，就是投入到了这个成龙的成家班门下。他又在成家班学习了成家班整套的动作设计理念和流程，然后成为美国最著名的这个动作指导。
3: 与此同时，香港顶尖的动作电影人也受邀远赴好莱坞，将东方武打的美学风格与成熟的拍摄体系系统性地注入好莱坞的工业血液。
2: 八爷袁和平去到美国拍《黑客帝国》的时候，他招募了一批国外的外围武行去加入他们这个团队，其中有一个叫查德·斯塔赫斯基，他看到了袁家班的整个的这个是怎么拍动作的。回来他跟他的搭档叫大卫雷奇，要在美国成立一个动作特技小组，这个动作特技小组叫8711。十几年之后，他们拍出了自己的第一个电影，就叫做《极速追杀》。
3: 极速追杀系列成为了好莱坞动作片的标杆。在《极速追杀4》中，甄子丹受邀出演盲人杀手凯恩。
2: 因为甄子丹是八爷的徒弟也是这个查德·斯塔赫斯基的一个偶像，所以他拍《极速追杀4》的时候就请甄子丹来演出。
4: Hello, old friend。
2: 他演的这个盲侠的这个角色非常的酷，是吧？中国的很多的这种哲学，一些武术的理念和那种非常帅的那种侠客的形象，跟一个好莱坞的这样的一个时装动作结合起来，非常的出色。
3: 该系列最新衍生作品《极速追杀凯恩》将由甄子丹执导并主演，这在业内人士看来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
2: 主要是在于是由我们中国的动作电影人是作为这个戏的主创作为最核心的两个岗位，就是导演和男主角去拍这部电影。我觉得这个来讲的话之前是没有过的而且甄子丹的动作风格也是从杀破狼和导火线就让欧美尤其是国际的这个动作电影去学习的。他对于动作的美学的他的这个理念和好莱坞的工业进行一次碰撞。
3: 与此同时，甄子丹的大弟子古元健志也携火车眼强势登场。截至今天，影片内地票房已突破1亿元，并在海外热映。从制作班底到上映范围，该片都展现出鲜明的国际化特质，堪称华语动作电影开枝散叶多年后的一次华丽回归。
2: 我觉得香港的动作电影开枝散叶发展到现在，终于又有一部集大成者出现了，而且是来自于全世界不同的武术家一起

0: 创造的一部电影。他们一看到香港的动作电影，就是说这是我们的源泉。所以就是古原监制非常谦虚，他一直在讲一句话，他说如果大家觉得火之眼的动作很不错，或者是你觉得很好，那是因为我们站在了香港动作电影巨人的肩膀上做到的，不是我们有多厉害。我觉得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注脚。
1: 我拍的电影都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对香港电影的前驱了。
2: 展望未来，以火之眼为新起点，中国动作电影正迈入更加自信开放的全新阶段。只要引进来走出去的鲜活力量持续奔涌，华语动作片的黄金时代便永不落幕。
3: 火之眼作为香港动作电影的集大成者，在海外上映后也引发广泛关注，好莱坞导演詹姆斯·古恩更是包场观看。下面请李丹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4: 好的，金泽。提起詹姆斯·古恩，喜欢超级英雄电影的观众啊，一定不会陌生。他拍摄的三部《银河护卫队》电影呢，在全球收获了大批影迷的喜爱。不过最近，这位好莱坞导演关注的焦点却是来自中国的动作电影《火之眼》。他不仅率领新片《超人二：明日之子》的全体剧组人员包场观看这部影片，还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对影片呢进行了推荐。其实呢，詹姆斯·古恩本人就是中国功夫电影的忠实影迷。去年来中国宣传电影《超人》的时候，他就曾表示，没有中国的动作片、功夫片，就不可能有《银河护卫队》三部曲以及《超人》。这一次，古恩主动推荐《火之眼》，也让影片在海外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3: 我们常说电影是传播文化的桥梁，而中国功夫电影不仅塑造了一代代观众的银幕记忆，也持续影响着世界电影创作者的表达方式。
4: 是的，优秀的电影总能走得更远，去遇见更多的观众。就像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继宣布将于6月18日登陆马来西亚之后，影片的海外发行版图呢再次扩大。从6月25日起，这部影片将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映，6月26日陆续与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和日本的观众见面，未来呢还将解锁更多国家和地区。英国专业电影媒体《每日银幕》也关注到了《给阿嬷的情书》的海外上映情况，并认为影片在中国不仅取得了票房上的巨大成功，还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3: 电影来源于生活，从《给阿嬷的情书》中，我们看到深植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品德，被中国电影人转化为动人的银幕故事，并随着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引发更多观众的共鸣。当中国电影不断走向世界，世界电影也正通过上海与中国展开对话。正在举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举办了金爵奖评委媒体见面会，亚洲新人单元、纪录片单元、动画片单元以及短片单元评委会集体亮相。
2: 本届金爵奖评委会由21位成员组成，分别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来自中国的导演雨水担任动画片单元评委。雨水执导的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去年收获了不俗的票房和口碑。此次担任评委，他对动画电影在全球范围的交流互鉴充满期待。
5: 我们也希望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可以把中国动画更多的让世界的观众看到，同时也让我们中国的观众能看到很多来自世界上更优秀的动画电影。比如今天我看了一下我们那个片单都是一些其实我以前没有太关注到的国外的一些动画领域的一些片子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2: 担任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评委的文琪也分享了他的评审偏好，
6: 会更偏向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创作者，不管那个风格在不在我的审美范畴之内，但是我会喜欢新鲜的东西。当然这一次也是有参与的作品在主竞赛里，对，所以确实还挺神奇的，就是就是经常一天的工作里面会有一部分是作为主竞赛参赛作品的演员去参加，那一部分又是作为评审在参加，所以这两种不同视角的切换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体验。
3: 上影节期间，辛芷蕾以主竞赛单元评委的身份做客《六公主谁在说》上影节系列访谈节目，分享了从演员到评委的视角转变。采访中，她还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喜爱之情。
7: 我们先来聊聊您的金爵奖评委这个身份吧。之前在发布会上啊，您说您在来之前问了一下 AI 怎么做好电影节评委，那他有没有给你什么实用性的建议？
8: 其实我问的更具体，作为一个演员来做这个电影节的评委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就是一个视角的转换。对，你需要从更感性的这个演员视角转换成偏理性偏客观的一个全方位看待一个电影的这种客观的视角。
7: 那其实在今年的主竞赛的影片当中，我也关注到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影片，您平时会比较关注这种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一些作品吗？
8: 其实中国有那么多不同的地域，南方北方，比如阿妈的情书，对吧，那么有地域特性的一部电影，我觉得很多都非常的好看，我自己也很喜欢，真的太惊艳了，就是好多人的表演，尤其到最后的时候，那两位老一点的演员演那个他们那个年老时期的，我的天呀，我觉得那就是好的表演，太打动人了，而且不是大家常规意义上所谓的，哎，他到这儿他应该这样演了，并没有，完全是他们自己真实的那种真情流露，太打动人了。
9: 刚爱完的心都凉了，并不有点和百姓。
7: 到了现在的这个职业的阶段，您觉得什么样的表演是好的表演呢？
8: 你真诚与不真诚，我觉得观众看得最清楚，甚至比你自己还要看得还要更细致。我觉得好的表演能打动我的，真诚的表达，没有欺骗观众的，就是最好的表演。
10: 我听你好事都成了我错了。
7: 那您之前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跟世界上的观众去交流，那您觉得比如说我们华语影片要走到去国际的平台上面的话，什么样的特质是我们华语影片的优势呢？
8: 就是讲好我们自己本土的故事，中国好故事太多了，单拿地域来说，我们都已经有那么多的地域了，有我们独属于我们自己中国的风土人情，而且好的故事它是一个很好的让世界看到我们是怎么样生活的，看到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语言不一定相通，但是好的电影它永远都是相通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交流的。
3: 昨天上影集团举办上影盛会活动，集中发布了2026上影片单，包含《千里江山图》《斑羚飞渡》《雪龙号》《大唐贵妃》等30多部新作，其中电影《密档》宣布定档8月28号。
11: 在人工智能破门而入的时刻，我们还能够真人实景手工的拍一部电影，我们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们努力的尽量的去呈现细思极恐柴米油盐家国人间。
2: 活动上，电影人卢燕登台回忆了与上影深厚的缘分，并郑重地把刚刚获得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奖杯捐赠给上海电影博物馆。演员唐嫣代表年轻电影人向卢燕赠送了以卢燕照片为封面的1988年版的上影画报。
12: 这鼓励我要继续地为中国为上海电影做努力的推动。
13: 我觉得非常荣幸可以和卢燕老师同台，我觉得最触动到我的是纯粹和坚守，就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仍然守住作为演员的本心。那我觉得这份定力其实是我们后辈演员非常需要学习和修炼的功课。
3: 上影节华语新风展映单元入围影片《意外以外》以及澳大利亚电影《屋》，当天集中亮相上海展开推介。
2: 入围本届上影节华语新风展映单元的电影《意外以外》昨天举办了映后见面会，导演兼编剧陶明亮相分享。该片以一场车祸为切口，串联起三个普通家庭命运交织的故事。
14: 加油
15: 加油。
2: 澳大利亚电影《屋》在上海举行了中国首映，该片导演沃威克桑顿到场和观众交流。本次活动是中澳影视文化与产业交流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国影视行业在创意、文化及产业层面的合作与交流。
3: 面对 AI 赋能电影创作的新趋势，本届上影节全新设立了 AI 片场活动单元，旨在开启一程探索电影未来的影像创作实验。昨天，该单元举办了首映礼暨创智观察发布活动。
2: 活动上，四组团队经过一个月精心打磨的融合创智作品集中亮相。AI 片场发起人黄建新分享了此次参与的感受。
16: AI 行业变化太快，面对这样的速度，只能用开心的心态。我们与此要共存、共生、共行、共同创作。技术不会抢走饭碗，但它会改变分工、改变底层逻辑，带来新的机会。
2: 随后，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基于融合创制过程的全流程素材，发布了 AI 影像融合创制行业观察报告。AI 片场单元的设立旨在提供一个桥梁，打破信息壁垒，让各层面的影视创作者相互了解，共同探索。

0: 我未来的影视创作方向。
1: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0: 这个暑假张若楠金靖想你了，今天电影想你了定档7月24号上映，讲述了张若楠饰演的高凡与金靖饰演的汪美丽这两个一路同行互为后盾的女生约定成为一辈子好朋友的故事。一个内敛温柔，一个明媚鲜活，两位风格迥异的演员将碰撞出怎样的奇妙火花，值得期待。更续红色血脉光影致敬征程，江西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主题放映活动在赣州市启动，数百名干部群众市民游客共同观看了红色经典影片长征。本次主题放映活动将持续3个月，放映场次达2000场。近日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福建厦门举办，演员张凌赫受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他以跨为核心，分享了自己从电气工程专业跨行成为演员的经历。今年竹玉的热播让演员张凌赫在台湾地区获得关注，他真诚邀约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共赴美好未来。
2: 我真诚期待更多台湾同胞可以跨越海峡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这片土地的生机和活力，收获感悟与成长。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辛芷蕾在《六公主谁在说》中夸赞了哪部电影。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6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金泽，
3: 我是李丹，
1: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编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56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1号，第二个号码6号，第三个号码2号。好了，本期的3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1号、6号、2号，他们分别是1号、6号、2号。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我这儿有个顶级大客户委托我们干一票大的，一个目标$100万。
2: 你们也是管房的，幸亏啊。等会儿，这是
3: 研究局，狙击手来，别开枪！多伦多，
4: 好了好了，
5: 现在玛丽认为你就是多伦多来的男人，为了能够找到他，我们就只能请你继续假装多伦多来的男人。
6: 这家伙是个冒牌货，
2: 我抗议，你才是冒牌货！等
6: 着，到底谁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
7: 他是。
5: 上校要的东西一半在 Coffin 那，另外一半在 Green 那。少了哪一半都是不行的。
6: 我们是一条船上，
2: 摆出你最凶神恶煞的表情，保护你们任务完成。要是完不成的话，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8: 救命！
2: 你能行的。波多黎各想杀我们的家伙到这儿来了。
6: 你喜欢我吗？
2: 什么？大哥，你回点神好吗？有人想杀我们，赶紧给我变回原来那个冷血杀手。
9: 到底谁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
2: 你拿着上去，稍等。
9: 你的死期到了，多伦多。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哼，好了，咱们开始，开始吧。宝宝们好，我是 Teddy Jackson， 这一条呢是我的 Teddy 弹力带。好了，听好了，哑铃马上就要变成历史了，今后是弹力带的天下，因为弹力带能给你提供各种阻力，你可以随便扯它，随便用它干什么都行。最绝的一点，你可以用它重复训练，练到你的肌肉酸痛为止。哦，我的妈呀！不好意思，它的弹力真足，弹到了我的眼珠子。见鬼！100个了。宝宝们都好吗？我是 Teddy Jackson， 欢迎收看 Teddy 燃脂。这里给大家介绍一款密不透气的分体式塑料套装，相当于用5个垃圾袋给你重新缝制成2件衣服，一丁点热量都散不出去，彻底锁住你的汗。啊，天哪！哦，啊，我的头好晕，妈呀！那个，健身就是。嗨，宝宝们还好吗？我是 Teddy Jackson，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 Teddy 小杆杆。可能有人要问了 ，Teddy 这是什么鬼东西？这是一个能调节高度的引体向上杆。为什么推荐这个？因为有的引体向上杆实在太高了，而这款单杠可以调节到适合你的高度。没错，调节到适合你的高度，进行练它一整晚。开始做吧！啊，哥们儿，走起！啊，天哪 ，Lori！ 啊，我的天！哦，不是吧 ，Lori， 他泰迪杆掉下来砸到我头了。真是要我命了
1: ，Teddy！
0: 我一拍视频就出事情。
1: 宝贝，你以后还是弄点稍微安全一点的东西吧。

0: 我们开工之前，我想先跟你说点关于我的事。我呢，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小的时候住在冰湖上，方圆百里了无人烟。我爷爷是个好人，他教会了我很多有用的东西。那天下午天气不错，我们在冰湖上钓鱼，然后突然看见一个巨大的黑影朝我们逼近，一头大灰熊。我爷爷冲我大喊，要我赶紧跑，于是我撒开两条小短腿拼命跑了起来。我回头看见我可怜的爷爷赔上自己的性命，给我上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堂课，那就是熊的爪子有多么的锋利。用那双利爪，他会把还在喘气儿的猎物的皮一点点剥下来。我给你讲这个故事，是想让你知道，就算你求饶，我也会当作什么都没听见。我所有的情感早就已经在那片冰湖上结成霜了。
1: 你不过是在白费功夫罢了，求求你，
0: 我就会像那头熊活剥了我爷爷那样活剥了你。
2: 庄格瑞克，威尔维格瑞克，卡斯特罗大街275号，威尔维格瑞克就在哪儿，不骗你。
3: 今天的事我一定会说给子孙听，不说跟谁都不会说。
0: 小伙子不错，告诉你老婆，这菜得用野生杜松子人工种植的，没那味儿，野生的跟兔子屎一模一样，记得要先闻一闻。
2: 这家伙到底是谁？
4: 现在是美好的周一上午8:10，我的孩子都不跟我说话，他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5: 我的小宝贝醒了，生日快乐。
6: 现在什么时间了？
5: 现在应该是创造生命的时间。
7: 不是说让你受累，我说我自己主要都是为了
6: 创造生命，
7: 为了让人类繁衍生息。怎么了？我都这么认真跟你解释了。
6: 好，我听见了，但这件事情你绝对不能胎底了事。
7: 什么叫胎底了事？
6: 这是我们律所里用的一个梗，要是哪个助理搞砸了，大家就会说他 Teddy 了。
7: 你们居然用我的名字代替搞砸了？
6: 你现在是个动词了。
7: 好吧，听着，那都已经过去了，干嘛要讨论过去的事？我只想关注现在。看看吧，别看我，看他。
6: 弗吉尼亚·奥南科克，
7: 我租了一间度假小屋帮你过生日，我们可以好好的创造生命。
6: 宝贝儿，这是什么？看不清写的什么？打印机是没墨了吗？
7: 这是小屋的预定信息，今晚就出发，那儿棒极了。
6: 谢谢。
7: 我再也不会让你的生日过得不开心了。
6: 问你个正经的事情，你跟玛蒂说你那个创业想法了吗？
7: 我还没跟玛蒂说过，我有我的理由，我要等个好时机。
6: 好时机靠等是永远等不来的，你得直接去做。
7: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马上就去做，我今天就去找玛蒂。
6: 今天？
7: 他绝对会非常感兴趣，以后咱们兜里就有数不清的钱，到时候把欠的税还清，再把家里好好整整，绝对没问题。
6: 要不就从换灯泡和换墨盒开始，你觉得怎么样？
7: 这就是你们说的 Teddy 了的意思吧？
6: 嗯，
7: 好的，了解了。我换灯泡，
6: 还有墨盒。
7: 还有墨盒。

0: 阿迪健身馆，
1: 谢谢。
0: 就在这前面，别吃饭了，来点拳吧。
2: 无接触拳击，慢点。
3: 无接触拳击，
2: 这绝对能火。具体细节都写在这份提案里了。它的亮点在于，它还是属于拳击，但是没有接触。这点的妙就妙在这儿，你看我这样就跟普通拳击一样有效果，对不对？嘿，嘿，嘿，嘿，嗯，哈哈哈哈。但是我不会碰到你。想到这个点子的时候，我可激动坏了。我立马录了个视频，把它火速传到互联网上。接下来你猜怎么着？一共收到三条评论，他们的评论很简单：你这是在干什么？
3: 这真是，
2: 感受一下。
3: 我这辈子听过的最烂的点子了。营销是你的短板。
2: 坦白说，我都不知道短板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我给你看样东西。
2: 行。
3: 这是你做的传单，我的营销经费全砸这玩意儿里面，连一片水花都没见着。
2: Marty， 他们可能下一秒就会找上门来，你得有一点耐心，知道吗？
3: 他们倒是想来，可是你忘了在这玩意儿上面写上地址。
2: 什么？得了 ，Marty， 这年头谁还要看地址？
3: 我的顾客要看，
2: 他们会打电话的。
3: 你的传单上也没写电话，
2: 没写吗？妈
3: 呀 ，Teddy， 你人很好，真的很好，但我需要的是有冲劲的人。
2: 我有冲劲，你想要炒了我？
3: 我需要个能成事的人。
2: 无接触拳击，这事儿肯定能成。
4: 对不住了，兄弟。
2: 马铁，这是我的心血。

0: 您好，请讲。
1: 有空接下一单活了吗？
0: 我现在正忙着呢，我在做早饭。
1: 早饭可以不急着吃。我这儿有个顶级大客户委托我们干一票大的，他的出价是200万美元。
0: 我现在好像不忙了，请您接着说。
1: 就猜到你会这么说。你要分别从两个目标身上获取情报，一个目标100万美元，这一单可是千载难逢的肥差。
0: 地点：
1: 弗吉尼亚奥南科克，晚上7点立刻出。

0: 哦，嘿，嘿，回来了，我的小牛油果。导航说大概6点左右能到那儿，我真的是特别期待。那我赶紧去换身衣服。
1: 好的，太好了，去吧。哦，对了，玛蒂她怎么说？
0: 玛蒂她怎么说？就可没什么，还挺顺利的。
1: 是吗？
0: 她说我的点子不是她听到过的最烂的点子。
1: 太好了。
0: 是啊，
1: 我为你骄傲。
0: 我也为你骄傲。
2: 请说，
3: 都已经确认好了。
4: 任务完成以后会当场支付给你现金，他们已经在那儿等你了。
3: 1465号小屋。
2: 那好极了。
1: 怎么是水疗中心？不是租的度假屋吗？
0: 是度假屋，我先过去跟管事的碰个头，你呢就在这儿下，我帮你约了个2个小时的水疗套餐。
1: 哦，天哪 ，Teddy Jackson， 你现在也太会
0: 了。你喜欢吗？
1: 当然。
0: 嘿，宝贝儿，我帮你约了他们的全套服务，做脸做指甲。
1: 棒极了，真的我很喜欢，谢谢。
0: 不客气，宝贝儿。

0: Lori，这回我可不会再太低了。我有这箱神奇道具，来吧。见鬼，真麻烦。哦，
1: 真不错，这个地方还真是不错，
0: 不错。
1: 来的这么早，是啊，掐点到就是迟到。我说的对吗？帮我拿一下这箱东西，我带着几瓶酒，你帮我拿一下。哦，腿都酸了，哥们儿块够大的呀！这地方不错呀，挺有感觉的。还好我是在天黑之前赶到的，不然找都找不到。
0: 喝香槟，
1: 我们要。

0: 疯狂试探，安全词也得开始用上。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你大概也有好多成行成段的。厕所在哪儿？我要尿尿。
1: 在你背后。
0: 哦，要命。哦，妈呀。哦，轻松多了。不好意思，声音有点大，我水流比较急。6岁开始就这样了。医生说我这种情况叫持续排尿。天，憋了一路我也是厉害。我准备好开始干活了。
1: 好，跟我来。
0: 你要带我参观吗？这是哪儿？娱乐室吗？你们这有乒乓球桌吗？没准。嗨，你们好，你们也是管房的。幸会啊。我的妈呀，等会儿这是。
2: 不。
0: 啊，失陪一下。
1: 你活还没干完呢，把活干完之前你不能走。
0: 干什么活？
1: 康弗雷先生，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多伦多来的男人。
0: 什么？等等，请你等一下好吗？多伦多来的男人？等等，先等一下下。什么？等一下，先稍微等一下。
1: 我刚巧认识一个人，他哥们亲眼见过你干活的样子，说是让他打开眼界。今天我能亲眼见识一下了。除非他自己先开口。
0: 除非他自己先开口。他说要是他开口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知道我是谁，你了解我，这儿的人你们肯定全都知道我是谁，所以你们肯定也清楚我这人有多喜欢跟别人沟通，商量个好办法让他开口，对吧？你明白我说的话吗？我一向认为人想要互相理解就必须得沟通。这里好闷啊，你们不觉得闷吗？你给我站远一点，把榔头放下，站远点。你碍着我了。听着，我干活的时候你要这么死贴着我，我就什么都干不了了。你也给我记好了，给我听好。我真的完全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他们想干嘛。我不是多伦多来的，我都不知道那是哪儿。他们要什么你就给他们。是要钱吗？是要钱吗？
1: 他喜欢从眼睛开始。
0: 你说什么？我喜欢。
1: 你喜欢从眼睛开始。
0: 你给我听好了，我喜欢眼睛。我也不想看到你的眼睛出现在我的娱乐计划里。我不想这么做，我真的不想跟这种事情沾边。我不喜欢血腥的场面，我不喜欢见血。
1: 听说他在明尼苏达把一屋子玩牌的人都给剐了。
0: 你说我在明尼苏达干什么了？
1: 把一屋子玩牌的人都给剐了。
0: 就是我干的，没错。谁都不许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会儿有点生气了。我一生气我就要动真格的了。你看我的大拇指，这是你最后看见的东西。看好了，看着我，我要动手了。
2: 天哪。
0: 什么？你要让我动手吗？
2: 不要。
0: 你要让我。我要动手了。别以为我在开玩笑。
2: 你不要。
0: 我听不见。你要我动手吗？你想让我动手吗？那就快说。那就快说。快说。快说。
2: 我说，我全都说。44508-1253C，放过我吧，求求你了，求求你别伤害我。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求你让我缓一缓。你能不能让我稍微的缓一缓？
2: 求你了。
0: 这下你满意了吗？
1: 哎，是我。
0: 你救了咱两个命。
1: 跟上校说密码到手了，多伦多来的男人接下来会去华盛顿特区找他。
0: 啊，这是啥？这是什么？
3: 连警局，狙击手来！狙击手来！
4: 不许动！
5: 趴下！
0: 别！别开枪！

0: 我犯啥事儿了？
1: 兄弟们，撤退！
2: 这是全怪打印机没墨了。我和我太太租了个小屋来度假，因为墨盒没墨了，打出来的地址是糊的，看不清到底是六还是八。听着，我不是那个什么多伦多来的男人，好吗？我就是个约克镇来的草。

0: 包。
1: 这点我们知道，杰克森先生。
0: 那就拜托你们让我走吧。
1: 给他看。
2: 这个手机、
0: 看着不像好人。
2: 是我们从那个放你进屋的男人他的身上缴获的。
1: 他在我们偷袭之前发消息给了委内瑞拉军队前上校塞巴斯蒂安·马林。
2: 去年马林发动政变，想要推翻他们的政府，被我们的情报机构阻止，但在抓捕前他带着他老婆跑了。之后他扬言一定会找我们报仇。
1: 马林他正在酝酿发动一场袭击，
2: 他深藏不露，多伦多来的男人是唯一的突破口。
1: 现在马林认为你就是多伦多来的男人，为了能够找到他，我们就只能请你继续假装多伦多来的男人。
3: 我们这边目前有好几个小队的人在工作，都在等待上面进一步的指示。
4: 我怎么听说客户已经拿到了他要的情报了？
5: 反正不是我拿到的。
6: 难道是哪个压价抢单的同行撞了大运？
5: 也可能是捅了一个大娄子。
1: 跟多伦多来的男人有关的情报都在这儿了。他精通超过23种格斗技术，据说在跟客户打交道时，他会使用19世纪的美国诗歌作为接头暗号。
7: 够乱的哈，
5: 害我连觉都没得睡。
1: 有情报说他在加拿大野外一片冰湖上长大，方圆百里了无人烟。他亲眼看着自己的爷爷被一头熊活活吃掉之后，就彻底成了孤儿。此人神出鬼没，我们只知道他跟一个人有联系，一个名叫 Debra 的女人，应该是他的管理人。他习惯单独行动。
5: 这年头谁还用微软邮箱？
0: 大哥大姐，我求求你们了，让我走吧。
1: 明天早上去华盛顿见玛丽，你愿意配合我们吗？
0: 不，我不愿意配合，好吗？明天我是不会去华盛顿的，明天我要陪我的老婆。要是我今年再放他鸽子的话，
1: 桑特尔会替你安抚他的。
0: 这人谁呀？
1: 桑特尔是我们这儿的顶尖人才。
8: 我会假扮成你太太的专属管家，24小时全天候陪伴她购物游玩。明晚她会去找你，在华盛顿共进晚餐。
0: 这种事你想都别想。
1: 她一定会照顾好你太太的。
0: 不能让她来照顾，像她这种手又白又软的男人，我是不会把我老婆交给她的。她什么狗样，长得这么帅，你说哪个女人见了不会被她迷晕？为什么不派长得丑的去？为什么不派她去？要是派她去我就没意见。你小子哪儿都别想去，不行。
1: 这件事人命关天，泰迪，拜托你。奥斯卡的手机里写，明天会在华盛顿艺术博物馆见面。只要你把玛丽引出来，我们抓住她，事儿就结了。
0: 好吧，要是我帮你们这个忙，那作为回报，你们也得帮我一个忙。
1: 你说，
0: 我欠了一笔税，欠了很长时间，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2: 欠税啊！
0: 我还有一笔运通信用卡的卡债，说是每个月都要还的。但他们从来没跟我具体说过。
1: 好的，
2: 好的，没问题，我都记下了。
0: 还有张 Visa 信用卡也是这问题。
2: Visa，
0: 本来可以每个月还一点，但是我就是没还上，索性都说了，还欠我表哥300块钱。要不你们也顺便给他转个账？
2: 好，知道了。
0: 用我的名字转，别用你们的，他被你们抓过。
8: 请问你太太喜欢瑞典式还是深层组织？
0: 你说的是什么玩意儿？
4: 我这里没有打听到什么，这个冒牌货留下什么表明身份的线索没有？
5: 能装得这么像外行人干的，肯定是个高手。
9: 那邮箱的账户密码破解出来了吗？
6: 破解程序已经分析出了前四位，全部分析完，
4: 还要等2小时47分钟。
5: 这也太慢了。破解出来的是什么？
4: 目前破解出来的是 PAS， 再一个 S。
5: 这家伙在玩我们，那我们就陪他玩玩。
10: 宝宝们好吗？我是 Teddy Jackson， 欢迎大家参加我开设的第一堂无接触拳击线上课，名字就叫 Teddy 拳击。在这里只有痛快，没有痛感。生活中你可能跟某些人有一个小矛盾或者大过节，也可能你就是看某人不爽想出口气打他一顿，对吧？那来吧，我说的就是你 Dog， 你自己心里有数。以前在学校里 Dog 经常喜欢用水果杯砸我的后脑勺，所以现在 Dog 我要揍扁你。一二呵，
5: 你说的只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他们的陷阱正中我的枪口。
7: 宝贝儿。
11: 哎，宝贝儿，我都有点担心了。
7: 你都有点担心了？
12: 我是想跟你说，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7: 待会儿有个人会去找你。
11: 对，我见到桑特了，他真的棒极了。他是哈佛的，你知道吗？
12: 不，我不知道他是哈佛的。他还说什么了？
11: 他就说玛蒂非常着急要你过去给别人做一个项目介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伊奎斯集团的人对你的无接触拳击项目感兴趣？
12: 宝贝儿，我想告诉你来着，别瞎想，我当然会告诉你。
7: 你没生我气吧？
11: 说什么呢？我骄傲还来不及呢。桑楚了跟我说伊奎斯健身集团会出钱请我们去华盛顿购物游玩，
13: 明天晚上任选一家餐厅吃饭，
11: 还能上私人舞蹈课。
12: 他在你边上吗？让他听电话，我要再跟他确认一点事情。
11: 泰迪让你接电话。
12: 哦，
8: 您好。
12: 您好什么好？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7: 你不许跟他跳舞。
12: 不许跳舞。
8: 我觉得您最好还是把精力放在马上要做的那个重要的项目介绍上吧。我会照顾好洛瑞的。
7: 她是杰克森太太。
12: 泰迪杰克森的太太。你就给我叫她泰迪。
8: 好的。
14: 西吉蒂多斯梅拉蒂内贝拉。
11: 他还会说西班牙语，天哪。喂。
12: 你小伙人真好。那先这样。
11: 我也爱你。
8: 华盛顿在等。

0: 见面地点在博物馆入口附近，对方会说，哦，鲜红的血液滴淌，然后你说甲板上躺着我的船长，他已倒下冰冷死亡，懂了吗？
1: 不，我一点都没听懂，这都是什么呀？咱们什么时候变成要在破公园里表演莎士比亚的戏了？你到底什么？
0: 这是沃尔特·威特曼的诗。多伦多来的男人就习惯用19世纪的美国诗歌来当街头暗号。
1: 哦，
0: 档案里都写着呢。
1: 哦，好吧，这下我全给整明白了。档案里写着，说的好像写了我就看得懂一样。
0: 我就跟劳伦斯说你不行，可他偏不信。
1: 听我说，哥们儿，我还要注意什么？我只想赶紧完事儿。
0: 劳伦斯，你听得见吗？
2: 听得见。
3: 我要把这个藏你身上，你又没跟我说过。
0: 好了，放这儿应该就行。拉链拉上。
1: 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用来追踪你的。
1: 你们就是这样保护我安全的？
0: 这是质量最好的装备。
1: 鲜红的血液滴淌。
4: 我盯着他。
1: 你们也不给我个耳机什么的，让我知道你们。
3: 你们能听到对吧？还听得到我吗？
5: 各位朋友，下面我们继续参观。
1: 镇定一点，泰迪，镇定一点，泰迪，加油，你能行。鲜红的宵夜，不对，见鬼！
0: 他们接上头了。
2: 哦，鲜红的血液滴淌。
6: 哦，是啊，没错。对，因为甲板上，我们都知道甲板上发生了什么。我在那儿得了脑震荡，事情就是这样。
0: 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
6: 我就是他，我就是多伦多。
2: 什么？丹尼拉·马林。啊啊！我的同事路易斯。还有安德烈斯，
7: 见到您是我们的荣幸。
6: 我想见一见上校。
2: 等你把第二阶段办完。
6: 不对，就只有这一个阶段。我帮你们拿到那串数字，你们给我报酬，就这一个。
2: 不对，就是两个阶段。
6: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说好，是在这儿跟上校见面。
0: 他们移动了。
6: 还要去别的地方吗？
3: 肯定有人在监视我们，对吧？我们
6: 有谁在？谁都没看见我们，是吧？你确定没有人在监视我们吗？
0: 现在截住他们！
8: 不要，队长的命令。
0: 我开车去追。
9: 跟上去，跟上那几辆车，快！
3: 我就得看见他们了。

0: 好吧，现在我要走了。
1: 多伦多来的人就要这么离开了？谁想得到，多伦多来的男人居然也有被夹在中间的这一天。
2: 他们的车开进桥底下了，我们看不见了。
3: Davis， 你能看到 Jackson 吗？
4: 看不到，
5: 看不到，
6: 看不到。
3: 你明明就在他后面。
4: 他把追踪器扔了。
5: 他把追踪器扔了，
2: 大概是怕被他们发现。
3: 什么？
4: 你看见他上了黄色卡车往南去了？
5: 他上了一辆黄色卡车往南去了，请求支援。
6: 稍等，追上那辆卡车。
4: 爆头滚！
1: 你刚说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什么？
7: 你在小屋见的那位叫 Coughlin 的先生，他还有个搭档叫 Green。上校要的东西一半在 Coughlin 那儿，另外一半在 Green 那儿。你要带 Green 去见上校。少了哪一半都是不行的。
8: 我觉得我们先掉个头。
3: Davis， 你能听到吗？
8: 我觉得我们在可以在前面，就现在。
3: 事情好像不对劲，马上拦下那辆卡车。
2: 看见那辆卡车了？
1: 不好意思，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7: 你要去一趟波多黎各。
1: 倒是可以，没问题的。
9: 倒车都前面，快点下车，马上从车上下来。
2: 不是他，跟丢了。
3: 怎么这样也能把人跟丢？
1: 我还以为会坐民航班机，刚才好像听你们说达美航空了。
7: 准备上路吧。

0: 这是什么？这是。好大的后备箱啊！谁在飞机上安个这么大的后备箱？你们都不喜欢聊天啊？我就喜欢这样的。我也不喜欢聊天，尤其在天上。天上有什么可聊的？没有。
1: 进来，救命！
2: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4: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66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3101921130，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04。体彩排列三第2615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41，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4170。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王阔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6月15日。
2: 把枪放下。
3: 不行，我不是来找麻烦的，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我来是为了这个家伙。这家伙是个冒牌货。
2: 我抗议，我是说住手停下，让我先说两句。这都是他的一面之词，无凭无据。你才是冒牌货，别演戏了。
3: 我想要跟我的客户谈谈。
2: 我也要跟我的客户谈谈。
3: 你是想要模仿我说的每句话？
2: 想要模仿我说的每句话吗？
3: 我真没想到你们这几位竟然会真的相信这只嗡嗡乱叫的小蚊子真的是多伦多来的男人。
2: 先生们，相信我，我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虽然我不知道你老家在哪儿，但我老家在一片冰湖上，方圆百里了无人烟。
3: 你还剽窃我的背景故事？
2: 告诉你一个我的小秘密，我超爱超爱19世纪的美国诗歌，这是我的爱好。
3: 念首祭词的诗。
2: 你想听纪小姐的新作还是旧作？
3: 祭词先生25岁就过世了。
2: 你不光擅闯别人的地盘，还擅自决定别人的性别。纪先生可能并不觉得自己就是先生，现在流行的是去性别化，显然你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了。你怎么回事？不知道自己冒犯了别人，大家感到被冒犯了吗？你有感觉到吗？有的话就勇敢大声地说出来，用去性别化的说法道一个歉，赶紧的。
3: 我向你们道歉先，朋友们。
2: 没道理，你叫我做我就得按你说的做，你又不是我老板。现在我要你把枪收起来。
3: 你这话倒也有点在理，毕竟我们是在30000英尺的空中飞，在这里搞火拼，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2: 算你小子识相。
3: 到底谁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他是，瞧你惹的祸！
2: 贱贼！不，咱们俩，你朝我开枪，朝他开枪，
4: 放开！
2: 打那个大光头，揍他，哥们揍他！毙了他！我的天！别过来，别过来！
5: 真见鬼！
6: 警告！警告！警戒！
2: 怎么在往上飞？不！放开我！就非得用暴力解决吗？现在到底谁在开飞机？放开我！我的屁股！
5: 别
2: 朝我开，朝他开，朝他开！啊不，别开枪！
6: 师傅！警告！
2: 深呼吸！
7: 别拉那个拉杆！
2: 什么？
7: 别拉拉杆！
2: 什么？我拉不住了！我要住手了！我要飞走了！救命！我要死了！抓紧我！救救我！求求你！
4: 哎，苍天大地，差点没命了，天，差点没命了，喂，
7: 永远别拉拉杆儿。
6: 变形警戒！变形警戒！变形！变形警戒！变形警戒！变形警戒！变形。

0: 动驾驶系统启动。
1: 能占用你点时间吗？不好意思，刚才给你喝倒彩，你明显比我强多了，所以。
2: 你在替谁干活？
1: 马蒂健身馆。我替马蒂干活，我在他那儿干销售。
2: 你上那个度假屋去干嘛？
1: 这事全怪打印机没墨了，我以为换。
3: 没听我解释吗？
2: 快点说。
3: 可得掐着我脖子。
1: 这周末是我太太生日，我带她去小屋度假，懂吗？好不容易找到度假屋那块地方，

0: 但是打印的单子看不清楚地址，屋子里那些人以为我是你，这就是个错误。
1: 你就是这个错误，简直就是癞蛤蟆上餐桌。
0: 不好意思，没听太懂。
2: 你们要坐飞机去哪儿？
0: 波多黎各，我们已经到第二阶段了。
2: 坐好啊。
0: 我来了，遵命。
2: 去波多黎各干嘛？
0: 有个叫 Green 的人在那儿。你干什么？
2: 联调局的追踪器，把手机给我。
0: 我还得联系我老婆，我得联系
2: 行，没事，
0: 我得联系她，我得联系。你干什么？我得联系我老婆。不要。
2: 你猜我怎么找到你的？
0: 现在我的首要任务是回去陪我老婆去饭店过生日，今天晚上7点。
2: 你少骗人了。
0: 吃饭的事我骗你干嘛？
2: 不是骗我你有老婆，我看了你传到网上的视频，我不相信一个教什么无接触拳击的人还会有老婆跟他过得下去。你这辈子有冲谁脸上来过一拳吗？
0: 有那么一回，我感觉有人抓住了我的书包，我也不知道是谁，转身一拳打在那女生脸上。那时候我们都还小，女生就哭了，没过一会儿校长就赶来了。咱们现在说这些干嘛？我跟我老婆，确切地说，我的人生取决于这顿晚饭。
2: 你的人生取决于这趟活？
0: 头条新闻，我是很害怕你，但是我更害怕 Lori。
2: 哦，他会折磨你吗？
0: 会啊，他会跟我冷战。
2: 帮我个忙，在这趟旅程结束之前也请你跟我冷战一下。
0: 你真的太不厚道了。
3: 你好，我是 Teddy， 晚点回你。
4: 嗨，我亲爱的小牛油果。哦，宝贝儿，这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个生日了，真的。哦，对了，你猜怎么着？安妮她也来了。
5: 嗨 ，Teddy， 没事，你先别紧张，也别害怕。今天我既不会骂你，也不会吐槽你。Teddy， 认识你这么多年，这次你是真的让我刮目相看了。你这次做的超级棒，你没有 Teddy 了事，也算是弥补了这些年来你让我们失望的。
4: 哦，可以了。
5: 还有你那些犯的错，
4: 宝贝
5: 丢的那些脸。
4: 我知道你已经约好了饭店，但安妮说能带我们去个超赞的地方，那里可以吃饭、跳舞，有多重感官体验。
5: 那地方叫兰巴萨多，是法语，
4: 所以
5: 应该也听不懂。
4: 希望这样不会打乱你的计划。我真的很想去那儿。那就到时在那儿见。我先挂了，爱你。
0: 我要提醒你，你刚才在飞机上夺走了6个人的性命，现在居然还像个没事人一样，我真的无法理解。现在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大变态。
2: 这是个狗吃狗的世界。
0: 这是什么意思？你这话跟事实没半毛钱关系，狗是不会吃狗的，这怎么会是狗吃狗的世界？有的时候狗是会闻别的狗的屁屁，偶尔可能还会再舔一下便便，但他们不会吃别的狗，狗是绝对不可能去吃别的狗的。
2: 你说的那是养在家里的有吃有喝的宠物，我说的是饿急了眼的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的疯狗。
0: 好吧，首先我见过疯狗，我每天都会看到，我隔壁邻居养的狗 Stephanie 就是一条疯狗。我想说的是，眼前的东西，这些尸体，1个、2个、3个、4个，总共6个，有2个掉下去了，从4万英尺高空摔死，是你害死了他们，你还把打火机掉了，你掉东西了，好吗？现在这破飞机又开始疯狂往外飙水，一股汽油味，这是汽油味，妈呀！嗨，
6: 喂，
7: 说说吧，多伦多，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2: 我跟他交过手了，
8: 所以他是谁？是自己单干的杀手。
2: 别被吓到，他的名字真叫 Teddy Jackson， 那个邮箱也真的是他在用的。
8: 你没杀他灭口？
2: 暂时不杀。
8: 你不会又要重蹈明尼苏达的覆辙
2: 吧？别担心，客户以为他是我，所以只能这样。
8: 我付你工钱不是找你留活口的。
2: 那就破个例吧，我们要找一个叫 Green 的，带他回华盛顿见马林。
8: 你现在在哪儿？
2: 波德利哥，
8: 你最好把这麻烦解决了，多伦多，赶紧的。
0: 哎，没有听见我在叫你吗？你跟谁说话 ？Deborah 吗？你在跟多伦多太太打电话吗？
2: 他是我的管理人。
0: 能不能麻烦你稍稍给我讲一下现在的情况？目前这个任务需要我干什么？
2: 你要完成2项任务。
0: 谢谢。
2: 第一项任务，把嘴闭上，不然我就杀了你。第二项任务，千万不要忘记第一项任务。
0: 我刚说的你都没听是吧？我刚才说了那么多，见鬼！喂，咱们把一架飞机给炸了。
2: 我把一架飞机给炸了，你什么都没干。
1: 采取行动。
6: 不好意思，能带我一个吗？
9: 你是这里的会员吗？
6: 当然了，我是迈阿密来的男人，菲利普·鲍曼特请我来的。
9: 哦，是吗？我就是菲利普·鲍曼特。
6: 你就是？
9: 巧了不是？
6: 是啊，谢谢。
10: 你疯了？小疯子，这位疯子，
6: 请讲。
8: 有活给你，你人在哪儿？
6: 我在球场呢。
8: 收拾一下行李，去一趟波多黎各。
6: 波多黎各？什么价？
8: 200万。你把目标带到客户面前，就能赚到一大笔钱。
2: 按照路易斯寄的信息，你要去一家科技公司的活动上把 Green 抓回来，所以我们有1个小时帮你做准备。
0: 我要做什么准备？
2: 准备变成我。
0: 什么叫做变成你？什么？
2: 真倒霉，这没有小孩穿的尺码。
0: 怎么样？
2: 你看起来得像一个有经验的老手。
0: 那我现在像什么？
2: 像一个教别人打无接触拳击的老兄，削皮的、剔骨的，再加上这个，虽然不是白纸钢刀，但眼下找不到更好的了。
0: 你知不知道无接触拳击到底有多受欢迎？看好了，右勾拳，右勾拳，左右左右左右，立马有效果。
2: 永远不要在我面前比划这种打不着我脸的空气拳击。
0: 你看，有热辣芝士条呀，我要买点这个。
2: 别买它，我们不买这种垃圾食品。
0: 不是买给我们吃，是买给我吃，我们就要买。你别碰我，你别推我。妈呀，是想贴在你的受害者展示墙上吗？
2: 你觉得你有资格上墙？想得美，你贴冰箱门上都不配。上车了。
0: 你说啥？
2: 叫你上车。
0: 等会儿，哎妈呀，让我把包放这儿，然后紧紧地抱住你。好了，我坐好了。
2: 你抓住把手
0: 啊。
1: 后座有把手。
0: 你怎么不早说？你早说抓紧你身后的把手，不就没有这些事儿了？你说那多省事。你跟我说的那什么科技公司的活动就是这个。
2: 对，
0: 我嘴巴在冒火，你真的不尝尝这个热辣芝士条吗？
2: 把你这个垃圾玩意儿拿远点。
0: 怎么是垃圾？可好吃了，枉我一片好心想分一点给你吃。
2: 你想什么呢？
0: 我要是早换了那破墨盒，就不会摊上这些事儿了。
2: 可是你没有给你的打印机换墨盒，所以你才会有今天，对吧？别活在想象里了好吗？这是格瑞先生要干的事，
0: 这还用得着你说？但是你别忘了，我待会儿马上就要进去执行一项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2: 待会儿你给我进去，摆出你最凶神恶煞的表情，把不可能的任务完成。要是完不成的话，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对不起。明白了，明白了。所以不管您有什么手段，都不劳烦您对我用了。
2: 我根本没有打算动手，就是装个样子，虚张声势，懂吗？学会了吗？
0: 过来，谢谢你，兄弟。我也不希望你动手，
2: 以后不许再这么随便碰我。啊！去吧 ，A102会议室，你没问题的。嘿，决心脸，别摆个拉屎的脸，决心脸。去吧，就在里面。放松点好吗？有我陪着你呢，我会听着的。

0: 有个男人站在他门口守着。
1: 怎么了？
0: 他身上有枪。
1: 没有才奇怪呢。
2: 哦，鲜红的血液滴淌。
3: 甲板上
1: 躺着我的船长

0: 他已倒下冰冷死亡。
1: 哦，老天，你就是多伦多来的男人，我就等着看你怎么收拾这几个人了。
0: 几个？
1: 他们之中有一个是 Green， 我们不知道是哪个，所以就需要你出场了。玛琳从来没跟 Green 打过照面，不过我们查到他在这儿的研发部工作。
0: 研发部的人都在这里了？
1: 没错。
2: 见鬼，
1: 你要帮我们找出他们几个谁才是 Green。 今天晚上九点之前带回华盛顿，在这家酒店见上校。
3: 我害怕，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啊。
2: 你可以做到，
4: 你必须做到。
0: 现在地址有了，但我想知道的情报还没到手。我只问你们一次，谁才是 Green？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自己现在在跟谁打交道？
1: 他是多伦多来的男人。
0: 见鬼，你别来瞎掺和。
2: 对不起，我还算有点名气。
4: 把你的家伙亮出来。
0: 我有的是办法让人开口，从没失过手。听好，我的，
2: 你把刀掉了，
5: 要我来帮你解吗？
4: 你问问题，别人只有回答问题的份儿。
0: 你懂不懂什么叫逆向心理学？
5: 不懂。
0: 没错，
6: 你当然不懂。你要是懂的话，
0: 就会知道我刚才是故意把武器掉在地上，让他们觉得我很无能，这是扰乱他们思想的一个招数，一种心理游戏。我还有很多招数，我这人就喜欢不按常理出牌。问题是现在你们谁想要第一个尝试？
4: 看眼睛，看着他们的眼睛。
3: 拜托，我真的做不到。
2: 你要是把这件事情tidy了，我们都得倒霉。赶紧给我站起来，挥挥手里的刀子，别跟个怂包似的。
0: 看谁回来了。没错，就是我。
4: 进入角色。
0: 哦，知道这是什么吗？
7: 像是用来开肠破肚的刀。
0: 哦，就是用来开肠破肚的，因为我不喜欢肚肠。那么你呢？
7: 我不知道。
0: 看样子今天晚上tidy
6: 铁板烧的菜单上要多一道碳烤人肉了。
2: 就知道这办法行不通。
0: 你希望我用它干什么？给你脸上开几朵花。
7: 求求你放过我，我不是鬼。
0: 你不是鬼。他说他不是鬼。这是他说的。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
4: 我就是不相信。对不起。
0: 假如你不是鬼，那到底谁才是？
8: 我的眼睛。
0: 不是吧？什么？
2: 你不会真的割到他的眼睛
8: 吗？我看不见了。
0: 你看得见。
8: 我看不见。
0: 你看得见。
8: 看不见。
0: 你这看着我呢，还骗我说看不见。你闭上嘴。谁再敢发出声音，我就换把更大的刀来。你不过就是脸上沾了点血而已，快点把眼睛睁开。
2: 不许吐，咽下去。天哪！你真是废得让我开眼了。
7: 天哪，我是鬼，我是鬼，求求你住手。我是鬼，
0: 就是他，他就是鬼。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哇，
7: 我就是干这个的，对吧？
0: 等等等等，你要干嘛？
1: 总不能就这样放他们回去，对吧？
0: 不不不不不不，这听着，我在这里要先跟你说声不好意思。经过刚才的那一遭，这会儿我的口气应该不怎么好闻。你现在这么干不解决任何问题，这事咱们不可以这么办。
1: 这什么东西？
0: 什么东西？
1: 你耳朵里的。你带了窃听器对吗？
0: 别冲动，我这边这个耳朵听不见的，这是个助听器。
1: 你小子在跟谁通风报信？
2: 我

0: 你到了吗？
1: 刚刚下飞机。
0: 很好，
1: 搞定以后马上联系你。
2: 他们专门雇了我抓你去见马林，我很好奇为什么。
3: 不知道你了解达帕吗？
2: 当然了解，
4: 这个我熟，我就得过两次，一次长在我后脖梗上，一次长在我膝盖窝里。
3: 达帕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简称。
4: 那我没得过，我得的是皮癣。
3: 2000几年的时候，我和考弗林在那儿工作，研发一种仪器追踪不到的地震炸弹，就是把爆炸伪装成发生地震的样子。然后2年前，我们原来的上司汉森将军叫我们帮他给一个匿名客户做一个机密项目，项目的具体细节他也没有多透露。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其实汉森的雇主就是马林。
2: 他想干嘛？
3: 他想炸掉华盛顿的委内瑞拉大使馆。我们发现他的图谋后，就设计了一个双保险装置，要想远程操控引爆炸弹，必须同时有考弗林那边的密码串和我拇指的指纹。
2: 所以他们要的是你的指纹。想了想，我不准备带你去见马林了。
4: 就知道你不会，刚才你把他的同事们都放走了，现在你又准备也放他一马，人是可以改变的，我真为你骄傲。
2: 谢谢，我建议你最好出去稍微回避一下。
4: 哦，你们要谈心是吧？
2: 对，
4: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待会儿见，真心为你骄傲。
2: 棒极了。
4: 好的，棒棒，人是可以改变的。
5: 天哪，你要干嘛？不，你要干嘛？你不能这样！不不不不，求求你不要这样！啊，我的天哪！
6: 他这是
2: 零食袋子，零食袋子，袋子打开。就夸你一次。
4: 拿去，这个你拿走，你已经用不着我了。
2: 用得着，你得帮我把这根手指头送过去。
4: 我不，你没听见他说的吗？我才不趟这浑水，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反正我不去。听见？你想干嘛？你想干嘛？
2: 你现在应该怕的人不是我，那些人有你的照片，也知道你的身份，你现在别无选择。
4: 我当然有选择，我的选择是不再继续假扮你了，我不干了。你又是谁？

0: 没命了！哦天哪！哦，我的天哪！
1: 坚持住！
0: 哦，这好高！我要滑下去了！
1: 还在吗，泰迪？
0: 大哥，救我！抓不住了，我要滑下去了。我的天哪，我看见手指了，他在这儿，
1: 快去捡。
0: 好的好的，我去捡，差一点，快拿到了，我拿到了。开枪打我，我的头开始晕了。
2: 你这是大脑缺氧导致的生理现象，
0: 别给我看病了好吗？你赶紧灭了他，快干掉他，打他。啊，你打中了我的屁股。
2: 是你的屁股挡住了，
0: 我要滑下去了。
1: 坚持住，我马上下来。
0: 救命，快救救我，救命，我要死了。
1: 袋子扔过来。
0: 不，不行，我会摔下去的。
1: 扔过来，我相信你行的。
2: 逗我呢？
0: 我屁股中枪了好吗？我想摔下去。嗷，救命，我要没命了。
1: 哦，真要命，
0: 救救我。救命。

0: 你少一把枪。
1: 你们两个把枪都放下。
0: 这么夸张好吗？受不了你，擦破点皮而已。
1: 才不是擦破点皮，你打中了我的屁股。
0: 你就是个巨婴。不过我真没想到这个无接触拳击能把屁股练得这么结实。
1: 都说了是有氧运动了，绝对是一个让身体得到锻炼的好法子。我也观察过你的屁股也很结实。

0: 喂，
1: 事情办妥了吗？
0: 我被人偷袭了，差点完蛋。满林有联系你吗？
2: 满林有联系我吗？没有。是谁偷袭你的？认识这个人吗？看清他的长相了吗？
0: 我不认识他，但他肯定是个行家。
2: 第二阶段进行的怎么样了？
0: 要找 Green 拿的已经拿到了，现在准备回华盛顿去找 Malin 交货了。计划是在今天晚上9点帝王酒店。
3: 你听出来了吗？
0: 听出来什么？
3: 你的管理人他在骗你。
0: 你又在胡说什么呢？
3: 他刚才重复了你问的问题，这是糊弄和撒谎的明显表现。我就经常这么干，我今早就是这么骗 Lori 的。我这10年的销售不是白干的，我熟悉这套路。
0: 我跟他打了20年交道了。
3: 你有跟他见过面吗？
0: 没有。该出发了。
3: 这是什么？
0: 你的护照，坐飞机要用。
4: 本次航班目的地华盛顿，预计飞行时间3小时。
5: 我看过你的档案资料。我看了。我知道你爷爷和熊的故事，我就想跟你说，你真的太不容易了，那真不是一个孩子应该承受的事，太惨了。
0: 我的事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5: 我知道，我知道 Debra， Debra 不会想看到你这样。
0: 你很了解我是吗？我更了解你。我看过你那个线上健身房频道，有7次播放。你3年前上传的这个唯一一支视频只有7次播放。
3: 对，还有3条评论。
0: 是啊，你真以为是墨盒梅墨害你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不对，是你光用嘴说不行动的人生态度导致你走到今天这地步的。畏首畏尾，什么都不能，坚持到底，胆子小没勇气，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这辈子唯一的收获就是那个称呼自己是你太太的可怜的女人。我有一种预感，你跟她也快胎底了。
6: 请各位旅客看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5: 知道吗？你说的对。
6: 请各位旅客看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5: 我刚意识到，我一直都没能当个称职的好丈夫。能接下手机吗？
0: 长话短说，把免提打开。
7: 哦，真棒！
6: 喂。
5: 嘿，宝贝儿。
6: Teddy。
5: 你怎么样？
6: 想你啊，我的演讲达人。
5: 我也想你，我打来就是想跟你说，说声对不起。以前生日放你鸽子 ，Teddy 了很多事，我真的。
8: 宝贝儿，别想那些了。
5: 我没办法不去想那些。
6: 你没出什么事吧？
5: 没有，我很好，是真的。
6: 那就好。
8: 今晚见了。哦，我发给你的
9: 新餐厅的预约信息，你收到了吧？
8: 晚上7点，兰巴萨多。
9: 兰巴萨多，
10: 那个地方棒得不得了。
5: 好的，我会摁。哦，干嘛？我还没跟他说再见呢。
8: Teddy，
11: 嗨起来，
8: 宝贝儿。
0: 今天晚上你可以去兰巴萨多跟他说个够。
3: 等等，交货不是晚上9点吗？你肯放我去？
0: 没错，我不光要放你去吃饭，还要告诉他你会带个同事去。
12: 今天 ，Henderson 总统将同委内瑞拉总统 Avito 一起出席新落成的大使馆的开馆仪式。
0: 不瞒你说，这家店我早就想来尝尝了，他们家的菜单。

0: 山里有榴莲冰糕。
1: 榴莲是什么玩意儿？
2: 岳克南刚刚跟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一起进餐厅了，收到了吗？
3: 查到他了吗？
4: 没查到。
3: 马林可能会在这儿出现。
4: 我们连上餐厅内部的监控画面了。
1: 嘿，手指你要随身带着，还是寄放在这儿？
5: 好的，没问题。
1: 过来，跟你说句话，来吧，老家。求求你，别这么紧张，好吗？听着，你就稍微……干什么？别动不动就抓我胳膊。你没摄像头吗？别老这么疑神疑鬼的，要是别人看着你的眼睛冲你笑，你也要对他笑，有点眼神交流，拜托你做个人。
4: 先生，您看要不要换一身衣服就餐？
1: 我没让你用这么凶恶的眼神去交流。谢谢人家。
4: 我应该做的。
1: 哦，你太客气了。拜托你来了就好好享受一下好吗？我看起来怎么样？
0: 他边上是谁？
1: 他朋友 Annie。 怎么了？
0: 你没跟我说他边上还有个 Annie。
1: 我干嘛非得跟你说还有个 Annie？ 啊，有什么问题吗？
0: 我跟女人在一起会觉得不自在。
1: 那你跟 Deborah 是怎么处的？
0: Deborah 她不一样。
1: 行了 Deborah,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你干嘛搞这么复杂？跟 Deborah 一样交流不就行了？
6: 味道不错。
3: 你有伴了。
7: 算来
3: 嘿宝贝儿。
1: 天哪，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3: 这不就见到了。
7: 这位先生是？
1: 他就是那个从伊奎斯来的人。
7: 是吗？
1: 对。好了，
3: 欢迎你，
1: 咱们坐吧。
3: 好，
1: 快坐吧。
3: 好极了，
1: 坐。
3: 谢谢，
1: 别站着。
3: 好的，
1: 来吧，都快坐下。嘿安妮，
8: 这个男人是谁？桑托啊，会不会是马令上校？
9: 不应该是多伦多来的男人，我们的机会来了。
8: 画面清晰度能提高吗？
10: 不能提高了，长官，
8: 换一个清楚的监控。
7: 我看到 Teddy 的消息后，怕你当电灯泡会尴尬，所以给你带了个女伴。
11: 没关系，咱们用不着非得凑一对。
7: 我跟安妮从大学开始就是最要好
11: 的。但要凑一对也行，这位高冷凶猛男。
1: 不不不行，好了，淡定点，别这么紧张。他是想说他名草有主了，他已经有对象了，那人叫 Deborah。
0: 那个事实上 Deborah 他是1969款道奇战马440RT 跑车。
1: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Deborah 是辆车？
11: 440RT 可不仅仅是一辆车，配备整整八个气缸，再加上超强劲的牛举马力，就是件武器。
1: 我很开心能为我亲爱的太太庆祝生日。
7: 我也是宝贝儿，
1: 好好庆祝。
7: 谢谢。没错，你这身很帅，
1: 而且还是大人的尺码。
7: 我很喜欢。
1: 我是在那个
11: 这个图案还挺好看的，
1: 一个高级的商场。
11: 你是厨师还是？
1: 真的。
0: 哦，这个对，我以前想当来着。对，
11: 现在也不晚了。
0: 其实我以前也确实考虑过，我想弄一个自己的地方，餐厅，一家高级餐厅。但是然后我心里又冒出许多顾虑，感觉好像这个想法不太现实，懂吗？
11: 是吗？为什么？
0: 我就是有点怕开了以后没有人来。
11: 我会来。
0: 真的吗？
2: 肯定就是他，要我进去截住他吗？
8: 别急，等增援过来。
9: Davis， 你到哪儿了？
12: 五分钟后到。
11: 我的酒喝得比你们都快。
7: 哦，我好爱这首歌，看他们在跳舞，好有爱。
4: 我们跳舞吧。
1: 宝贝儿，要不还是算了吧。
7: 哦，跳嘛，宝贝儿，求你了。今天是我生日，小桑还教我跳了探戈。
1: 为什么？
7: 因为我想学。
1: 起来，去舞池。行，来吧。
11: 超
7: 性感，真的性
1: 感。把他教的全忘掉。
7: 你教过我吗？不，他真的教的特别好。
1: 这是你今天过生日的福利。
11: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走吧。
0: 不了，我不跳舞。
11: 不跳还是不会跳？
0: 不想跳。
11: 你想，我们走。
0: 不，
11: 来吧，
0: 我不想。
11: 站起来。谢谢。
0: 好，
11: 谢谢。
0: 好吧。
11: 来吧，小疯子。你肯定会跳舞，你会跳，只要摆动一下身体就行。
0: 感觉不太好意思。
11: 身体稍微放松点，四肢随意摇摆。
7: 对，你真行。
11: 摆动手臂，放松。不是这样了，正常一点，像这样放轻松。对了，
1: 生日快乐，亲爱的。
7: 谢谢，亲爱的。谢谢，我爱你。
2: 我的祖国，他需要我。国家的安危就在此一举。
12: 桑特洛，千万不要逞英雄。
9: 我还有五十秒就到了。
2: 进去了。
13: 不要轻举妄动。

0: você vai. Um laruleira, um laruleira, um laruleira.
1: 你穿这条裙子真美。我去上个厕所。
2: 好的。
1: 我上个厕所，马上回来。
2: 好的，
1: 好吗？
2: 好的。
1: 嘿，嘿，赶紧走了。
3: 不，
1: 我得赶紧
3: 上厕所，
1: 马上。
2: 两个大男人结伴上厕所还真少见。
1: 赶紧走，
3: 我的舞还没跳完呢。
2: 里面发生什么事了？
4: 桑德勒，听到了吗？
5: 我从后门进来了，人不见了，
1: 快点跟上。到底出什么事了？
6: 哎，那家伙到这儿来了。
1: 服务员吗？
6: 不是服务员，那个戴波多黎各想杀我们的家伙到这儿来了。
1: 你喜欢我吗？
6: 什么？你这会儿说什么东西？
1: 我刚才跳舞了。
6: 喂，
1: 就是
6: 大哥，你回点神好吗？有人想杀我们，赶紧给我变回原来那个冷血杀手。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有大麻烦了？你到底有没有听见我说的话？他来这儿了。
1: 谁？
7: 我，迈阿密来的男人。把手指给我，快点。把他给我，走过来给我。手指，你在干嘛？不要！你居然把一根人的手指装在一个知识条袋子里。
6: 你觉得抓狂的点是知识条袋子？
1: 对。其实仔细想想，这里面的防腐剂正好可以防止手指腐烂。
6: 没人会像你这么想。
7: 他说的没错，你头脑发昏了。
6: 他说？想必是多伦多男人的内当家，你的管理人了。
7: 他说你又重蹈明尼苏达的覆辙了。
6: 我就说吧，

0: 上吊到水里了！我拿到了，拿到了，我拿到枪了，我有枪了！让开，你快点让开，让开，让我毙了他！你快点让开，
1: 快开枪！
2: 不是吧你，打偏了！
0: 滚吧你！
3: 你绝对猜不到怎么回事，什么情况？
4: 人不在前厅。
5: 知道了，增援应该就快到了。
4: 好的，我去后厨看看。
0: 你还好吗？本来挺好的，直到腿上挨了你一枪。
6: 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0: 是吗？
6: 真的不是。
0: 还好不是。你要帮忙吗？好的，好的，我们走。快点抓紧，
6: 等等等等等等，不行不行，我们得回去找路人。
0: 我们现在马上要去帝王酒店，马上。
6: 为什么要现在马上？
0: 我们得截住那根手指，
6: 我不能跳了他的生日饭。

0: 上车，
1: 让他们上。
0: 你来开车。
1: 你居然要我偷一辆警车，你不觉得讽刺吗？叫一个黑人去偷一辆警车。
0: 赶紧上车，少废话。
1: 你别过来，我上行了吧。我先说清楚，出了事后果你负责，你去跟 Lori 解释，你负责，你去跟他说，不管出了什么事，我就通通一概不负责，通通说好要做个人啊！见鬼！
2: Hola, mi amor。
3: 来了个男人，说他从 Green 先生那儿拿到了你要的东西。
4: 双修，
5: 这人是谁？
2: 那谁？
4: 我是迈阿密来的男人，你可以把我当成是一次惊喜升级。
5: 我这个人不喜欢惊喜，我凭什么相信你？
6: 凭我说你可以相信他。

0: 正在追踪这辆车，长官。
1: 他们去跟马林碰头了。
2: 好了，我们开始行动了。各位，都这么快，我们走。
3: 马林那边呢？我们真要帮他。
4: 我只想要我的钱。
3: 我懂了，就跟你在明尼苏达打开杀戒那回一样，是吧？对你来说没区别。
4: 明尼苏达那次我根本就没杀人。
3: 你杀的人多了去了，因为你是个杀手，专门杀人。
4: 跟你说了，我没杀人。当时我是准备击杀那个目标，那家伙是个没药救的烂赌鬼，欠了还不完的钱，欠了不该欠的人。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孩子，
5: 就像当年冰湖上那个孩子。
4: 我想打破这种轮回。
5: 我很抱歉，伙计，
4: 但是我把那家伙放走以后，他就大开杀戒。
5: 你又预知不到他会那么做。
4: 他说了，如果我放他离开，他就会大开杀戒。
5: 哦，
4: 这行来钱快，等我攒够了钱，我就改行。
5: 你是说开餐厅吗？开餐厅需要多少钱？
4: 800万吧。
5: 这钱都够把一个美食广场盘下来了。
4: 我想开家有特色的。
5: 你目标一直就定的800万吗？以前是不是200万？其实你也跟我一样胆小。
4: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今晚不会有人被杀，当然是在我能预测的范围。不过我需要你最后再假扮我一次。
6: 谢谢杰西卡。下面为您现场直播在华盛顿举行的开馆典礼，新总统将在典礼上发表演说。
7: 我做梦都在等这一天，委内瑞拉新使馆落成。
8: 我亲爱的美国友人们，维美两国，
7: 请坐。
9: 公共市政，
8: 大家都知道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
9: 我们给他们今晚的开馆庆典送去了餐后甜点，他们得蛋糕，我们得手，一举两得。
8: 希望大家
10: 也和我一样，把这栋新的大楼看作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7: 卡弗林的密码给我。
8: 我也跟所有委内瑞拉人一样，
10: 当我站在国际舞台上时，我始终牢记我深爱的祖国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动荡岁月。
11: 夫人，我们有客人来了。
8: 我们来切蛋糕吧，正式庆祝一下。
7: 现在请把手指交给我。
1: 等一下，这两个人他们是冒牌货。
12: 哦，谁说的？
1: 多伦多来的男人说的。
3: 哦，鲜红的血液，低糖。
7: 我们现在没时间玩这套，怎么回事？
5: 别紧张。
3: 喂，
5: 见到你很荣幸，上校。
13: 这个人才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真正多伦多来的男人是
5: 什么？是什么？说出来，我倒想听听。
7: 我有他照片。
13: 那是你手下的笨蛋出的差错，我的朋友。
7: 哦，怪我了。
13: 这个家伙显然在说谎，他的名字叫 Teddy Jackson。
3: 哦，我的名字叫 Teddy Jackson， 这明显是假名了。
13: 那个人，他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我认识他几十年了。
3: 那个人是我的司机 Wonder， 这20年来他一直在代替我跟你通话联系。把枪收起来，你们吓到他了。
7: 等等等等等等，
3: 枪了他就会反胃。
7: 到底谁才是多伦多来的男人？
3: 梅里纳热上校，请稍等。你认识我？这是他说的，我没说。那你就说点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来听听。要知道我可是很了解我自己的。说说看，你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的事？
13: Deborah 是谁？
3: 这就是你想问的。
13: 嗯，
3: 你听见了吗，温德？他想知道 Debra 是谁。那我就不藏着掖着了。Debra 是一辆1969款的道奇战马。
4: 440RT。
3: 440RT。知道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我背后有一台超大的引擎，还有稳定杆跟随我的屁股一起摇摆。我会在路上故意留下痕迹让你看到。我进了又出，抹了又擦，似魔鬼的步伐。这些你不知道，因为你根本不认识我。为什么不认识？因为你从来没见过我。

0: 有意这么做的，这就是我的行事风格。我不想再说悄悄话了，现在起我要大声说出来，因为你在浪费我的时间。难道你以为我会等到现在才让你跟我说话吗？别再说是跟我见面，跟真正的我见面，跟此时此刻这个我所了解的我，而不是你以为的我见面。我知道我是谁，轮不到你来告诉我不是谁。你这样会把大家都搞糊涂，我早料到会有这一出。你们闻到了吗？我闻到了，是有人想跟多伦多来的男人耍花招的味道。没有人可以耍我，只有我耍别人。
1: 整件事就是个天大的错误。
0: 你就是这个错误，你们都是桌上的蛤蟆，谁先来呱第一声？这声音很耳熟，你们听见没？手上没有武器，我没有武器，我没有武器！
2: 全部都回来，
3: 快点，不许动！
0: 见鬼！
4: 老爷，
5: 配了，压根就不是 Green 的，是这家伙的。
6: 这家伙又是谁？
5: 是在波多黎各绑架了那几个人质的家伙。那个炸弹根本就不会爆炸，看来多伦多来的男人就没打算听他们的。
7: 你很幸运能遇见 Lori 这样的女人，这样的好女人一生难遇，我说真的。谢谢。
6: 你今晚拯救了世界，
7: 我自己的世界没了。

0: 饶了我吧 Stephanie。
1: 你好，我是 Candy， 晚点回你。
2: 我很担心你，就给 Muddy 打了电话，他跟我说了你工作的事。我需要些时间 Teddy， 我也不知道需要多久。我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你还认识你自己吗？知道自己在找什么，需要什么吗？我只是希望你能陪在我身边，哪怕就一次，就像你答应过我的那样。对不起。
3: 把钱乖乖地送到约克镇，不然我就杀了你朋友 Teddy。
4: 看你刚刚发现的良心会不会痛。
5: 关于我良心发现的传言都是被严重夸大了的，你要是真以为我会把钱给你，那你就真傻了。
4: 这么说会有什么后果你清楚吧？
6: 别这么看我小戴，你就会把我往歪路上带。
4: 这个不行。
7: Перебор.
8: Еще раз.
7: Ваш кредит с казино исчерпан.
9: 先生。
4: 这个完美。
10: 啊对，干杯了。
4: 跟他有仇是吧？
11: 嘿，兄弟们，发大财的机会来了。

0: 真是蠢死了。
1: 我来了，老二。

0: 次我不会再退避。
1: 还记得我吗？迈阿密来的男人。
0: 不是吧？
1: 他在哪儿？
0: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2: 他在哪儿？
0: 大哥，我不知道。他拿了钱，不管我的死活就跑了。
2: 人在哪儿？你的朋友在哪儿？
0: 他才不是我的朋友，我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3: 多伦多。
0: 我别这样，我别打了。你回来找我，
4: 想到你可能会死，我就觉得闹心。看来我是心变软了。
0: 居然用高尔夫球杆打我后背，你个混蛋！嘿，我得赶紧去火车站找老李。
4: 知道我看过你信息了，
0: 你黑了我的手机。
4: 你是唯一知道我身份的人，我不看着你准会闯祸。走吧，去接你老婆。
2: 他在那儿，
0: 爬上！
5: 见鬼！
6: 哎呀呀呀，瞧瞧这是谁呀？
0: 这又是谁？
4: 塔克马来的男人，三兄弟。
0: 你以后少招惹这些从中世纪穿越来的家伙。什么？
2: 啊，我的腿中枪了！
0: 马里健身馆，我们穿过那儿，从后门溜出去。
4: 这个主意不错，拿着这个。
0: 我不想拿，我不拿枪，怎么会有你这种人？我要上了！啊！我打中了吗？鬼没打中，完蛋了，没打中！啊哈！嘿，马奇
2: ，Teddy，
0: 你人呢？
7: 不不不不，别开枪，别开枪，你说了算，你可以。
0: 赶紧的，没人要朝你开枪，
7: 快点！
0: 吃枪子吧！把后门钥匙给我，快把钥匙给我！
2: 好了，我们走。你把我第二喜欢的枪给扔了，
0: 因为枪里没子弹了。
2: 对，这把也是，但是我有备用子弹。
0: 我哪知道？
6: 你的死期到了，多伦多。
0: 这又是哪位？
4: 莫斯科来的男人。
6: 你跑不了了，多伦多。
4: 这回别打空气拳了。
0: 小心！
2: 小心！
0: 放手！
6: 拿命来吧！拿命来，多伦多！
0: 我们得快点去车站。
6: 我也想快点儿。
0: 停下！
6: 为什么？
0: 因为你马上就要尝到我的第一记接触拳了。见鬼！该死！
6: 不！
0: 救命！
2: 你能行的。

0: 去死吧，多伦多！
1: 我谢谢你啊。

无路可逃了，多伦多！起来，老弟，咱们上！你在哪儿，多伦多？

0: 我不想就这么死掉。
1: 赏金是我的，看来你的赏金杀手生涯到头了。
2: 你没少对着镜子练这句词吧？
1: 你会对着镜子背那首十八世纪的诗吗？
0: 是十九世纪，混蛋！
2: 你打中他了！
0: 啊呜！啊呜！我的苍天哪！啊
2: 呜！你救了我一命，
0: 也折了我一只手。没事，不会这样。
2: 好了，我们赶紧去车站吧。是哪边？
3: 把我的钱交出来。
2: 啊，不是吧。

0: 快点！快，进攻墙！快，在堆上打洞！快！起来！太原，叫大家赶紧离开这儿！快把钱交出来！
1: 警官，快跑！
2: 请所有员工立即撤离本大楼。
3: 哪个钮？不知道，我家门只有把手，没有按钮，随便摁，都按一遍。
4: 正在启动锅炉。
1: 快点！看样子你把你一身的本事都落在明尼苏达了，是吧？
3: 这世上最可悲的事情就是看着一个冷血硬汉变成一个婆妈软蛋。
5: 你把他放了，我在这儿。
2: 可以啊。
3: 什么东西？
1: Deborah
2: 的钥匙，
1: 钱在后备箱里，你这辈子有没有希望当个能成事儿的人，就看现在了。
2: 我不明白你还要我干什么？按钮我全按过了，门就是不开。
1: 好了，放他走。
2: 你忘了我们的规矩了吗，宝贝儿？我们从不留活口。
0: 你说过不让我拉拉杆。
2: 鬼是灭迹，才是我们的专长。
1: 有个拉杆儿？
0: 对，有个拉杆儿。
1: 现在我就当着你的面，先把你的朋友给灭了。
2: 拉下拉杆儿，
1: 你叫我永远别拉。
3: 有事可以拉，比如现在。啊，
1: 还是没反应，快开门呐！
3: 好像被弄短路了。哦，不是吧？
1: 不，是我干的。好了，这下你高兴了吧？你害得我失手把一个白人大姐给活煮了。
2: 大姐，别嚎了，求你安静的去死吧。
3: 你这是做了一道人肉天妇罗呀。
1: 杀了人这事儿咱先不说。 这儿就咱们俩嘛，我就直说了，闻着还挺香。不过这个地方有股臭味儿，不是屁的臭味儿，是汽油的臭味儿，有吧？他衣服里大概藏了汽油。
3: 哦，见鬼！
1: 你也闻到了？
0: 你把人仓库给炸了。 是我们把人仓库给炸了。那个，我知道你说过让我不要说话，但是，我身边没多少可以说说心里话的人。过去这几天时间里，我感觉，我不能说感觉很棒吧，但不知怎么的。 你从一个非常神奇的角度让我受到了启发，跟你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你让我想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0: 我希望我希望我对你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也许我们之后可以成为朋友，分享生活。我不想太煽情，但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
1: 你的朋友在哪儿？
0: 你是谁？
1: 东京来的男人，我是莱莎多伦多的。
0: 我真的没时间。这暴力循环什么时候是个头？
2: 现在就到头了。等我把这个假把式解决掉以后，去找你老婆。
0: 你什么意思？
2: 快点，快点上车！
0: 你让我开 Debra 去。
2: 对对，我会来找你的。嘿，说两件事。第一件，你要是把他给蹭了，我就杀了你。第二件，
0: 你不要忘记第一件事，我记着呢。
2: 记着就好，快去吧。
0: 谢谢。

0: 在追赶一辆1969款的道奇战马440 RT 跑车，
1: 我们警车追不上他。
2: 加油，泰迪，加油！小心，小心！
3: 血了，
2: 也不全是我的血。
3: 好吧，你需要尽快去看医生。
2: 不，我不需要看医生。我想明白了，我到底需要什么？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劳瑞。其他什么都不需要，都是我不好，劳瑞。

0: 这下完了，这下出大事了！这下停窗！嫌疑人已被擒获。记得吗？第一次见面时，他都不敢看别人的眼睛，现在简直是如鱼得水。
1: 是啊，原来咱们的高冷凶猛男是只披着狼皮的小绵羊。
2: 感觉他已经脱胎换骨，彻底摆脱冰狐熊那件事的阴影。
1: 彻底摆脱那件事。
2: 对，问个问题，你们喜欢这个吗
0: ？Teddy，
2: 大家
0: 没吃出来这是什么？
1: 这是榴莲冰糕。
2: 我不喜欢，但是出于礼貌，我会把它吃完的。
0: 祝贺你的新餐厅开业！
3: 嗨，大家好，
2: 主角来了
3: ，Lori， 啊，你气色看起来真好，肚子里的小面包情况怎么样？
0: 我每时每刻都想大开杀戒，所以
3: 懂，我深有体会。
2: 嗨，宝贝儿。谢谢，
3: 我来付吧。
2: 放下，放下，放下。
3: 好，那就谢谢了。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别跟我抢。
3: 啊，
2: 不客气。这是几？这是三还是八？看不清楚。
3: 天哪，看得清吗？墨盒里没墨了。
2: 墨盒没墨了，怎么会有男人没有备用墨盒？
3: 这是八。
2: 谢谢你，请我们吃这顿美餐。我们很感激。下一次我们请。正好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宝贝儿，等我一下。
0: 没问题。
2: 你过来，过来。
3: 啊。
2: 准备好了吗？我擅自做主把你列为了我线上健身房的合伙人，这是咱们的大成就，我要好好庆祝，所以我也要让你好好庆祝。现在我手里拿的是给你置办车子的第一笔费用。
3: 这个是一还是七？
2: 这是一。
3: 嗯，
2: 对，把我的 Debra 还给我。底盘都被彻底切成两半了，引擎基本上都烧没了，那车废了。
3: 那是你的问题。
2: 别闹了你啊！你居然还真的动手！很好，好样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 Teddy 拳击，我是你们的 Teddy Jackson。让我告诉你，在这儿，你的对手就只有你自己，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现在有线下实体店了，朋友们，这意味着我们的事业正越来越壮大，越来越成熟。我们每周会给大家上一节直播课，我可以实时跟大家聊。

0: 天，今天我们接到了第一通热线电话，而且还是从多伦多打来的。好的，请说吧。
1: 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他了。
0: 真够直白的，这个信息量好大，先生。我们现在在直播，有大概8000名观众在看，当然还有孩子，所以我们必须。
1: 我很想他。
0: 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值得你想念的地方，不管他是谁。那个
1: 你很清楚他是谁 ，Deborah， 是你杀了他。
0: 哦，别瞎说呀，尤其是在直播里，你不能随便指控别人杀人，何况你没证据，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完全就是污蔑。
1: 也许我该亲自来一趟，给你的脸上来几下无接触拳。
0: 还是不来，先生，我们这是网课，所以呢，你不用大老远从多伦多过来，我们现在就能交流，妙就妙在这儿。
1: 我可不在多伦多 ，Teddy。
0: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想说什么？你在哪儿？
1: 我就站在你的门外。

0: 稻香私房粽，匠心江南味。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阶段，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有笑，有泪，有遗憾，有圆满。这是电影

0: 也是生活。银幕之上演绎着世间万千模样，我们跟着电影中的故事心绪起伏，为那些美好的瞬间心生欢喜，也为错过和遗憾暗自感慨。而这些感受也最终会沉淀在我们心底，变成坚不可摧的力量。精彩马上为你奉上。
1: 清朝末年，鸦片横行，
2: 一定是英国商会的人想劫走鸦片。
1: 义侠替天行道，仗义江湖。
3: 能活到现在都是你捡的命。
2: 好，
3: 如今有个女人为你疯狂，
4: 来的正是时候。
5: 这洋火枪啊，终究就是个玩物，当不得大用。
6: 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入我大清的江山，如果再不睁开双眼，沦为西洋奴役之番薯啊。
1: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
7: 弟弟愿意跟随哥哥脚步，为国家效力，要让英国人知道，就算我们死光了也不会向他们低头。
1: 背水一战，命悬一线。
2: 不吐骨头的畜生，
1: 生死未卜却慷慨而行。
8: 6月1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铁猴子传奇之战火雄威》。
0: 是不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时候不知道看什么电影？不要发愁，您只需要认准电影频道电影纵观线就对了。这里的片库储量十足，涵盖了各式题材风格，新旧好片轮番上线，不管偏爱哪种影视口味，这儿都能精准适配。持续锁定电影频道，好片连播不停歇。
9: 恳请大清皇上帮助寻找火辣国王许多年前丢失在大清国的阿契阿古大公主。
10: 接下来我要宣布名媛第一名。
11: 据说当年大公主失踪的地方是在清河县。
12: 清河县
13: 这位是火辣国公主阿卡莎殿下。
14: 夫人你放心吧，546绝对你的地盘，你做主。
15: 胡大人，不找大公主行吗？
16: 公主殿下，你果然是为了想要集万千宠爱于你一人。
17: 卑职546拜见。
18: 误会，她是个赝品。
17: 什么？慧兰是假公主，
18: 不帮我就没有好下场。
8: 6月2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草鞋公主》。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渡》。电影《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传奇。
1: 我人生的起点就在这个叫做归家院的地方。五岁那年，被家人卖到这里，跟随江南名妓徐佛学艺。
2: 青楼名妓柳如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3: 见了你，真是一扫我心头的烦忧啊！
4: 大明风雨飘摇，江山倾覆，何来莫愁的洛阳女儿？
5: 何东君对于我来说，与江山社稷同等重要。
6: 这钱穆斋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迎娶一个青楼女子，
3: 买回世上千金笑，送尽平生百

0: 过不了多久，我们两个人上阵厮杀了。
1: 我们会永远跟英雄在一起，生死不离。
2: 清兵入关，明朝灭亡。
3: 天能烧我屋内书，不能烧我腹中书啊！
0: 今生今世能够与你结缘，死而无憾。
1: 你知不知道，现在不是一个人在等你，是两个人。
2: 秦汉，万茜主演。
4: 自从赤条条的被抛入红尘，经历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事。作为一个女人，我生错了时代，但恰恰我又生对了时代。
2: 柳如是。

作为一个女人，我生错了时代，但恰恰我又生对了时代。应该说，我人生的起点就在这个叫做归家院的地方。5岁那年，被家人卖到这里，跟随江南名妓徐佛学艺。父母的容貌早已模糊，对故乡的记忆只有离家时开满山路的九里香。被人像货物一样挑选，是每个在归家院学艺的女孩必须面对的宿命。14岁的我到吴江周家，那个充满嫉妒眼光和是非争斗的深深庭院，直到周家老爷离世，我被逐出家门。之后我以杨颖莲为名，到教坊司入籍为妓，在乱世风尘中

0: 不去了你。
1: 说真的，我还真不想去了。
0: 太好了，看我的独角戏。就这么抛个眼风过去，花榜状元就是我的。
2: 梅花，杏花啊！
3: 我觉得桃花不错，
2: 现在梅花妖艳。
3: 梅花，梅花，
2: 杏花。
3: 我告诉你，这杏花。
2: 哎，桃花怎么样啊？
4: 好，齐爱春，桃花，六宫独倾国，一笑可留春。
3: 木贼兄啊，我大老远从杭州跑过来就是冲着你的面子，一个人喝闷酒太不够意思了吧，是不是我们几个人订的花榜撑不起你的眼皮？
5: 我看你的官瘾又犯了。

你还在惦记着官场那点劳作事儿吗？哎，你想你活得多累啊。嗯，你看满园春色，美女如云，雨花眉卷，似水流年呐。哎哎，玉环在世啊。

0: 实在是冒昧了。在下松江陈子龙。陈子龙，你是云剑三子的陈子龙？
1: 正是在下。刚刚我被一群歹徒追赶，我慌不择路，实在没办法，就。
2: 好像陈公子一副读书人的谦谦君子相，没想到会同街上的泼皮动手，还会与小女子调笑啊！
0: 我陈子龙何等人也？我是生平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0: 两位，失敬。刚才有乱党在街头斗殴，有人看见其中一个逃进了醉仙楼。
1: 军爷，这里哪里会有乱党？如此香艳的地方，只有才子佳人。军爷，包涵了。

0: 野。我早就嫌这件衣服太素，想在上面画个梅花，可是就是缺个帮手。要不你帮我画？
1: 这
2: 叩白门，
3: 杏花淡红褪白，春风醉，活色生香第一流。
1: 得罪。
4: 穆天兄，
5: 天下之大，竟容不下我田某人，扫兴之极。
4: 穆天兄，
5: 扫兴之极。

0: 多谢搭救之恩。敢问小姐芳名啊？
1: 陈公子既然从来不来这种地方，又何必问什么芳名、原名呢？

影莲，对影闻声已可怜，玉池荷叶正甜甜。小姐的芳名可是出自玉溪生这两句诗啊。

0: 杨颖莲，梅花，明月愁心两相映，一枝素影独堪怜。
1: 叩白门，杨颖莲难分伯仲，请在座诸位共作评判。梅花与杏花三朵之差，今日花傍状元杨颖莲，榜眼叩白门，看花董小宛。

0: 我找到一个人为我们待见证了，你猜是谁？快上来呀！你看，就是天上的月亮。
1: 现在什么时辰了？我该回家了。

0: 中了，总算是中了。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我终于可以有一番作为了。怎么，你不替我高兴吗？
1: 高兴啊。
0: 英莲，这五年来我两度赴京赶考，其实陪你的时间并不多。
1: 我不在乎这个。
2: 先祝贺你跃龙门，
1: 然后我要给你个惊喜。我脱籍从良了。
2: 眼下除了这一艘画舫，还有你送我的那匹白马，我是再无身外之物了。
0: 你好像从来没对我提起过。
1: 你好像不希望我这样做。
0: 我怕你以后怨我。
1: 我还以为你宁愿我怨你。
3: 我马上要出任浙江绍兴府的司礼。

0: 那好啊，那恭喜你前程似锦啊！什么时候赴任？
1: 英莲，我这次去赴任，恐怕不太方便带你去，我怕遭人非议。我知道。我知道你能理解我，我大明世道动荡，所以我只能先抛下儿女私情，报国要紧啊。

0: 今天是杨贤弟做主给子龙送行，我汪某人只是尽地主之谊而已嘛。哎，坐，发牌。
1: 李白美醉，为文章未尝少差，玄宗招之，为将免不迎，时白已醉，乃以水。乃以水，
2: 那字念会。乃以水会面入见。
3: 索先生生意做得不错，字却是识的不多嘛。会面就是洗脸的意思。
1: 是是是，索某的确读书少，到了江南我才知道这个洗个脸呢、都这么深奥。
0: 子龙兄这次在京城会试还习惯吧？
4: 我这次最大的感受就是江南遍地都是才子佳人，可在京城到处都是官儿。
0: 是啊，是啊。
4: 知道你不喜欢那些俗物，这本无影草我特地请了徽州最好的雕版师傅胡武，足足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刊印出来。

0: 不过，我已经不叫杨颖莲了。也许，我本来就不是一个顾影自怜的人。从现在起，我姓柳，名颖，字如石。
1: 这个好像是从辛稼轩那儿借来的典故吧？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0: 英莲，我能理解你现在的感受。你还是叫我如是吧。英莲已经不存在了。你知道，新嫁轩的那首《贺新郎》后面还有两句：“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
1: 无论如何，与你相遇是子龙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
0: 子龙，你能陪我明天最后去一次西湖吗？我们就去拜祭你崇拜的岳母墓，好不好？
1: 我明天还有些家事，恐怕。

0: 显显灵吧，保佑我家主人黄泉路上一路走好，也多保佑一些天下英勇之士吧。
1: 这位仁兄，
0: 我是从山东济南城逃出来的，我家主人是山东巡按御史宋大人，他就是一个文官啊，情急之下也带兵了，就在正月里城破了，十几万人啊，我家大人卷去了。黄泉路上一路走好。

0: 当年公馆连湖记，此夜苍茫皆戍楼。海内如今船战斗，田横木下亦堪愁啊。
1: 欲取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2: 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东南文宗虞善钱穆斋先生来书院讲授《杜诗精解》。
3: 我们眼下所在之处叫明道堂，诗文之道在于灵心、世运、学问这三个要素。就像我眼前这盏灯，灵心就像灯柱，学问就如灯油。世道时运，国家兴亡就像火种。诗也好，文也好，最终都应该为时代发出光亮。方才我从岳武穆祠堂那边走来，见一书生题诗，尾联句是：海内如今船战斗，田横木下亦堪愁。好句，正是当前时局的写照啊。也看得出你们年轻学子忧国愤世的襟怀。眼下大明江山危机四伏，朝廷经营边防数十年，可在不久前满洲八旗军竟然攻陷了济南府，这正是海内残战斗啊。然汉有田横，宋有岳飞，我等岂能苟活于乱世啊。忠臣义士，明节道义，是天下间的元气。
4: 眼神，眼神，你的眼神和手是要统一的，一起出去啊，要一起，知道吗？要柔，要这样啊。

我是自由身了，现在就像个断线的风筝，不回你这回哪儿啊？再说了，我5岁就跟着你徐福姐了，桂家院。

0: 哎，我不过就是子龙的红颜知己而已，他有他的大事要做，不会留你儿女私情的。
1: 认命吧，总比他娶了你又连娶几房妾好。等到家财散尽，还是要把你卖回青楼的。
0: 徐福锦，所以我就赖在你这儿了，留下来陪你不是挺好吗？
2: 你和子龙的事儿我挺遗憾。
3: 哎，
2: 那就好来好散吧，
3: 这也没有谁对谁错。
2: 既然你是自由之身，江南才子如过江之鲫，好歹我要给你物色一个宋玉潘安之类的，也不枉费咱们称兄道弟一场。前些日子我广发英雄帖，强调非诚勿扰，无才免谈，
4: 这称什么体统啊？
2: 哎，怎么不行啊？几千年来许男人五湖四海挑女子，你就不能反过来挑一回吗？啊，一个不留神载入青史啊，你可要记住今天的好日子啊。
4: 王兄，你就不要再拿小弟寻开心了，再说是怎么挑啊，这种事情是要靠缘分的。
2: 得准备好了。
5: 在下钱塘方云亭，久仰如是君之文才，尤其一首《南洛神赋》，实乃开女子为男子作赋之先河。隔日锦之意义，荡回风之吟首。隔日锦之意义，荡回风之吟远，九牧方。
6: 九牧方姿幸得一见，在下嘉兴司马流云。
7: 在下衢州令狐飞。
8: 在下象山银玉峰。
9: 谢娘罢咖，谢娘驾车去去，谢娘去香港，谢娘几岁的呀？
10: 年方13。
2: 怎么，一个都没看中？这些都是杭州城里的青年才俊的。
0: 要说按学问挑，除非虞山钱穆斋那样的，还差不多。
2: 哦，
11: 可算把你等来了，
4: 几日不见，还怪有些想念的呢。
11: 杨姑娘，
4: 哦，柳姑娘。
12: 这回来可得多住几日啊，我还等着拜读你写的新诗呢，一定得多写两首。
0: 姐姐客气了，我倒是听说姐姐托人从成都觅到了一些有年头的上好锦签啊，连带着姐姐的墨骨牡丹画的是越来越精妙了，我倒是想趁此机会同姐姐切磋一下画艺呢。
13: 你的消息还蛮灵通的嘛，姐姐就那几张好纸，连带着你眼馋的方家顶边旧墨，到时候一并给你一些。
4: 真的？哎，
13: 不巧家里来了客人，我去招呼一下，去去就回。
0: 不敢麻烦姐姐。

0: 春。
1: 桃花得气美人中，好诗啊。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不久前我曾在万松书院的明道堂听先生评我的诗啊。
1: 原来不知木兰是女郎啊，真想不到海内如今传战斗以桃花得气美人中是出自同一人手啊，妙哉妙哉。
0: 如是也没有想到，在这春风的吹拂下，书院里博学理性的木斋先生如今也变得像个翩翩少年一般啊。
1: 哪里哪里，如是君的诗倒是的确有一番境界，那句桃花得去美人中绝了，一下子就让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失了颜色。看到了你，仿佛卓文君在世啊。
0: 哦，那看来我真得当龙卖酒了，到时候木斋先生可别忘了过来品我酿的酒呀。
2: 怎么，如此良辰美景，木斋先生就没有诗兴贺一首？
1: 草衣家住断桥东，好句轻如湖上风。近日西林夸柳影，桃花得气美人中。
0: 木斋先生的褒扬倒真的如同那湖上的清风，吹得让人有些飘飘然了呢。
3: 都多吃一点吧，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欣赏小婉的厨艺了。
4: 姐姐们以后要常来看我，不然小婉的厨艺谁来欣赏呀？
5: 就是，多便宜那茂公子了。
0: 这要是平常女人啊，这一刻一定是最灿烂的时候，可咱们却得黑灯瞎火的度过，就好像让最美丽的花开在黑暗里。
6: 我们姐妹托妻从良嫁人，哪个不是夜半敲醒？我又怎么能指望明媒正娶、大吹大唱？
0: 是啊，到这时候才晓得做一个寻常女子有多幸福。
3: 浮生如梦啊。
7: 小婉，
8: 碧香先生，我们来庆祝吧。
9: 天色已晚，我看这就不必了吧。
3: 那就听碧香先生的。
0: 碧香先生，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小婉，好好待他。
9: 一定，一定。

垂杨晓月，秀帘东，莺歌残枝，蝶衬风。最是西岭寒食露，桃花得气美。

0: 推举御神入主内阁。
1: 我们算了一下，总共需要黄金60000两。我礼部员外郎吴来之、涿州冯正禄、河南侯若谷、怀宁阮大臣各出10000两。如果木斋兄能够加盟的话，那倒是啊。
2: 荒唐！你们难道不记得当年周延儒计算于我，害我顶了个候补阁老的虚名，被迫退隐山林？24年大好时光，用于饮酒谈诗，你们真以为我甘心如此？
1: 告辞。
3: 先生，何必动气呢？咱们还是煮酒论诗吧，否则辜负了这雪景啊。
4: 老爷，有位青年书生求见。
2: 就说我有重要客人不见客。
4: 是。
2: 柳如是。如是君，有失远迎。
5: 木斋兄，小弟特来看你。
2: 请吧。

0: 如是，余山有座破山寺，唐人留下一句诗：“曲径通幽处。”我隐约得知你的过去，走过许多曲折之境。我真希望我能给你带来你需要的安稳。
1: 我真希望你给我个机会。你也知道，我几十年来仕途坎坷，或许“情”对我来说已经是最重要的一个字了。“情”这个字很难写啊。眼下大明江山风雨欲来，我怕先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0: 母亲让我过来问，几时过去用膳？
1: 你们先吃，不用等我了。
0: 是。
1: 木斋兄，后会有期。

0: 最近吉谷阁挺忙的，哎，每年乡试之前，先生的这部书啊就特别好卖，成为童生们最喜欢的应考指南了。
1: 怎么样，这本诗集卖的不错吧？
0: 那是自然了，先生的眼力那是不容置疑啊。这位柳如是，那真是色艺双全呐。是才貌双全。先生，这是这季的分红。
1: 哦，谢谢了。
0: 这是湖上草的。
1: 啊，卢世军的事物就不用经我手了吧？啊，哈
0: 哈哈哈，先生。这次是休憩半夜堂，
1: 不，行见一见。叫我文氏。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叫做木扎先生的信。
1: 他说他要送我一句话，九里香。

0: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如是君，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邀请你参加今晚的韩熙文宴？没有外人，除了你我，就只有我两个好朋友。
1: 但半江月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喝酒，喝酒，没酒了，斟酒。
2: 何先生结识这么些年，还是第一次看到像今晚这样。
0: 骆驼不羁的场面，卢师兄啊，来，以我抚琴同乐。这，金色无端巫师弦，国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 莫愁十三，卢师啊，以后我就叫你何中君吧。见了你，真是一扫我心头的烦忧啊！
3: 木柴兄，我给你浇点冷水吧。 闯逆已经在围攻洛阳，大明风雨飘摇，江山倾覆，何来莫愁的洛阳女儿？木斋，作为一代文宗，你是我们的榜样人物。忘了报国之天下的抱负，那是失志；沉迷于儿女情长，那也是一种自私。说重些，那就是读书人失德呀。
0: 何中君对于我来说，与江山社稷同等重要。再说，我满《古今论》，已然虚度了大半生的光阴。李周兄，你什么时候看过我有经世治国的机会啊？
1: 告辞。
0: 哎，
1: 先生，我也告辞了。

0: 乳化美卷，似水流年。
1: 嗯，
2: 不是，你怎么了？今天可是你大喜之日，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1: 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在夜里就这么偷偷摸摸的嫁了。
2: 木斋先生，如是他
3: 今天晚上的事就缓一缓吧。
1: 睁着眼睛看这一切。
3: 好好好，我们就不要那些繁文缛节。列位挚爱亲朋，值此黄道吉日，我钱某人决定以匹敌之旅迎起河东军，请大家见证。
4: 这钱木斋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迎娶一个青楼女子，
2: 什么叫？
4: 世风四下啊，
5: 就是按娶大老婆娶正房来办。
3: 买回世上千金笑，送尽平生百岁忧啊。

何庄娟，不要这些东西，不用你来收拾。我娶你来，不是要你来做家务事的。你就坐着待着，不想写诗，不想读书，不想抄琴，你就听风看云晒太阳。

0: 我说木斋大才子和早上的诗女什么时候喝？是不是江郎才尽了？
1: 哎呀，你看我一忙就给忘了。
0: 忙什么呢？都归隐山林了，还日理万机的，什么事儿比喝我的诗还重要？
1: 哎，你还给我。哎，来来看。哎，你看你。大事不好啊！

0: 洛阳恐怕要失守了。我看朝中现在的官员没几个懂得用兵的。我虽然饱读兵书，却没有用武之地。眼看着山河破碎，我怎么能安心坐在这里跟你贺诗啊，我的河东君？
1: 要我看呢，大明江山不是缺良将，
0: 而是缺一个好皇帝。
1: 哎，这怎么乱说啊？

0: 来，喝点茶。这艘画舫要是能变成战船就好了。想当年，韩世忠在京口长江的江面上指挥战船，梁红玉身披红袍，轻执斧骨，是惊人中不能度，真是热血涌动。
1: 木禅，你呢？恐怕过不了多久，我们两个人就像韩世忠、梁红玉一样，上阵厮杀了。
0: 梁红玉当年出身于秦楼楚馆，委顿于乱世风尘之中，正是因为有缘，结交了豪迈的英雄知己，才得以上场杀敌。
2: 你能成全如是吗？来来来，喝喝喝喝，干掉这一杯。姐姐们，快尝尝我新做的菜。这个呀，是我做的虎皮肉。
3: 你那有名的董堂呢？
4: 哎，
5: 对，我的董堂呢？
4: 来了。
2: 哟，这可有点铺张啊。
6: 你那婚礼不是更铺张吗？
4: 我那是跟你学，争口气。
7: 我的婚礼，成了金陵最盛大的婚礼，让朱国弼铺了十里红地毯，百人仪仗队，5000护卫兵，10万人观看，花费白银20000两。我要的就是这份场面。
8: 白门姐真是豪情义气之人，好才爱喝。
9: 伯父，请夫人速速恢复。
0: 就在端午那天。 消息传来，3月19，第一次成了大顺军攻破北京，先帝自缢。4月，八旗入关，铁蹄踏破大明江山，王朝轰然倾覆。5月15，弘光帝即位于南京，木斋在阮大铖的举荐之下出任礼部尚书，自有一番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壮烈情怀。但是，我却没有成为尚书夫人的心。

0: 我给圣上上了个折子，到时
1: 今天只谈风月，钱夫人真是绣花
2: 闭月。如是，谢马首府。
1: 好。
3: 早听说河东夫人才艺冠绝一时，今日是否有幸邀夫人唱上一曲，以尽此良宵之会呀？
2: 如此，有辱倾听了。

0: 去了。木斋，你又一夜没睡啊？
1: 扬州陷落，是格物殉国了。
0: 什么？
1: 恐怕南渡也支撑不了多久了。我昨夜写了封血书，要朝廷和当今圣上派我驰援扬州。我本来想成全你的心意，和你一起上沙场杀敌，可没想到敌军的攻势这么猛啊！
0: 现在还不迟。
1: 我好多了，今天还要和阮总兵去巡视江防，给我更衣吧。
0: 木山，我替你去。

0: 兼州囚虏，在扬州烧杀抢掠，整整十日，血流成河，很快就要逼近长江了。
1: 满洲八旗攻占我大明疆土，杀我百姓，
2: 他就是前尚书郡监的海盗郑芝龙的儿子郑增。
3: 都在我们身上，
2: 大家一定要同仇敌忾。他做了弟子，这小子从小在东平长大，不懂华夏礼仪。
3: 前尚书的夫人，
2: 大人就不必计较。
3: 请前夫人上台，为大家鼓鼓劲，怎么样？
4: 水师兄弟们，钱大人为南明江山安危日益操劳，已经病倒了。今天我便斗胆替他来看你们。原本我是不应该站在这儿说话的，既然郑将军如此抬爱，我便当仁不让了。今天我不想代表尚书大人，而是要代表南都城所有的姐妹们跟兄弟们说一声，将士们拜托了。美人爱英雄，我们会永远跟英雄在一起，生死不离。
3: 为全城百姓而战，为不服姐妹而战，保卫南都。
5: 好。

0: 尚书大人，大人，
1: 什么事？
0: 大人，京口失守。
2: 京口之战相当惨烈，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敌人凶猛。
3: 江北六镇有一个算一个，谁也不服谁，各派系之间相互倾压，贻误战机，这仗没法打。
4: 以目前的局势判断，估算三天后清军就会围城，难度不保啊。
3: 至少我跟我的士兵都做好了拼死的准备。哎，师母。
5: 尚书先生，喝一碗参汤，不耽误你谈论经济大事吧。
4: 何东君啊，你来得正好。你就送大木出去，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5: 好。大木啊，你是先生最喜欢的学生，在这种关头，
3: 大木是学生。如果没有战争的话，但现在，大木首先更是一名战士，以死报国也无所畏惧，在所不辞。先生给我起名叫大木，也是希望我能为国家顶起一片天的意思吧。只是城池将破，师母你……
5: 我身为女人，也有自己的气节，你们不怕死，我怕吗？

0: 老爷，客人到了。先生，我是个生意人，说话比较直，不大会绕弯子，我们就开门见山吧。老夫如果没有猜错，这位仁兄是个说客吧？ 真想帮忙，就请你带个话：一，不能伤害无辜百姓，让生灵涂炭；二，尽快恢复科举取士，让文脉延续。江南果然是人文荟萃，遍地风流。 但愿我能帮得上忙啊！恕不远送，是要献城，对吗？死，并不可惧。可是，未知生，焉知死啊？是可发舍身取。 固然保住了士大夫的气节，可那屠城中死去的几十万老百姓，又有何辜啊？要活下去，带着更多的人活下去更重要。
1: 你想想看，攻城的人是杀人，守城的人难道不是也在杀人吗？
0: 穆翁，你怕死吗？当然不怕。 何同军啊，我当然记得今天是芒种，是祭花神的日子啊。可现在万般的忙乱，哪来泛舟的心情啊？
1: 就要献城了。

已经做了决定，你还忙什么？芒种一过，种花皆谢。能够在这样的纷乱之中，泛舟湖上，赏酒敬花神，岂不算赏心乐事？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问我爱你什么？我当时开玩笑地说，我喜欢你的白发。五年了，木扎的白发多了不少啊。这一杯，就敬木扎的白发。

0: 我一个风尘女子，你却以匹敌之礼娶了我，还让我做尚书夫人，这一杯我敬你。这一杯敬花神吧，别忘了我可做过花榜状元。木斋，还同往年一样吧？
1: 还画百花图啊？
0: 那给我画一朵九里香吧。你我相差36年出生，却能够同年同月同日死，真是千年修来的缘分呢。

0: 我能想象，这朵花也许是城破以后南都最美的一朵花。如果我是一朵花，美过，炫目过，灿烂过，能够让时间在花开荼蘼的那一瞬间停止，也不错，对吧？
1: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枯荣自有天定，我们为什么让时间停顿？花开一年又一年，不更好吗？
0: 难道你想苟活？你献城是为了百姓，殉国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只有这样才完美啊。
1: 那你呢？
0: 你殉国，我殉夫，天经地义。
1: 你
0: 不是说你不怕死吗？
1: 但我不想死。你也不要死啊。
0: 你想没想过，献城之后你就要背上千古的骂名？

0: 穆哲兄，我是来告辞的。 短短几天，许多事情劈头盖脸的砸过来，我也不知道谁的选择是对的。穆斋兄，你有自己的解决方式，但我不敢苟同。我决定了，回乡招募一批子弟兵，反清复明。 穆斋兄，你还记得当年河东军的那首诗吗？海内入境船战斗，田横木下，一看愁。穆斋，你若是肯做田横，我定当亲率500壮士。
1: 你多保重啊。
0: 言尽于此。

0: 夫人，常叔来人了，钱大人要去北京，陈夫人那边说派几个人去伺候。
1: 钱穆斋，你快出来，你别拦着我，你知不知道钱穆斋要去清朝当官？你知不知道我没有和他成为千古罪人？

0: 上车吧，再不抓紧赶路，天黑到不了驿站。
1: 好吧。
2: 大老爷，行行好吧。
0: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
2: 行行好吧，行好吧。
0: 老爷，您看，
1: 赶快打点他们，
0: 都有都有，好吧。来，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别抢，都有，上我这儿来。
3: 我的爷爷。
1: 你来了。
4: 你把盘缠都散出去了，自己路上怎么办？
1: 你看看这些难民，真是作孽。何同军，我做的决定真的有我的理由。你现在不理解，将来一定会理解的。朝廷已经颁诏恢复科举，按前朝旧事举行会试和各省乡试。我们读书人还得担负起传承周礼的责任呢，大明可亡，天下不能亡啊！何同军，你是不是从来没有喜欢过我这个老头子？

你这手术这些干什么？你县城，甚至于你不愿意殉国，我都可以原谅你。可是你现在要去清朝做官，你让我怎么原谅你？我一个女流之辈都知道应该有自己的底线。你平常孔孟之道一套一套的，你。

0: 不是。
1: 谁啊？
2: 师母，是我。
1: 你怎么还没走啊？
3: 我今天晚上就要离开南都了。
2: 我的船队已经撤离到海上。
1: 好。
2: 卢师姐，请允许我这么叫你。跟我走吧，去海上，去抗争，去当梁红玉。

0: 大木，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谢谢你。可是有些情感不可能开始。
1: 你自己小心，如是姐。如果你真的想当梁红玉，今天晚上是最后的机会。我会在后花园门外的巷子口等到子时。

0: 站住！干什么去？
1: 你。
2: 哎，你这里就一点也不觉得愧对你老师啊？
1: 啊！大木身正影直，问心无愧。
3: 我呸！半夜三更跟你的师母私奔，还身正影直，亏你还敢用大木这个名字自称啊！
1: 没想到木斋先生也口是心非，也拒当二臣。如师姐去当梁红玉是他自己的选择。
3: 你海盗的儿子，你懂什么？你
4: 杨鹤，我打死你，我拼了！
5: 住手！
4: 我掐死你！我，
5: 你们都给我住手！你们都别闹了。我哪儿也不去。
6: 那个街角是一个人生的街角，转过去，或许路就不一样了。最终，我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宿命里。
7: 兵荒马乱的，别什么事都那么好奇。
5: 他们杀了叫陈子龙的大英雄。夫人，这只是个传闻，也许不是真的。哎，
8: 夫人，现在是大清天下了，你还这么忌惮前朝的官员，会给咱们全家招来杀身之祸的，你知道吗？
5: 哎，少爷，少爷，不可以的，少爷。
8: 再说，我父亲刚走，你就跟他的学生不清不白的，你还给你的老情人设灵堂，我。
9: 少爷，少爷，老爷走时留下了手谕，说遇到事情一切以夫人的意愿办。

0: 老爷，您一路劳累了，还是快进去歇着吧。南柯一梦啊！
1: 父亲刚一北上，河东夫人居然给陈子龙设灵堂，还与郑家那没良心的、您那不孝的学生私奔了。
2: 我不听你这些。
1: 我破君王，士大夫尚不能全绝。 你又何必苛责河东夫人？我都当了儿臣呢，他说些什么，我都能理解啊。下去吧。

0: 姐，大木将军的信里只写了仙侠关三个字，他怎么知道我们来了呢？
1: 来来来来来，
2: 谢谢老板。哎，
1: 不客气不客气。哎呀，应该的。
2: 这兵荒马乱的日子，看你们一家三口，真是让人羡慕啊。
1: 这也刚安宁了没几天呢。前一阵啊，有个姓郑的小将军在这儿与清兵大战呢，直到是弹尽粮绝了才退走。哎呀，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啊，就图个安稳，看他们争过来斗过去的啊，就像看戏。哎呀，咱不管谁当皇帝啊，反正日子还是要过的嘛。哎，就在前几天，在这儿抬走了一个人，就死在仙侠关的路边呢。说这个人原来是明朝的一个什么大官，后来又做了清朝的大官。哎呀，那又怎么着呢？还不跟场梦似的。
0: 你知道那位大官叫什么吗？
1: 叫阮。

0: 莫翁，子龙兄，欢迎啊！我代表江南的富民义士，也欢迎你的归来。想必此次子龙的来意，莫翁
1: 应该有所了解了吧？子龙已经拉起了一支人马，军号正午，现在大约有2000多人，就是急缺经费，不知莫翁。
2: 子龙啊，你来找我，我很欣慰。钱的事情我一定会尽力。不过啊，要容我踌躇几天。幸好啊，我还有点值钱的书呢。哎呀，这道宋版汉书。 从赵蒙府家里流落到民间，被我收到，能够把玩这么些年，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3: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
2: 不，我是为了我自己。在清廷这些日子啊。
3: 好了，别说了。你看书，我陪你。

0: 老爷。
1: 哎，夫人怎么样了？
0: 还是吐，不过夫人好像不是害病。
2: 快点！
0: 你们干什么？
2: 走开！走开！走开！
0: 你们干什么？凭什么撞我们家老爷？
2: 走开！
3: 钱谦益，资质反清，私行明史。
4: 夫人，木真，
5: 夫人小心，
4: 木真，
5: 夫人。
6: 有劳了。
7: 把门打开。

0: 如是啊，你还记得婚礼当天你问我的三个问题吗？记得呀。好，你再问我。啊，你不怕？不好，不好。如是啊，你要笑。我最喜欢你语笑嫣然的样子。
1: 你不怕我出身青楼，辱没门楣？不怕。那你不怕庭院深深，家族是非？不怕。你不怕世道险恶？ 人言可畏，
0: 我不怕。
1: 不成，你可千万不能有决绝之念啊！
0: 今生今世。

0: 能够与你结缘，死而无憾，这是我的最重了，恐怕出不去了。苦月死晚了。
1: 既然你一心想死，我也绝不苟活于前。
0: 你不是，
1: 你就知道现在不是一个人在等你，是两个人。

0: 是男是女了？
1: 劳驾，通报下围老爷。
2: 老爷不念了。
1: 可不可以让我们见见吴大人？
2: 走吧，走吧，
1: 我求求你，让我见。
3: 干嘛？

1: 皇兄，我把莫文给我的，现在跟官府还能说得上话的旧同僚名单挨个的走了一遍，没有人敢碰这反清的案子。这也不能怪他们，当朝的旧臣差不多都是些软骨头。你别急，以我的经验，当下能够救木斋的只有一个。谁？
2: 看来情况你比我清楚。<笑>
3: 那是，你也不看老弟的本行是做什么的。和你在一起这么久，既然不知道你是满人，这探子，要知道的话，也不肯跟你做生意。这通敌的罪名，我可不敢当啊！哈哈哈哈。怕什么？
2: 你现在大声的喊出来都没关系，这方圆百丈没有外人。再说这山河已经是我们大清的了。<笑>赢了，赢了的口气。当朝赢再简单，前朝足够强大，但太复杂了。
3: 所以自己打败自己，像钱木斋这样的大才子，一生无用武之敌。可惜，你们也容不下他。所爷，不会见死不救吧？你去准备银子，我来打点。另外，还需一人出手相援，方能有万全把握。
4: 不知一直的是，陈子龙。子龙兄，还认识左某吗？<笑>
2: 柴门见山吧，我是为了你和钱木斋的案子而来。只求你一句话，你的这句话有可能救三条人命。哦，柳如是一产下钱家骨肉，
5: 大义如山呐！
2: 木斋兄，恭喜恭喜呀！
5: 木斋兄，
6: 你来了。
2: 哎，好好出来就好，出来就好。嗯，家过家过，国破了，还有家呀！啊，守着家就好啊。
5: 可是钱某。

0: 是朽木爷。
1: 哎，朽木才能长出灵芝来嘛，哈哈，枯木逢春呐、
2: 啊。哎，好，好，好，好，嗯，
0: 来，嗯，坐吧，坐吧，
2: 嗯，好，来。
1: 我给你带来一样东西。看看吧，朝代更替犹如四季之轮回，荣枯之天道。子龙居庙堂之高，为前朝守节，求仁得仁呐、啊。木在兄处江湖之远，传天下之道，路还很漫长。

0: 小蕊，
1: 这小小燕儿真可爱，到弟弟这边来。
2: 妈妈，
1: 来来来，
2: 弟弟，哎，
1: 好乖呀、啊。
3: 木真，
4: 你带着小蕊先走。
3: 木真。
4: 书卖了不少，支援了子龙啊！天能烧我屋内书，不能烧我腹中书啊！
5: 小蕊，慢点，快别摔着。
6: 爹，爹爹，我们回来了。嗯。
7: 多漂亮呀！
8: 啊，这好美啊！啊，
7: 我们采了好多好多大蘑菇呢。

0: 放哪儿？
1: 哎呦，就搁这，就搁这。
0: 我最近在推算孔圣人的生辰。
2: 啊？啊？啊？啊？孔圣人。
3: 在红豆山庄的平静里，木斋一直与坚持复明的大木保持着联系。第三次攻打南都失利以后，大木萌生退意，木斋执意要劝说他战斗到底。
4: 老师，
5: 大木，既然龙武帝赐名给你叫成功，也不能无功而返了。
4: 老师，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攻打南都了，

0: 无论如何，我一个带兵之人，我不可能无谓牺牲弟兄们的性命而做毫无成功可能性的事情。
1: 清廷对福建沿海的封锁是越来越紧了，孩子，我是想你没有退路，不成功别成人。
0: 老师，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去这里，台湾。
2: 今天是你的八十大寿，黎州先生和子敬说要来帮你祝寿，我给回绝了。
1: 黄黎州啊，
2: 是黎州先生，我就想啊，就我们两个，太太平平，定定心心的，说说闲话。一会儿啊，我去帮你煮一碗新鲜的香蕈面，味道鲜的呀，保准让你的眉毛胡子都掉掉。

这个红豆树上次开花是20年前，这是你娶我那一年，只开花没结果。再上一次，只怕活着的人都没见过。

今年它不但开花了，还结了红豆果。这颗红豆就做你八十大寿的贺礼吧。

向来烟月是绸缎，自从赤条条地被抛入红尘，经历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事，那么多岔路口，那么多无奈，我才明白，我们永远无法理解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事。原来我用尽一生的时间，只为擦净六根所沾染的尘灰，只为心无挂碍，重返宁静。

0: 此次越女入伍，需要你们内外兼修。
1: 我们此行的任务是要救出越王。
0: 这一去，生死不定。
1: 我一心救国，
2: 营救越王，身处险境。
0: 所有计谋都来自伍子胥，所以今晚你们要和我一起刺杀伍子胥。
3: 你们是不是以为已经成功的把我杀了？罪人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惩罚。
1: 不要再杀了！
2: 绝代佳人，担负国梦。
4: 越女西施请求觐见。
5: 你竟敢只身前来觐见孤王？
1: 我若付你一颗忠心，你是否肯放过他们？
5: 凭什么？
1: 凭他。
6: 我要走了，下次再被绑住你自己解开。
1: 若大王不信，西施愿将匕首插入胸膛。
5: 孤或许可以信你一回。
2: 春秋霸主，谁与争锋？
7: 越人不可放，勾践必须死。你放肆！
0: 该是孤整理河山的时候了。
1: 君王之争，无休无止，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2: 美人心。

若耶湖畔，一群战争的遗孤，幸运地躲过战争的灾祸，得以存活成长。不幸的是，被蓄意收留，秘密培养。

在荣辱得失之间，君王之争无休无止，胜与败，王与寇，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0: 大王，刘勾践无异于养虎为患，越地之草，种性强韧，若有一丝生机则疯狂滋长，所以勾践不能留啊。
1: 求一人而困全越，不动我吴国一兵一将，既彰显我新军胸怀，又得长治久安，故百姓民心，此乃一举两得。
0: 少主心力还是雏鹰，需用猎物的鲜血祭羽翼，待得羽翼丰满，方可成为猎人，稳居一方，而后雄霸天下。
1: 大丈夫要立德、立功、立言，要的是千古留名。寡人已是吴王，你休要再对我指手画脚。
0: 臣不敢。
1: 不懂寡人心思，

0: 武夏，你这又是何必呢？你这可是犯了功高盖主的大忌讳啊！哼，保重。
1: 天下人都因越王战败为俘，而说越地将亡，功败垂成，绝非朝夕。大王身处险境，更需运筹帷幄，主动出击。我二人特携锦囊前来，此即灭吴九术。

0: 不蹂躏你。但孤王要把吴国的江山刻在你的背上，一国之后背负此图，永不得翻身。
1: 快把门打开。
0: 滚回你的囚室去吧。

0: 范蠡啊，你越地的壮丁、珠宝、美女，都归我吴国吧，都归我夫差吧。
1: 大王，范蠡这就回越为您打点贡品。

0: 如此不费吹灰之力就让越国臣服于我吴国。
1: 哎呀，大王英明啊。
2: 滚，都给我滚。
3: 诺，
2: 给我继续监视弓箭。
3: 诺。
4: 此刻父王将吴国的千秋霸业厚望于你，疆土宏图寄付于你，故须天下一家。
5: 好疼啊。
6: 你刚才叫他什么？
3: 本来就是勾践吗？
6: 我再问你，他叫什么？
3: 越王。
6: 你没活明白是吧？我告诉你，昨日谁是君不重要，今日君是谁才最重要。听好了，记住了。
3: 记住了。
6: 此人乃阶下囚，战霸族，苟活奴。
3: 你害我挨多少下打，我会全还到你身上。呸！贱骨头！
7: 怎么了？
8: 大王，亚玉见不得你这样。
7: 杀人者会扬名天下吗？不会。所以他根本不是真正的威胁。

0: 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杀机才是我们应该提防的，你说呢？别哭了，没事。快好了。
1: 无相，
2: 这个勾践居然没有死，这一次万万不可以再失手。
3: 庄义领命，誓杀勾践。
4: 抬走吧。
5: 这吴王啊，不是要这点东西，而是要借机彻底摧毁我越国复国之心呐。
4: 是啊，
5: 他是要一口一口吃掉我越国从上到下的尊严。
4: 哦，欧爷子啊，若耶湖畔美人可在？
6: 早年间你我精选的战争遗孤们，如今已出落成身怀武艺的少女。
4: 好啊，范将军，你深知夫差秉性喜好，劳烦你去一趟若耶湖吧。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长大一天都没有迟到过。吴越之间的战火还是蔓延到了这方世外桃源。

0: 哎，西子，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若烟湖外是什么样子啊？
1: 我也不知道。
0: 怎么，你有想过出去？
1: 我们从小就跟着师父一起长大，连唯一见过的男人也只有当日若烟湖畔的小哥哥。
0: 西子，你还记得他吗？
2: 嗯。救命啊！
3: 我从吴国而来，我吴王胸怀天下，爱民如子，常教诲我们天下一家。
2: 西子，你是谁呀？
3: 我要走了，下次再被绑住，你自己解开。
0: 不过呢，现在有你就够了。

0: 西子，你在想什么呢？时辰不早了，赶紧睡吧。
1: 我想离开这儿了。
0: 去哪儿？
1: 战场。我们跟随师父习武这么多年，就是为一招上阵杀敌。师父说过，只要时机一到，该来的就会到来。也许不用等我们出去，他们就会来找我们。我们的命运从来都不在自己手中。我现在睁眼闭眼都是那些死去的战士们。好了，别说了。你若要走，无论是哪。

0: 我都陪你。
1: 我也同你一起去。
0: 睡你的觉吧，我们不大胆小鬼。
1: 西施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嘘，别吵了，睡觉吧。

先苦肉，后美神，有意思。

0: 西施在哪儿？告诉西施，怨女浣纱古便如此，她既然坏了规矩，自然就该长些记性。今日所有的纱都由她一人换净，干不完就不用回来了。
1: 西施从小跟随师父，只认刀剑，不识亲眷。那日第一次翻山，却只见国破君不在，山河名为奴。自此之后，心口总是浮起锥心之痛。西施实在是不知为何，月帝要遭此劫难，西施愿以身赴死，免一方生灵涂炭，盼望天下太平。

0: 正旦，你总算回来了。你去哪儿了？忘不了死去的将士，所以去祭拜了。想了很多，太过入神就忘了时间。嗯，习惯了，习惯就好。
1: 正旦，你跟我走，少管闲事，否则我罚他更多。

0: 请问姑娘，你与那些死去的士兵可曾认识？
1: 从未谋面。
0: 那你为何要为他们祭拜？
1: 他们为家国而战，为君而亡，如此便是父叔兄弟。

0: 我的亲人。
1: 在下范蠡。
0: 小女西施拜见范将军。
1: 自扶椒一战，越国兵败，年年给夫差进献越女万千，夫差早已对进献之女心怀防备，如此必得再经一番苦楚心刀。诸位姑娘，通往无功之路还需再下功夫。
2: 此生越国之人，越女愿为国为君。

0: 正旦，
1: 那君子有毒。正旦，正旦。

0: 郑干已死，
1: 死者长眠，我来为他祭奠。
2: 妻子，
1: 郑干，
2: 你没死啊！
1: 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死。
2: 你最好的姐妹死了，不为我报仇也就算了，连眼泪也不掉一颗。
1: 你若死了，我也不会独活。你没看见我挖了这么大一个坑，就是为我们俩准备的。
0: 多谢郑大姑娘配合我完成此训练。
2: 我要和西子一起死。
1: 对，一起死。
3: 哎，小马夫，你原来不是很厉害吗？怎么现在这么窝囊？像我们这些男人，
4: 大王已经下令不准他死，你再这般恶意待他，你有几条命陪葬啊？
3: 是是是，我知道了。
5: 这人要是死过一回才知道滋味。补贴了。
0: 此次越女入吴，需要你们内外兼修，临危不乱，目的明确，不被情绪绑架，上得了战场杀人，入得闺中密室，不可以动善心。此越女一去，责任重大。
1: 此去吴国，我宁愿我们不是最佳人选。可是，一直以来，我们不就是在等待此刻吗？

0: 我们明日就要到吴国了，这一去生死不定，我希望你。
1: 我一心救国，
0: 我希望你活着。

0: 的孽要像水一样无痕，而永远地刻在鲜活的肉体上。孤王，心里塞着的天下是父亲未踏平的疆土。你们这些进贡的越女，只配做我夫差的人皮画布。
1: 此番越女当属上场啊，范将军如此，我也好向大王为你美言呢。啊，
2: 多谢太宰。
1: 我已经安排人带越女们去沐浴更衣了，等候大王的赏月吧。啊，
2: 还望太宰在大王面前多加美言和劝说，可以早日放了我家主公。越人定当按时进献珠宝和美女啊。
1: 唉，范蠡啊范蠡，刚夸了你几句，你就蹬鼻子上脸呢？
2: 岂敢岂敢。太宰，一点心意，不成敬意。哎，

0: 速速送于我府上。
1: 啊，是。
0: 美人还是要的。
1: 啊，要的，要的。

0: 我们此行的任务是要救出越王，但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保护你的。必要的时候，我们要见机行事。
1: 希望咱们能帮助平息战火，我们越女姐妹一定要互助。

0: 今日月帝
1: 终于送来了最美人入宫，祥瑞满堂，真乃天下一家呀！
0: 都起来吧！
2: 恭喜大王，月帝美女能得到大王的喜欢，实乃其荣幸。越王他……
3: 哎，
4: 范将军，你竟然如此心急啊！你是想乘兴劝本王释放勾践？这可不行啊！孤王的肠胃病尚未痊愈，谁来为孤王肠粪便体呢？
5: 嗯，你们越王勾践呢？
6: 君威扫地，求寿无止。
4: 你们啊，
0: 一直为孤王进献美人，
4: 但是频频会有美人刺杀寡人。此番你们进献的美女个个都是绝代芳华，却难保你们之中又有人想加害于孤。复仇之心不死。勾践之命。

0: 大王多虑了，越女们都是弱女子，岂敢有复仇之心？
1: 范将军似乎欲盖弥彰啊，难道您还有其他的计划吗？
0: 大王，
1: 越女既已入宫，就该以实际行动投诚，所以依我看，这越女斋泽第一项就该是
0: 杀范蠡，表忠心。

我叫你杀你就杀呀，你是无脑还是无情？他日若要叫你行刺我王，恐怕你也会不假思索照做。以下犯上，无情无义。

0: 这次任务太险恶了，接下来还有很多难关要过，我们之中随时会有人丢失性命，必要的时候要学会自保，留下来的继续完成任务。大王，想不到这次进攻最强的怨女们进攻第一天就惨遭毒手，接下来他们能经得住考验吗？
1: 别怕，更大的考验在后面。
2: 孤王
1: 心不变，不管发生什么，
3: 你们越女入吴只是范蠡布下的棋局，而这盘棋终究是场死棋，你是这盘死局中的棋子之一。答应我一件事，三日内便可借机将你们所有越女偷送出吴王宫，还你们俗世的自由。当然你可不应，吴相国会将你们逐个处死。
4: 今日大王要检查大家的书法技艺。
5: 报，大王今日肠胃略感不适，我等不敢怠慢，得知勾践在此，只得将王粪送来，请勾践肠粪问疾。
6: 哎，姿势体大，还请越王速速为我王肠粪便体。
5: 诺。

0: 想不到啊，月女竟有如此功力。不过可惜呀、啊，又死了一个。由此可见，这月臣复仇之心，美人之计，昭然若揭。
1: 粪白酸臭，此皆机智也，还需多加修行。

花儿温柔的感觉让我想起娘在世时穿的衣裳，颜色也是柔柔的，就让它一直陪着你吧。

在你们之中，现在也已经有了孤王的眼线。这剑池内有五把剑，今夜这剑就是你们的武器。得短剑者危险更多一分，得长剑者得优势，谁会赴死呢？去吧。

0: 静雯，你一直都在防着他。我们几个小姐妹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现在我们面临这样的险境，谁都可能随时丧命，但他为保性命竟刀向姐妹。我暗中观察，发现他私会伍子胥，成为叛徒。现在在我们之中还有人叛变，我们该怎么办？
1: 大王，愿你们的处境愈加凶险了，接二连三的考验直指生死，伍子胥的计谋越来越狠毒直接，我担心我们的大机会。
2: 切莫相信耳闻眼见，那都未必是真，我们选择相信静侯家印吧。

0: 夫差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1: 你永远不要去揣测一个君王之心。夫差用残忍的手段让越人从上到下的屈服，你的心太澄澈，实在不适合这纷争。
0: 我总觉得能有什么方法可以停止这一切。

0: 你竟敢只身前来觐见孤王？自从进宫，连日见惯了姐妹们自相残杀，死于彼此刀刃之下，西施心底除了疼痛已无畏惧。今夜求见大王，西施只有一问。
1: 你问吧。
0: 我若负你一颗忠心，你是否肯放过他们？
2: 放月女越往回国，哼！凭什么？凭他。我要走了，下次再被绑住，你自己解开。
0: 当日，你在若耶湖畔赠我匕首，告诉我他日若再入困境，可凭他自救。 也就是他，让西施恍然悟到，原来在黑白生死之间，还有一条向死而生之路，那就是大王所说的“天下一家”。若只看眼前，大王不杀勾践，似是在侮辱；但细想，或可理解为那就是大王心底所想的一统天下，以不杀而正威。 大王，西施说错了吗？西施所为种种，只为求月女生，早已把一己生死置之度外。若大王不信，西施愿将匕首插入胸膛，剜心弑君。

0: 范将军，武元赐越王，求的是吴国大和；你我旧越王，求的是越国复兴。而西施进吴宫，求的是和平，是天下一家。越女七将，属西施最为好妻。 可他却是唯一能够活下来、全身而退的，不是因为他没有弱点，而是他的弱点正是天道所在呀！
1: 哎呀，多谢文大夫，若不是大夫提醒，我范蠡差点误了天道。

0: 当初我答应你的要求，你许我不再伤害月宁，可如今你们却失信。这样下去，我们之间的交易已经没有必要了。
1: 那你就得死。

0: 要杀我，我不要杀我。
1: 你想我们死吗？别怕，
0: 大爷死，
1: 还有我们，我们同在。

文大夫，哦，西施啊，你怎么来了？郑丹说，从我们入宫第一天，在这场杀戮之中，想要达成心愿，只有让自己先活下去。 董事已经疯了，如果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

0: 我们都得死。
1: 冬石，
2: 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0: 别说了，
2: 我不要，
0: 别说了，
2: 我不要死，不要，我不要。
0: 你做不到的，我来。

我不要杀我！我不要杀我！我不要死！我不要杀我！我不要死！

0: 到的。长大，我不想杀人，
1: 不要再吵了。
0: 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我不想。

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承担。

0: 越女救君救国，将生死置之度外，是为了能助息战火，而今却是迷中人，局中棋。昔时该如何才能完成天下一家的心愫？
1: 事已至此，你们也不必太难过。见招拆招，我们也太过被动。夫差并无杀尽越女之心，所有计谋都来自伍子胥，他是我们最大的障碍。所以今晚，你们要和我一起刺杀伍子胥。

0: 你们是不是以为已经成功的把我杀了？可惜呀，好好看看，你们究竟杀死的是谁？把我除掉，你们以为就可以顺利的去谋害我王了吧？你们和他们这些越女一样，罪人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惩罚。你们犯了什么罪，你们自己应该清楚。我现在可以把你们都杀，但是我想给你们一个机会。我现在把选择权交给你，你可以选择救下他们其中的一个。我给你五条命的时间，啊不，现在只剩四条命。三，二，
1: 我选。
0: 可惜了，请讲。
1: 我选我自己，放他们走。
0: 这怎么行啊，你可是我吴王最喜欢的越女啊。我帮你分析分析，我们先来说范将军，堂堂七尺男儿，却隐于幕后，运筹帷幄，却让你们这些弱女子冲锋陷阵。另外，你们越女七人进入吴王宫，才短短数日就已经死了五个，你说这是为什么？郑旦，我代表吴国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来人！
1: 我没有，我没有，
2: 郑旦，
1: 我没有，
2: 郑旦，
1: 我是血，你血口喷人！
0: 现在你可以做出选择了吧？
1: 不要再杀了。我选。
3: 在下范蠡。
4: 我要和心子一起死。
5: 对，一起死。
3: 我愿许你一个未来。

0: 好一出感人肺腑的姐妹情深呢、啊。
1: 放开吧，郑丹，你安全了。哦，对了，这个东西是你给他的吧？
2: 我们两个人呢，一人一半，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郑丹。

吴子胥，我跟你拼了！真的，在你们的游戏里，如果只能活下一个的话，我求你留下西施。

妻子，不管这次任务的结果如何，就算只剩下你一个人，你也要完成我们儿时的心愿。愿天下没有战争。

0: 说吧，你是来拿姑的心还是命？
1: 大王何出此言？
2: 因为吾知道你是谁。你是孤心中唯一的净土，如今却想要来杀孤。用的还是孤的匕首。
1: 若早知这人世间都是这般辛苦，我宁愿当年就死在朔溪湖畔。
2: 你不是想杀孤吗？孤给你机会。

月女西施向大王拜别，愿大王复兴大业，造福子民。

0: 闪开！府差，你荒唐！越人不可放，苟无戒，必须死！
1: 都下去吧。
0: 你说什么？我说你荒唐！我将毕生所学尽数传授于你，即千秋霸业厚望于你，你怎能如此糊涂？你可曾记得先王在你背上刺下的疆土宏图？你放肆！ 不要再跟我说你们的厚望，也不要再对我说教。现如今，孤已成王，你按着你们所说的天下一家的理想行事，你怎么还来对孤指指点点？我是为了江山的社稷，为了先王的嘱托，为了大王你。

你们不曾实现的梦想，强加于我。

杀敌，他们传为圣，计谋夺仙呐！姑。

0: 但是孤整理河山的时候啊，但愿大王时时勿忘草屋为奴之苦，则越国可兴，而吴朝可报矣。勾践，你忘了会稽之耻吗？
1: 勾践不曾忘。

0: 去那边把东西抬过来。把那个上面扶起来。
1: 小青，往这儿去吧。
2: 这是哪儿啊？
1: 小心脚下。
2: 快到了吗？到了。这是姑给你的惊喜。
1: 大王，这建筑酷似越国，难不成是由越国工匠修建的吗？正是。难道这些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大王心中还是不懂西施所想啊。勾践已放回越国，不日我将赴齐国开战，霸业在身。我能给你的宠爱，已经都给了。

0: 男人的天下哪有不战而定的天下？
1: 这谷物真的是色泽鲜明，肚大饱满呢、啊。大王，真是天照月国呀！
2: 粒粒饱满，可以进献给吴国了。
3: 待到明年，吴国必是丰收之年啊。
1: 这些
4: 谷物都已经被煮过，进献给吴国，吴国此时眼见谷物颗颗饱满，哪知将来颗粒无收啊！如此，何愁强大的吴国不会坍塌？
5: 武相，你这又是为何？难道你当真要处处和我作对？
6: 大王，若您执意要出兵齐国的话，就请从我伍子胥的尸体上踏过去吧。
5: 武相，箭在弦上，势如破竹，大战在即，你何不与大王同心发起呢？你的忠肝义胆难道老了就没了吗？你的那些铁腕智谋难道都用在除夕师除垢箭的身上了吗？
7: 薄皮，
6: 你这个卖主求荣、卑鄙无耻的小人！
5: 你

0: 苍天呐，想我伍子胥一身忠诚，一心为国为君，而今却已无力回天了。我死以后，定要将我的双眼挖出来，挂在都城东门之上，在我的坟墓上种下子树，待它长成之时，我要亲眼看见月寇的入侵，吴国的灭亡。
1: 冲！
2: 冲啊！

血

是我笃信会有天下一家，打乱了故人雄霸天下的决定。我眼见那最后城墙破开，越王长驱直入，吴国城池陷入一片战火。我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那些曾经鲜活于世的终成焦土，尸变满地。我曾与越女们一心救君主出吴，将生死置之度外，未曾想如今只留我独活于世。死生契阔，那些如花美人在芳华之际凋落，这战争终是失去的比得到的要多。伊人不在，愿这和平的阳光永照人间。

0: 干爹，
1: 东郊拆迁整建的事你办得怎么样了？
0: 只剩王家医馆始终不肯搬走，
1: 我们哪怕拿更高的价钱也要得到这块地。
2: 利欲熏心，掀起租界风云。
3: 王家的祖业卖，
1: 你二叔把他那份权利卖给了我。
4: 二叔，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非要逼得四合院里的人都家破人亡吗？
1: 做生意就是漫天开价，就地还钱。
4: 可心安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啊，逼我们搬家。
2: 尔虞我诈，撕裂父子深情。
0: 大男人连个女人都抓不到，真是一群废物。
5: 王大夫，你自己想一下，你得罪了什么人？
6: 哥，
0: 你眼睛里除了钱没有别的东西吗？
4: 眼里还有我这个爹吗？
7: 为什么要赶尽杀绝呢？
4: 你不能无中生有，
7: 王涛身上的伤痕就是证据。
4: 你就一定要给我做对吗？
7: 我会为王家医馆和你对抗到底。
0: 我栽赃嫁祸成功了，
8: 我才不管你是不是段新海的儿子，我喜欢的是你。
0: 现在的我是个凭劳力赚钱养活自己的人，至于收地的事，我一定站在正义的这一边。
1: 西陵拆建计划取消
0: 啊！
8: 你跟你父亲一样，都只是会做而不会用语言表达的人。
0: 现在我要让段家父子看看我是怎么得到王家医馆那块地。谁都是你在背后搞鬼，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我只是争取我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要一错再错。
2: 十里洋场争霸战。

0: 走，快走，快走，快走！谢谢你，
1: 任立雄。
2: 哎，来了。哎哎。

0: 饭桶。你说你一点点小事儿啊，几个大男人连个女人都抓不到，真是一群废物。
1: 我们本来已经抓到王彤了，但是突然冒出来一个拉车的。
0: 最恨别人给我找理由，笨蛋，你还说。
2: 生少，生少，段先生找你过去一下。
0: 滚下去吧。
1: 生哥，
0: 滚。
2: 生少，行，
0: 走。哎，
3: 干爹，
4: 你们先下去。
5: 是，
1: 走走走。
3: 干爹，您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4: 俊生，东郊拆迁整建的事你办得怎么样了？
3: 都差不多了，只剩王家医馆始终不肯搬走。
4: 是价钱上出了问题吗？
3: 那倒不是，价钱方面我们出的已经超过市面行情的五成了，可是王家兄妹还是不肯搬走。
4: 看来王家这对兄妹的胃口不小。
3: 俊生不懂干爹的意思。
4: 东郊这块地是整个改建计划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定有人走漏了风声，让他们知道了，他们趁这个机会狠狠地敲我们一笔。
3: 干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如另找一块地。
4: 时间就是金钱，要是我们再另找一块地，我们不单只浪费了时间，还有可能遇到相同的问题。所以我们哪怕拿更高的价钱也要得到这块地。
3: 干爹，花那么多钱值得吗？
4: 值得。我们做生意除了金钱的实力之外，还要讲人气。我们这个计划成功了，我段星海三个字就是金字招牌。
3: 嗯，俊生明白。
4: 你帮我安排一下，我亲自见一下这王氏兄妹。
3: 干爹，您要亲自出马？好，我马上去办。
4: 等一下。
3: 干爹，您还有什么吩咐？
4: 你去福生车行告诉那个赵老头，他要是敢再用段天，我叫他的车行开不下去。
3: 干爹，原来您早知道了。
4: 哼，别以为你帮着那小子瞒着我，我就不知道。
3: 不是，我只是想您和阿天的关系别再恶化下去。
4: 哼，天底下哪有儿子跟老子作对的？我就是让他走投无路，乖乖的回家。
3: 干爹，你也知道阿天的性子很倔，您这样和他硬碰硬的话，会不会让你们父子间的误会越来越深呢？
4: 他要是会想，他就不会这样子。
3: 干爹，
4: 不用说了，照我的话去办。

0: 你是按我开的方子吃的药吗？
1: 不瞒陶少爷，我每次来看病，你都不收我的钱。药这么贵，我真的心里过意不去啊，所以我两天吃一副。
0: 药一定要按时吃，这样病才会好。至于药钱，你不要担心，没药你就过来拿吧。好了，我再给你开一副药，不过这次你一定要按时吃啊。
1: 谢谢陶少爷。

0: 川，
1: 魏以川，
0: 奚梦鲁，
1: 奚

0: 吃东西吧，来，赶着吃点包子。
1: 不了，这些留给孩子吃吧。
0: 孩子们的我早就准备好了，你也忙了一整天了，刚刚把病人看完，也该去休息一会儿了。这儿的杂事啊，我来做。
1: 医馆的杂事你已经做得够多了，我现在闲着也没事，谁做都一样。啊，对了，李婶，你去库房看一下，茯苓还有没有？这里的茯苓用完了。
0: 好，我这就去啊。哎，你趁热把包子吃了，别忘了啊。
1: 好好好，
0: 别忘了吃。
1: 哎，好好。
2: 你们给我听着，只要你让段谦再吃好几天，我就先来打五次，直到把你们这儿打光为止。
3: 哥，哥，哥，哥。
1: 彤彤，怎么送药去了那么久？
3: 我刚给张婶送完药，一出来就遇到一群人拖着我往巷子里跑，我到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受伤没有？让哥看一下。
3: 没事，哥，幸好我遇到一位车夫，是他帮我解了围。
1: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3: 我也不知道啊。
1: 那抓你的是些什么人啊？
3: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我到现在都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4: 我这招谁惹谁了？
2: 老板，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你在外面干什么了？都惹谁了？你还来问我？
2: 老板，你可说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人家那边说了，只要你在车行一天，他们就一天来打五次，直到把这儿打黄为止。
2: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4: 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都惹不起。我求求你了，你还是走吧。
2: 老板，我们不能这样向恶势力低头啊！
4: 你可以不向恶势力低头，但我们惹不起，经不起这种折腾啊！哎呀，我求求你，走吧，走吧，走吧。
2: 老板，
4: 走
2: 走，老板，
4: 求求你了啊！
5: 马老板，
1: 哎，沈少爷，
5: 你先把这些权状收好，我们就靠这个发财了。
1: 沈少爷，以段星海的精明，我们这样算计他，事情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5: 我们在中间低买高卖的那一手，黑了段星海不知有多少钱。再说，万一段星海发觉了真相，所有事也都合法呀。
1: 我担心的是你逼人卖地的那些方法所造成的后遗症啊。
5: 这个我倒不担心。
1: 你真的认为那些被你逼得卖地的人会乖乖的走人吗？
5: 我相信你会摆平的，因为买地的人是你，不是我。
1: 沈少爷，你
5: 马老板，我相信你能把死的说成活的，除非你嫌钱脏，那就另当别论了。
1: 沈少爷，原来你这样，你已经把我算计在里面了。
5: 错，我们可是五五分账。
1: 难怪当初你宁肯吃亏要和我合作呀。
5: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1: 哎，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开始为段金海担心了。
5: 段天，我就知道你需要发泄的时候啊，一定在这里。这些钱你拿去赔给车行，这会让我心里好受一点。
2: 段天，我就知道又是你们在背后搞鬼。
5: 哎呀，阿天，干爹叫我去做，我也不能不做。
2: 他叫你去死，你去死吗？
5: 我啊，你想玩，我就陪你玩玩。

0: 还留了一手。
1: 谢谢师父。

0: 气消了吧，我说两句。没事吧？没事，下手重了点。只要你继续帮那个人做事，我想，我们两个就没什么话好说。阿天，你说的那个人是你的亲爹呀，你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他。 干爹这么做，不过是想让你回家。回家？我妈死了，小舅也被逼着去坐牢了，我还有家吗？阿天，过了这么久，别忘了，我最恨的就是我忘不掉。阿天，你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任何有关于他的事。 不然，我们连兄弟都没得做。阿天，也许你认为我是为了钱才跟你干爹，其实我那么做，全为了你呀，为了我。哼！我到公司上班，你们就去捣乱；我到餐厅服务，你们就去砸店；我去车行拉车，你们就砸车。对。 我是去砸了车行，你知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至少我现在还有这些钱，去弥补我的过错。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就因为你是我的兄弟，你知不知道？是兄弟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咱们喝酒去。哎呀，走吧。阿天，我叫你少喝一点，你就是不听。哎。
1: 阿天啊，太晚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呢。我没醉，我还能喝。我找人送你回家。没醉啊，没醉。那不是我的家，我也不会回那个家。我会走我自己的路。凡是妨碍我的人，我就会把他铲除掉。
2: 去了，
0: 给我做的干净利落点，去吧。
2: 是。
3: 哼。

0: 么样？今天累不累？
1: 我今天一点都不累，玩得可开心了。
0: 通姐姐，那有个人。呀，走，我们过去看看。小胖，他还有点气息，你快去叫哥哥带人来，好把他抬回去。
1: 哦，好的，快去，
0: 快点啊。
1: 哦。
2: 彤彤，
0: 怎么样？
2: 伤者的血块积在脑部，快去拿针灸。

0: 你刚才下针的时候怎么会愣了愣呢？
1: 他就是那天在路上帮我的人。
0: 希望他的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
1: 哥，你怎么这么说呢？
0: 你看，一个拉洋车的能和人结什么怨？何况打他的人下手这么重，我看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1: 哥。

0: 哎呀，老头子真是，快点。那这个是你的。我要的东西呢？
1: 我这份转让书和借条一签，相信你们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就算王涛兄妹一千个不愿意，我相信你们也能拿到这块地了。
0: 啊，我们老板肯出这么高的价钱，主要还想让你加演一出戏啊。
1: 还有什么戏
0: 啊？啊，出来。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们几个给我听清楚了啊，除了他那张嘴之外，其他地方给我狠狠地打。叫做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2: 我们说好的没有这一条。
0: 哎，要演戏就得演得像。你要是一点伤疼都没有，怎么让别人相信你是逃赌债逃到无路可逃，到了卖祖产的地步啊？
2: 那也不用打得那么凶啊。
0: 哎，你还有一个任务啊。
2: 我不管几个任务，反正你们打我打成这样，你们要加钱。
0: 哦，你还想加钱？
2: 我连自己的亲侄子都能出卖，我有什么不敢的？
0: 哼，好，你拿了我的钱，就要办好我交代给你的事儿，要不然的话，你就算躲到老鼠洞里，我也一定把你给揪出来。嗯，哼，拿着。哼，我们走。
3: 怎样，哥？
4: 没事，先生，你的伤基本康复了。
5: 谢谢你，医生。我姓段，你们叫我阿天就好了。
4: 那我们大家都不用客套了。我姓王，我叫王涛，她是我妹妹。
3: 我叫王彤。
5: 真的谢谢你，涛哥。
4: 应该的。哦，对了，我还没有问呢，你是怎么受伤的？
5: 我也不知道。那天我从酒馆出来，在回家路上，稀里糊涂就被人打伤了。
3: 总之，你就安心养伤吧。等你的伤养好了之后，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6: 涛少爷，涛少爷，不好了！涛少爷，二老爷被人打伤了。
4: 有这种事？二叔，小心啊！
2: 小心，
4: 小心！来，来，总长，来。
2: 都是我不好。
4: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那块地，过给段星海的转让书。
4: 二叔，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2: 都是我这双手不好，我好赌，我欠了赌场一大笔钱。二叔，对不起王家列祖列宗。
4: 二叔，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现在我们只有凑齐钱，再去找段星海，看看能不能把房子赎回来。
2: 二叔劝你一句，他们有心要我们这院子，你死守着这份祖产又怎么样？还不是在草药堆里打滚？况且你不是一心想学西医吗？不如把这医馆卖了，拿了这笔钱去学你想学的。
3: 二叔，大哥、爷爷和爸爸就是靠这些草药才救活了那么多人，才让我们在这里生了根。这个房子我们不能卖。
4: 你放心，大哥想学西医，只是想来个中西合并。何况医馆里有这么多老人，他们一辈子都在医馆工作，我怎么会不管他们的生活呢？
2: 也许二叔都。

0: 我是，但是我可真是一番好意啊。
1: 二叔，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有一句话我不得不问。
0: 我知道你一定是想劝我戒赌。
1: 我想知道的是，你身上的伤明明是心伤，你却说被赌场的人打的，而你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段星海，把地卖掉，还清赌债，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0: 你这是在怀疑我？
1: 我没这个意思。
0: 既然好说没用，那我也懒得和你拐着弯绕圈子。我是拿了段星海的钱，把属于我的那部分卖了，你的那部分段星海要亲自找你谈，我帮你约了晚上在富贵楼见面，去不去由你。

0: 小心点啊。
1: 能下床活动筋骨，真是舒服啊！
0: 你的伤势现在已经痊愈了，我真的很高兴。
1: 谢谢你们，救我一命。
0: 你知道吗？那天带你回来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你完全没救了。幸好现在把你救活了。
1: 多亏你细心的照顾我。
0: 这条项链你把它给戴上啊。
1: 谢谢你帮我捡回来，那天我发现它掉了，急得满街找它呢。
0: 这条项链对你那么重要啊。那天本来我捡起来的时候就要还给你的，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向你道谢，你就忙着宰客人走了。现在总算是物归原主了。
1: 谢谢你，这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也是我所有童年的记忆。除了它，我几乎一无所有。
0: 过去的记忆只是我们走过的痕迹，以后的路才是我们该看的方向啊。
1: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难道你不觉得忘记只是我们走过的痕迹吗？而我们现在所走的每一步也都会成为我们以后的记忆啊。如果你不想凡事都一无所有的话，就应该凡事都往前看。
1: 你和一般的大夫都不一样，给人建议却又不带压力。
0: 我是不是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我不知道。给完医生的心理建议之后，我们现在开始来做伤后复健。
1: 干爹，
2: 这位就是段星海，段先生，这位是王涛。
3: 你好，段先生，我是王涛。以段先生的身份，想必凡事都讲究时效，我也不必耽误段先生的时间。请问段先生，你约在下有何贵干呢？
4: 我也正有此意，吃饭根本就是浪费时间的事。晋升，去告诉掌柜的菜不用上了
2: 啊。好，是。
3: 请问你找王涛过来有什么事？
4: 我要的是王家医馆。
3: 医馆是王家祖传，我王涛不卖。
4: 我告诉你，我觉得值得的时候，金山银海我段星海砸下去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3: 王家的祖业不论段先生出多高的价钱，我的答案还是只有一个，不卖。
4: 你不考虑清楚？
3: 我不是生意人，对商场上的尔虞我诈我不懂，还请段先生不要再耍伎俩。
4: 你打听一下，我一向做生意都是银货两讫。

0: 我没理由一定要卖祖业。
1: 你应该知道，你二叔把他那部分的权利卖给了我。
0: 那我可以用相同的价钱把它买回来。
1: 哼，不，做生意就是讲将本求利。我可以随你开价，出让你的权利。同样的，你要买回你二叔那部分，你就得接受我的开价。
0: 不知道段先生开价多少啊？
1: 你开多少，我就开多少。
0: 那我就不懂段先生的意思了。
1: 我的意思就是，不卖。
0: 那我们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
1: 对不起，王先生，段某人会在一个月以后把我自己那部分拆掉。到时候，四合院就不是四合院，王家医馆也不是王家医馆了。
0: 你
1: 不能说我不讲理，我至少给了你一个月的时间考虑。
0: 王涛也会想尽办法保住王家祖业。告辞。
1: 王先生，你听我讲完再走也不迟啊。
0: 难道我们还有什么话可以讲下去的吗？
1: 令二叔把属于你的部分也质押了给我，我一直没有拿出来的原因就是怕你们家族失和。
0: 不可能的，我二叔没有这个权利。
1: 我就知道令二叔没有这份权利，我才没有说。不过要是上了巡捕房，出问题的是令二叔和你们兄妹。所以我劝你还是开个价把地卖给我，要不然真的上了巡捕房，你们都会没面子。我的话已经说完了，你要走不送了。
0: 干爹。

0: 哥，
1: 彤彤，
0: 哥，
1: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0: 段先生找你有什么事啊？
1: 二叔不但卖掉他那块地，还把我们那块地也给偷偷抵押了。
0: 什么？怎么会这样呢？走，我们现在去找二叔。
1: 哎，彤彤，
0: 啊，
1: 二叔那儿我去过，他已经不见了。
0: 二叔怎么可以这样呢？
1: 现在生气也没有用，最主要的是我们怎么解决问题。
0: 当然是想法子把房子赎回来了。嗯，
1: 事情这么简单就好了吧？
0: 我不懂。
1: 段星海明知道二叔没有权利把我们的地抵押，却还肯收，就是吃定我们不可能告二叔。
0: 他这个人怎么那么坏啊？
1: 我们得筹钱把抵押的这块地赎回来，就算段星海拿到那部分，也不可能霸占整个医馆。
0: 可是哥，我们哪来那么多钱啊？
1: 放心，大哥有办法啊。
0: 哥，
1: 早点回去睡吧。去睡吧。
0: 那哥你也早点睡啊。
1: 好，去吧，去吧，快去呀、啊。

0: 这是
1: 陶少爷，是这样的，我昨晚上不小心呢听见你和彤彤小姐说的话，我呢就把事情跟大伙说了，这不大家凑了一点钱，虽然不多呀，可是大家的一点心意啊，是不是啊？啊，
0: 谢谢大家，我不能收大家的钱，我和妹妹多谢大家的好意。
1: 陶少爷，瞧您这话是怎么说的，要不是您替我们找这份工作啊，像我这把年纪了啊，孤苦伶仃的谁管呢？哦，还有小胖他们这些孩子，不是被人卖了也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2: 对啊，对啊，
0: 这些都是各位的辛苦钱，你们还是留着防身吧，我和彤彤不能收。哎
1: 呀，陶少爷，
3: 对呀，一人计短二人计长，我们这些邻居们好朋友决定了，从明天开始

0: 看病收钱，小孩子们街头卖艺，我们卖包子馒头，分头募款，为王家医馆解决困境，你们就别管了。
1: 大涨价了啊！
2: 昨天以前是买两个送一个，从今天开始买一个付两个钱。
1: 来，包子，包子，来，包子，包子。
3: 吴老头，怎么说涨就涨啊？你抢钱呢？
4: 我吴老头平常住在王家医馆，吃的住的不用钱，所以我的包子大放送。
2: 今天王家医馆有事，希望各位邻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受过王家医馆恩惠的人，买一个付两个的钱，买两个付四个的钱。没受过王家医馆恩惠的人也是一样，请慷慨出钱，买一个付两个的钱，买两个付四个的钱。
5: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街坊邻居，下面由我们的小朋友为大家表演一场猴戏，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赏个蹦子，谢了。各位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们，让我们的小朋友开始表演了，如果表演得不好的话也请你们捧个前场，谢了。
6: 大天哥哥，表演得不好为什么也要给赏钱呢？
2: 要是没钱的话怎么帮你哄姐姐？
6: 表演得不好也要给赏钱的。
2: 大家这么热心，怎么能少了我一份呢？
3: 谢谢谢谢，谢谢啊！
2: 还有我的，还有我的，
3: 多谢了，谢谢。还谢谢了。
7: 哎，叔叔，嗯，叔叔，过来，你听我说，我听说王家医馆那边在搞什么募捐活动，依我看。他肯定是想等筹够了钱之后向段先生把那地契赎回来。圣上，你说兄弟们该怎么办？
8: 这样吧，干爹已经亲自出面，为了我们的利益，不如顺势而为，嫁祸给段星海。
9: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0: 谢
9: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1: 谢谢
12: 谢谢
13: 谢
14: 谢谢
15: 谢谢
16: 谢谢
17: 谢谢，
2: 来摆这里摆这里，
18: 谢谢
19: 谢谢了，
20: 谢谢
21: 谢谢，
2: 别人的包子一个卖两个钱，我们的包子免费大奉送，只要你们过来我们通通免费送啊。
22: 哎，过来过来，
2: 来啊，
23: 来来，
3: 怎么办？
7: 跟我来。
2: 你们是谁派来的？
24: 我们是段先生派来给街坊邻居送东西的。
2: 你们为什么要做得这么绝呢？
24: 如果送东西犯法的话，你可以找巡捕房来抓我们呀。

0: 乡亲们，我们拿他们的包子把钱放在这个捐款箱子里，好不好？
1: 好。
2: 向上，不向别人施舍，是他们那些不卖包子的人先欺负我们呢。我要报仇，把他们的包子全部吃光，让他们没有包子做人了。
3: 小

0: 谢谢大家。这不是你妈留给你的唯一吗？
1: 就算我妈在的话，她也一定会这么做的。

0: 我们了，我们的钱够了，我们的钱够了，对不对？这些钱肯定能把那部分房子给赎回来的，大家说对不对？哎，事情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希望这次大哥去找段先生能够把问题给解决。你现在有没有后悔把你妈留给你的项链捐到募款箱里啊？
1: 啊，当然没有了。我能够为这儿出一份力，让四合院留下来，不让吴老爷和小胖他们流离失所、孤苦伶仃的，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0: 嗯，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你今天办了一件很糊涂的事。
1: 什么事？
0: 你忘了把你妈的照片拿出来了。
1: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过去的记忆只是我们留下的痕迹，以后的路才是我们应该走的方向。所以我把妈深深地留在心中，这样

0: 你是来抬卖地的是？我是来赎回我抵押的那部分。哼，你带再多的钱也不够。什么意思？你要的那个四合院，就是我要的那个四合院。就算你赎回去你的部分，也拿不回你二叔那部分。所以我说，你带再多的钱，也赎不回全部的地契。
1: 就算你拿到四合院的一半，我还有另一半。只要我缩小规模，王家医馆照样可以生存下去。
0: 你可能搞错了我的意思。你是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每个房间我都要一半。
0: 段老板，你不是开玩笑吧？
1: 不开玩笑。到时候我每个房间都拆一半，看还有谁能住在那四合院。
0: 你越说越离谱了。
1: 会吗？
0: 你说呢？
1: 你很清楚，地契上所讲的二分之一，并没有说明怎么样的二分之一。为了公平起见，我每个房间都要一半。哪有离谱可言？
0: 你非要逼得四合院里的人都家破人亡吗？
1: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讲公平不公平，
0: 那我们就是谈不下去了。
1: 可以谈的，只要你肯卖，价钱好商量。
0: 做生意就是漫天开价，
2: 就地还钱。你敢开价，我段星海没有不敢收的价。我的答案还是那个，不卖。
3: 好，
1: 那就等着拆我自己那一半。
0: 你敢？
1: 怎么不敢？我没有不敢做的事。
0: 宋柯，
2: 段星海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啊？
3: 说的也是啊。
2: 哪有让人家把房子拆一半的？
1: 他们这是逼我们搬家呀！
3: 是啊，
2: 我住在这儿30年了，我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
3: 我有个建议，说出来大家听听看。啊，你说说，既然段家让你们出价，那你们为什么不出个天文数字，在别的地方重新买块地，开始新的生活呢？
1: 这你就不知道了。他们为了收这块地呀，先是放火烧房子。
0: 又放蛇什么的，半夜三更的还找些地痞来吓唬我们这些妇道人家，你说如今我们撑到今天能放手吗？对呀，可不是啊。我不卖这块地有三个原因：第一，这块地是我王家祖产；还有这些老人们跟了我们王家生活了一辈子；第二，小胖他们这些弃婴，从小就在我们王家长大。我多么希望有一天。 他们的父母想找回他们的时候，能有个地方，找回自己的孩子。第三，他们用尽手段，逼得街坊邻居离开自己的家，这个公道，我一定帮他们讨回来。
4: 对呀。

0: 哎，圣上，马老板把那边的全器全都过户好了。哎，啊，现在只剩王家医馆的地契了。哎，
1: 段老爷不是说他要亲手？
2: 就是因为干爹要亲自处理，所以我们也该动手了。我要把所有的账都算在段星海的头上。
0: 王大夫，王大夫。
3: 王大夫，什么事儿啊？我你别着急，慢慢说。我们家老院快不行了。哎，快点，王大夫。哟，王大夫，哎，过来。哎，你这次做的不错，这个呢，赏你的。哎，
0: 谢了。
3: 去吧，去吧。
0: 谢了。
3: 王大夫，你自己想一下。 你得罪了什么人？
0: 你们要干什么？啊，拿人钱财，女人消灾，谁让你自己有眼无珠，顽固不化？哼，所以啊，这是你自找的。来，你们两个去活动活动筋骨，跟他玩玩。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你们怎么出手这么重啊？啊，你看看，一个白面书生，让你们几个打得跟个猪头似的。嗯、啊，哎呦呦，嘿嘿嘿，猪头脸，独臂力。嘿，这块地啊，看来真的该卖了啊！走，
1: 走，
2: 走。
3: 事情解决以后还会去拉车吗？
4: 拉车不好吗？
3: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拉车凭劳力赚钱没有什么不好啊。
4: 那你怎么会这么问呢？
3: 经过募款活动，你的行动举止让我觉得你不像一个拉车的。
4: 拉车只是我的工作，就像你看起来也不像一个大夫啊。
3: 我不像大夫吗？那我像什么？
4: 你跟涛哥把医馆开得像个善堂。
3: 善堂。
4: 你们看病不要钱也就算了，连药钱也奉送。
3: 你这是笑我们傻、啊、
4: 也许外人会说你们傻，但住过这里的人都知道这里的好。
3: 嗯，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4: 我这个外人当然比你们要看得清楚了。
3: 我可没有把你当外人。
4: 你说什么？
3: 啊，我是说，我们可没有把你当外人。
4: 我知道。
3: 你知道？你别这样。
4: 除非你嫌弃我是个拉车的。顾老弟，
3: 来坚持一下，
4: 来
3: 来，
4: 慢点，
5: 慢点，
3: 慢点，慢点，来来，
4: 小心，
5: 哎，慢点啊，
3: 小心点，来慢点，
5: 把他腿抬上去，来，慢慢的啊。
3: 李婶，你快去准备热毛巾和水，
5: 哎，
3: 去吧。哎呀，哎，来，顾老弟，来，
4: 哎呦，哎呦，顾老弟，坚持住啊。
5: 来了来了，来了，童小姐。
3: 哦，来，顾老爹，来擦一擦。
5: 童小姐，
3: 嗯，
5: 顾老爹伤得怎么样啊？
3: 哦，还好，没什么大碍，只是皮肉之伤，没有伤到筋骨。
5: 那就好，那就好啊。
3: 来，顾老爹，
6: 不好了，不好了，童小姐，涛少爷被人家打伤了，你快去看看吧。
3: 哥，哥，你这是怎么了？谁把你？

0: 成这样了？
1: 还不是那些歹徒。
0: 来，快进来，快进来。
2: 伤房子还伤人，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难道钱比什么都重要吗？
3: 大少爷，
4: 滚开！
0: 哟，少爷回来了。
2: 阿天，阿天，你回来了，
4: 让开！段新海，你给我出来！
5: 你们全都出去！
3: 下去吧，下去吧。

0: 你怎么就这么没人性？你在跟谁说话？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爹吗？为了要王涛他们家那块地，你真是什么都做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不管有什么关系，你要的是地，为什么要赶尽杀绝呢？做生意讲的就是快、狠、准。所以你就要打人、恐吓、逼人家卖房。
1: 你什么事都能做，
0: 无的放矢。这种话你信？
1: 说这话的人是我，亲眼看见这事的人也是我，王涛身上的伤痕就是证据。
0: 你没话说了吧？我回来就是为了要提醒你，为了钱，妈死了，小舅也关在牢里，你还要害死多少人你才甘心？
2: 你妈是死于车祸，你小舅是咎由自取。
0: 就算小舅是咎由自取，他应该去坐牢，可他只是亏空公款，又不是杀人放火。
1: 你在指控我，
0: 事实就摆在眼前，你没有反驳的能力。除非你有证据。
1: 如果我拿到了证据，我一定会到巡捕房去检举你。
0: 你去啊！
1: 就算你告到天荒老子那里也没用，你不能无中生有。
0: 你自己做过什么事情，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1: 哦，说到底。
0: 你是为王家兄妹出头啊，他们给你什么好处？为什么什么东西到了你眼睛里就会变成钱？你眼睛里除了钱，没有别的东西吗？
1: 没有钱，谁供你读书？没有钱，谁把你养这么大？
0: 我最恨的就是钱，我最不需要的也是钱。
1: 没有钱万万不能！
0: 我会证明给你看，钱不是万能的。
1: 你今天回来，就是要好大呼小叫吗？
0: 我来是要你放弃王家的医馆的，
1: 办不到。
0: 我会为王家医馆和你对抗到底。
1: 你就一定要给我做对吗？
0: 我现在就住在王家医馆，我会帮那些人一起阻止你的。
1: 如果这就是你来的目的，你已经说完了，滚！ 大千，大少爷，大千，滚开！大千，大少爷，巨星，
3: 哎，我来了。
1: 你现在去办三件事。第一，你要查一下谁冒用我段星海的名号。第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就算用钱把那小子砸死，我也要把那块地拿到。第三，我要段天在王家医馆待不下去，知道吗？
3: 知道。好极了，我栽赃嫁祸成功了，要把握机会。段天啊，段天。 我这次真要谢谢你，让我拿到尚方宝剑。到时候段家的一切都是。

0: 哥，你的伤势也好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哥，
1: 彤彤，三天之后。

0: 就是段星海拆屋的最后期限。哥想让你和他们先离开这儿。
1: 哥，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0: 你让我解释给你听。哥根本没有打算把地契交给他们，更不想让李婶和小胖他们受到一点点伤害。只要你和他们先离开，哥就放心了。
1: 哥，你怎么连我都要赶走呢？
0: 哥不是赶你，只是让你先离开。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这和赶我走有什么区别呢？
2: 彤彤，
1: 你对这个院子有多深的感情，我就有多深的感情。这是我的家，这里有我的回忆，你怎么能让我离开呢？哥，不管你是什么想法，我是不会走的，李婶他们也都不会走。
0: 你是我妹妹，当哥的一定尊重妹妹的决定，哥会保护你，但你一定要劝李婶他们先离开这儿。
1: 哎，李婶儿，李婶，你看见小胖他们吗？
3: 什么事儿啊？
1: 我和大哥已经决定把医馆卖给段先生了。
3: 什么？怎么说变就变呢？我得问问汤少爷去。
1: 哎，李婶，哥的病还没好，你就不要去问了。
3: 不行，我得问个明白。这件事儿大家可都是一清二楚的，怎么突然间说变就变呢？
1: 李婶，你就别问了。
3: 童小姐，我可是看着你和涛少爷长大的，你们是绝对不会把医馆卖掉的，怎么忽然间说变就变了呢？
1: 哥也不想这样，可是关系到医馆每个人的安全问题，我们不能不替他们着想啊。
3: 都这么一把年纪了，我怕什么呀？等那群混蛋再来呀，要是真的无法无天，我就站在这个院子里，我看他们到底怎么个拆法。
1: 李婶，我知道你疼我们兄妹，可是我们也要照顾你啊，尤其是小胖，他还是个孩子，我们怎么能让你们受这些伤害呢？
3: 可我舍不得呀。
1: 舍不得也要舍啊。
3: 可要是离开这儿，我们能到哪儿去呢？
1: 李婶，这些钱您就拿着帮小胖他们找个地方先安顿下来吧。啊，
3: 那你们，你和涛少爷，那
1: 我和哥，他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完就去找你们。

0: 这叫什么事儿？根本就是变相赶人嘛！
1: 吴老头，吴老头，
0: 哎，你们俩被赶出来了？嗯，这是，哎呀，他们也不想想。
1: 你少说两句吧，啊，会死人呐！
2: 别顾着骂人呐，你想一想，那个偷少爷他为什么这个节骨眼把人赶出来？
0: 彤彤那个丫头，她不是说了吗？他们要把医馆卖掉，
1: 卖你个头啊！也不知道你活这么大岁数是吃什么长大的。嗯，
2: 你只看到了人家把我们赶走，陶少爷和童小姐为了祖业和大伙的安全着想，有困难他们自己承受。你知不知道？
0: 哦，我明白了。
1: 我不管你明白不明白，我现在就是怕呀，他们把咱们支走，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呢。
0: 那我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快回去？
2: 回去？回去干什么？回去你一把鼻涕，我一把眼泪的，我们能帮得了忙吗？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要不然呢？等那帮混蛋再来啊，我们就拿命和他们拼了。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的伤势严重，需要急救。
1: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的伤势严重，需要急救。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的伤势严重，需要急救。
1: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的伤势严重，需要急救。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的伤势严重，需要急救。
1: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的伤势严重，需要急救。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的伤势严重，需要急救。
1: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的伤势严重，需要急救。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的伤势严重，需要急救。
1: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的伤势严重，需要急救。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的伤势严重，需要急救。
1: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的伤势严重，需要急救。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的伤势严重，需要急救。
1: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的伤势严重，需要急救。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

0: 我们是一家人，
1: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成一家人，所以才不希望你们受到伤害。
0: 我明白了。

0: 大家都走了。
1: 走了也好，免得他们有危险。
2: 彤彤，
0: 你们怎么又都回来了？
2: 我们大家住在这儿，就像一家人一样，没理由让我们搬出去。往后，我们这些大人还有小朋友们，为了保护这个院子，可以不惜一切。
3: 如果你们平掉这四合院的话，对不起，你们早了三天。三天后，我准时拆屋。
1: 刘先生，期限还有三天呢，太早了吧？
3: 王先生，你是误会了，我是来找段天的。
1: 你找段天？
3: 啊，段先生担心三天后拆屋的时候会有危险，所以要我来请阿天回家。
0: 你这是什么意思？把话说清楚。
3: 阿天是段先生唯一的儿子，难道你们不知道吗？阿天啊，干爹担心你的安全问题，特地叫我请你回去。你这是存心要陷害我，是不是？
4: 原来你就是那个姓段的大混蛋派来的内奸呢！来，我们打死他！
5: 打死他！
0: 打死你！别打了！
6: 我们从来没拿你当外人，你是怎么对我们的？
7: 我们大家费力把你救活过来，你是这样一个坏胚子，你对得起我们吗？
4: 童小姐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忍心欺骗她呢？

0: 骗我，你骗我！
1: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2: 俊生，
3: 阿天，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3: 阿天，我只是不想你和干爹的关系继续恶化下去嘛。
2: 你应该最了解我，我离开这个家，就没有想过要回来。你们无论做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4: 你不是要和我斗吗？是我叫俊生，让你在王家医馆待不下去的。
2: 你，
3: 干爹，您别把所有事情往身上揽。阿天，这是我出的主意啊。
2: 可是那个下命令的人是他。
4: 哼，他是谁呀？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做父亲的？
3: 干爹，您别生气，阿天说的是气话。
2: 俊生，我们两个人不需要你帮，你要是再说话的话，我们两个连兄弟都没得做。
4: 你不用把气出到俊生身上，是你要和我在王家医馆上斗，现在我看你还有什么能力和我斗。
2: 你以为你这样做我就走投无路了吗？
4: 没错，
2: 就算我不能住在王家医馆，我也会帮助他们和你对抗到底。
4: 王家医馆给你吃什么药？你一定要和我作对。
2: 钱又给你下了什么迷药，能让你为了钱六亲不认？
3: 阿天，你误会干爹了，其实干爹心里最疼的还是你。
2: 他要是真的疼我的话，看到王涛拿来那些钱里有妈的一条项链，他就应该知道这件事在我心中是多么的重要。
4: 生意就是生意，你的项链我没看到，就算我看到，在商言商，我也没做错。
3: 阿天，阿天。

0: 阿天。
1: 彤彤。
0: 我后悔打了你一耳光。
1: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0: 我知道。
1: 我代我弟向你们道歉。我喜欢你，可就因为我是段星海的儿子，所以一直没有勇气向你开口。
0: 我才不管你是不是段星海的儿子，我喜欢的是你，是你段天这个人。
2: 还有脸回来？我们这儿不欢迎姓段的。
3: 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我们这儿的人哪个把你当成外人了？你这样做对得起我们大家吗？
2: 他们姓段的什么事做不出来呀？根本就是把我们耍着玩儿。
4: 我们大家都在等着你的答复。
1: 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我是为了彤彤。
3: 什么？为了彤小姐？你可把话说清楚了。
1: 我喜欢彤彤。
3: 陶少爷，不要相信他，他爹是段星海啊。
4: 现在我只关心两件事情，第一，你怎么和彤彤相处，第二，在收地这件事上你是什么态度。
1: 现在的我是个凭劳力赚钱养活自己的人，我喜欢彤彤，彤彤也喜欢我，我愿意靠劳力赚钱养活他。至于收地的事，只要有违法的事情发生，我一定站在正义的这一边。
4: 希望你说到做到，好好对待彤彤，别让他受伤。
5: 龙涛哥哥，那他现在算是坏人还是好人啊？
4: 他还是你的段天哥哥啊。

0: 帮帮我，你就帮我这一次吧。
1: 星海，你就原谅他吧。
2: 好，我问你，你怎么跟你姐姐说你做错了事？
1: 她什么都告诉我了，她拿公司的钱做生意赔了。
0: 我私自动用了公司的资金，我想学姐夫炒地皮买楼，却没想到血本无归呀。
2: 哼，你说的倒很轻松，要不是我发现的早，阻止了公司危机，我早破产了。我不允许我的事业毁在别人手里。
1: 星海，你别把他往死里逼嘛。
2: 他挪用公款，公司险些因此倒闭，你还护着他。
1: 他是我弟弟呀。
2: 好，既然你护着他，就别怨我六亲不认不帮他。不还钱，我就送他进巡捕房。
0: 姐夫，姐夫，帮帮我，姐夫。
1: 星海，你就帮他忙吧，
0: 帮帮我。姐夫，帮帮我！姐夫，姐夫，姐夫，姐姐，你帮帮我！
1: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姐替你想办法。

0: 爹，小舅的事，你就帮帮他吧。
1: 做事要公私分明，我绝不容许我的手下监守自盗。你也一样。
0: 爹，我是小舅抱大的，他没少帮我们，咱家的公司没那笔钱，也一样能发展得很不错嘛。我看把他从公司开除就可以了。
1: 是非不分，将来怎么做大事？
2: 老爷，不好了，夫人被车撞了。

0: 什么？再说一次！
1: 妈死了！
0: 妈死了！就是因为你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所以妈才会死！
1: 你小救人呢？
0: 妈都已经死了，你还不放过小

0: 干爹，
1: 西陵拆建计划取消啊！为什么干爹？我们那么辛辛苦苦才……
2: 我知道辛苦你了，我说计划取消了，结束了。
1: 哎呦！
2: 对不起，对不起。
1: 这位老爷子，您找谁呀？
3: 我叫段新海，我找我儿子段天。
4: 原来你就是那个大奸商大混蛋段新海。
5: 来人呐！来人呐！大家都来看看，这就是大混蛋大奸商段新海。
3: 就是他。
5: 可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
6: 滚出去！
3: 滚出去！
7: 就是皇家医馆待客之道。
4: 出去！
8: 对不起客人大人，我告诉你，这是最客气的。
3: 滚！
4: 滚出去！
3: 出去！
4: 滚出去！
3: 滚出去！
4: 滚出去！
5: 来来来，你们这是干什么？凡事我们都要讲个理子。
3: 温先生，七贤还没到，你来干什么？他是来逼你们搬家的。
5: 这是你做儿子和父亲讲的话吗？
9: 阿天，你怎么可以这样跟你父亲说话呢？
10: 他来这里除了拆房子，还有什么好事？难道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流离失所吗？
3: 你？难道你不是来拆房子，你是来还地契的吗？
11: 如果这就是你学的所谓人情义，那我今天就来错了。
5: 段先生。
1: 如果刚才医馆里的人对你有不礼貌，我向你道歉。哎呀，陶少爷，跟这种人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李婶儿，你就别再说了。我只是要把地契交到你手上。陶少爷，段老爷把地契还给咱们了。太好了。
12: 瞧，孩子们高兴的，哎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0: 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
1: 你肯定不了解。
0: 那你就错了。我一直没有说，你跟你父亲一样，都只是会做而不会用语言表达的人。当他把地契交给你的时候，就像你把你娘留给你的项链投到募捐箱的时候，心情是一样的。回去试着好好跟你父亲沟通。

0: 我不太会做父亲，但伯伯，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好意，但是像我和阿婷的脾气都很硬，要是有个人先低头，然后。

0: 辛苦你了，计划结束。
1: 计划结束？向少爷，你在说什么呀？
0: 我是说段星海说停就停，我也可以说变就变。
1: 向少爷，反正我们也赚够了嘛。
2: 不
1: 不，那您说怎么办？向少爷，
0: 你把所有权状造一份，我把假的给段星海，把真的卖给需要的人，懂吗？
1: 向少爷，可我们还缺王家医馆那块地呀。
0: 现在我要让段家父子看看我是怎么得到王家医馆那块地。
3: 不要管我，你们先回去找人帮忙。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回头。
4: 行了，
5: 快走呀！哥，
3: 没事，反正小胖已经跑掉了。
5: 放开我！救命啊！小胖，你放开他！
0: 想让我放开你们也可以，把你们家地契交出来才会有生路。
5: 地契在我家里，
0: 派人回去拿。我的脾气耐心都差，三天之内我拿不到地契，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3: 原来都是你在背后搞鬼。
0: 哼，我连段星海都不怕，还怕段天那小子？
5: 王家医馆的危机已经完全解除了，难道你不知道段伯伯已经把地契还给我们了？
0: 段伯伯，你叫得蛮亲热的。我告诉你，现在他是他，我是我，现在是我要那块地。
6: 我们的答案还是不卖，你出再多的钱也不卖。
0: 是用钱买不到，但是我想两条人命应该值那块地吧。小胖子，你回去告诉段天，让他拿地契来换人，知道吗？去吧。
5: 你这个大坏蛋，快！小胖，看看。
0: 去你家，告诉你王涛，我答案就不用给你讲了。交不出地契，你很快就会在黄泉路上见到他。带走！
5: 小胖，
6: 给我
4: 快点！你走啊你！
0: 段天，出来看一下，我把你心爱的女人带过来了。
2: 俊生，你这是什么意思？
5: 阿天，他连小胖都想杀，
2: 你简直连畜生都不如。
0: 阿天啊，你也听到了，你说接下来我该怎么对付你呢？谁能砍一下段天的手臂，我重重有赏。
7: 是。
2: 你。

0: 你们这群废物，滚！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你别总问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为了一张地契，要死尽王家医馆所有的人，值得吗？俊生，你放了他们，什么都好商量。
1: 放人可以啊，交出王家地契。
0: 要不然我杀一个，杀两个，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你不要一错再错。我只是争取我自己想要的东西。王涛，段天再不交出王家地契，我第一个杀了你！
2: 俊生，
0: 段天千万不要交给他呀！不要，我要去。哥，涛哥，说我打不赢你，你也太抬举自己了。好，我今天就打得你心服口服。 我赢，你交出地契；我输，我交出王童。原来你深藏不露。

0: 你知道吗？我打从进你们家门，我就看不起你。你生下来什么都有，我只能在你爹面前装孙子。可是，我一直拿你当亲兄弟。我告诉你，我要的是全部，不是您那一点点施舍。你那点施舍一直让我努力，想赢过你。
1: 那就是彻彻底底的打败你。现在我做到了，交出王家医馆地契，我让你知道什么是赢者通吃。刘俊生，起来！你来了，我告诉你，我忍气吞声了20年，就当是你养我的报酬。 连本带利都要收回来了，老东西，别在这里碍手碍脚！
2: 我怎么会养出你这个畜生？
1: 你别忘了，前些天你还骂的畜生，在那儿呢。段先生，你真是健忘了。

Ah!

行不行？

0: 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好，我这次原谅你，下次绝不让我。
1: 好，谢谢段老爷，谢谢段老爷，谢谢段老爷。
0: 段爷爷，段爷爷，你可不可以留在这里啊？这样我就可以有很多的家人了，可不可以吗？段爷爷，你留在这里吧，段爷爷。
2: 爹。
3: 好吧，那我不走了。

0: 这几枚手还是都在这里逗留了。欲望与杀戮，照片什么时候找的那个？相信我吧。你喜欢我，我能保护你。灵魂与宿命。你喜欢在这小街上溜达，这小街也是你物色女人的地方。站住！我追你到铁道上，两次差点被你干死。
1: 追到公路上，你跑了。你说的那个愿望实现了吗？人喜欢回到他得意的地方。
2: 编剧、监导演董越。
3: 燕子，燕子！
4: 现在情况怎么了？
3: 我是担心错过破案的黄金时间。
4: 问你我。
3: 我都醒了，你还在做梦。
4: 江一燕，
5: 他是我杀的，站住！站住！
4: 你上次究竟是为了啥呀？
3: 谢谢你。

0: 名字？
1: 于国伟。
0: 哪几个字？
1: 余下的余，国家的国，伟大的伟。
0: 姓什么？
1: 多余的余。
0: 身份证明给我。什么时候出来的？
1: 今天。
0: 基本政策你知道吧？你先把这个表填一下，在最后那一页签名，去把相照了，下周过来取身份证，费用20，在旁边交。记得，在拿到身份证之前，不要离开本地，听到了吗？

0: 这车还坏在路上了，你说你该当干嘛是吧？不要扒拉这绳，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碰这绳啊！
1: 老岳，
2: 赶紧和司机科长沟通清楚了。
0: 放下电话就赶过来了，车还坏在路上了。
1: 好，来，你可以回去了。
2: 没耽误事儿吧？
1: 要不是人手不够，就不会让你们过来。
2: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3: 你就在这儿，别让秦大侦探进入现场。放心吧，
4: 师傅，昨天晚上跟他们蹲了一晚上，什么也没等着。下边什么情况啊？死人了。
2: 你留在这儿啊，别让闲杂人员进到现场。放心
5: 吧，师傅，
2: 把车推回去。
3: 又坏了呀！
2: 这是警犬从外地借调过来，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有点晕车，看样子起不上什么作用了。
5: 都晕成这样了，赶紧拉回去吧。
3: 你们厂子有报失踪的人员吗？
2: 死的是我们厂的，
6: 身份没核实呢。
2: 没接到有人报失踪啊。

0: 车呢？
1: 我的车坏在路上了，让人推回去了。
0: 上车吧。
1: 哎，好。
0: 上哪儿啊？
1: 方便的话，把我放在厂大门口。
2: 受害者为什么会三更半夜的跑到这块野地呢？
0: 这不像昨晚的第一现场。
2: 运送到这儿，没发现有运送的痕迹啊。
1: 下了一场雨啊。
2: 老于，我听说你在你们厂逢盗必破，都像女侦探啊。
1: 这种夸奖的话我听多了，关键得看跟谁学的。
0: 让人抽一口。
3: 哎呀，
0: 点了点了。
1: 现场没有目击证人吗？
2: 于神探，帮推一把。

0: 死者的上衣被推至双乳上方，下身赤裸，跟乾隆起一样，脑后部有被钝器击打的痕迹，全身共有多处刀伤，大部分分布在身体的正面部位，刀伤的窗口并不深，大多是横行在表皮的划伤。死者的致命伤仍然是前颈部的动脉血管被割断，导致血流过多而死亡。
1: 作案手法一模一样。
2: 哎，你这干嘛呢？这是
3: 人肉可爆。
4: 张队在吧？
5: 出去了。
4: 张队，
1: 怎么这么多人？
4: 都是我们团的，协助调查。
1: 好不闹。
4: 案发当天，这些人都不在班上，都有嫌疑。我是担心错过破案的黄金时间。
1: 咱们带，老大，咱们带回去。
4: 人都带来了，要不做个笔录？

0: 盘子已经现在赚了，
1: 对呀，
2: 师傅。
3: 把案发当天你们都干了些什么？详细的写份材料。现在回厂里。
4: 啊，这刚来
5: 又回去啊？
4: 干嘛呀？
5: 这是干嘛？大家都配合去，配合着就完了。
3: 都不想回是不是？

0: 啊！名字、手印，
1: 美人的手印、名字，
2: 一会儿让写说明，一会儿让按手印，
1: 这不折腾人吗？
3: 就是啊，
4: 不写材料，不按手印，
1: 我看你嫌疑最大了。
2: 赶紧写，
1: 你叫我，我先写。
2: 给，
0: 小点声啊！
2: 快点，都写了。

0: 张磊，
1: 嗯，有事吧？死者的身份已经确定了，不是你们工厂的。
0: 这都第几起了？
1: 第三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同一个人干的。
0: 死者是活着死的，到那儿呀？
1: 被打晕之后运送到那儿的。
0: 怎么到那儿的呢？
1: 方法有的是，一辆自行车就能做到。

0: 感觉快要下雨了，没多远了吧？
1: 别融了，
0: 要不咱先回去吧。
1: 别说话，
0: 那个凶犯就这么把受害人带走的？夜里绑走一个大活人，难道周围的人没有察觉吗？
1: 打晕了，
0: 那他万一醒了，他一喊不就被别人发现了吗？
1: 你他妈再废话，电棍塞你嘴里啊！哪他妈那么多废话呢？

撅着。脸冲着我。

0: 师傅，要不咱们再找找吧。
1: 找什么呀？
2: 那万一凶手在现场留了点什么呢？
1: 人家公安局都翻了好几遍了，还他妈给你留着呢。
2: 疼。
1: 等等。
0: 等什么呀？等凶手来啊？
1: 那没准呢。你太小了，啥也不懂。我告诉你啊，人喜欢回到他得意的地方。

0: 跑什么？叫你跑，跑，跑啊你！说，跑什么你？你干什么呢你？哎，说。
1: 我听说这发生了命案，这可是大事儿啊！我就坐不住了，就想过来看看。我不说瞎话，我平时上夜班，白天睡一觉起来没事干，就喜欢四处散散心。我这也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平时就喜欢听工友们说说那些烂，说说闲话什么的。
2: 队长，你认识吧？
1: 我不认识啊。我听人家说，说他名声不太好，说他水性杨花，有人在灯光球场见过他。灯光球场，你也知道，没什么正经东西，给20块钱就能随便摸。
2: 你经常摸吧？
1: 我不摸，我喜欢听。他肯定是在那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让人给杀了。哎呀，别走，我走不动，听听吧，我求求你。到哪儿都行，别再让我跑，我跑不动了。

0: 走吧，把车子给他。
1: 你们是谁呀？
0: 我们在查这个案子。
2: 师傅，你怎么放他走了？
1: 他就是个挡闲话的。
2: 哎，你去哪儿啊？

0: 哎，你一个人来的呀？啊，一个人来的。你也是啊？你不经常来这儿吧？
1: 见过他吗？

0: 那个女的有固定舞伴吗？你这么关心她？她被人杀了。你好好想想，最近有什么可疑的人出现在这儿？
1: 我记得有一个奇怪的男人，他来了也不跳舞，就喜欢站在那黑黢黢的角落里。有两次吧，他还使劲地盯着我看。我好几天都不敢来这儿了。
0: 他要是再出现，你还能认得他吗？

0: 我当然可以，这是我的户号，给。我不为这个。
1: 最好啊，这里头局里头人手不够，案子又多，要不早退休了。
2: 退休打算做点什么呀？
1: 回北方老家。
2: 不喜欢这地儿。
1: 我有时想啊，等我退休之后，能够忘记以前经历的那些案子，无忧无虑的坐在院子，晒晒太阳，我就知足了。
2: 那是你，你这一辈子也算是功德圆满。我不行啊。

0: 再问你们一次啊，偷几回了？
1: 太离合呀！
2: 偷三次了。
0: 啊、去你妈的！
3: 偷了三次了。都偷三次了，居然一次也没发现，太他妈失败了。不待见了。谁给了你们时间点啊？
4: 我们就是跑腿的，你们厂子里面的人跟我们老大都交代好了，其他的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2: 我们厂的人，
5: 下面将进行为在这一年度中爱岗敬业、贡献突出的劳动模范们进行正式的表彰。
6: 由我宣读：1996至1997年度
7: 劳动模范代表名单，刘胜峰。
2: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有点像做梦
8: 啊。哎呀，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
2: 我感觉呢，什么就是的。
9: 陶建军、李国伟，
10: 干得不错啊，再接再厉。
5: 下面我们请获得劳模称号的于国伟
9: 为大家带来讲话。
11: 感谢厂领导的肯定，感谢工友们的支持。我做出的成绩还远远不够，我要以不怕死的精神为我厂的保卫工作做出更多的贡献。我相信只要奋斗，人生就会更加精彩。

0: 船长，这机器时间长了，经常坏，我这就处理一下。我们快去。
1: 哎，老岳，你别老看那玩意儿了，哎，
2: 啊，
3: 哎，你得喝呀！
1: 哎呦，
3: 喝！
1: 哎，我们都得向你学啊！
2: 学什么？
1: 你说这厂里要是没你，该怎么办呢？
4: 这厂里有你，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哥几个，我说句实在话啊，
6: 于哥，你知道我最佩服你的地方是什么吗？哥几个知道吗？
7: 啊，
8: 眼珠子，
5: 那叫眼力，
6: 什么意思啊？
7: 啊，
6: 只要于哥站在咱们厂门口，准能从那帮下班的人堆儿里当中看出来，谁干了坏事。
7: 哎，这真是这样，我跟你说，
4: 那没办法，这是我的能耐。
7: 别着点，学。
6: 哎，于哥。你怎么不想办法上吊？
4: 我他妈上什么吊啊！我他妈上哪上吊去？
7: 上什么吊？
9: 别起哄啊！
10: 别起哄！
7: 罚一杯，
11: 罚一杯！
10: 我不能
7: 上吊！
6: 不是那个上吊，
8: 吊公安，
6: 公安局。
11: 那现实什么那个？
6: 怎么不现实？你就知道是你懂什么？那轴承厂的老马不就破格掉进去了吗？
1: 哎，那地儿啊，还真是老于该去的地儿。
6: 这话说的对。
9: 所以哥几个，咱预祝于哥早日上吊。
12: 好，
13: 来，来，
14: 上吊，
15: 上吊，
16: 上吊，上吊，
4: 不吊。坐下。是个随遇而安的人，该惦记的我惦记，知道吗？我跟你们在一起多快乐呀，我。
6: 于哥，那可是事业编啊，
4: 鸡头凤尾分得清吗？我们这都有定数的，别他妈瞎惦记，快去！
9: 钢鸡头，
7: 鸡头，
9: 鸡头，
7: 鸡头，
9: 鸡头，鸡头，鸡头。

0: 喝酒了吗？
1: 今天厂里表彰大会，结果出去喝了点，
0: 要奖你了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也要表彰你呢。上次要不是你帮了我，那帮混蛋还要找我麻烦呢。
1: 收拾流氓混蛋，我的工作。下次再碰上这样的事儿，嚯！别碰上这样的事儿了。你手挺辣呀，拿几个酒瓶就砸人脑袋。以后这种事儿啊，能躲就躲。
2: Thank you.

0: 这儿挺乱的吧？我也就暂时住在这儿了。那你以后去哪儿啊？嗯，我想去香港，开一家理发店，手艺正好能用得上。去香港开理发店，你目标好远大呀。你没有目标吗？
1: 我现在挺好。
0: 就一点愿望都没有啊？愿望嘛，当然有嘛。说了你也不懂，
1: 说出来我就懂了。
0: 我还是别说了。 等我以后实现了，第一个告诉你。
1: 还挺神秘。

0: 发现了自行车轮子的印记，不过雨太大，印记很模糊。受害者的身份正在调查，好像也是附近工厂的女工。
1: 他们都有着相似的外部条件，这应该不是偶然。凶手也许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0: 团队，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他们说你在这儿。
1: 谁找他？
0: 路过看你车停在这儿，好巧啊。查案呢？
1: 嗯。
0: 需要我配合什么？
1: 不需要。
0: 我没打搅你吧？
1: 打搅了。看什么呢？
0: 被害人死得好惨啊。凶手太他妈残忍了。
2: 这案子跟这地方有关系？
1: 这几名受害人都在这里逗留过，他们也许是在这里被凶犯盯上的。

0: 师傅，你怎么又愣神了？你想什么呢？您不会还想那案子呢吧？
1: 我在想你这电鱼的办法，太他妈缺德了。
0: 这有什么呢？我不这么干，别人也这么干。
1: 这就不是聪明人的办法。
0: 我不一直跟你在一起吗？我去那边。
1: 哎，老三，你过来。我让你变得更聪明，来来来来。

0: 下班铃都打了，没打我没打。这办法能行吗？你说。通过加大采集技术，加强采集技术调整，对开展再就业工作提供新的有效方式，加强再就管理转换转型机制，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也是企业开拓再就业活动的最终端。 促进企业走内产制发展的道路，合理解决好企业员工效的问题，既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也为下一步员工的再就业做好了前期的准备。
1: 师傅，人都走光了。

0: 咱都出来三天了，单位那边不好交代啊。
1: 跟我怕什么呀？这要是能找到线索，别说三天了，30天都值。
0: 这办法能行吗？
1: 很多时候啊，容易把事情想复杂了。我这办法至少有机会。
0: 哪有这么傻一杀人犯啊？看了我们的现场照片，然后自己就傻呵呵的出来了。哎，同志们好，不好意思啊，我就是那杀人犯，我来晚了，来晚了，不好意思啊，让大家求子，我自罚三杯，自罚三杯，我先看你们怎么样。
1: 那个人站起来了。

0: 包括江东大队、武州小队。
1: 还是师傅厉害。那没办法，就这能耐。
0: 也允许范围将其其他大队，拒绝所引发的道路结构以及局部的冰冻，都会给交通造成许多
2: 影响。师傅，
0: 要提前。
1: 啊。
0: 后天江南还有五家雪的小雪，其他地区的范围多雨。雨雪退去的本周日和下周一，不少地方可能会迎来
1: 嗯。
2: 我早就知道豆腐吃的事儿。
0: 北省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大大雪，降雪范围扩大。在未来几天，南北地区也将出现雨夹雪。
2: 预计
0: 下周
2: 雨
0: 季山区或将达到摄氏
2: 30度
0: 左右，将突破1991年的最低气温。监测显示，
2: 我一直都没画。我真的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
1: 别叫我师傅。你他妈也不是我徒弟。你怎么了？啊！哎，梁，你怎么了？
0: 通讯设施的除冰除雪和防冻工作，加强农村房屋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加固。
1: 大夫，大夫。

0: 就差那么一点儿，
1: 我都能闻到它的味道。臭
0: 头的味儿！刚那人是在这厂的吧？
1: 跑不了。

你怎么想把我叫这儿来？我不开心的时候就一个人来这儿，挺好的，没人打扰。你说的那个愿望实现了吗？

脸又怎么了？

0: 我说香港会不会变成想去就能去的地方？那不好说。照片什么时候照的那个？
1: 很久以前了，老家照的。

0: 你没想过离开这儿吗？现在能去哪儿？严大，严大，严大，严大，开门呐！严大队长，来了。
1: 在这儿等我吧。

这条街是三场交汇的地方，号称小香港。我这平时都忙不过来，我不是想趁着年轻去南边闯荡一下吗？要不然我才舍不得这儿呢。你打算干嘛呀？

0: 这家呢，三口人，受害者是家里的妻子，受害时间啊，应该是下午1点左右。是一位邻居听到了喊叫，所以报了案。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受害者已经死亡了，家里还有一个孩子，这个时候应该在学校。
1: 小孩多大了？
0: 7、8岁吧，已经派人去找了。
1: 他人呢？
0: 正在联系，

0: 冷静。安建香，许丽萍，罗恒辉，
1: 到，
0: 吴顺利，
2: 到。
0: 行了，把门关上。
3: 你们落在厂里的私人用品，会有人给你们送出来。
0: 把门锁上。
3: 以后就不要来厂里了。

0: 我不想走，
1: 让我下去。

0: 凶手啊，就是死者的丈夫，本想偷偷回家，被我们发现了。抓捕的时候他想自杀，结果弄伤了肚子，没什么大事。
1: 你们还要查他们是吧？
0: 这个胡某之前的工厂效益不好，在家待了好几年，没什么收入，夫妻关系很紧张，经常吵架。事发当天，妻子骂了他几句，结果呢，他一怒之下用菜刀砍了妻子，然后跑掉躲了起来。
2: 家本应该是一个抱团取暖的地方，怎么这样？
3: 我不是鬼子，真的不是鬼子。
2: 孩子还小，今后怎么办呢？
3: 不是，
2: 现在究竟是怎么了？

0: 你仔细看看，这几个人都符合你说的情况。
1: 宋柏街32号，
0: 自然厂交汇处那条小街上，他就住那儿。这小子被拘过，猥亵过女人。

你儿子不在啊？

老板结账。

0: 好久都没见你了，你去哪儿了？
1: 认得他吗？
0: 这谁呀？
1: 角落里的男人啊，你提到过的。

记得我吗？当场门口，我追你到铁道上，两次差点被你干死，我没打。我又追你到公路上，你跑了。

没断啊。你喜欢在这小街上溜达，这小街也是你物色女人的地方。四条人命被折磨致死了。

0: 冷了。
1: 你喜欢我？
0: 是啊。
1: 那你为什么从来不碰我？

0: 好像做了场梦，突然间一切都不真实了。
1: 回去吧。
0: 我都醒了，你还在做梦。我会离开这儿的。
1: 留下来吧。
0: 这就是你一直不肯说的愿望。

0: 你认得这地方？想起来了吧？
1: 不是我干的，不是我杀的。

0: 张队，现在受害人情况还不太明朗，如果救过来，估计也是废了。这是他资料。
1: 我们调查过他。
0: 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他与此

这个姓于的是个疯子。

据本台记者刚刚获得的消息，有着近60年建厂历史的第四冶炼厂将在近日内实施厂区整体爆破。爆破之后的原厂区用地将被开发成本市最大的商业级住宅项目。听到此消息之后，原厂的职工群众纷纷表示欢欣鼓舞、喜迎搬迁。

0: 他在那儿呢。
1: 哎，
2: 这是他生病前写给你的信，说等你来了一定交给你。
1: 他病了多久啊？
2: 有两年了吧。
1: 病之前没回老家呀？
2: 没听他提起过。

0: 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还记得吗？
1: 记得，炼钢厂外的公路上。那天雨下得很大。

0: 你看清他长的样子了吗？他当时满脸都是血，根本看不清楚。后来呢？判我们全责。本来还以为要赔钱呢，可后来也没人提了。
1: 为啥？
0: 尸体没有人认领。他没家人吗？公示都出了几周也没有人来。 后来就烧了。烧了？无名尸体的存放时间是有规定的，谁给你看着呀？后来那个姓张的老警察找到我，说他在医院发现了那个死者事发后的血检报告，还说这个死者生前与其命案有关，一直到现在。 都不知道他是谁。

0: 弟已失联，速撤离。
1: 这张芯片里有我们集团所有人的个人信息。
2: 咱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他，这关系到整个令盟计划的成败。
1: 如果这张芯片落在警方手里，那我们所有血杀的人就会……
3: 生命换来的重要证据。
4: 哎哎，这个，这个
5: 东西肯定在女政府身上。
6: 这趟浑水啊，您别趟。
7: 姑娘，来者不善，
3: 鱼龙混杂，危机四伏。
8: 按他说的，那这列车上不止一两个。
9: 给建龙打电话，
10: 警方一直怀疑他帮助建龙集团办毒品交易的前嫌。我们启动芯片了，
7: 目标锁定。
11: 不管在哪儿，一定要把东西带回来。
7: 建龙计划主要目标就是抓住建龙。
2: 我知道了，找到了芯片，咱们就找到了嫌疑人。
7: 用你的羽翼在铁路线上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钢铁盾牌。
3: 一场正邪之间的争夺之战。
2: 你把东西交出来了。
12: 东西没在我身上。
13: 快把芯片给我，别耽误了大事。
2: 这个芯片是整个猎龙计划的核心证据，我不能给你。
13: 芯片我家。
7: 新的猎龙计划马上启动。
3: 纵横千里之铁凤凰。

0: 这小子身上能藏东西的地方，我们都搜了，没有发现芯片。那打开他的肚子看看。
1: 龙哥，那要是真要再没有的话，可就什么都问不出来了。也是啊。
2: 你们说他会不会有同伙？不就一张破芯片吗？再复制一张不就完了吗？
1: 什么？破芯片？哎呀，小敏啊，你知道什么呀？这张芯片里有我们集团所有人的个。

包括交易记录。如果这张芯片落在警方手里，那我们所有线上的人就会。

0: 那和胡爷的交易怎么办啊？
1: 当然要继续。今天听你的，给他留个活口，多下点料，让他拉个三天三夜再说。
2: 好的，龙哥。

0: 请进。警员14098前来报道。
1: 战玉同志，从今天开始，任命你为 K521列车的乘警长。处长，猎龙计划还没有结束呢，怎么让我当乘警长了？这是上面的命令。猎龙计划的卧底已经失联，现在是下落不明。毒贩那边呢，应该有所察觉。为了不打草惊蛇，现在暂停终止猎龙计划。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让毒贩们放松警惕，好寻找我们失联的卧底。
2: 我可以等，这由不得你，必须服从组织安排。
1: 战玉同志，你应该明白，乘务工作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乘务工作在时效性和迅速反应能力上，甚至比铁鹰小组要求的更高。我希望你 能迅速地适应，担当起重任。你明白吗？不明白。不明白，我就再提醒你一句：作为一名乘警长，在一辆列车上，他时刻代表着整个铁路公安的形象，不能像你在铁鹰小组那样随性，凡事要从大局考虑。还有，你别忘了， 你在铁路公安学院毕业时候的誓言，那就是用你的羽翼在铁路线上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钢铁盾牌，成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守护神。我希望你能发挥你所有的特长，成为一只纵横千里的铁凤凰。爸，在工作场所不许叫我爸。
2: 你的手续已经办完了，明天就去报到。是。等等。又怎么了？别忘了晚上回来吃饭。知道了。
3: 对不起，龙哥，给他下了那么多的料，他竟然还能跑了。啊？跑了？
4: 我已经派了小五和杰子去他居住的棚户区查找了。
3: 起来吧，
4: 谢龙哥。
3: Huh?

0: 干净了吧？
1: 干净了，龙哥。
0: 干净就好。我最讨厌不讲卫生的人。

0: 站稳当地。
1: 好，
2: 加速，抓他，抓他！

0: 这变化太大了，
1: 何止是大爷，简直是翻天覆地。他还好吗？他
2: 很好。
1: 20年了，这20年多亏你了。
2: 这你就不用客气了。
1: 能见见吗？
2: 看缘分吧。先回家看看，我送你去车站。
1: 行。

0: 跟上点儿，哎，你得听点神。哎，像你这样刚出道的生瓜蛋子就得多练。哎，想当年我跟战友战神一起出场，那才叫威风八面。如今你呀，
1: 说，您说的战友是不是传说的战神啊？他是谁啊？
0: 他爸。
2: 庞师傅，咱以后能别老提我爸爸。哎，我听说你还落过秤呢，走过麦城。
1: 师傅，麦城是哪儿啊？
2: 哎，这个我得给你好好讲一下。这麦城啊，那可是庞师傅一手绝活。
0: 赵局长，今天您第一天上任，我们给您汇报一下工作。啊，老蔡
3: 到，
0: 李征。前两天呢，我跟你说过那个网上通缉的嫌疑人，你把34号从姜文强给我口述一下。
1: 庞师傅。
4: 哎，小心点儿！
1: 叫做张红，30岁，贵州人。
0: 怎么样？
2: 都对。哎，先生，参谋，来院里。
5: 好好好。
2: 先生，
6: 你了，有事儿吗？先去。
7: 别跑了，进去。
6: 有什么事儿吧？
8: 你怎么了？
6: 打电话呢。对呀。
9: 向主任。
10: 哎，大家不要，快！
2: 站街广场有一男子突然昏迷，请求支援。快点！再说一遍，请求支援。来，不好意思，咱们往后撤一下，好吗？给这位先生让出空间来，好不好？谢谢。来，咱们往后撤一下。来，不好意思，咱们不要拍照了，好吗？来，咱们让一下，咱们往后撤一下啊！谢谢，往后撤一下，好，不好意思，不要拍照啊！
11: 林姐，
12: 东西找到了没有？
13: 还没找到。
12: 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13: 我和杰子已经追到车站了。
11: 就晚了一步，他倒在三个乘警面前。
2: 来，咱们往后撤一下，
14: 配合一下工作。
2: 对，来，不要拍照了。来，都往后撤一下，
12: 那最后接触的是什么人？
11: 是个女乘警。
12: 他们说什么了？
13: 没看到他说话，人就倒下了。
11: 不过他死之前一直抱着那个女乘警，我估计东西可能藏在他身上了，只是他来不及说了。
15: 他们现在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
12: 你应该知道怎么办吧？找不到东西，所有人都得死。
16: 林姐，
2: 往后撤啊！怎么样？
10: 大家不要围观，快！
14: 大家撤一下，谢谢。
2: 来，撤一下，
14: 好，让一下，配合一下，谢谢。
2: 咱往后撤一下，哎，不好意思，撤一下，哎，往后撤一下。
17: 你好，我是 K521程警长战玉。哦，
18: 你们是不是打过了？
19: 打了，
18: 我给你来吧。
20: 五哥，老板怎么说？
21: 要么拿东西回去，要么拿命回去。
12: 后面的交易还要继续吗？
21: 当然。
12: 没有芯片怎么继续啊？
21: 你带郑凯上车。
17: 情况就是你现在看到这样，我们马上要跟车了，这边就交给你了。
20: 好。
22: 对呀，
2: 这赶紧拿东西，我来不及了。潘师傅，走吧。

0: 哎，张营长，刚才属于突发事件，我出了一个没问题吧？
1: 你啊，多跑几年车，赶上个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的坎儿，你再来一个孤立无援，就练出来了。
2: 师傅，您放心，我多学多练，可您得教我呀。
1: 想拜师啊？那走下手续吧。
0: 这还有手续呢？
1: 那当然了。想当年我跟我师傅出生的时候，师傅手里拎着东西，马上接过来。那师傅想喝水，马上就给倒上。
2: 行，师傅。
1: 慢点，哎，教你一招啊！刚才在广场上死的那位，瞳孔针状，皮肤干紫，肌肉松弛，舌头后坠，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跟毒品有关。哦，
2: 怪不得您看他肚子呢，电影上都这么演。
1: 电影上去是从咱们这儿来的，来，就这，他这个不像是吸的，像是扎的。
3: 帮我拦一下。嗯，啊，好。小灿儿，又跟八大爷取经呢？
4: 我是张彻，您老师见着舅妈叫二姨没话搭了话，是吧？有事儿找我们张警长说，那就赶快吧，别跟这耽误时间了。
3: 得，您念您的经，我走我的路，再见。
4: 哼。
3: 佳玉，听说你调到我们列车当乘警长了。
4: 你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啊？电话倒没时间接，谢希也没时间回。
3: 这边，
4: 哎，
3: 嗯，
4: 前段时间忙着出任务。
3: 是吧？那你得多注意身体啊。
4: 哎，我给你寄的东西你都收到了吗？
3: 啊，
4: 我这想跟你说这事儿呢，等下次跑车的时候我给你带回来。
3: 别介，那点东西算个啥呀？哎，对了，我订了两张电影票，咱们出完车一起去呗。
4: 嗯，
3: 不合适吧？
5: 我也是刚刚当上乘警长，好多工作刚刚交接，不方便，以后吧。各位旅客您好，由天海开往安远的 K521次列车正在检票，请您于一站台检票上车。
1: 请您于站台还有什么的？您再教我点啊！哎呀，有些东西你得且学呢。搞咱们这行，你得长一双隔山打牛的鹞子眼。什么叫隔山打牛的鹞子眼？就是能在旅客当中分辨出各色人等五行八作，还能够隔皮看瓤找出可疑的人来。哎，反正你呀，每天得积累经验。
6: 这些个经验都是积累出来的，你懂吗？你得慢慢学。哎呦，哎呦，警察同志，谢谢您了。哼，这鸡蛋没少带，我这些鸡蛋呢，多亏了您了，要不然就碎了。啊，挺口音锦州的。对呀。
1: 这回家看孩子。
6: 对呀。哎，您真是能掐会算呢。
1: 行了，上车吧。
6: 那好了，警察同志，嗯，那我就上车找座去了。
1: 好好。
6: 师傅，师傅，
1: 嗯，
6: 哎，你可真神啊！
1: 行了，上车了，咱们也该开练了，走吧。
2: 行，师傅。

等一下，老师傅，请您出示一下车票跟证件。车票、证件，出示一下。

怎么回事？啊，检查一下证件车票。大爷，恭喜您获得新的人生了。嗯，来，拿着东西，赶紧上车吧。 慢点儿，你慢点儿，慢点儿。哎，你嘛呢你？瞧把大爷给吓的，哼哼，职业病。

0: 喂，
1: 聂子，
2: 欠龙哥的钱该还了吧？
0: 你谁啊？
1: 我是谁并不重要，
2: 赶紧拿着钱给我滚回来。
1: 哎，给你女儿说两句。叫爸爸。叫啊！
3: 爸爸爸爸爸爸！
0: 混蛋，别动，你们别乱来，你挡着我，挡着我。
1: 少他妈废话，龙哥的手段你知道的。哎，敏姐，
4: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广平。
5: 刚好，那我们一会儿广平火车站见。
1: 好的。你们几个把人给我看住了，聂子不把钱拿来，就把人给我收拾了。
6: 是
7: 是是，大哥。
8: 我已经上车了。啊，好，明白。
4: 大爷，我来帮您。
9: 好，请点儿。谢谢啊。

0: 张队，龙椅抬头，新的炼炉计划马上启动。
1: 好的。
2: 开个会说一下啊，还是老规矩，老庞，待会儿你带着蔡萌去检查硬座，我呢去检查软卧和硬卧啊，就这样。
3: 哎，正好，我跟着战警长去卧铺。
4: 哎，张车啊，我们这儿人多事多，也需要领导啊，你们不能跑一边去啊。
3: 胖大海，挑理是吧？那行，咱们换了，我跟着战警长去硬座，你带着小灿儿去卧铺。
4: 别老小灿儿小灿儿，不好听。
5: 没事，师傅，张车，我是新人，叫我什么菜都行。
4: 你是篱笆摔跤给妈吃吗？是吗？我这抬你呢，你把我扔出去了。
2: 行了行了，老庞，别逗了。咱们呢，今天客流量比较大啊，任务也比较重。待会儿巡逻的时候，哎呀，就多提点咱们家小灿啊。
4: 嗯，小灿一碟。嗯，
5: 叔，咱走吧。
6: 叔，你刚才战警长说的开练是什么意思？
4: 因为老子记清楚，俗话说火车一动黄金万两
6: 啊。
4: 对于咱们乘警来说，火车一动呢，咱们流动派出所就算开张营业了，所以要注意力集中，有什么风吹草动呢，马上做出反应，明白吗？
6: 明白了。
4: 明白范了
6: 啊。你说帽子
5: 水杯给您。
6: 走，叔。
7: 对不住，对不住啊！
8: 把您给熏着了是不是？啊，
7: 这天儿太热，
6: 凉快凉快。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呀，哎呀，哎呀！
9: 来了，
7: 谁的包这是？
5: 我的，我马上给你挪，马上给你
6: 放人。
7: 哎呀，辣眼睛都。
6: 哎，朋友，
7: 啊，
6: 你把你的票拿着，我看一下来。
7: 啊，
6: 车票好，好，放起来，快！哎，车警同志，
10: 你好。
3: 你好，有什么事吗？
6: 您是列车长吗？
3: 对，我是。
6: 麻烦您看看能不能给我调一个铺位，那哥们身上味道老浓了。我有鼻炎，受不了这刺激。
3: 先生是这样，列车刚开动，要不你先等等，一会儿有了我再给你调。
6: 好吧，谢谢啊，谢谢。
2: 哎，您啊，在这儿先在外面待会儿，透透气儿。
6: 啊，
11: 请大家把自己的行李安放好啊，别砸到其他旅客。这是谁的包啊？往里推一下。
10: 唐师傅。
11: 哎。
12: 没电了。
11: 这是谁的行李啊？放好啊，
5: 别丢了。先生你好，约顺队不允许吸烟。
13: 我没抽啊，我也没点呢。
4: 请您出示一下车票证件。点着了就错了是吧？这么一车人呢，安全第一，给你提个醒，有错吗？
13: 是，
4: 这么大烟瘾，刚开出几站？收起来。
13: 不好意思。
2: 来，把自己的财物保管好啊。

0: 东西肯定在女政委身上。咱怎么想？
1: 等他过来，咱俩把他夹住去，我摸底。
2: 大爷，
3: 您先走，您先走。
4: 你们先过。哎，大爷。啊？
3: 哎呦！
4: 您怎么还不落座呀？前面是大区间，车速可快着呢。您得赶紧落座呀。
3: 人一上了岁数。坐时间长了腰受不了，站起来活动活动。你忙你的，我这就坐下。
4: 行。哎。

0: 出现意外，家伙也随时才上车。
1: 那聂子呢？
2: 还没上车。
1: 哦，我知道了，有什么情况一定向我汇报。
2: 明白。
3: 龙哥，那钱我也没说不还呢，我都准备好了，
4: 我说就还给你。龙哥，
1: 聂子，钱的事情咱们先放一放。
3: 龙哥，你跟你手下说，别让他们乱来啊。
1: 聂子，你的家人在我这里很安全，我一定会替你照顾好的。
3: 谢谢龙哥。
1: 你和我是朋友吧？
4: 当然是朋友。
1: 既然是朋友，就帮我办件事。事成之后，你欠我所有的钱都一笔勾销。
3: 好，龙哥，你说。

0: 由天海开往安远的 K521 次列车正在抢票，请您于一站台检票上车。
1: 喂，
2: 喂，龙哥，我上车了。
1: 好，迅速跟杰子联系。
3: 如果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0: 聂子的大名我是早有耳闻，没想到咱们在趟同一条河的水里。啊，自家兄弟，杰子，
1: 祸在哪儿？
2: 在这个女乘警身上，那个卧底临死前和他接触过。
0: 能确定？
2: 你上船前，我们动手摸过底，失手了。
0: 怎么知道手？被他们一老头给挡。老头？什么老头？
2: 就是一过路老头。
1: 盆儿倒挺亮。
2: 哥，都这时候了，咱就别开玩笑了吧。除了下货，还想吸个。

0: 叶子应该已经上车了。聂子，对呀，火车上不能硬来，龙哥让他跟来了。你知道芯片对我们有多重要的吗？你跟我几年了？3年了吧。3年了，想必我对你的心意你都知道吧。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一定不负众望。
0: 我只希望你不负我就好。现在你拿着这个去会会聂子。

0: 哥们儿有火吗？借个火。
1: 没油了，到处着火了。
2: 龙哥的人，
0: 我都安排好了，你等我信儿吧。
1: 最好快一点，龙哥的手段你知道的。
0: 我门清，就下一站。
3: 我是买了四张票，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4: 哎，我说这位，
5: 怎么回事？
4: 看，他们两个人买了四张票，车上还有很多年龄大的旅客想补，这不正跟他们商量，想让他们让出两个。
5: 行，我来处理。二位，您看情况就是这样。

0: 你们认识啊？不认识。你肯定先去。送给你，谢谢。专业。
1: 我爱你。
2: 陈局长，这地上13车发生了旅客纠纷，请您马上过来。
1: 收到，马上过去。

0: 情在。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刚打水泡的面就给我打洒了。
2: 你撒手啊？
3: 这事跟我没关系。
1: 你赔我的面，
3: 自己撒的，听到了吗？
4: 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来，不好意思，哎。
5: 让让让，怎么了，姐妹？
4: 咱们让一下，好吧？谢谢啊！哎，大妈，大妈，让一下！哎，给我接个大，给我拿。
3: 咋的，知道吗？撒手！撒手！好好说话行吗？撒手！不是我弄的，听到了吗？
4: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干嘛呀？冲大家这么多人看着呢，不嫌丢人呢？

0: 让一下，我说两句。
1: 让一下，
0: 百年修得同船渡，这就是缘分。
2: 请让一下，谢佩航。
3: 查了，这来了，
0: 不就是一碗泡面？那什么，我陪你吧。这，哎呀，走，大伙儿都休息呢，到钟点了。前头有厕所吧？
4: 行了，别看了啊！来了，赶紧坐下吧，都坐下吧。男女小伙子就这点事儿，等我给你做碗泡面去啊！跟我走，这点事儿至于吗？

0: 对，货没有问题，镊子和小五也已经接上头了。好，尽快拿到货。务必在火车到站之前完成交易。
1: 我们的老规矩你懂。
0: 交易的时候不许有旁人在场，包括
1: 那个郑肯。明白。 你先去打壶开水。
2: 好的，姐。

0: 梁明，你认错人了吧？
1: 你化成灰，我也认识。
0: 警察同志，别开玩笑，我真的不叫什么明。哈哈，看身份证是吧？
1: 可以啊，连名字都改了。看来你是铁了心，想一路黑下去了。
0: 警察同志，身份证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先走了。

0: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 啊，例行公事，查身份证。
0: 你们认识吧？
1: 那女孩子把我错当成她的同学了。

0: 要么就是你看上他了。
1: 哪儿跟哪儿啊。

0: 哎，张师傅，我正好找你呢。
1: 詹警长有何指示？哎呀，
0: 我哪敢有什么指示？我想看一下六号软卧的票。
1: 没问题。小刘，把票夹给我。六。

0: 谢谢啊，那你先忙着。哎，好，啊，哎，你就这么走了，赵玉，
1: 还挺谨慎的。
2: 雷子，您是真人不露相啊，您恕我眼拙了。
1: 我也是啊，到这岁数了，出来打点野神儿，有枣没枣三竿子。
2: 谁成想啊，这么着，您把那东西给我，我送您一手买卖。我要是不给呢，
1: 我这是为了您好。您听我一劝，这趟浑水啊，您别趟，您趟不起。您说这万一要是谁不小心伤了您，您多不好。就凭你们的手艺，
2: 您开个价吧。
1: 真的，
2: 现金，马上，我等不了。您逗我，这谁坐火车能带这么些现金呢？
1: 那你们就看着办吧。您就不怕我给您点喽？<笑>
2: 当初你师傅年轻的时候也冲我说过这句话。
1: 您知道我师傅？
2: 你一出手，我就知道你是谁的徒弟。你回去问问金匠，当初要不是我手下留情，他手上戴的那个戒指，就他妈是我的。

您跟我师傅的恩怨，我不管，我也管不了。但是您手里的东西，我今天必须拿回来。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查什么人？
5: 徐敏，郑凯，杨无许，敏捷的。
4: 陈警长，警务通上显示不了两亡人的任何信息。
5: 再帮我查一个人，梁明，身份证号。37035199004276513，
4: 也查不到他的任何信息。
5: 上报总部，请求协查。
6: 王总管，通知一句话，撤到终点站，我要进东西。
7: 刚才打电话忘记锁门了。
8: 碍你什么事儿？
9: 等一等，你这么心急，怎么能办成事儿？你看着挺有文化的，怎么办事儿也这么毛糙？
8: 我说什么呢？啊！
9: 别冲动，你认识这个？
8: 上面的狼头是模特压的吗？
9: 不是，是雕刻的。
8: 那能给我雕一个吗？
9: 不行，我不是手艺人。
8: 会演了。

0: 这次交易事关重大，我必须亲自出马。
1: 是是是，车上有警察，还有便衣，您千万要小心。
2: 明白明白。
0: 芯片的事儿，我自有安排。

0: 滑落。这样做就有一个好处，非常的隐秘，短时间内不会被人察觉，即使发现了，也会认为是衣服和硬物摩擦所致。这么缜密的心思和高超的作案手法，银匠，非你莫属啊！
1: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0: 这么多年，在这两条线上，有一个名字让你们闻风丧胆。
1: 战神，你跟他什么关系？
2: 他是战神的女儿，我们的战玉警长。
3: 他还好吗？
4: 他很好，就是成天吵着长大想当警察。
3: 那一定是受你的影响，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0: 把东西交出来了。

0: 高手啊！我要说明的是，这东西不是我偷的，
1: 不是你偷的。在这条列车上，能有这种手艺的人，恐怕不止一两个。
2: 你说金匠，这些年在这条线上没少给我们添麻烦啊。
0: 可是我
2: 别说了，反正也是犯错了，还说什么？反省反省吧。
1: 既然你主动上交了赃物。
2: 我也会如实向上汇报，
1: 老庞，
2: 咱们走。
3: 好。
2: 哎，
3: 听我说，姑娘，来者不善。
2: 谢谢，不用劳你费心了。

0: 喂，
1: 民警，凯哥失手了，被乘警抓走了。
2: 东西在哪儿？
1: 不确定，应该还在老头身上。
0: 不管在哪儿，一定要把东西带回来。
2: 不行，就把他们都做掉。
1: 明白。
2: 他们都失手了，你去帮帮他们吧。
3: 民警，我
2: 想办法把郑凯救出来，他很重要。
3: 龙哥那边我家人。
2: 你放心，只要这件事情办好了，我担保他们没事。
3: 谢谢你。
2: 快去吧。
4: 蔡萌，看一下这张芯片里面到底有什么。
5: 好。
4: 老庞，我觉得那个老头说的话不像是假话。
6: 按他说的，那这列车上不止一两个。
4: 这样，咱们在各个车厢仔细排查，随时转。
6: 哎，咋样了？
5: 上面显示需要生物识别。
4: 那到底什么时候能打开？
5: 我试试。
6: 不是啊，您这电脑高手，关键时刻别掉链子啊。嗯，
7: 去问一下。
6: 三，去休息室，那里安静。
5: 嗯，
6: 快点。
8: 给建龙打电话，看看他们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
9: 是，胡爷。胡爷，没人接电话。
8: 你接，建龙又出什么幺蛾子？我们不能再等了。
9: 胡爷，那您想怎么办？
8: 既然建龙那方面的人指望不上了，那就叫我们的人动手。

0: 嗯，
1: 小头，嗯，东西呢？快拿出来。
0: 东西没在我身上。
1: 在哪儿呢？
0: 快说，老子没时间和你废话。
1: 嗯，我带你们去拿。